0: 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7， 日元 159.65， 瑞士法郎 0.787， 加元 1.384， 人民币 6.765， 人民币离岸价 6.765， 英镑对美元 1.346， 欧元对美元 1.164， 澳元对美元 0.71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4，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 4484.78 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较早前，吐鲁港公路往大埔进沙田马场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龙尾在城门隧道公路进香港文化博物馆隧道的情况，香港仔隧道往香港仔车多，龙尾在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喜田道回旋处。路面的情况，港岛裕多利道往伯福林道车多，龙尾在数码港道九龙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骏凡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新界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进福亨村。另外呢，水务署提提你，解冻冷藏食物应该提早从冷藏柜放进冰箱，不要常开水龙头解冻，这样才是明智之举。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0: 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好样，
1: 好样，
0: 音乐。

好，8:07。第二个小时的好样音乐，继续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我是余波，室外气温是9度啊，相对湿度81%，酷热酷热，但是也需要一些酸爽的精神。李春老师呢，在专栏当中写得好啊，痛字加个快字，瞬间就不痛了；酸爽加个爽字，瞬间就不酸了。爽快爽快的感觉，来到8:08的18秒的好样音乐，粤语播，我们来点爽快的、酸爽的，一起来唱唱《阿兰》。

亚里巴巴这首歌找阿里巴巴找不到的哈。哎，广东话一说就没问题了。阿雷巴巴，阿雷名字响。当然，经典的一些改编歌曲

九七八年 Land 的中文唱片各诗各法当中的包含他的创作，那么也包含了很经典的一些改编英文歌曲的中文版本啊，像是刚刚我们听到的青春热潮，那编自 Wild Cherry Disco 热门 Play That Funky Music。

Michael 当中重新认识了他的早期至中期的音乐。OST 当中呢，也重新推出这一曲，在串流平台上面获得了很高的点击率。

MG 粉丝呢最能 remember 的一首的 NBA 作品呢，来自古埃及的音乐灵感的 Remember the Time Michael Jackson。 至于全球的影迷呢，也许也从他的这一套传记电影

戴上钻石手套，一个标准的转身，向后滑步，创造了20世纪最精彩的文化传奇。他是 Michael Jackson， 离开我们近20年之后呢，在5月份又成为了美国当下最火艺人。这个巨星首次登顶了 Billboard 艺人100榜 Artist 100。根据数据统计啊，在5月8号到14号的一个统计周里面 ，MJ 的个人作品库啊，在美国一共产生了1.612亿次。进入榜单的点播媒体量，他的音乐在电台呢依然是强势啊。那么数字单曲的销量呢，也因为传记电影的缘故呢大升啊。现代的流行音乐文化，温故知新。他的音乐作品也类同，Justin Bieber。

0: 有的时候会联想起他很young时候，少年时候的模样。早已成为大人的 Justin Bieber 之前呢，在 Coachella 音乐节的压轴演出呢，掀起了全球音乐文化的热潮。他的作品呢，又重新在各大的串流平台呢全面爆发，包括这首歌曲也重新入榜。跟 MJ 的一首歌曲同名 Speed Demon Justin Bieber。 好，8:29，我是余波，我们在好样音乐。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早上8:30，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69，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5，人民币6.765，人民币离岸价6.765，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494.21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屯门公路往九龙进青田交汇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元朗公路进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长沙湾道往旺角进南昌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怡格苑。较早前弥敦道往尖沙咀进旺角道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交通恢复正常。观塘水管紧急维修，鲤鱼门道往旺角与将军澳道往将军澳隧道方向交界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另外隧道的情况，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车多，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路面的情况，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慢车，龙尾在赵辉台。九龙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新界清水湾道往九龙进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在碧沙路。另外呢，水务署提提你，解冻冷藏食物应该提早从冷藏柜放进冰箱，不要敞开水龙头解冻，这样才是明智之举。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生活精彩。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0: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0: 雨波，
1: 好样，音乐。
0: 经典歌，
1: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0: 雨波，
1: 温故知新，好样，
0: 好样，
1: 音乐。

0: 周二早高峰啊，8:34，6月2号，伴着酷热天气，感受晨早的音乐气氛。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上午8点，强烈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偏南大约3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移向日本本州南部一带。地区今天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局部地区有骤雨，水清位置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2-3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的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
1: 经典歌，
2: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2: 好样好样，音乐。

他对第四节的好像英俊。华语新歌原创的新感动，继续在好样音乐送来。周深的声音

具有亲和力的歌声和编曲，在这一首歌曲当中表现出

0: Moonten 唱了这么些歌，想要一首月亮来代表他。如果是翻唱，可能会大家想到月亮代表我的心。那如果是原创，他干脆来一个，100%的原创，歌曲就叫做《月亮代表我》Moonten。
1: 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
2: 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你是花边呢？
0: 周华健带大家进入的画面，蕾丝花边的呼应，那一夜，
1: 那一夜，弹指点烟。

或一啲比较厚比较重嘅蕾丝花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伊朗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展开军事行动，因此伊朗暂停透过中间人与美国对话，又扬言要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美方没有收到伊方有关暂停谈判的消息，谈判仍在推进。同时，美国将继续对伊朗的港口实施封锁。特朗普又说，他分别与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沟通，预计每一星期之内可以达成协议。以色列承诺不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呢也同意停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表示，如果真主党持续的袭击以方城镇，以军仍然会袭击贝鲁特。黎巴嫩政府就说收到了真主党的确认，同意与以色列停火。外长王毅昨天在北京与到访的巴西外长维埃拉举行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王毅说，近年中巴关系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里程碑式跨越，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升级，双方要落实好元首共识，持续深化命运共同体。

0: 同体建设，共同抵御外部挑战。维埃拉表示，巴方愿与中方加强多边协作，共同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维护联合国权威，促进国际公平正义。中美两军上星期四至星期五在美国夏威夷举行年度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解放军海军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公布，双方以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重要共识为引领，在平等和尊重的基础上，就当前中美海空安全形势进行坦诚建设性交流，讨论改进中美海上军事安全问题的措施。解放军又说，中方坚决反对以航行和飞越自由为名危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反对针对中方的侵权挑衅和抵近侦查滋扰，将继续依法依规坚定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地区的和平繁荣。国家卫健委的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今天凌晨从北京启程前往刚果民主共和国，支援当地的伊波拉疫情防控工作。世卫上月中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方表示，为弘扬国际团结抗疫精神，决定选派高水平抗疫医疗专家组到当地进行支援。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上午八时，强烈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鹿儿岛至西南偏南约3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6公里，移向日本本州南部一带。本港今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8，英镑10.548，瑞士法郎9.963，澳元5.613，加元5.662，新西兰元4.641，欧元9.1187，每百日元对港元4.9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1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离岸价86.3。日经平均指数报66,143点，跌791点。下跌1.19%，港金报41,875元，比上日收市跌115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482.46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关注到长沙湾道往旺角的方向进南昌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东京街。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新柳街。

他是居道过海，龙尾在卫理道，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里安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政府合署，十隧沙田入口，龙尾在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路面的情况，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慢车，龙尾在丈辉台，下缺道往上环左转红棉路拥堵，龙尾在告示打道进中环广场。

另外，我们关注到九龙的观塘绕道往旺角洛启福道车多，龙尾在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下行往观塘道的支路进观塘裁判法院拥堵，龙尾在将军澳隧道公路进英宜花园。新界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进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屯门奇数学校。元朗公路往屯门进富泰村多车，龙尾在红天路。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
1: 出生活精彩。
2: 蔬果营养高，每天吃两份水果和三份蔬菜，有助于预防肥胖和慢性疾病。不同种类和颜色的蔬果能提供不同营养，花一点心思把蔬果融入日常，例如把蔬菜加入三明治、汤面和正餐的菜式，以水果作为零食，每天最少五份蔬果，就是这么简单。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3: 噔噔噔噔
4: 噔噔噔噔，
5: 你们把音乐都奏起来了，有什么大事要宣布啊？
6: 提醒你要在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7: 现在使用智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个人资料，
5: 这么方便，别等了，赶快行动登记做选民吧！
7: 详情请浏览 vr.gov.hk 了解更多。
0: AM62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
8: 平等机会委员会透过执行反歧视条例以及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9: 口中六味来到最后一味，就是口臭问题。口中有臭味意味着什么呢？如果口中同时有几味又怎么办呢？让赵子峰中医师告诉我们。
10: 口臭问题呢，好多时候都属于一些胃火力积湿热耐阻的，咁亦都可能会建议一些单一的疾病，到例如好常见的牙周病啦，或者个患者会有一些便秘的情况，大便不通，都会导致有口臭的。通常来讲，如果是这样几种味道在不同经络时间去出现的话，那个病人的身体来讲都可能比较复杂一点，即可能讲一些可能虚实夹杂啊，比较复杂一点的情况出现。大多数都可能是单一或者双兼的形式出现的。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1: 我是杨紫荆，
12: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13: 新紫荆广场给你。

0: 本港报章摘要，
1: 阅览最新消息及社评，
0: 环球焦点关注，
1: 纵览世界新闻焦点，
0: 港股开市直击，
1: 专家解析市场动向。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
0: 孟凡旭、晚家
2: 六二一新闻财经，带给你丰沛的资讯能量。

0: 621新闻财经。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2026年6月2日的621新闻财经，我是婉佳。早间的9点13分，首先由婉佳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今天香港各大报章头条。商报，李家超率团展开哈萨克访问行程，枢纽对枢纽，机缘变机遇。南华早报，李家超鼓励哈萨克企业善用香港各项优势。文汇，哈萨克学生说留学首选香江，赞本港是通往亚洲的独特门户。打工，国务院公布对外投资规定，7月1日起施行，对外投资不得使用国家禁止出口技术。明报，核安申请延后召开鸿福苑业主大会，法官关注法庭权力。东方，安置汤房户过渡屋储备单位限居3个月。青岛，非常情侣在家产子，无身份血缘男证惹争议。信报，外卖站落幕，美团今年首季亏50亿，有改善。经济，英伟达超级芯片抢攻 AI 代理电脑。

0: 早间的9:14，一起来关注到详细报道。首先是商报的新闻，当地时间6月1日，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来自香港和内地的商贸代表团展开哈萨克访问行程，与哈萨克领导人和官员会面，并到访重点机构，了解当地经济、创新科技和金融领域的最新发展，推动香港与哈萨克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把香港、内地以及哈萨克的沟通机缘变成合作机遇。李家超就表示，哈萨克斯坦正积极推动多方面的改革，带动经济快速增长。香港作为全球三大金融中心之一，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中心和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能为哈萨克的经济改革和基建发展提供多元灵活的资金和资产配置等支援。这是商报的新闻。
1: 9:16，由小孟带各位关注文汇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来自香港和内地代表的商贸代表团昨天展开哈萨克斯坦的访问行程，与哈萨克斯坦领导人和官员会面，并到访重点机构，了解当地经济、创新科技和金融领域的最新发展，包括先后到访阿斯塔纳枢纽以及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并在李家超的见证下，港哈双方签署了多份合作备忘录，涵盖创新科技、绿色金融、投资推广等领域。李家超希望两地加强双向合作，哈萨克斯坦企业善用香港的专业服务和营商的优势，开拓内地和亚洲市场，香港和内地企业也可以出海，把握哈萨克斯坦经济改革的发展机遇，在中亚建立业务据点，并共同为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注入新动能。这是文汇的新闻。
0: 在关注到的是信报的新闻，香港科技大学昨天委任临床医学科学家李敬存为医学院创院院长，任期即日生效。于香港出生，中学起赴北美升学的李敬存曾为美国的大学创立医学院。

0: 这是信报的新闻。
1: 星岛日报，侯福远法团管理人和安管理有限公司就延长召开业主大会期限，以其他方式通知业主向土地审裁处作出申请。案件昨天展开聆讯，和安庭上表示，早前已经尝试联络至少八个场地，但都没有办法容纳预期1000名的业主，所以需要法庭指引以及宽限时间，以确保采取一切可行的方法通知业主。法官林展成两度肯定何安在短时间内所做的工作，形容相关的工作不容易，明白当中的困难，押后今天颁下书面判决。这是来自星岛的新闻。
0: 关注到明报的新闻，政府全资拥有的港投公司在2022年成立，财政司长陈茂波呢昨天表示，至今累计超过200个投资项目，涵盖硬科技、生命科技、健康科技、新能源及绿色科技等核心赛道及其相关板块和应用，其中呢10间企业已经在港上市，另外有超过30间正在申请或者筹备今年在港上市。财政预算案呢宣布适时向公司注资。陈茂波昨天表示，正在积极考虑在注资当中要拨出部分额度，通过公司呢设立离岸人民币创投基金，配合国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部署及支持中国科技走向全球，详情会适时公布。这是明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星岛日报，一对居于欧洲多年的港人情侣2023年底在瑞典非法拘留期间没有出生证明的女儿被瑞典社福局强制带走监护，两人其后返港，两个月前在家中诞下幼子，因一直没有求医且以宗教理由拒绝验 DNA 证实母子身份，幼子也未能取得出生纸。有立法会议员表示，在家为婴儿剪脐带而不做后续的医疗跟进，已经涉嫌疏忽照顾儿童，希望政府能够尽量介入处理，并建议当局修改相关的条例，规定在家意外分娩也需要在指定时间带婴儿前往医院接受检查，以保障婴儿的健康。这是星岛的新闻。
0: 大公报的新闻，一连三站的环地中海游泳系列赛5月31日在巴塞罗那上演尾战的最后一天赛事，中国香港女泳手何诗蓓在主项女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当中游出了1分55秒22，率先冲线夺金，顺利于三站垄断这个项目的金牌，加上50米及100米自由泳的银牌，何诗蓓呢个人在这次系列赛一共摘得4金4银，并且两度打破200米自由泳的大会纪录。这是大公报的新闻。
1: 继续关注经济日报，中东战事令到国际能源价格急升，煤气执行董事兼常务董事黄维义表示，煤气有加价的压力，并已经跟政府洽商加价，预期稍后会有公布。他表示，现实的煤气原料分石脑油以及天然气，石脑油价格较年初上升约1倍，天然气价格则受惠于2006年签订的澳洲长约没有变动，只是近年来煤气的成本已经升约10%，所以见到加价压力。这是经济日报的关注。
0: 再来看到的是信报的新闻，政府落实按时补价先导计划，以及呢通过续租安排为产业用地提供最长21年的租约期限，市场反应正面。地产建设商会欢迎政府有关的安排，认为呢这两项措施为业界提供了灵活的选择，对有意进驻北部都会区的企业具有吸引力。根据政府的按时补价安排，非住宅用地的土地业权人申请换地和契约修订时可以分期发展，首阶段最少涉及整个项目总楼面面积的60%，补地价呢依照首阶段的楼面和用途拟定。这是来自信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东方日报，公屋单位严重短缺，政府推出过渡屋以及简约公屋，以舒缓基层的住屋需要。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昨天讨论过渡性房屋项目的最新进展，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指，2022年初至今已经落实提供21158个过渡性房屋单位，超出原先20000个单位的目标。为配合柬埔房制度，当局去年10月已经设立丙类租户，以安置受影响的汤房户， 7月又会设立储备单位。

0: 以做相关汤防护的及时支援。这是东方的新闻。
1: 再关注到的是经济日报的新闻，香港的一级历史建筑虎豹别墅将会活化为文化使馆，在今年底开放。虎豹别墅执行总监毛国敬就说，参观者呢不会站定十分钟听你介绍，将会通过光影来营造沉浸式的体验，与历史文化互动接触。由于呢属于自负盈亏经营，未来呢需要是付费入场。虎豹别墅呢已经停运超过三年，政府去年向非牟利机构艺术与文化基金会批出了营运做文化艺术的用途，营运期呢是三年。毛国敬还表示，虎豹别墅一直以来都汇聚了中西文化，大宅除了满布中式设计，也有意大利彩绘玻璃等，定位发展呢自然是走向中外文化艺术交流。这是来自经济日报的新闻。
0: 继续关注文汇报。最低工资委员会昨天表示，最迟于明年二月底就下一个法定最低工资水平向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提交建议报告。法定最低工资水平由今年的5月1号起调升到每小时 43.1 元，劳工及福利局长行使行政长官转授的权利，根据最低工资条例第608章，要求最低工资委员会于明年的2月28号或之前提交下一个法定最低工资水平的建议报告。这是文汇的新闻。
1: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
2: 香港报章摘要。

0: 早间的9:25，一起来关注到社评社论。首先是大公报的社评，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在哈萨克展开访问的行程。社评就表示呢，这次中亚行具有重要的意义，体现特区政府面对全球地缘政治变化和贸易格局重构的现实，重塑对外经贸格局的主动作为，更使香港深度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助力国家构建睦邻友好伙伴关系的直接体现。这是来自大公报的社评。
1: 再来关注信报的社评，李家超出席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所设的午宴时提到，香港作为一带一路的功能平台和东西方国际贸易投资的首要门户，致力促进双边贸易，协助哈萨克企业进入中国内地以及亚洲市场，而哈萨克是一带一路的关键参与者，香港有广阔的合作空间。而李家超又说，哈萨克正展开以数码转型、投资现代化以及全球互联为核心的宏大改革计划，香港可以成为紧密合作、共谋双赢的伙伴。此外，哈萨克拥有丰富的黄金储备，香港的黄金交易生态圈可提供专业的服务。这是信报的社评。
0: 文汇报的社评，香港科技大学委任国际知名临床医学科学家李敬存为新医学院的创院院长，这次委任呢，也是香港发展路向的缩影。香港要善用国际规则对接全球人才，用创科思维重塑产业生态，以香港研发结合大湾区内地城市先进制造业和广阔市场。正是在一国两制制度的优势和助力之下，香港保持繁荣发展、创新突破的康庄大道。这是来自文汇报的社评。
1: 继续关注来自明报的社评，尽管北都大学城的面积规模相对较小，然而建设国际专上教育枢纽，土地并非决定性因素。大学城的前景更多取决于能否营造有利产业、学术、研究三个领域的有机交流合作生态。当局应该积极借鉴外地的成功经验。香港虽然是弹丸之地，但却能够成为全球唯一拥有五座世界百强大学的城市，足以显示土地不是决定高等教育发展成败的唯一因素。就北都大学城来说，重点不在于占地多少，而是能否与周边创科企业和研发机构构成紧密连接的产学研生态圈。这是明报的社评。
0: 再关注到的是经济日报的社评，楼市从去年触底反弹，近月升势颇急。社评就表示呢，这次升势呢是有两股力量主要在推动。第一股力量是以内地高才和专才为核心的刚需买家，第二股力量是长线收租的投资者。不过呢，楼市升势的背后隐含着结构性矛盾，高才和投资者入市信心增强，但是青年置业的困难仍然没有化解。港府要正视问题，及早从供应面入手，以稳定市场预期，避免楼价急升、炒风炙热而需要重启辣招。社评就表示，楼市回暖之后量价齐升，但是今年首四个月楼价累升已经大约 5.7%。摩根大通呢认为，香港楼市呢是由早期复苏迈向升势，并且将今年的楼价升幅上调至 10% 至 15%。 社评表示，楼市从来不只是经济问题，更加是民生与政治问题。辣招时代告终，楼市回归久违的自由市场，港府要以前瞻性的规划调节土地的供应。这是来自于经济日报的社评。
1: 继续关注商报的时评，立足香港的长远发展，培育完整的创科生态圈是港投成立的核心使命。港投赋能为创科产业按下加速键，不少原本需要5到8年才能成熟的科企发展速度大幅提升。与此同时，获投企业积极引入全球资本，将总部落户香港与大湾区，并优先选择在港上市，足见港投带来的强大磁吸效应。这是来自商报的视频。
0: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内容，稍后关注到环球各大媒体新闻。
2: 环球焦点关注，
0: 首先是内地新华网的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国家支持投资者按照市场化原则开展对外投资活动，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竞争，但是呢，投资者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不得出口使用国家禁止出口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的数据。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指出，有关部门对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到国家安全的境外投资及相关资产、权益等转让处分进行安全审查。投资者应当规范投资经营行为，不得没有正当理由低价倾销货品。这是来自内地新华网的新闻。
1: 再来关注南方报业南方网。昨天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监督管理规定开始实施，此前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管理规定已经于5月20号落地，两部新规会师分别对准外卖和网络食品两大领域，切准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担忧疑虑。目前各大平台正在推进资质审核与过程管控的能力升级，一方面加强审核，把好入口关，另一方面充分创新手段，让技术成为千里眼。监管部门也在同步发力，以软指导与硬约束相结合的方式，进一步织密监管之网。这是来自南方报业南方网的新闻。
0: 再关注到的是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随着2026年世界杯将于本月11日拉开帷幕，泰国警方正在全面升级针对网络赌博及非法网络赌球的打击行动。据报道呢，警察总长已经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打击各种形式的网络赌博，包括调查、逮捕和封锁网络平台。从去年10月至今，泰国警方共封锁了71万多个与赌博活动相关的网址。技术犯罪打击中心还根据调查数据，将309个在线赌博网站列为专项行动的重点打击目标。泰国警方已发出部分逮捕令，并且逮

捕一些嫌疑人。这是来自于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港股开市直击。

0: 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生活精彩。港股开市直击。
2: OK， 早间的9:37，这里是六二一新闻财经，我是小孟。2026年6月2日星期二，关注早盘港股恒生指数最新报在25504点，升106点，升幅0.4%。

0: 成交金额是303亿。内地股市方面，4062点，升5点，升幅是0.13%。星期二的早间电话接通梧桐研究院分析员陈志勇 ，Sam Sam， 走散。
1: 早上大家好
0: ，Sam 啊，我们看到美股这个创新高的这个决心是无比的坚定哈，就像港股这个五月有点疲弱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哈。我们看到纳指、标普都连涨了8个交易日，然后包括大家可能还是在看美伊的和谈，尽管对于这个事情的关注越来越淡了，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定会解决，中间特朗普一定也会作妖，一定会造出点麻烦出来，但是这个事情没有办法就是在一时间能立刻结束，但是也不会一世一直存留在那里。特别是我们之前上次还聊到过世界杯还有10天啊，就正式开幕的时候，可能大家会觉得说也能止战一下吧，暂时这个事情足球曾经做到过啊，所以在各方各面的角度，大家都会觉得说每一战事可能会提前结束，然后大家可能会有一个比较理性的判断。当然即使在美伊和谈没有进行很顺利的时候，人家美股也没忘了一直在那边上涨啊，包括整个五月份的数据都其实非常的理想。怎么看美股三大指数继续创新高？嗯 ，Sam，
1: 美股方面，我谂呢排都系升啲科技股啦。咁我谂有几个原因嘅，因为 NVIDIA 又出一啲新嘅晶片啦，搞电脑啦，啊 ，Google 母公司啊 ，Alphabet 融资啊，巴菲特。巴菲特都開始搞科技股，以前佢從來唔搞㗎嘛。咁我諗即係都證實咗，即係嗰啲科技股可能係美國科技股真係個基本面越嚟越好年啦。而家巴菲特都埋要玩埋一份，咁我諗就真係可以帶動到佢啲科技股越嚟越好啦。咁啊，亦都帶動美股即係三大指數都不斷喺度創新高。咁嗱，即係講真啦，即係你話當今世上搞科技、搞芯片。美國暫時都真係勁啲嘅，呢個我諗都無可否認嘅。咁雖然中國啊其他地區做緊上嚟，但係依一刻都係仲係在美國勁啲啦。咁佢靠住個科技可以食股嘅。咁但係就即係其實美國之外，我見到好多啲亞洲地區嗰啲股市都向好緊嘅，唯獨係香港。香港真係又係唔係好生性，唔知點解成日都唔係好喐嘅。咁嚟緊我諗美股就唔係好擔心㗎喇，佢可能都係繼續向好，但係除非即係中東局勢嗰度有咩特別好勁嘅變化而影響到美國本土經濟啦，但係暫時搞嚟搞去都係放眼目之海峽啫，呢個人哋嘅地方嚟，你對美國都唔係好傷到，唔會真係影響到好嘅。咁所以我覺得美股暫時都係偏強嘅態勢嘅主要。
0: 是英偉達最近有消息啊，除了發了新款的晶片，這個黃仁勳也說今年秋季起啊，戴爾、惠普、微軟、聯想啊。都会陆续推出使用新晶片的这样的一个个人电脑，就跟黄仁勋相关的所提到的这些个股都是向上，包括之前也出了业绩的戴尔哈，这个急升了11%，惠普8%，包括微软最近也说和英伟达合作开发这个新晶片哈，也涨了有2%。英伟达相关还有一个事情重磅哈，就是跟宇树 Unitree 这个机器人公司有这样的一个合作的消息，也是今天早上真是正式被发布出来，所以跟英伟达相关的话题好多哈，这个特别是这个话题出现在中美两国元首会面之后哈，包括黄仁勋也是去到了北京哈，这个跟着这样的一个什么豪华访京这个企业团哈，你怎么看英伟达的相关的消息，包括直接相关的一些企业也受到了一些影响，积极的刺激？
1: 好，英伟达方面，咁我谂即系佢喺中美元首会面之后，似乎可以都。對華方面都做到有機會做多啲生意啦，雖然最近又話唔可以賣俾中國以外嘅中資機構啊，咁但係中國以內嘅中資機構，咁我諗都可能有機會會用到啲晶片，即係一方面就即係提升咗 NVIDIA 嗰個業績啦，另外一方面用佢晶片嘅，咁可能嗰啲 AI 啊大模型可能個質素都會個效率都會提升啊，咁呢個我諗對成個板塊都係一件好事啦。另外亦都見到咧，即係 NVIDIA 以外，譬如我哋見到大二電腦咧，早排業績好咧，你見抽曬上嚟，連我哋香港嘅聯想992都抽埋上嚟，即係可以見到，即係你要用啲電腦晶片好，行大模型好，你架機都要夠快啊，夠新啊， 即係又要換機，咁我諗都會為一啲電腦啊或者晶片相關嘅，即係你當晶片行上游啲慢慢演化落去，真係用家市場可能個電腦都要換翻部快啲啊。咁呢個我諗都會拉動到成個板塊去發展咯。咁暫時就我諗 Nvidia 都幾強嘅嚇，即係唔係好幾強，好強添，未有人可以挑戰到佢個地位啦。咁雖然即係早上個禮拜啊，華為啊嘛，有個 Tower 嘛，咩概念啊，鐵塔咁就。但係呢一個都真係要可能觀察多少少時間，睇下就做出嚟嘅晶片係咪真係用一個新方法可以做到啲更好嘅晶片出嚟，呢個都順待觀察。咁但係喺呢一刻，我諗 Nvidia 真係做嗰啲 GPU 應該都比較厲害嘅位咯，繼續可以睇。
0: 你剛提到的晶片股呢，在收市方面，高通是跌了9%哈，英特尔是5%。但美光反而向上哈，股价首次破到了$1000的关口向上，包括其他的大型科技股是整体向下的。道指方面是升了0.1%，纳指是升了0.4%，标普升了0.3%哈，八连涨，刚刚提到过了。市场也是继续关注美伊和谈的进展哈，这五月跨六月唯一没变的就是美股的强势哈。我们这边呢，港股呢昨天的主板成交金额其实依然不低啊，但是比前一天是少了一点点啊，3300多亿的一个成交量，1%不到的一个向上200多点。其实你说波幅全日还好哈，这个尽管都是加号，但是没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变动，最多300点哈，然后最后是215点的这样的一个变动，不到1%的涨幅。想问问您进入到六月份港股的氛围，您有什么样的判断吗？然后借着可能是这个五月份的一个总结，五月份到底有没有什么样没完成的任务要六月份去继续的？
1: 五月份有咩任务啊？我谂其中一个留意就系转成分股啦，大家都知啦，即系有两只做大模型嘅股份将会加入恒科指成分股啦，吓。嗱，呢个咧讲一讲历史先吓。以前咧，即系恒生指数公司好中意整啲新嘅成分股落去啦，吓，譬如好唔知你听过五行三宝未啦，吓，可能你嗰时未入行啦，跟住好多年就20年前咁滞噶啦，吓，跟住又整一啲，每次即系当佢热炒啲板块整咗啲指数出，譬如恒生金融指数或者恒生科技指数，大家都可以见到咧，即系有少少嘅迹象，因为始终可能指数公司啲睇到呢啲有潜力嘅股份，到佢真系纳入个指数都有个时间差喺度啊，吓，即系到你纳入嗰阵时，到顶即系佢仲有几多嗰啲相关股份仲有几多上升空间咧？即系呢个大家可以探讨下。如果上升空间真系多嘅，咁都系好啦，拉动个指数继续上升；唔多嘅，咁呢個指數其實係會限制咗佢個波幅咯。嗱，呢樣嘢我覺得即係啊，咩五月份未做完到六月份，呢個要留意一下，會唔會有呢個狀況嘅出現啦？咁當然，而家見到美股嗰方面科技股咁強，會唔會都入嚟受惠咧？嚇，咁呢個我哋繼續觀察下啦。咁就六月份就我諗都係外圍居多啦，你睇返霍爾木茲海峽嗰個談判啦，世界盃啦，咁但係其實我諗都冇咩人講話嗰啲咩體育用品股啊、啤酒股啊，聽到有人講下咁，但係呢啲都係為炒而炒嘅啫，因為今年嘅世界盃其實對香港觀眾嚟講就真係要眼瞓，因為喺美洲嗰邊㗎嘛，基本上真係差12个钟嘅，人哋踢緊波嗰時候可能你翻工或者瞓覺咁樣。咁所以就喺亞洲市場未必係咁熱烈啦，咁但係對全球市場嚟講，因為真係未試過係咁大規模嘅，即係你知啊，運動往往都同政治可能扯上關係。咁雖然我唔好識講呢啲嘢，咁但係希望真係都世界和平啦，嚇，就咁咯。
0: 你剛剛說這個體育呢，今天早上其實也有一個大新聞哈，就是 Stephen Curry 哈，這個勇士的球星庫里哈。与李宁有签了一个10年的一个代言合同啊，这个是和体育用品股其实是直接相关的，因为之前也传出了很多的传言，就是库里即使在一直在试球鞋嘛， 之前大家也知道跟哪一个品牌，然后现在这样有一个签的一个新合同的话啊，大家也发现了尘埃落定哈，是一个中国的体育品牌。体育用品股呢，到底今年的这个世界杯年到底有多大的动作哈，或者有多大的盈利呢？

0: 说起实话，中国自己的这几个体育用品股呢，在足球方面的涉猎真不多哈。你说李宁跟安踏主打的可能真的是体育啊，羽毛球、乒乓球，我们中国人自己行的一些项目。可能真的要是看一些体育用品股的话，你可能还是要看 Nike、Adidas 这样的大品牌，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在足球方面琢磨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行业。稍后大家可以在美股看一下这些板块和个股的走势吧。另外呢，大家之前聊的比较多的是9992哈，最近聊的是比较多的是992，最近这个太猛了哈，一直创新高，而且那个涨的方式跟幅度啊，就自从我小的时候认识这家公司开始，就没见着以这种方式去涨的。当然，当年他在我们那个时候买那个 PC 机哈，那个大的那个显示器的那种座机年代哈，特别特别厉害。但是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这家公司反而出现了这么大的一个行情。你怎么看最近一直在强势表现中的 Lenovo 哈992？
1: 992呢，即係我覺得就真係首先啱啱公布嗰份業績係幾好啦，尤其是喺 AI 服務嗰方面嗰個增長係比較亮眼啦。咁啊，疊加頭先都講咗啦，大二電腦早排即係大二電腦，大家都覺得即係同聯想係同業啦。大二電腦好個業績，咁就即係聯想亦都跟住炒上嚟啦。咁疊加即係而家 NVIDIA 今日話秋季會出。嗰啲用新芯片出嘅電腦，其中都包括聯想嘅，咁所以亦都會係為佢帶嚟一個機會，所以踏入咗真係呢個五六月啦，呢個差唔多夏季中間嘅位置，呢啲科技股又開始炒上嚟，所以聯想我覺得而家都有去繼續有一個機會去炒高嘅。咁當然啦，我哋望一望佢嘅股市市盈率都係廿零，到一間有潛在增長能力嘅公司廿零倍市盈率咧，我覺得咧尚算合理嘅嚇。咁當然啦，短期衝得太高會最驚就係、是，即係如果科技股突然間有人流啲不利消息出嚟啊，或者科技嘅焦點轉咗啊，例如 SpaceX 要上市，咁你又搭炒太空股又唔炒呢啲 AI 股，即係最驚係呢樣嘢嘅。咁但係暫時嚟講，係升得多嘅，個股值都尚算可以啦，
0: 另外，大家最近比较多关注到的就是 Minimax 这个西宇科技哈，启动 A 股上市的进程哈，昨天有一个大异动哈，收市错了15.7%。你怎么看最近这个先是被传可能加入到恒生科技指数哈，另外现在是进入到 A 股的上市进程开启，你怎么看？
1: 加指數嘅分析頭先講咗啦，依家唔重複啦。咁但係留意翻啊，呢間公司就尚未有盈利嘅，雖然佢嗰啲波特可能都幾受歡迎，幾多人用，但係尚未有盈利啊，即係冇 P/E 嘅。咁當然啦，而家大家憧憬佢未來點好點好，梗係冇所謂啦。萬一市況逆轉出現曬股值咧，佢就會比較蝕底啲嘅。咁當然佢可以翻 A 股上市 ，A 股。我印象中 A 股上市好似企業一定要有盈利，我唔知道有冇記錯啦嚇。所以點解當年好多上唔到 A 股走過嚟香港上咧？咁但係如果呢間可以上翻 A 股，我都好奇佢會用咩方式啦。因為始終個盈利都好似未有啦嚇，咁會唔會有其他方式？我就不得而知啦。咁但係就留意翻呢點啦。咁始終都係熱炒板塊啦。咁我估佢上到 A 股，尤其是呢啲中國都幾出名嘅品牌，可能又受到一啲 A 股嘅投資者關注啦嚇。咁都可以繼續留意嘅，係啦。
0: 另外最近大家有關注地產哈，這個包括內地的地產股上一周有一點點行情啊，然後包括我們本地的房地產行業，大家也看到樓價從去年下半年開始上升，一直到今年的六月一直是向上的這樣的一個區間，而且說實話可能還是有空間，特別是相對幾年前的那個高位相比，而且這個發展商現在推新樓銷售的這個意欲也是越來越高了。你怎麼看最近的內房包括本地的地產股？
1: 本地地產股咧，你見到而家好多啲人嗰啲咩高財通啊等等過到嚟咧，其實佢哋租樓嘅需求會有喺度嘅，即係咪下下買樓講唔到啊？但係租樓需求，咁你個租金升，其實你始終都會帶動翻個樓價上升啦。即係呢樣嘢，就我諗就係刺激到嗰、那個房價去上升，即係香港房價啦，係嘛？租金上升嘅一個因素啦，咁主要都係剛需啦，講簡單啲。

0: 內地嘅房地產方面咧，近排都係走翻好啲嘅嚇。咁呢個我諗都係一啲可能國家政策啦嚇，即係配合翻，即係鼓勵翻去可能啲樓啊嗰邊有發展啦嚇，亦都可能有啲行業整合啦嚇，即係細嗰啲可能啲大嘅吞平啦。咁呢個我諗都會對個板塊有翻啲正面影響喺度咯。
1: 嗯，明白。另外大家有关注到上一个星期一两周一直在聊的这个券商的这个事情啊，包括这个有几家券商也是被罚。我看最近又出来了一个关于境外投资的一些相关的指引，包括可能海外投资要可能要有说是要补税，然后有说要是要这个完整这样的一个备案手续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说法，现在是甚嚣尘上。包括最近其实香港这边也有在提及到一些相关资讯，就是我们依然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安全港，然后包括海外的投资啊，包括内地的我看是有一个数据是六成左右是内地的资金来到香港去进行投资。你怎么看最近关于这方面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传言，包括一个各种各样的确认的消息？嗯。
0: 咁首先開户嗰度，我諗真係要跟返規矩啦，即係監管，我哋呢個行業都係受監管規機構嘅，咁監管機構有個條例，我哋就要跟啦嚇。咁啊，大家即係可以點樣？如果內地開嘅，咁咪買返內地股囉，或者用港股通買港股囉。咁如果你想真係炒港股啊，海外市場，咁我諗就喺香港開户應該好多啲券商都幫到你啦。咁你另外頭先提到個數據，因為香港最新就好似超越咗瑞士啦，作為嗰個咩資產管理嗰、那個排名最高啦嚇。咁、但係咧，亦都同時參考到原來咧，香港好多有成之五六成資金都係內地資金，但我就有啲擔心呢個啱啱呢個事件會唔會影響到內地投資者嗰個信心咧？會唔會係？即係會有個贖回潮啊，又或者會變得咁加謹慎。如果係嘅，啲資金流向會唔會影響到香港作為一個資產管理嘅城市嘅排名呢？這個我係有少少擔心。當然，而家事情都仲不斷喺度發酵緊啦，我哋都要即係密切關注住咯。
1: 明白。最後想問問您，今天的市況目前是高開106點，今天的市況您是怎麼預測的？
0: 今日嚟講，我諗就都係可能係反覆偏好啦。咁都可能25,500去到可能25,700都係依啲咁上下個區間都波動住啦。因為今日其實都反反覆覆嘅，升過又有少少跌過，咁我諗都係繼續波動啦，未必有一個好大嘅方向住啦。
1: 明白，非常感謝 Sam 做的精彩點評，我們下周再談，謝謝您。
0: 拜拜
1: 拜拜。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内容，明早见。
2: 621新闻财经

0: 上午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孟凡旭报道新闻。伊朗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展开军事行动，因此伊朗暂停透过中间人与美国对话，又扬言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方没有收到一方有关暂停谈判的消息，又预计美伊一周内可以达成协议。特朗普又说，他分别与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沟通，以色列承诺不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也同意停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如果真主党持续袭击以方城镇，以区仍然会袭击贝鲁特。黎巴嫩政府就说，收到真主党的确认，同意与以色列停火。外长王毅昨天在北京与到访的巴西外长维埃拉举行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王毅说，近年中巴关系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里程碑式的跨越，各领域的务实合作不断升级，双方要落实好元首共识，持续深化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共同抵御外部的挑战。中美两军上星期四至五在美国夏威夷举行年度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解放军海军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公布，双方以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重要共识为引领，在平等和尊重的基础上，就当前中美海空安全形势进行坦诚建设性的交流，讨论改进中美海上军事安全问题的措施。解放军又说，中方坚决反对以航行和飞越自由为名危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反对针对中方的侵权挑衅和抵近侦察滋扰，将继续依法依规坚定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地区的和平繁荣。天气，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上午十点，强烈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鹿儿岛至西南偏南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6公里，移向日本本州南部一带。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室外气温报30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中。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25547点，升149点，升幅0.58%，成交金额803亿。上证4040点，跌16点，跌幅0.41%。700腾讯449.8，升13.8。2800富基金25.84，升1.6。3690美团83.35，升5.1。992联想26.54，升1.3。981中芯国际80.3，升8.5。9988阿里巴巴126，升3.2。9926康方生物112.9，跌3块。1347华虹半导体149.3，跌2.9。6869长飞光纤光缆221.2，升11块。日经65633点，跌1300点，跌幅1.9%。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475.04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检测新程序，首阶段增设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单位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限期内自行安排检查及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并向没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取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快与楼下单位协商解决。
2: 知名音乐人实地录音，记录香港故事，听城记港故声说。
4: 阿发啊，你又唔听我讲，你睇下啲鸡。
5: 喂，老细，你呢度咁嘈咧，点听啊？喂，
6: 啱啱个客喺度听紧只《似水流年》。 更多关于用声音记录香港的故事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城记》港股声说，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7: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
2: 新紫金广场，
7: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7: 生活杂志，
2: 主持

0: 好，时间呢到早上的10:06，欢迎各位听众们继续收听到的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广场，大家早安，我是阿中。看看今天天气方面情况哈，现时录的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提醒各位的就是要酷热天气警报现正生效。这个强烈热带风暴蔷薇的这个影响还是不断的，在香港这边也是受到一定的影响。那么稍后呢，拍档雨波呢也会在直播室里出现哈。雨波早安
1: ，OK 啊，阿中早安，各位听众早安，继续啊，我们来在新紫荆广场跟阿中一起呢来探讨一下港人的新鲜事啊，
0: 没错没错。那么稍后呢，今天的节目安排方面呢，星期二健康日哈，新紫荆广场健康日10点过后继续讨论区好这个社会热点话题。10:30过后呢，今天我们有养生 Go Go Go 哈，请来中医师赵子峰医师讨论一个话题，咦，宝宝凉茶怎么喝啊？因为我看到市面上有一些，比如说是什么开奶茶。七星茶这些都是宝宝可以喝的一些中医的一些制品。那看一下中医师在这方面有没有一些建议给各位的家长们啊，因为也顺着昨天是6一儿童节嘛，
1: 哎，没错，
0: 所以看看这方面话题哈。
1: 对，
0: 11:00过后呢，今天由我们的医护重新出发哈，今天我们也探讨一下，学生肥胖会对他们有造成哪一些的影响。除了说身体方面原来还有其他影响我们不知道的哈。那今天呢也会请来香港儿科医学会代表，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雄德教授再次坐镇新紫荆广场呢，和我们讲讲这方面的话题哈。那这一次呢就讲的详细一点深入一点，看一看在这个学习的这个学生们有什么地方他们需要注意啊，除了这个身体之外还有一些的方面他们要小心一点。
1: 哎，没错，所以都是少年儿童啊，这个星期啊，
0: 对，
1: 今天呢是也是关注在儿童的营养啊，那么还有儿童的这个健康教育啊，
0: 没错没错，
1: 这方面的一些的介绍，
0: 还
1: 有专业的讲解啊，
0: 对的，
1: 推给大家。
0: 是的，那健康方面的话题呢，就怎么听都不会厌了。那当然还有怎么听都不会厌呢，就还有这首歌，王力宏的《我们的歌》。

0: 热话，
1: 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2: 好，继续回来新紫金广场哈，社会热点话题哈。那刚刚听完一首歌之后呢，啊，关注到最近哈渔护署有一些的安排哈。那从昨天开始呢，啊，渔护署就会在这个狗只聚集的一些公众地方去定期抽查牌照和执法。那抽查牌照是什么牌照呢？是和狗狗有关的牌照，就不是和人有关的牌照。好，那他们呢会抽查狗只，并且扫描狗只是否已经植入了微型晶片以及领有有效的牌照，那各位的狗主们要自己留意了哈。那最近会有这个执法的行动，当然最主要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要去申领牌照啦，要注入晶片啦，还有要定期注射这个疫苗啊，狗只也要注射狂犬病的疫苗啦。希望各位狗主要自己注意一点啊，因为如果是没有做到以上的一些的做法，比如说如果没有注射狂犬病疫苗的话，好，那根据狂犬病规例的话呢所有超过五个月大的狗都必须要领有牌照。
3: 对，没错。
2: 那不之后是每隔不超过三年去续牌，那违例者呢一经定罪会被判罚款10,000元。
3: 对，没错，知道城中呢也是越来越多啊，专属呢可以就是适合啊宠物进入的地方，像商场呢，像这些的，包括14，
2: 对，还有14，
3: 现在呢也开始呢，就是更多的叫做这个宠物 friendly 啊。那么也希望大家呢在同一时间呢也能够配合帮自己的宠物啊，尤其是狗只呢是做好这个狗牌的这个续牌，那么领取有效的牌照，那么确认。植入微型晶片，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确保啊那么动物健康以及我们的公众安全呢。
2: 好，那这一次的这个执法行动呢不会给大家警告的了哈，就如果是发现有不妥当的情况就不予警告，立刻执法哈，会有这个罚款的一个情况出来啊。那所以各位狗主自己小心一点了。那除了狗主要注意之外呢哈，车主们也要注意好，那这个又发现有一些假冒骗案出来了哈，假冒电子告票短讯惊现升级版啊！最近，我最近
3: 有没有啊？
2: 没有，就已经很久都没有这个被抄牌了啊！因为之前被抄牌呢，就有纸本的嘛啊，但是他之后不是说会有一年的时间就纸本还有短信两个一起发嘛？那现在就是有这个阶段了哈，就是
3: 过渡阶段
2: 啊，过渡阶段就会两个的纸本还有电子都会一起发。那么电子方面又出现了一些情况，就是有假冒电子罚款的短讯出来，那骗徒呢就会模仿官方短讯格式去列印一些的通知书编号哈日期罚款的金额就发给各位的车主们他有可能是这个大海撒网对吧那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有没有一些陷阱的地方出来
3: 主要是最近呢都发现哈那么有这个诈骗的这个叫做短讯哈都是包括这个叫像是个水务署啊，
2: 对对对，
3: 之前呢也有在这个手机上面发现短期还发现两个哈，都是来自于这样的说，这个水费没有交，然后呢就只有两天的时间，如果不是就怎么样，反正就是说的很恐怖的样子，然后就附上一个超链接，那我一看，其实附上超链接的话，基本上呢我就可以。
2: 都可以立刻
3: 基本上把它判定为啊这个是有问题的啊那么再看下去呢果然它整个的一个的名称啊然后它的语句啊它都不是啊这么的这个正式和官方还是有迹可循的尤其是那个超链接真的很大可疑所以呢就根本就不会就是尝试去按下去了
2: 是
3: 那么包括像这一次也看到呢假冒的电子告票是假冒警务署方面啊这个或者是这个电子交通告票平台方面去发出那么如果是正版的这个交电子告票短讯呢它会由哪里发出呢各位留意一下是由 hashtag 一个警号然后是 HKPF杠小小写的一字母大写的 TT 这样的一个的组合呢是去发出的啊
2: 没错
3: 并且呢警务处也强调呢无论是以短信或者是电邮形式发出的告票它绝不会有

0: 是要到 site 啊等等的都是不对的。
1: 对，之前这个诈骗软件当这个短讯当中啊提供的超链接，就是落多了一个心眼，我看一看，哎，
0: 对吧？
1: 不是 .gov.hk，
0: 嗯，
1: 有问题，
0: 有问题，有问题。而且我也想补充一下，刚刚你说到那个水务署的那些的诈骗哈，它有一个特征就是它写的这个欠款金额特别的少，就十几块钱的。就是哎，你这个水务署这交水费方面你还差可能十几块钱没有交，然后很多的市民就会说，哎，那么便宜我就按进去看看究竟发生什么事情了吧。但是按进去呢，他的那个交款那个地方呢，就现在是真的按进去了，
1: 对，
0: 按进去了那个假冒的网页里面，它只有一项的动作，就是要你填写你的信用卡资料。
1: 对了，
0: 对，
1: 所以这些都是跟住他去呢。不做思考就容易陷进去哈。
0: 没错。
1: 另外来讲呢，宇波自己呢会做一个双重这个叫做双重 confirm 吧，可以这样说吧。
0: 双重认证哈。
1: 对，相当于是这样，因为还是保留着官方水务署真正发出来的水费单或者是电费单。那我再去做，因为每一次缴费都有做一个记录。
0: 是。
1: 那如果是实体的话，我就会实体用笔写上在哪一天完成了这个缴费。那如果对，那如果是这个电子缴费的话，就有这个缴费的记录，
0: 是
1: 啊，我也会把它记录下来。那么我再重新查回这个记录，再跟他这个短讯一对，又有问题。
0: 哦，明白。
1: 这从这个方面来这个查找问题的话呢，就这个双重保险，避免自己误入电骗陷阱，
0: 自己也留个底，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所以很多的东西都是可以避免的。
1: 哎，自己还是呢，就真的说自己这个方面呢，还是要多一个印象，好吧？加深这样的一个资料储存，也加强印象。那么也就是自己要有信心说，哎，这个不是随便，就是这个东西不对，这个很快的可以意识到这个东西不对，有问题。那当你意识到这个时候呢，就离这个掉入诈骗就远了一步。
0: 没错哈，那所以大家自己小心一点啊，多留个心眼，小心上当受骗。
2: 社会热话，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0: 最近呢，我们都有关注到很多的一些青年就业的问题哈，因为这个 AI 离我们越来越近之后呢，对这个职场方面呢也是造成一定的影响。哎，那不用担心哈，那香港特区政府和广东省啊港澳办合作推出的这个2026年的粤港澳大湾区香港青年实习计划呢，也是在昨天正式启动了哈。那各位的年轻朋友们哈，如果是想去找工作的话，不妨也来看看这个实习计划里面的一些公司哈，是不是会对对上大家的这个口味哈哈。那本年度的计划呢，也是继续由这个民青局青年内地实习资助计划有资助17间的机构去和主办啊，和啊联合去主办这个推出24个大湾区内地城市的实习项目，有涵盖哪几个地区呢？有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中山和江门7个城市，有超过1300多个的实习岗位哈。那各位可以先看看，先去做一做实习啊，去了解一下自己啊、在对于将来的这个职场方面啊，有没有一些职位是自己 OK 的哈、啊，可以胜任的。
1: 现在呢，你看到啊，有24个大湾区内地的城市呢，一起是做这个实习项目啊，
0: 没错，
1: 那么这个超过1300个实习的岗位，那所以要开拓眼界，同样的话要加深了解的话呢，觉得真的、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在湾区的机会多，然后呢又可以看到啊这个不同的这个的方向和未来，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啊进一步呢去通过当地的实习来把握一下啊这个整个包括是国家发展方向啊、这个未来规划等等。那么这个时候呢，不仅仅可能是就希望大家就是在这个眼光只在湾区之内，我相信这一个的整个的合作呢，是通过啊这样的一个开拓眼界呢，令到我们香港的一个青年朋友们的这个眼界啊，从湾区甚至是拓展到全国，甚至再拓展到国际啊，那么这都是一个呢这个一个。

0: 这个叫做积极的啊，一个叫做发展过程，
1: 没错没错，
0: 希望我们的这一条的这个就业之路啊，未来的发展的能够更广阔啊，能够积累这样的经验，
1: 是哈。看到有来自澳门的同学呢，就来自澳门的香港同学，他去了澳门的理工大学去读书哈，不过呢他因为读完书也回来香港这边啊，他也来报名这个的哈青年就业的实习计划啊，他是报名的 AI 岗位，
0: 是
1: 反而是想去体验一下内地职场文化和生活
0: 啊、哦。那么
1: 他有听闻说很卷，他有听闻说，哎、哦，内地的这个职场文化好像说很卷，哎，不如就去尝试一下哈，看自己能不能够接受到这么高强度的一个职场文化啊、
0: 哎。
1: 那他说啊、如果去能够去到实习的话，一定会更加的努力哈。他也是对这一方面有很大的一个兴趣、
0: 哎、
1: 啊，那所以青年朋友们就反正也年轻，不如就尝试一些更多的一些机会啊、
0: 哎，
1: 开拓一下眼界。
0: 对啊，所以虽然说 AI 可能会代替不少那个、初级朋友们的一些的岗位啊，但是呢，其实啊，现在还是有很多的一个机会，因为 AI 的这个延展性太强了，而且它呢。我听说有一个职位在国际上面也很受欢迎，还据说是这个叫做收入比例很高的，就是 AI 指令师。
1: 哦，
0: 就是你要怎么样去，因为现在 AI 是很听话的，其实
1: 是
0: 哈，但是呢，我们怎么样去精准的用更高效率的这个指令与 AI 来对话，让它呢也能从更精准的来啊满足到我们这个的需要，
1: 嗯
0: 啊，这个其实是很有学问的，这个是 AI 不一定能够直接学到啊，
1: 嗯，
0: 反而呢相关的岗位就是你这等于是动脑筋啊，动脑筋怎么样令到 AI 这个精准的听话。一下就可以做到、啊，这一方面呢也有很多的这个叫做需求啊，
1: 是
0: 人脑方面的一个需求、啊，所以大家也可以去多多的去探索一下。那么结合国家近年呢、啊、这个大力推动的机器人行业啊，看到呢其实很多朋友都是说这个未来真的是提供了不少的方向，像以前那个年代啊。你做这些自动化啊、做这些电子通信工程啊、可能的东西还没有这么的迫切感觉哈、啊，实际的需要好像还没有那么迫切，可能就去电讯公司，
1: 是
0: 或者去这个叫做生产公司，那当然也有可能是去操控这个啊、哦，对，民用的话可能是这个那些的电控设备啊，产品啊，家电啊，那如果是真的是去到再高端一点，可能操控火箭啊、发射啊等等啊，那么。最近呢，就近代呢，就发现哎，这个机器人行业啊，那么 AI 智能工业产业呢，都是啊越来越大，这个越来越庞大，所以机会呢、还是会越来越多的。
1: 没错，
0: 希望能够大家能够所学知识啊，赶快运用到实际工作当中。
1: 对，而且呢，除了是学习知识之外呢，哈，学生们呢，这里也有看到说，哎，他也是想积累一下人脉经验。
0: 对
1: 对吧，人也很重要哈，希望能够认识多点朋友哈，那么在这个年轻的时候可以知道多一点哈未来的一个动向、那这个计划呢是面向18岁到30岁的香港青年哈、那所以呢这个阶段的朋友们呢吧，不如可以去看一看这方面的一个情况哈，看看内地有哪些公司是适合大家、年轻嘛哈，找多点机会让自己多去尝试一下，也未尝不可哈。
0: 哎，没错没错。

0: 经济行情报道。10: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25,757点，升357点，升幅1.4%，成交金额1236亿。上证4058点，升1点，升幅0.03%。700腾讯461.2，升25块。2800富基金26.04，升3.6。9988阿里巴巴128.6，升5.7。3690美团84.65，升6.4。992联想26.12，升9毛。981中芯国际81.65，升2.2。1347华虹半导体150.1，跌2.1。9926康方生物110.5，跌5.4。6869长飞光纤光缆228.6，升18.4。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484.20美元。路德现在的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10:30生效。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生活精彩。
2: 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物件。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3: 宠物们的嗅觉十分敏感，为了避免刺激宠物，我们在使用香水时要注意什么呢？让宠物芳疗用品品牌主理人李乐欣告诉我们，
4: 好视乎嗰阵味啦，又或者好视乎嗰个香水嘅基底成分系乜嘢啦。基本嘅香水其实好多时候都会用酒精嚟做到基底啦。咁但系当然而家市面上都会有好多话系无酒精嘅基底嘅，咁嗰啲相对咧就会温和少少啦。佢哋打一次咧，有机会系因为我哋嗰只香水嗰只味太刺激啦，我哋觉得啊好香或者好 fresh 啊咁样，但可能对佢哋嚟讲系，佢哋用紧嘅嘢好刺鼻。我唔中意，有時喺網上見到有啲主人會話，好好嘅，佢哋想用香水嘅時候咧，佢哋可能拎出街先噴咯，咁都可以盡量滿足到自己啦，同時都可以從寵物嘅角度出發。
1: 新紫荊廣場，你的生活資訊廣場，
5: 我是楊紫荊，
3: 我是麥尚忠，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00到12:00，
6: 新紫荊廣場給你正能量。
1: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7: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10:00，
6: 新紫荊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7: 清新
1: 生活杂志。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10:33，欢迎各位听众继续收听的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广场，大家早安，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哈。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个低压区正在为南海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上午的10:00，强烈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偏南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6公里，移向日本本州南部一带。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方面，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是极端酷热，周末到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哈。今天最低温度会去到28度，最高气温33度，现时录得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哈，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低至中等，紫外线指数达到7。高啊！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还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已经在上午的10:30生效，请各位留意天气的变化。

0: 好，来到新紫金广场，广场 Go Go Go 哈！最近想和大家看到一个话题啊，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是这个租赁经济租赁经济哈、啊，看到说内地的租赁经济现在是越来越火爆了哈、啊，即将是2024年的这个租赁经济规模呢，已经是超过了4.2万亿元人民币。
1: 嗯，
0: 啊，以租代买已经是这个哈、啊、越来越新的一个消费的理念哈、啊。
1: 哎，这个不在乎天长地久，
0: 没错，
1: 只在乎曾经租有。
0: 对对对，比如说现在我们去这个，因为盛世经济嘛哈、啊，这个演唱会也是很多在香港去举办。嗯、那有很多人呢，就是租这个手提电话。哦
1: 哎，
0: 有看过吗？哦、就是
1: 主要是要就有摄影功能的那个，
0: 对对对
1: 啊，
0: 对，尤其是某个品牌哈，那个它的那个zoom in 的那个画面
1: 远焦，
0: 对，做得很好啊。那所以呢，很多人就为了轻便哈、啊，又方便，就去租一个手提电话回来哈、
1: 啊。哎，这都是这个生活的这个模式啊，包括这个出席活动的一些的。一种的安排，那么令到呢有一些的市场呢就看到啊这个商机哈、啊嗯、因为像演唱会就是说会觉得哦你要是带稍微大一点的相机，那可能主办方这个进场的时候他就会看到，
0: 对对对，
1: 你这个就不能够带进去
0: 了。
1: 但是呢现在科技其实进步、嗯、手机包括就是很薄的这一些的电子设备，它其实里面可以做到的变焦呢，你看上去其实也 OK， 那所以就是大家就觉得，哎，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不是说拍的有多专业、嗯，我只求拍得到。
0: 对，
1: 那只求拍得到的话呢，真的哦，像这些的这个手机大小的这些，
0: 嗯，
1: 名义上是手机的摄影设备呢，它就有这样的需求啊。
0: 没错。
1: 但是呢，如果是这个要买的话呢，当然又不下一下子下不了手啊，
0: 嗯、
1: 也很高，这个毕竟很高价格。
0: 对。
1: 那所以这个租赁经济呢，就由此就诞生了啊。
0: 嗯。
1: 那这样的话呢，就既能够让大家满足需求又不用太心疼钱包。
0: 是的，而且我们现在看到它的这个品类也越来越多哈。以前比如说我们说租一样东西，通常都说啊，可能去旅行的时候租个车哈、啊，租车去玩一玩、自驾游，或是租房子，这些叫租了。但现在看到品类越来越多，刚刚租电话，又更甚者是啊，可能租个无人机去拍摄，或是租这个金条、金项链。
1: 哦，
0: 对吧？结婚的时候，现在金价也很贵，对吧
1: okay,
0: 啊，很多这个新婚的夫妇们在结婚之前啊，哎，不如也租啊，租一租这些来撑撑场面，
1: 反正就是短期需求了。
0: 对啊，短期的一个需求。
1: 这样讲回来的话，这个宇波还稍有后悔，说就买了一台这个无人机，这是真金白银这买回来，结果发现还真的不是很多的。机会真的来使用它哈、
0: 嗯嗯嗯，
1: 那么所以对回比回它这个价格的话，好像哎，这个我应要不然我就要多一点去使用它，
0: 是
1: 啊，不然的话我要不要转成就租就好了，
0: 你也租出去对吧？
1: 哎，能不能放租出去？
0: 哎、好像也
1: 不知道
0: 可以啊，
1: 哎，这个可能
0: 也要看一看。不过其实这个租赁经济，你看到它现在越来越火爆哈，衍生出很多的产业，有这个租赁的平台。不过比如说我们刚刚也提到哈，哎，我们自己私人可不可以租出去呢？当然也可以啊，我在那个的二手平台有看到说，比如说租个电话出去，可能100-200块钱一天这样子。
1: 嗯。
0: 但问题就是，哎，我们私人租出去的时候要考虑的东西就很多了。
1: 对了。
0: 比如说你要不要收按金？
1: 嗯。
0: 啊，那如果是弄坏了之后呢，怎么办？
1: 对。
0: 对，所以这些很麻烦。
1: 如果是自己私下的话，那就可能就真的是不叫租了哈，
0: 对，
1: 那个可能叫借
0: 、啊。对。
1: 但是如果是真的你要做到这个租出方的话呢、
0: 嗯，
1: 当然这个除了这些标准租约等等之外呢，可能还是要多一些的平台保障哈。
0: 嗯、
1: 那所以呢，有一些的这个包括租赁平台呢也看到了，他们也是租赁经济的一部分啊。
0: 嗯、
1: 那么像之前说到像租车啊等等啊这方。方面呢，除了跟这个大车行、大租行去做之外呢，也有一些叫做有点像 Airbnb 那种的模式啊，
0: 嗯嗯嗯，
1: 那就是自己拥有 啊，这样的一个车辆或者是房屋，那么可以呢 是叫做更好的利用嘛。那所以就是借助一些租赁平台呢，去啊比较正规的去进行这样的这个租赁的过程。
0: 对哈，那另外比如说啊，刚刚现在说衍生了很多平台哈，可以在线上的平台以这个低押金或免押金去下单，
1: 嗯
0: 啊，又或者是以这个快递方式啊寄出这个商品，在香港来说，有可能这个是一个成本的问题了。
1: 对，
0: 比如说你在香港要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租赁的公司的话，
1: 嗯，
0: 对吧？啊，那可能啊，运输的成本也是一个不容小觑的一样东西。
1: 嗯，
0: 那所以呢，可能和内地方面的情况，香港和内地就也是还有不同的，
1: 嗯，
0: 就成本你要考虑很多了。
1: 对对对对，所以呢，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租赁消费，或者叫做租赁经济，为什么大有可为呢？就是也是啊，这个新一代的消费的观念，刚才说到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租有。曾经体验到，哎，现在叫做体验经济，而不仅仅是说之前的叫做单纯的我要把这个商品据为己有，我一定要有，啊，现在就是说我一定要 experience，
0: 对，
1: 我一定要去感受一下是怎样的，当然跟这个传统的一些租赁的一些的过程也很像，只是说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一些的，叫做像周边的这些的需求啊，像是小物啊，像是数码产品啊等等啊，包括其他的一些生活体验呢，都开始发展了哈。
0: 是的，
1: 所以呢，就是年轻人把消费啊看作呢获取情感价值和生活记忆这样一个的过程。
0: 对
1: 啊，他消费是为了获取这样的一个价值和一个过程。那么是
0: 就拥有过这样的产品的一个体验，
1: 对，
0: 啊，
1: 为体验感买单，
0: 是
1: 不是单纯商品的交易？所以呢，消费需求上面，我们看到年轻人呢，已经从了传统的叫做生存型需求，向发展型、享受型需求是升级了哈。那么年轻人更青睐的是即租即用即退，
0: 系
1: 这个
0: 就未必是一定要拥有那样的
1: 东西，即租即用即退。
0: 对，而且现在尤其是一些的电子产品，它也真的不算便宜嘛。
1: 嗯，
0: 比如说一个单反，可能动辄是几万块钱。
1: 对，
0: 那你一个无人机，它可能也是需要七八千块钱一台的时候，如果你可以用两三百块钱租一天或者租几天这样去使用啊，也是一个很新，就尝个鲜，
1: 没错没错，
0: 那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啊，去体验了哈。
1: 个人还是蛮支持这种叫做体验的消费，就是把钱花在一种的体会，一种的体验感受上。
0: 那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租赁经济越做越大规模哈。那可能听众朋友们也想，不如在香港也做一个租赁经济的实体店出来哈，那看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哈。好，那接下来呢，养生购方面呢，请来中医师赵子峰医师呢，谈一谈宝宝凉茶啊，应该怎么喝就最安全啦。
2: 广场 Go Go Go，
3: 养生 Go Go Go。
4: 好，开始我们的这个养生狗狗狗哈，每逢星期二新紫荆广场会为大家请来是中医师赵子峰医师。赵医师你好。
0: 你好。
4: 周三呐，周三，好，昨天呢是六一儿童节哈，我们的节目是老少咸宜的嘛，从零岁到120岁都啱听啊哈。好，那今天呢要请赵医师呢给我们讲讲这个宝宝凉茶，宝宝是不是适合喝凉茶的呢？啊，那个哇，这第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因为说宝宝凉茶嘛，对呀，宝宝喝什么凉茶啊？我想起来了，开奶茶，
0: 开奶茶，七星茶，
4: 七星茶，这个也是宝宝凉茶来的哈，
0: 传统智慧啊，叫做
4: 对哈。那这其实系咪有冇啲特别嘅宝宝凉茶？我哋系特别配方嚟噶啦，赵医师。
5: 咁其實呢依、這個咁嘅寶寶涼茶啦，無論啱先主持人講到嘅開奶茶或者七星茶呢，咁其實呢佢哋都屬於我哋中醫嘅一個中藥處方嚟嘅。咁因為佢呢用面比較廣啦，比較多人推廣啦，咁所以呢佢就會仲成一啲涼茶，甚至一啲我哋一啲沖劑飲品，咁去俾一啲 BB 用嘅。咁所以呢佢呢個藥性呢會偏於比較平和。咁但亦都要小心注意嘅就係佢叫得涼茶，即係講緊佢亦都會有個升嘅作用喺度。咁所以嚟講呢佢涼茶呢亦都係有唔同嘅功效喺度喎。
0: 那剛剛說的這個開奶茶和七星茶，它分別是適用於哪些情況下就要服用了呢？
5: 咁开奶茶啦，顾名思义咧，其实佢主要针对系啲 B B 肠胃运化比较差，容易食积消化不良嘅情况，例如好似唔好食嘢、肚仔咕咕、大便咧有时闭结又或者臭嘅，咁呢个时候咧就可以选用考虑系用呢个开奶茶去开胃消滞行气导气嘅。咁如果假设个 B B 系比较容易惊躁烦躁，甚至喺夜晚咧会有惊啼哭叫，有啲眼屎多、小便黄、大便干结。咁呢个情况呢就可以选用七星茶，佢主要呢作用于一个心肝火旺、睡眠唔安稳嘅情况，有呢个清热定惊、安神利尿嘅作用㗎。
0: 虽然我们说这个是宝宝凉茶哈，因为我在外面市面上看那些包装后面呢，它没有特意说这个宝宝的定义是几岁还是几个月。那以你中医师的角度来看，那是多少岁开始或几个月开始他们是合适是使用这些的中医的呢？
4: 那不会到
0: 中药的呢？
4: 你不会买成品的吧？一般这个我记得我儿子
0: 他外面的女，
4: 我孩子他小的时候我们要买一个什么开奶茶，我们要去中医师那里去开药、
0: 啊、是是
4: 开来包的，
0: 开来包啊。
4: 对，
0: 因为现在外面很多这些
4: 即成品
0: 或者
4: 饮品，即当饮品咁样。
0: 对对对，
4: 哈。
0: 系
5: 啦，咁所以呢样嘢咧，就大家要注意，就虽然佢个名系叫宝宝凉茶啦，还是好似即系比较平和，好似普通饮品一样，咁但系要注意嘅，其实佢相关咧都系有个药性喺度，所以其实建议咧都唔好乱咁饮。咁然后咧呢啲宝宝凉茶咧，我哋一般嚟讲零至呢个咁嘅六岁啦，其实都系可以饮用呢啲咁嘅凉茶、一啲制品去改善佢一个生活一个体质嘅情况嘅。
4: 我建议还是要去执药好啲啦，
0: 即
4: 系揾下中医师系啦，去睇翻
5: 字饮得啱。因为始终咧，虽然佢哋系呢个咁嘅凉茶啦，但系佢哋始终有药性嘅功效喺度。咁、有阵时可能用错或者用唔啱体质，或者有阵时适得其反，都系比较危险噶。
4: 但是这种即使它叫开奶茶、七星茶，都适合这个幼儿。长期服用会不会令宝宝会这个脾胃又会变得寒凉呢？
5: 咁呢个咧系非常之要注意一点嘅。如果呢啲凉茶啦长期服用嘅话咧，无论大人或者 B B 嚟讲咧，其实咧都会令到个肠胃变差，甚至咧我哋会讲阳虚嘅情况产生。就以一个开奶茶，我哋最常见嘅成分，我哋通常有呢个菊芽、麦芽、山药、薏仁、独脚金。一啲灯心草嘅一啲成分喺度，咁相对而言咧，其实灯心草呢啲咧都系清心火，同埋加一啲健脾渗湿嘅一个药材喺度。咁长期短期食，咁固然可以系消食健脾开胃啦。但如果长期食嘅话咧，咁有机会就过于寒凉，反而损伤脾胃嘅一个阳气嘅。而七星茶咧，佢会喺呢个基础上咧更加以清热嘅力度增加，咁会有啲竹叶一蝉退勾藤嘅情况。咁所以咧，两款茶。一个咧长期饮咧都会可能有机会导致可能有啲腹泻啦，手脚冻咧，个肚咧成日咧都话闹住，好似话唔舒服咁样样嘅情况出现。
4: 那我们又讲回来了，如果呢这个 B B 他那个有眼垢啦、大便干结啦、睡不宁啦这些，他是什么原因呢？主要是什么原因导致有这个症状的出现呢？
5: 咁其实咧呢、这个咁嘅小朋友啦，如果容易有一堆大便燥结，呢、这个小便黄，甚至咧我哋讲夜晚瞓得唔系咁冧啦，成日喺度嘈咧，我哋首先咧除咗系睇个体质之外咧，仲要了解佢日常生活嘅状况，饮水第一够唔够先。系啦，因为啱先描述症状咧，其实都系火偏旺、阳偏盛嘅情况，咁我哋首先知道佢哋阴嘅全津够唔够。好，如果假设佢嘅情况系呢个咁嘅排除咗系够嘅情况下，都系有相关症状出现咧，咁有机会咧就我哋啱先讲到嘅啲心肝火旺嘅情况。因为小朋友咧，
4: 即系 B B 都会心肝火旺噶。
5: 冇错，因为咧点解咧？就系因为我哋小朋友咧，佢要发育。咁佢咧就话一个纯阳之体，系啦，个阳气非常充足嘅一个载体。咁好多时候咧，喺一啲日常生活度咧，会有阵时候我哋会有受惊，系啦，就吓一吓，可能俾电视机或者啲外来物，系啦，咁呢啲咧就会产生一啲惊风嘅情况出现。

0: OK， 咁呢個驚風咧就好容易產生咧一啲火旺係啦偏盛，咁、就產生一啲大便乾結、小便黃、啲夜哭啼叫嘅情況產生。咁呢啲咧亦都要注意嘅，就係我哋可以用啱先一啲七星茶啦，咁有人用啲茶飲咧就可以其他飲品去代替去解決咗佢嘅。
1: 嗯啊，这也是我有点好奇哈，因为这个所谓叫开奶茶、七星茶这一些两个的宝宝的奶这个凉茶饮品哈，都是一些商家去积极去宣传的两种的饮料了叫做。但在你的临床上有没有说，哎，某一些宝宝是要额外去配一些的配方给他们去食用的呢？有试过这样的一些情况吗？
0: 嗯，咁其实咧一个咁嘅佢作为一个咁嘅。茶飲啦，或者一個咁嘅涼茶啦，作為一個經典嘅處方咧，咁嗰啲商家去將佢再拓展包裝，成個產品推出市面咧，其實佢已經係講緊比較成熟嘅一個處方，咁可以適合到市面上比較多嘅一啲 BB。咁但係喺臨床上嚟講，我哋有時咧會遇到一啲比較嚴重嘅一啲個案啦，甚至可能啱先講到一啲驚風嘅情況，係啦，酸奶不驚，係啦，然後唔適即係發育比較遲緩。甚至咧，我哋講緊佢咧呢個咁嘅坐立不安嘅情況。咁呢個情況咧，佢就係單純飲呢啲涼茶咧，個藥性咧有可能會偏細啦、偏少，未必太過幫得到佢處理個症狀。咁呢個時候，我哋就要重新去處理個新嘅處方，甚至可能配合一啲小兒推拿一啲外治嘅方法去解決佢嘅問題嘅。
2: 趙醫師啊 ，B B 會唔會把脈噶？
0: 嗯，咁其实呢个系一个好有趣嘅问题，好多人咧觉得，哎 ，B B 个脉象系咪应该血管未成熟咧？但系其实咧，我哋 B B 咧都会有把脉，而且咧，我哋呢个脉象咧，我哋会一指去取三关，系一只手指就已经摸到 B B 一个寸关尺嘅三个脉，唔似人体要把三只手指嘅。
2: 哦，
0: 另外
2: 用
0: 边
2: 只手指啊？用只食指咁样摸住就得，就感受到。
0: 系啦，通常我哋咧就系会食指摸佢呢个桡骨嘅高骨位，我哋就摸佢桡动脉嗰个搏动。咁、另外嘅话咧，我哋就会有个验指法，我哋睇指纹，睇下佢嘅指纹嘅一个血管嘅一个走向啦、粗幼度啦、颜色咧，亦都反映翻 B B 佢个身体嘅状况。咁、B B 好多时候咧，佢都唔识得讲嘢，唔识描述佢嘅相关症状。呢个时候咧，我哋亦都会问下佢相关嘅监护人啦，佢爸爸妈妈、B B 嘅日常生活表现、大便呢啲情况系点样样，又再作出一个专业嘅判断嘅。
1: 哎，那子衿这样问，我也想知道多一点。就啊、B B 去看中医的话，他和成人有没有什么不同？就除了刚刚说用食指就可以检测到那三关，
2: 一指把三关啊，
1: 一指把三关。那有没有说有没有个身体有雷出来望下？
2: 咁新嘅佢，
1: 因为其他方面你怎么去判断哈、去做一个整全的一个诊断呢？
0: 嗯，咁其实啦，我哋 B B 之外啦，我头先啱先讲到一啲小嘅要点之外，其实我哋都会有一个望闻问切嘅。好似我哋如果要睇 B B 嘅脷嘅话，我哋可以点样做咧？咁呢个时候咧，我哋就会用啲辅助工具，好似啲公仔，我哋有啲毛公仔可以同。可以让佢吸引个 B B 嘅注意力先啦，然后之后再教佢慢慢可唔可以张开口啊，睇个舌脷仔啊咁样情况。咁另外嘅话咧，咁我哋亦都会睇翻 B B 个体温，系啦，望闻问切亦都要做足，了解翻个 B B 嘅生活习惯。而最紧要嘅话咧，我哋有啲专业啲嘅，亦都会去按一按 B B 个肚仔。判断佢到底个肠胃系一个积滞，系一个实症啊，就一个虚寒、一个寒症嘅情况出现。
2: 但是很少会开中药给 B B 喝的吧 ？B B 都不想喝的，佢哋唔饮啊嘛，咁苦系嘛，或者好难饮咯。
0: 呢一样嘢咧，咁就要需要个嘢比较经验啦。好多时候嘅话咧，确实咧一个咁嘅中药嚟讲，B B 可能会比较难接受啦，或者可能佢唔系太中意饮。呢个时候嘅话咧，咁确实系我哋咧中医师会有个比较棘、比较难嘅一个位置。咁我哋咧通常都会去做一啲小儿推拿，系改善一个 B B 嘅体质嘅。系啦，因为 B B 咧佢个皮肤比较薄弱啦，穴位咧都比较清晰明了。呢个时候咧喺嗰啲穴位度去做一啲指压按揉，反而咧个功效会比我哋成年人咧更加大。以指代针效果非常之好嘅。
2: 哦，好，真未试过吓，即系系啦。我记得我仔咧都系好似成小学先第一次睇中医啊，咁样吓。原来 B B 也是可以进行一些这个适当的一些调理的哈、好吧，反正呢，开奶茶也好，七星茶也好呢，这个也不能常服用哈。有问题呢要对有问题要请教专业中医师。好，谢谢赵子峰医师。

0: 上午11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有报道指，一对港人父母早前在瑞典诞下女儿，由于没有出生证明，女儿被当地部门强制看管。两人其后回港，在家中生下另一名儿子，但男婴没有领取出生证明。劳工及福利局长孙玉汉表示，政府高度关注事件，社署正在积极跟进。由上周四起，社署人员已经用不同的方式尝试联络，包括上门等候，但一直没有能够见到对方。直到昨天透过电邮联络到他们，社署正在争取约见两人。最关心的是男婴的健康和安全。当局最大的目标是希望可以安排男婴接受健康检查和评估。如果相关家庭有任何的意愿，当局可以提供适切的支援。伊朗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展开军事行动，因此伊朗暂停透过中间人与美国对话，又扬言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方没有收到伊方有关暂停谈判的消息，又预计美伊一星期内可以达成协议。特朗普又说，他分别与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沟通，以色列承诺不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也同意停火。国家卫健委的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今天凌晨从北京启程前往刚果民主共和国，支援当地的伊波拉疫情防控工作。世卫上月中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方表示，为了弘扬国际团结抗疫精神，决定选派高水平抗疫医疗专家组到当地支援。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上午10点，强烈的风暴蔷薇集结在鹿儿岛至西南偏南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6公里，移向日本本州南部一带。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2-3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中。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沪指25965点，升296点，升幅。

0: 1.1%，成交金额1653亿。上证4062点，升4点，升幅0.1%。700腾讯464.8块，升29块。9988阿里巴巴128.8块，升6块。2800富基金25.96块，升2.8毛。3690美团84.25块，升6块。981中芯国际82.4块，升2.9块。1347华虹半导体151.8块，跌5毛。3033南方升科技5块，升1.5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234块，升23.8块。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488.09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
2: 出生活精彩。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才是。骑自行车和驾驶汽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律，彼此尊重。骑自行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及其他保护装备，在晚上要亮起车头白灯跟车尾红灯。司机应和自行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辆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骑自行车或者驾驶汽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骑自行车安全才是第一。
1: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2: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1: 生活杂志，
2: 主持

0: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11:05，欢迎各位听众继续收听到的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广场。接下来11点钟的部分呢，我们会有医护重新出发哈。今天我们请来香港儿科医学会代表、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雄德教授呢，和我们关注一下学生肥胖会造成哪一些的影响哈。那这个肥胖问题呢，原来在香港也其实是挺高发的一个情况，那究竟雷教授会给我们家长一些怎么样的意见呢？事不宜迟，立刻带来医护重新出发，
1: 与专业对话，和健康同行，新紫荆广场，医护重新出发，主持杨紫金、麦尚中，嘉宾主持健康教育基金会主席关志康。
2: 好，又到了我们的医护重新出发哈。今天呢是哎有个新的气象出来啊哈。好，我们六月真的时间过得很快哈，六月好像有一年又好像过了一半这样子啊。那今天呢我们还是要关注大家的健康，
0: 嗯，
2: 好，我们要特别呢是关注儿童的这个成长，
0: 就从小开始，
2: 从小开始健康要从小来的嘛哈。好，所以今天呢我们非常开心为大家请来了香港儿科医学会的代表、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雄德教授。雷教授你好。
3: 你好，大家好啊，已经好久没见你了。
0: 早晨早晨。
2: 哎，真的我就听你运动节目的嘛所以现在你是不是 OK fit 啊？
0: 都好年轻，大家都
3: 非常好啊。刚刚就儿童节啦，其实我们大家都是儿童来的。
2: 是啊，心态要
0: 心态，
2: 真的我们心态大家都很高兴。是不是做运动的人呢是特别有这个童心的？
3: 哦，当然是啦，就是你见到很多做运动的朋友、特别现在很多人喜欢跑步啦。
2: 是的、
3: 即其实个心态都很年轻，跟我一样啦。
2: 是啊，真的李教授真是
3: 两蚊鸡了嘛，我们
2: 你不要强调了令人羡慕而且真是两蚊那个两折的，应该是
0: 两
2: 蚊
0: 两
2: 折的哈。但是问题就是说，你真的不管是什么年龄，仍然是有一个健康的体魄，而且还充满了活力。哦，这个真的是令人羡慕哈。好，那今天呢，我们主要是围绕儿童的问题哈。刚刚我们在之前开麦之前，我们有提到说，昨天是六一儿童节，我们讲起我们小时候啊，阿忠还记得吗？阿忠比我小很多了，
0: 对对对，
2: 但是我们在内地的孩子们
0: 读书
2: 的时候呢，我们是有午睡的呀。
0: 对啊，中午有午睡时间，
2: 对，
0: 比香港要长一点的。
2: 是的，那雷教授，您觉得这个午睡对小朋友的身心？

0: 听下，是不是有一个好的，就是好的影响的？
1: 其实我真系个人，我系非常之建议小学生有五岁噶，其实大人都要嘅，工作都有嘅。
0: 是的，
1: 因为嗱，譬如我哋讲紧我哋大人先啦，其实喺好多嘅研究啦，特别喺即系嗱，我哋内地咧就基本上好多情况或者工作都容许系五岁，但系喺欧洲啊或者西方社会咧，嗰、那个五岁文化咧就唔系话好普遍，特别系即系西班牙同意大利咧就比较普遍啲，可能嗰边。即系南歐係熱啲啦，熱帶啲地方佢哋可能五歲啦。咁喺美國嘅太空總署咧，佢哋都有研究嘅，就係俾啲飛行員咧，如果五歲，大約平均係瞓大約係二十幾分鐘啦。佢哋下晝嘅工作效率咧係提升咗，仲有發覺佢哋嘅出錯嘅機會咧係零啊。
0: 哦，
1: 系啊，你
0: 我系零喎，哇，
1: 飞行员，
0: 对对对，
1: 嗰啲驾驶员，佢少少嘅错都唔得噶嘛，
0: 是的，
1: 系啊，
0: 是的。
1: 咁所以喺学童嗰度嚟讲咧，就都有啲研究就系、是，学生瞓咗晏觉之后咧，嗰、个专注力系好咗嘅，其实即系睡眠都系一个脑部嘅一个恢复啦，令到佢嘅精神健康有所提升，仲有一个问题咧，我哋香港嘅小朋友咧。基本上是不够瞓
0: 的、哦、对，因为要熬夜了、所以呢他们然后呢又很多的补习了，因为家长总是抓紧时间去补习，
2: 兴趣班，
0: 兴趣班，对啊，
1: 对啊，咁功课太多啦，课程太忙啦，仲有就是、手机呢，
0: 对、
1: 玩游戏啦，
0: 对对，
1: 咁而家个情况越来越严重啦，
0: 是，
1: 咁我哋都即是儿科医学会啦，同埋好多我哋大学嘅组织呢，其实都喺香港都有唔少啲数据呢，关于学童嗰个体质嘅研究嘅，咁、我就特别主要系喺嗰个体能啊，喺嗰个运动量啦、
0: 啊。
1: 咁、其实过去疫情之后复常咧，其实我哋嘅特别系小学生咧，嗰、个运动量咧系真系非常之低。嗱、低到几低咧？如果用100个百分点嚟比咧，达到系每日。最少有中至高强度嘅运动去到60分钟，嗱呢个世界卫生组织嘅指引。我哋香港嘅数据咧，只得系8%，即系100个小朋友，只得8个小朋友系达到世界卫生组织要求有健康运动呢一个水平。
0: 哇，实在太低了，
1: 太低啦，
0: 差很远，太低了，
1: 得一个咯，
0: 咩100个得一个，
1: 系
0: 100个，
2: 100都冇一个，
1: 系啊，系啊，
0: 系啊，太低了。
1: 而我哋学童肥胖咧，就喺疫情嘅期间咧，就因为嗰阵时都学校大家明白个困难啦，我哋提升到去到40% 嘅，而家稍微落翻去到20几个%啦，即系差唔多4个学生就有一个系肥嘟嘟，系啦，
0: 是啊，你看这个真是要引起家长们的这个
2: 重视
0: 哈。刚才呢，对，我们之后会再讲哈，这个学童的运动究竟对这个身心健康带来什么样的这个影响，对儿童成长，我想这里补充一个小小的问题，雷教授，刚才我们讲到说我们要这个午睡嘛，大概睡多长时间，你觉得合适？
1: 就一般嘅研究發現係大約20到40分鐘左右啦，因為我哋大家都知道我哋睡眠咧係有唔同嘅周期嘅，
0: 對對對。
1: 咁簡單嚟講就係如果我哋瞓得多過呢個時間嘅時候咧，我哋容易跌咗入去一個叫深層嘅睡眠。深層睡眠咧你就好難醒噶啦。
0: 对了，
1: 系啊，
0: 我有时候就说越睡越累，
1: 系啊，
2: 越迷糊。
0: 对，
1: 咁所以即系研究都系大为好多数据嘅分析啦，系、所以学童瞓晏觉都系可能瞓一堂到啦，即系30分钟啊，40分钟啊咁咯。咁仲有就系、五岁之后咧，其实最大嘅问题就系可以帮学生提升嗰个学习专注力嘅学习。因为如果佢下午做一啲譬如运动又好啦，或者一啲学科都好啦，其实嗰个专注力系好咗嘅。咁大家都知啦，即系专注力系我哋做咩嘢都需要噶嘛。
0: 是的，真的真的是哈。好，那又讲回来，我们说要多做运动了，除了要有好的睡眠，那今天讲讲，对呀、要有一个运动的习惯哈，要有一个刚才讲到说儿童普遍的缺乏运动，这个数字原来很惊人哈，才有8%的孩童才做一个小时的运动，我们说这是比较的，为什么是一个小时呢？
1: 这个一个小时呢是中等至高强度呢，世界卫生组织咧系过去差唔多50年咧，就收集咗全球嘅数据，然后就做一个统计分析，就睇下嗰个运动量

0: 同嗰个学童嘅健康有啲乜嘢嘅密切嘅关系。咁、如果你话譬如举例啦，而家卫生署就推广我哋日行漫步啦，即係希望都市人可以行到一万步，即係我哋成年人。但如果学童嘅话呢，佢係要行到係一万二千至一万三千步以上嘅。
1: 学童嘅要多一点。为什么呢？我以为他们可以少一些。
0: 係呀，小朋友嗰个运动量係大过大人嘅。咁、主要个生理嘅原因呢，就係因为佢有一个生长嘅因素。佢要俾佢嘅骨骼啊、肌肉系统啊、荷尔蒙系统啊，整个身体係有个生长啦，咁所以我哋大人成日都话细路仔要放电啊嘛，
1: 内
0: 地普通话放电有冇呢、
1: 放电啦，
0: 都有嘅系嘛，都有嘅，
1: 有放电啦，
0: 放咗电之后就乖啲，
1: 就像溜狗啊，要拿出去溜一溜啊，让他们跑跑跳跳，
0: 跑跑跳跳啦，系啦，咁所以而家嗱，譬如我哋就卫生署啦，同埋教育局咧，都系用翻一个钟头跟翻世界卫生组织，咁、其实喺内地咧就阿习主席咧早前喺即系旧年咧都建议过，就系因为我哋嘅儿童咧系未来国家嘅主人翁啊嘛，
1: 对呀、
0: 即系我哋佢哋要接棒啊嘛，
1: 对呀、
0: 咁必须要有一个健康嘅体格，咁所以佢就强调一个钟头其实唔够嘅，佢哋加到两个小时，即系建议系两个小时，咁、当然啦，唔同省市啊、天气环境啊都有啲影响啦，咁。是啦，但是香港来讲，我们过去这二三十年在香港的环境呢、就发觉是儿童量、儿童运动量呢，主要是受家长控制影响的大的。譬如我小时候呢，我就在西环那边长大啦，咁呢我们那个年代呢就会自己落街玩的嘛。
1: 对呀、我们也是啊，就街头嘛，大家
0: 系啊，自己落街玩嘅。但系而家啲家长通常都唔会俾学生或者俾小朋友啦，嗱仔，你自己落街玩啦，够钟翻嚟食饭啦，系唔会噶啦，因为个社会真系改变咗，环境改变咗，
1: 是的。
0: 咁取而代之就系嗰、那个学童嘅健康咧，变基本上由家长系主导晒，咁另外就係嗰个静态嘅生活模式啦，係咪，因为而家返到屋企咁多数都係做功课啦，係咪，功课实在太多啦，我哋香港係呀。咁、而即係去公园玩嘅时间可能都冇啦。
1: 是呀、雷教授说的很对，我们小时候呢，我们是什么运动都在爬跑跳跳
2: 自己去了。
1: 对呀、例如我们那个跳绳啦。
0: 跳绳啦，女仔就跳橡筋绳啦。
1: 对对对，女仔跳橡筋绳啦。然后呢打个羽毛球啦，即是不用望的喎。
0: 是呀是呀是呀。
1: 就咁攞住你打嚟打去的喎，类似那些啊。
0: 咁啊，男仔就係玩下捉伊恩咯。
1: 捉伊恩，其實我哋都會捉伊恩，都會捉伊恩噶，係啊，大家玩下咁樣。
3: 即係公園。
1: 係啦，係啦，咁。
3: 係捉小雞啊！
1: 係捉小雞。
3: 呼啦圈啊，等等，每一集。
1: 還沒有呼啦圈，我的那個年代還沒有，不流行呼啦圈。反正就是大家跳繩比較容易，大家攞啲橡筋綁埋就跳繩啊，咁樣。學校裏邊有些課間呢，也是跳個繩啊。就是你真的會動起來哈！現在呢，你吧，應該是沒有了這種隨意的運動了。好，随意都可以做运动，应该是没有了。那现在呢？问题是不是就越来越严重了？很多的问题就出现了，
0: 真系好严重。因为我哋睇翻儿童嗰个健康嘅数据啦，即系儿科医学会佢哋可以收集晒，即系香港嘅学童、儿童啦，嗰啲数据去睇翻啦。而家譬如出现一啲慢性疾病啦，心脏病啊、糖尿病啊，个年龄咧系越嚟越早啊。咁呢啲其实儿童系唔应该出现呢啲慢性疾病噶嘛。譬如高血压啊，冠心病啊，咁呢啲咧就系其实好大嘅因素咧，就系喺儿童发育成长嘅阶段咧，佢冇足够嘅一个运动啦。咁运动其实系嗰个对于儿童嗰个生长咧系好多好处嘅。嗱，简单就系譬如心肺功能啦，佢心肺功能好咗。即系等于我哋汽车嗰个引擎啊，即系个引擎你系个引擎靓啲吓，咁你咪襟行啲咯吓。咁另外就系譬如肌肉骨骼系统啦，而家好多可能系寒背啦、姿势嘅问题啊，咁都系同于嗰个骨骼系统唔协调啦。咁另外就系对于嗰个柔软度啦、肌肉嘅力量啦咁。咁所以即係生理嗰个条件係真係要靠小朋友去做运动囉。因为冇其他，你唔可以话食粒药丸就可以。

0: 同龄嘅儿童咧，系大约差咗30%到啦。
1: 哦，哇，得差很远咯，
0: 30%，
1: 所以很惊人
0: 啦。咁呢个嗱，第一就系因为新加坡好着重嗰个学童嘅体质，因为佢哋系一个即系细小啲嘅国家啦，佢哋要当兵啊嘛，系嘛，佢哋要靠学童嘅健康嚟系维持个国家嘅所谓一个安全啦。咁但系而家我哋香港就即系冇呢个当
1: 兵
0: 嘅概念咯，系啦。咁而家我见有啲学校咧都有一啲
1: 军训，
0: 系啦，夏天嘅时候咧系有啲夏令营啦，就譬如去
1: 阿伯班
0: 啦，海军训练啊，或者青少年军啦，就俾佢哋试下着到军服吓，你托住啲枪都好重，仲有个纪律啊，咁啊，即系你点样条腰企得直啲啦，咁所以即系呢啲好多环境嘅因素啦，咁另外一个紧要嘅咧就系嗰个坚韧性。其实我喺90年代睇过内地一啲学术嘅文献咧，佢哋就担心啦，即系内地嘅学者喺90年代咧，讲紧都30年前啦。就系我哋中国嘅儿童，如果嗰个体质下降咗，
1: 系
0: 不单止影响到个健康，
1: 系
0: 即系医疗开支一定多咗，影响嗰、那个佢哋有个名词叫做嗰个意志薄弱啊。
1: 对，
0: 因为个运动系可以培养我哋嘅意志。
1: 是的。
0: 咁所以点解喺学校嘅运动啦、体育课堂嚟讲、除咗系即系生理嘅健康、心理嘅健康之外咧，嗰、那个社交嘅健康，因为你要比拼啊嘛。
1: 对。
0: 咁呢個亦都係我哋人類即係之所以點解而家嚇贏曬啲獅子老虎猛獸咁叻咧，就係呢個原因。
1: 適者生存
0: 係啊，
1: 我哋贏到佢咩？其實
0: 我哋用腦係啊，我哋用方法啊嘛，係咪？我哋唔需要
1: 我們聰明
0: 係啦，單打我哋唔夠佢打，但係我哋聰明嚇。咁、所以即係呢個我哋個堅韌性咧，其實係好緊要嘅，特別而家即係社會嗰、那個。工作压力都好大啦，抗压力啦
1: ，我觉得抗逆力还有情绪的管理，就是多做运动的人呢，我们刚才也讲啊，会更年轻，就是长怎么样多做运动了，然后小孩子也是，他的这个情绪会就释放这个安多芬，
0: 系冇错，
1: 他真的会开心很多，
0: 系啊，
1: 是吧？
0: 除咗安多芬之外，仲有可以系令到成个嘅我哋叫做内分泌系统咧，系比较协调得好
1: 啊，系。
0: 咁譬如近10年前都有啲研究就话，譬如你做一啲肌肉嘅训练啦，嗱呢个喺动物同埋人类都有啲研究嘅，就系话佢会分泌一啲嘅叫做iris 嘅一啲嘅物质，即系一啲化学物质啦。咁呢啲物质咧可以系遥控我哋嘅免疫系统，同埋嗰个内分泌系统，令到我哋呢两个系统咧系更加完美。即系做得好啲，做得好啲嘅时候，咁自然我哋嘅抵抗力会好咗啦，我哋生病嘅机会都细咗啦，咁所以对于我哋整个嘅身心健康都有帮助咯。
1: 对对对，所以刚才提到雷教授提到的是个意志力要坚强啊，还有坚韧，我觉得真的很重要。现在的小孩都很脆弱，很多时候呢都就是。遇到一点点的困难呢，他们可能都会想不开，
0: 系好容易放弃、
1: 啊，对，很容易放弃。
0: 咁、因为嗰个我哋嘅大肌肉嘅锻炼呢个咧，系人类嘅一个进化嚟讲，呢200-300万年嚟必须要做噶嘛。只不过我哋近呢100-200年咧，我哋工业革命啊，科技嘅进步咧，太舒适。即系嗱，平时我哋行楼梯，而家都唔使行楼梯，
1: 系啦，
0: 小朋友
1: 系啊，
0: 咁又周围都有电梯啊，扶手电梯啊，令到嗰个大肌肉，咁所以
1: 大肌肉即系边度啊？
0: 大肌肉即系譬如我哋大髀啊、手啊、腰背啦、咁所以我个仔细个嘅时候咧，我系好中意同佢行楼梯。即系少少缆级啊咁啦，安全啦、当然你
1: 系
0: 嗰个安全环境啦，令到佢譬如只脚即系髋关节啊，有啲大嘅肌肉活动啦，令佢个健康啦。咁 即係呢個都係我作為家長咧，都我都覺得好安慰嘅。
1: 嗯，
0: 即系我的小朋友都相当之健康，
1: 非常好。这个孩子健康是最重要的哈，
0: 冇错冇错，
1: 唔系排第一个一定要健康噶嘛，唔系成绩噶嘛，健康都系个成绩表嚟噶。你而家你嘅成绩真系健康，父细路仔健康都系父母嘅成绩表嚟噶。呢、這个真系要头先，因为刚才李教授讲的就是。

0: 说孩子的这个不够健康，不够运动，
1: 不够运动
0: 是家长操控的。
1: 嗯，
0: 不是说孩子不做运动，是家长可能
2: 家长在家里待着。他就要在家里待着。
0: 对呀、啊，家长不运动，那是不是有个调、嗯、有没有这种调查？不运动的家长，孩子也不运动。
3: 有有有，外国就好多文献都，所以点解推广亲子运动咧？
1: 嗯，
0: 对，
3: 因为嗱，仲有啦，我哋香港嘅家长咧，嗰、那个肥胖嘅情况都多噶，
0: 系
3: 肥胖初多噶。而家我哋卫生署嘅数据系有一半嘅成年香港嘅成年人口咧系肥胖噶，咁呢一半就一定系。有埋家长，
0: 是的阿钟
2: 系收到，
3: 即系好有趣啊！嗱，我哋
2: 亲子运动啊，要
0: 对啊，
3: 呢句说话咧，我都系大约廿几年前喺内地进行一啲运动健康啊呢啲研讨会咧，内地啲朋友介佢哋形容呢个推广学童运动或者推广全民健身咧，遇到呢个困难嘅，佢有三句说话，讲起嚟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
0: 这很像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态度啊！我们不要不要不要这种。
3: 讲起来就重要、啊，
0: 对、
3: 哎，人人都知道系啊，运动好啊，咁所以真系我哋要讲行动啦，真系要行动，因为健康嘅身体咧，即系唔系并非与生俱来嘅。
0: 是的，好，那今天呢，请来是雷雄德教授哈，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也是香港儿科医学会的代表，我们讲讲就是运动对孩子成长的影响，一会儿呢我们继续这个话题。

0: 经济行情报道。一点半，向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25,651点，升253点，升幅1%，成交金额1856亿。上证4056点，跌一点，跌幅0.04%。700腾讯464.6，升28.6。2800盈富基金25.92，升2.4。9988阿里巴巴128.8，升6块。3690美团83.65，升5.3。981中芯国际81.8，升2.3。992联想26.32，升1块。3033南方升科技4.99，升1.2。1347华虹半导体150.3，跌2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232块，升21块。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497.15美元，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中。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3: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的邮件会以上门形式派递到户，家长也可以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讯收到结果。如果已在今年1月25号或之前办好选校手续，就会在6月3号到4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按照指示注册入学。如果到了6月5号还没有收到，就要拨打2832-7700联系教育局。
2: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1: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2: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
1: 新紫金广场，
2: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1: 清新
2: 生活杂志，
1: 主持

0: 与专业对话，和健康同行。新紫金广场，医护从新出发。主持杨紫金、麦尚中。
1: 好，继续新紫金广场医护从新出发。今天呢，我们是儿科医学会的代表来到这里，为大家请来是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雄德教授。雷教授好。
2: 雷教授好。
3: 嗨，大家好。
1: 雷教授是我相信大家很多媒体都经常听到雷教授会给我们的语重心长，要做运动，运动带来的好处哈。我刚刚您讲的那句话呢，我一定要把它记下来，讲起来
3: 重要，
1: 重要，
2: 重要。
1: 然后
2: 做起来
3: 做
2: 次要，
1: 对，做起来次要，
3: 忙
1: 起来不要。我们大家要好好的去想想这句话，
2: 对对对，
1: 你是不是这样的？
3: 真讲
2: 和做都要重要。
3: 因为即系我过去呢30年到啦，喺好多呢啲健康运动嘅研究咧，你就算我去外国开会啦，同外国嘅学者咧，其实全世界都系类似有呢个现象。所以世界卫生组织啦，譬如我哋国家嘅健康中国2030。我哋香港卫生署啊、教育局咧推行系运动咧系困难嘅，因为即系呢个健康呢一下嘢咧，你唔会即时睇到啊嘛。
1: 对，
3: 吓你做咗运动之后，你可能系譬如儿童运动，佢长大咗之后系嘛咁。但系啲人觉得喂，考试紧要啲，听日考试咯。
1: 对呀、明天考试，这个星期都不要做运动。
2: 又拖了。
1: 对呀、然后呢，很多家长一到考试的时候呢，都不让孩子动了。
2: 考试季呀、
3: 其实呢个系一个错误。
1: 饭都喂埋你呀、
3: 系啊，主经呢个真系一个错误。喺2018年咧，我哋卫生署出过一个叫非传染病直击嘅一个文献。佢就引述全世界好多研究啦。
1: 系。
3: 佢就發現學童咧係有做運動嘅學童，對比起冇做運動嘅學童咧，喺嗰個考試特別係語文啦同埋分析能力攞到 A 級嘅成績咧，有做運動嘅小朋友咧係高出20%嘅。
1: 你看，
2: 哇，
3: 係啊，
1: 對啊，
3: 因為點解好簡單啫？因為我哋有運動咧，我哋令到血液流去個腦部呢個量咧，血流量啊提升咗。咁而腦部我哋係需要好多嘅營養嘅因子啦。
1: 是的。
3: 咁你要靠嗰個血液係運送呢啲好嘢、化學物質俾個腦噶嘛。咁你坐定定，你個血流量低嘅時候，咁你個運輸呢個途徑就會差咗。
1: 係。
3: 咁所以適量嘅運動就對於身體健康好是一个好的帮助。仲有一个观察的现象呢，其实大家你看看世界一流的大学、譬如我们北大、清华、如果在外国的可能是哈佛。

0: 啊，系咪？牛津啊，剑桥啊，
1: 嗯，
0: 佢哋嘅体育设施咧系靓到不得了。
1: 对的，
0: 点解咧？因为佢哋明白啊嘛。
1: 是的，
0: 我哋叻嘅学生都要有好嘅运动。嗱，呢个唔系一定系要去比赛竞技嗰只。
1: 是的，
0: 系为个人嘅成长嗰个健康。
1: 对，
0: 系啊，我见到我早两年前去咗清华大学，
1: 嗯，
0: 哇，佢哋嗰啲体育设施咧系靓到不得了。
1: 没错，而且呢，他们鼓励同学们随时都可以去做运动。
2: 对，
1: 我儿子呢，他也是在一间的就也比较就好的学校。里边哈，他是他们，尤其美国，他很多的大学呢，他的那种运动的设施是很齐全的。
0: 系、嗯、啊，
1: 他们就希望你呢经常去做运动，
0: 开放，
1: 开放，而且呢，他们其实很多，因为在 Boston 呢也是个大学城嘛。
0: 对对对对对。
1: 他到了傍晚的时候呢，很多人都在跑步的。
0: 系啊系啊，
1: 系我
0: 算
1: 打俾我
0: 仔
1: 咧喺度，系啊，我佢喺度跑紧步啊，因为我哋啱啱十二个钟队啊嘛。哦、我话你做乜跑步？一系就健身。我话咁勤力咁样嚟噶嘛？佢话呢度啲人个个都系咁。
0: 其实仲有一样系真系好值得。家长去参考一下咧，就系、是、清华大学咧，仲系一个坚持咧，就系、是、所有毕业生咧系要识游水
1: 嘅。啊，
0: 嗯、我哋香港而家嘅学童咧，系大约有四成嘅学生咧系唔识游水嘅。
1: 啊，
0: 咁唔识游水咧，有个危险咧，就系你跌落水。会遇溺啊嘛，
1: 系咪？我就系
2: 迟，
0: 咁啊，永远不会太迟
2: 吓、啊，
0: 都要去考。
1: 我要读清华先得，
0: 其实
1: 俾人监管住。
0: 我哋康文署都好多即系集泳班啦，系教人哋去学游水啦。其实游水唔系好似何诗培嗰啲去比赛嘅，
1: 吓
0: 系可以系维持一个好嘅健康。
1: 是的。
0: 咁我见到好多即系。好多名人啦、啊，知名上嘅人啦、啊，就算大学校长啦，佢哋都好多时系去做游水啊，做一啲有氧运动啊，令到佢嗰个精神健康啦、啊，同埋佢脑部嘅功能系得到一个好嘅维持咧，佢、先可以执行到佢嘅工作噶嘛。
1: 对对、啊、对，这些其实就是你看讲起来很重要，是吧？
0: 真系重要，
2: 其实也是因为我以前读那间大学，它也是那个运动场是封锁的。锁住噶、
0: 啊，锁住啊，
2: 系俾运动系嘅学生去用噶、
1: 哦。
2: 对，所以其实真
1: 系，
2: 你看我们下面那个操场，
1: 对，
2: 我们走下去，诶，入边都冇乜人行噶，其实。
1: 是的，
0: 我谂呢啲风气都
2: 要
0: 慢慢去改变，
1: 都要改，
2: 要去改变了。
1: 国家卫健委好像有五件的一个提议，是吗，李教授？
0: 系啊，咁嗱、嗯，大家都可以上翻即系国务院嘅网站咧。其实佢首先就系喺2015-16年到啦，我即系大概差唔多十年前咧，就推出健康中国。2030咁大家可以睇下呢个嘅指引啦，就係话佢哋我哋讲緊我哋中国人我哋国民嗰个体质要求系点。咁当中呢就一定要有全民健身啦，咁所以我哋全民健身呢社区嚟讲呢系需要有要靠大家自己去做啦。咁而啱啱最近呢就係、是、有一个儿童嘅青少年嘅五健嘅促进行动计划。
1: 哇，哪五健呢、啊、
0: 五健系边五健呢，就係、是、体重啦、体重管理啦、就係、是、视力啦、心理、骨骼同埋口腔呢五个大嘅学童嘅健康嘅范畴。咁、我哋即係之前都提到话运动啦，运动係当然可以帮我哋提升个体重管理啦、心理好咗啦，骨骼系统好咗啦。咁、仲有个视力，原来喺研究发现呢，户外嘅运动呢係可以帮啲儿童呢係控制嗰个近视、因为户外运动系够光。
1: 对，
0: 同埋嗰个环境咧，对只眼睛系比较好啲。咁而家我哋有样嘢咧，就真系几可惜嘅。我哋而家小学生嘅学童近视咧，
1: 系
0: 我哋全世界系第一噶。
1: 唉，
0: 即系有时有啲嘢
1: 第一都唔想要。
0: 系啦，咁同埋即系而家喺眼科嘅研究都发现，就系如果小学生。即係可能講緊四五年班之前咧，如果係太深近視咧、即係講到去到五六百度嘅話咧，其實佢長大咗之後，佢出現一個眼部嘅疾病啦，譬如黃斑病點啊、視網膜啊問題啊，早啲嘅出現眼疾嘅機會咧，係顯著係高咗嘅。有啲研究係高出係幾十倍添。
1: 哇！
0: 咁所以真係大家家長咧要提一提小朋友。咁同埋咧就係光線咧係一個好緊要嘅問題。
1: 是的，嗯、是的。
0: 咁好多时大家瞓喺床度睇手机啦，大人都系啦，细路仔咧系绝对唔得，因为我哋大人咧，我哋嘅只眼睛都生长系

0: 定咗啦嘛，
1: 吓、嗯嗯
0: 啊。但系细路仔佢如果系一早近视嘅时候咧，其实对佢嗰个真系个影响都好大嘅，社交都可能有啲影响噶。
1: 嗯，所以这个视力真的很重要，所以我们都不需要太多的什么眼保健操，只要是、嗯、
2: 就做运动，
1: 做
2: 户
1: 外
2: 的运动，
1: 户外的运动，户外的运动。
0: 嗱，举例啦，大家，我屋企细个嘅时候咧，我即系唔系我屋企细个，系
1: 你细个时
0: 系我嘅小朋友细个时候咧，咁、我就佢啲房间咧，屋企咧，我会有一个测光表，吓好平嘅啫，而家喺上网都可以买到嘅、
1: 嗯嗯，
0: 我啲测下你嘅光线有几光啦，譬如而家我哋喺直播室呢度嘅光线一定够嘅，咁睇下个光线，咁而家我哋嘅健康嘅指引咧，嗰、那个光线最少要大约系300至500 lux 个单位咧，就系 lux 一个单位啦。咁、而喺我哋眼波嘅研究发现咧，就系去到差唔多讲紧5000 lux 先至对嗰个眼睛咧系有一个好处，同埋减低近视嘅风险。咁5000 lux 嘅概念系咩咧？就系、是、户外啦。
1: 哦，
0: 户外嘅环境啦，
1: 阳光下，
2: 阳光是很，
0: 咁所以特别可能系即系屋企，你知香港啲屋企家庭都比较挤迫啦，咁可能即系嗰个光线唔够嘅时候咧，系令到佢眼睛嘅健康。嗱，我喺大学咧，即系咁多年工作咧，我系少有即系大学嘅学者咧，我系冇近视嘅。
1: 系、
0: 因为我细个
2: 戴镜，
0: 细个到大咧，我从来唔会喺唔够光嘅环境度系睇书啦。嗱，当时未有手机啦，
1: 系、啊，系、啊。
0: 咁同埋另一个方面，我都中意户外玩噶嘛，
1: 系
0: 吓。咁、所以讲翻起我呢个个案，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
1: 对，我以为天生嘅天，原来其实从细系有。
0: 但我家姐就由我家姐小学大约系3年班就开始近视啦，因为佢真系喺间房间度，佢成日睇书。
1: 家仔有冇近视？
0: 我而家两个小朋友都冇近视嘅，
1: 哇！
0: 系啊，系啊，系啊，好难得，系
1: 好难得，
0: 都因为即系佢哋细个成长嘅时候都提佢哋啦，同埋即系特别我女咧好中意睇书，咁我睇书嘅时候咧，我一定要去房间咧系够光，咁就算你话我而家嘅办公室咧，我都加多啲眼台灯嘅。咁令到嗰个光线更加足够啦，咁就令到我而家就唔系近视啦，开始有啲老花啦。
1: 自然现象啫，系啊，完全睇唔出啊。系咧，视力就好重要吓，即系户外运动原来系对视力系即系咁重要。开始大家都觉得就是跑跑跳跳吓，系咪对肌肉啊、体能啊，原来对视力都有好大。
0: 系啊，运动对于嗰个眼睛咧，特别系可能一啲手眼协调嘅。话咧，
1: 对
0: 于眼睛嘅功能啊运作，所以只细路仔系应该，譬如打下壁球啊、乒乓波啊、羽毛球啊，咁因为其实眼部嘅肌肉咧，同样都需要去锻炼噶嘛。虽然嗰啲肌肉比较幼细啲，控制我哋嘅眼球，咁所以运动嗰个功能咧，其实都好多样化咯，可以咁讲系。
1: 好，还有呢，就是五件里边还有骨骼。
0: 系啊，骨骼健康咧就系而家我哋香港寒背嘅比例咧系都有一成到啦。
1: 哇，有异常啊！
0: 10个有一个
1: 儿童吗？就儿童吗？还是
0: 儿童啊？儿童嘅阶段吓，咁主要嗱有。骨骼健康啦，譬如一啲寒背嘅情况咧，或者系腰椎出现嘅问题咧，可以分为一个两大方向，一个结构性嘅，譬如佢先天佢出现一啲结构嘅一啲变形啦，咁样样系啦。咁但系呢个相对系好少数嘅，好少数。另一个咧就系同功能性有关啦，系啦。咁功能性嘅话咧，譬如佢嘅肌肉力量唔够啦，系啦，佢姿势唔好啦，咁呢啲就系讲紧系日积月累啦，吓，即系你讲紧小朋友。都讲緊好多年嘅阶段去慢慢成长，譬如佢嘅寒背嘅情况啊，都唔係一日半日㗎嘛，佢长期啦。咁所以嗰个骨骼嘅健康啦，咁呢个对于佢长大咗个健康都好紧要㗎。
1: 对，这个真的很重要哈，因为长大之后可能会带来其他的问题。
0: 没错，
1: 他这里呢，我觉得刚才视力很重要，我觉得他五件里边提到的一个，在香港来说呢，好像很少提到的一个健康的问题，口腔的问题。
0: 是啊，口腔来讲，因为内地呢就睇到口腔，这个口腔呢同运动呢就未必有一个直接的关系。
1: 嗯，
0: 但是如果你有做开运动的话呢，你整体的新陈代谢好了的话呢，其实都一个假设咧，就系你嘅免疫系统都好咗，咁你嘅牙齿同埋口腔嘅健康。

0: 康都会好咗。咁口腔嘅健康呢，喺外地外国啦，早期嘅研究咧，发现同啲食糖果有关系。
1: 对，
0: 系啊，小朋友好中意食糖
1: 啊，烂牙嘛什么的，
2: 蛀牙、
1: 牙周病啊、蛀牙这些。
0: 咁所以嗰个同个饮食嘅行为啦，譬如个人嘅卫生啦、清洁啦，咁呢个，因为口腔嘅健康其实喺我哋运动医学嚟讲都系一个好紧要嘅。嗱，举例，如果啲运动员出去比赛，佢牙痛，哎呀，怎么办？
1: 那当然就非常的影响，
2: 很影响表现。
1: 虽然运动员有意志力，但是还是会很影响表现。
0: 是个牙痛，真系惨到大病啊！
2: 系啊，
0: 咁所以口腔嘅健康咧，应该喺儿童阶段咧系及早。及早系，所以儿科医生咧，佢哋就好关注啲小朋友呢五个嘅健康嘅。
1: 对对，很好。因为我们多做运动的话呢，你就不会在家里瞎吃东西了嘛。你不做运动的话，你在家里打机啊咩，你又食嘢，你食嘢其实对口腔系有影响噶，对口腔嘅健康。
0: 不过呢度都要嗱，头先嗰五件咧，就即系体重嗰度咧，我哋都要提一提啦。即系我哋虽然成日都推广系健康嘅运动，但系同一个重要咧就系嗰个健康嘅饮食，即系小朋友真系肥嘅食物啦，油腻嘅食物啦，同埋唔好食得太多，主要食得太多，即系你话嗰啲快餐店嗰啲薯条系好好味，你可以耐唔中食下，但唔系餐餐食咯，咁所以呢啲都系家长希望有一个好嘅概念咧，就系控制饮食咯。
1: 是的，家长通常都是一边说唔得唔得，一边又买俾佢食噶，系啊，诶、哎、算啦，食啲啦咁样。好，这里呢还有一个，我们说要注重运动呢，还有一个，我觉得社交问题也可以。来社交这个影响哈，也想你
0: 睡眠都
1: 系
0: 一个好紧要
1: 哈。我社交啊，系啊，呢个
0: 社交咧就系呢个透过运动啦，因为而家嘅小朋友咧，佢嗰个手机啊或者互联网啦，佢嗰个嘅接触嘅面咧好阔啊。咁而系呢个唔系话真系面对面嘅接触啊嘛，佢只系网上嘅接触。所以真係都有啲青少年嘅诈骗嗰啲个案呢，係容易俾人啦，佢容易信咗人啦，因为佢冇咗真係同人哋沟通。
1: 是。
0: 譬如我哋而家大家係三个喺直播室度，咁我哋有手势啦，我哋有打下眼色啦。
1: 是。
0: 即係呢啲呢喺网络世界里面呢，小朋友係缺乏咗。
1: 是。
0: 同埋即係小朋友係真係一起玩呢，特别去公园玩啦。我十几年前都有好多研究，就係去公园玩呢係提升他们的社交的能力呢是提升了。因为你怎样玩，你都要大家去互相迁就的嘛。
2: 好像都大胆一点。
0: 是大胆一点，没错没错。譬如我们小时候有爬下钢架，上下滑梯，要排队啦。排队是一个社交的一个礼仪的学习来的嘛。
1: 对。
0: 那你现在手机网络哪需要排队的？
1: 是啊。
2: 没这回事的。
0: 是啊，那我记得那时小时候玩，譬如小朋友玩下火车啊，你搭住个膊头搭住前面嗰个一齐扮条蛇啊，扮一串嘅火车啊，咁呢啲嘅互动嘅学习咧，系容易系令到佢同人点去相处咯。系啊，咁所以都系嗰句咯，要靠家长咯，家长带啲小朋友去公园玩下。
1: 啊，但家长有时候呢，自己第一自己很懒了，第二呢，他们
2: 工时的问题，
1: 对他们有些家长的概念就是觉得。他觉得每一次孩子要出巡，做啲就要学到啲乜嘢。
0: 其实我有个小 tips 嘅，大家都可以参考一下咧。我啲小朋友嗰阵时细个啦，读小学咧，小学咧有好多家长学校好多活动噶嘛。咁我咧就认识咗都有十几个小朋友嘅家长。咁我哋组成一个组群，就轮流带啲小朋友去公园玩。咁咧嗱，譬如我今次好呢个星期我负责啦，咁其他家长可以拍下拖啦嘛，休息下啦嘛，系啦。咁亦都好处咧，就系小朋友吓，譬如离晒我屋企嘅时候咧，佢去到人哋屋企咧， 佢就會學識下禮儀喎、哦。
1: 對，
0: 佢識得叫人咯、哦。
1: 逆子而教，
0: 係啊。咁我仔好細個咧，其實佢都係比較好動啲啦。
1: 係。
0: 咁我啲朋友啲家長話：，喂，你個仔好乖嘅，嚟到我屋企，我都唔知。咁呢、這個即係而家仔長大咗啦。佢講翻細個出嚟回想嘅時候咧，佢都話：係啊，我去到人哋屋企，我識得點做啊。
1: 係。對的，對的。係
0: 啊。咁所以呢啲嘅社交咧，都係要家長啦。咁我仲有一個好好嘅，我覺得一個唔錯嘅分享咧。我哋有十幾個家長就一齊咧安排啲小朋友咧一齊去露營啊。
1: 系
0: 吓，即系一家家庭嘅吓，子京你啲家庭啊一齐就攞埋啲背囊大包小包啊，攞埋啲荧幕啊，咁啊啲放假啲周末咧就去露营。咁、
1: 嗯、
0: 露营咧，我哋就带佢做一啲观察嘅嘢，因为你要睇下真嘅花草树木噶嘛，你唔系睇下网上啲树叶花咁点啫。咁啊，佢哋系观察啦。咁仲有喺户外嘅环境咧，有一个温度嘅一个环境嘅适应，佢要真系流下汗啦。而家我哋嘅小朋友系只能够活喺温室里边噶嘛。咁所以呢啲咧，对于佢嗰个身心健康嘅成长咧，都系家长系真系可以帮下手咯。
1: 对对对，不要让我们教养出一个没有耐性，没有韧性哈，没有这个也怕流汗，也怕蚊虫，即系好多细路都系咁噶嘛，即系样样都惊啊，见到只蚊又惊啊，发惊，
0: 系啊，
1: 流汗又唔舒服啊，等等啊，咁就唔好啦吓。
0: 同埋即系喺我哋儿科嘅领域，都系小朋友系要对环境有个适应，佢适应咗个环境啊，长大咧系有利，即系佢喺长大咗之后点去应对个社会同埋个环境。
1: 好，那今天呢，我们得益良多，尤其呢，就是对，应该是家长们去好好定一下哈。好，今天谢谢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雄德教授，谢谢您，
2: 谢谢
1: 雷教授，
2: 谢谢，
1: 好，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正午1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李明正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在哈萨克的访问行程，预计将会出席特区政府和贸发局在当地举行的商务午宴，并且见证香港与哈萨克双方企业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李家超昨天就分别与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以及副总理兼国家经济部部长朱曼哈林会面，就深化两地经济合作交流意见。另外，李家超出席哈萨克总统午宴时说，哈萨克是古丝绸之路必经之地，也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首倡之地。哈萨克是香港在中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地经贸来往紧密，合作前景广阔。哈萨克也正在推动数码转型和投资现代化。香港作为一带一路功能平台和东西方国际贸易投资的首要门户，将持续发挥超级联系人和

0: 超级增值人角色，致力促进双边贸易，协助哈萨克企业进入中国内地和亚洲市场，共谋双赢发展。有报道指出，一对港人父母早前在瑞典诞下女儿，由于没有出生证明，女儿被当地部门强制看管。两人其后回港，在家中诞下另一名儿子，但是男婴未能够领取出生证明。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政府高度关注事件，社署正在积极跟进。从上个星期四开始，社署人员已经用不同方法联系他们，包括上门等候，但是一直未能够见到对方，直至昨天透过电邮联系到他们。社署正在争取约见两人，最关心的是男婴的健康和安全。当局最大目标是希望可以安排男婴接受健康检查以及评估，如果相关家庭有任何意愿，当局可以提供适切支援。孙玉涵强调，政府有整全的机制处理儿童福利，会以法理情原则尽快处理，当事实的时候会采取适当行动。他又说，入境处会跟进男婴的出生日，至于对方希望政府协助其留在瑞典的女儿，入境处已经透过外交部驻港公署以及中国驻瑞典大使馆跟进。审计报告显示，香港有多条的渡轮航线乘客量都下跌，票务收入不足以应付开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重视渡轮营运的可持续性，会多管齐下协助节流，包括探讨可否允许乘客带同宠物或自行车坐船，也会以严谨审慎态度考虑加价申请。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到33度左右。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偏南大约2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移向日本本州南部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天持续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达到35度，星期六仍然酷热，也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天骤雨逐渐增多。现在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紫外线指数为10，强度属于甚高，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68点，升370点，升幅1.46%，总成交28,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6月份报25649点，升405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056点，跌一点，跌幅0.04%。恒生国企指数报8676点，升168点，升幅1.98%。深证成分指数报15487点，升147点，升幅0.9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清零腾讯控股469.8升33.8，2800富基金26.4升3.6，9988阿里巴巴129.3升6.5，7709 XL2 南方海力士133.6跌10.7，3690美团84.3升6.5，981中芯国际82.2升2.75，992联想集团26.36升1.12，3033南方恒生科技5.52分5升1.59，1347华虹半导体150.4跌1.9，2828恒生中国企业89.16升1.84。外币对港元新卖价：美元7.838，英镑10.550，瑞士法郎9.968，澳元5.615，加元5.662，新西兰元4.653，欧元9.1211。每百日元对港元4.908，每百港元的人民币86.286。港金现价报41915元，比上收市跌75元。伦敦金买市卖出价4501.60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

0: 台，谱出生活精彩。
1: 香蕉代表选举的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不论是新登记选民还是已登记选民想更改资料，都必须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请拨打2152-1521。
0: 优秀的当然要听
2: 小梦，
0: 优秀吗？
3: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0: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 U 现场，
4: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0: 星期一至五，
3: 星期一至五
0: 中午12点，
3: 小梦优秀帮
0: 准时上线。
3: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0: 星期一至五，
3: 星期一至五
0: 中午12点，
3: 中午12点，优秀帮小梦准时上线。
5: OK， 中午的12:07，我是小梦，今天依然是非常热的状态下的一期节目。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当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当中的本港目前的 UV 紫外线指数录得10，强度属于甚高，32度的香港中午真的非常的热。最近阳光开始工作了，这个太阳的日晒开始营业了，大家的中午的时段相对来讲会疲劳度增加一点，然后整个的心烦意乱的情况会出现更多，然后压力方面可能会更加的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我不是老中医，但是这是我自己切身的体会，所以这个中午呢好好的去冷静一下，调整一下，喝杯凉一点的东西，尽管中医不让喝，但是这个中午可能喝一点甜的，喝一点凉的，对你的精神状态的调整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当然这个夏天的火热呢已经有很多很多的原因去支持了，包括今年是世界杯的年份已经提到了，而今天呢非常有意思哈，是世界杯的倒计时的10天，在10天以后的凌晨3点，在墨西哥的著名的阿斯泰克体育场将会举行本届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的开幕式，加揭幕战将会是 Mexico 墨西哥对阵 South Africa 南非队的比赛，6月12号的凌晨，10天以后的今天早上。尽管今年的世界杯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确确实实不太友好啊，这个时间，但是我觉得其实重点场次有一些是安排在上午10点，如果大家时间上面能够错得开，或者工作的时候能够偷个懒的话，其实还是可以看到这届世界杯的精彩赛事的。开场单曲当然和世界杯有关， Lisa 领衔的 Anita Rima， 当然还加了一些 FIFA song 在里边， Ghost。 祝这届世界杯大家多进球少受伤啊。
6: Yes,

Kibu Jennifer Lopez 12年前的作品，现在听起来熟悉的旋律总是扛得住一次又一次的再次收听，超级经典的一首 We Are One。 确实在这个世界

乱交织纷染复杂的情况下，世界杯应该是一个让全世界所有的朋友能够不分国籍、不分种族、不分肤色、不分语言，能够团结到一起的一个项目，这就是足球的伟大之处。也希望在今年的世界杯的观赛的过程当中，大家都能够开心享受在其中。不光男生也有女生，送出这首新歌 Lady Gaga Shape of a Woman。女性看球的力量其实更加的嚣张且特别，希望女生朋友们也能够享受足球带给大家的国际级的欢乐。

Karen Morgan Way, The Masters, 相声。尽管去年错过了他的喜得的演唱会的机会，不光是他，整个他的歌迷团队都如此，也希望今年能够多一点在香港有表演的机会吧。生日快乐 Karen。 同时也有另外一位嘉宾今天过

生日，歌手张远带来这一首《嘉宾》给各位。两位都是同一天出生，希望之后能够在音乐上也擦出多一点的火花。优秀帮张远，《嘉宾》。

0: 经济行情报道。
1: 12: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768点，升370点，升幅1.46%，总成交2108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六月份报25649点，升405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056点，跌一点，跌幅0.04%。恒生国际指数报8676点，升169点，升幅1.99%。深证成分指数报15487点，升147点，升幅0.9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00腾讯控股469.8，升33.8；2800富基金26.4，升3.6；9988阿里巴巴129.3，升6.5；7709 XR 南方海力士133.6，跌10.7；3690美团84.3，升6.5；981中芯国际82.2，升2.75；9992联想集团26.36，升1.2；3033南方恒生科技5.25，升1.59；1347华虹半导体150.4，跌1.9；2828恒生中国企业89.16，升1.84。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8，英镑10.553，瑞士法郎9.970，澳元5.612，加元5.662，新西兰元4.652，欧元9.1219。美百日元对港元4.908，美百港元的人民币86.283。港金现价报41915元，比上收市跌75元。伦敦金买市卖出价4505.26美元。现在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紫外线指数为十，强度属于甚高，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
2: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供住户入住，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和服务，住户的生活质量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供住户入住，并从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提交的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刻申请吧。
3: 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常见的癌症，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到64岁有性经验的妇女都应该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即便你已经绝经、没有症状、没有家族病史，也要接受筛查。爱自己，你做了筛查没有？浏览 cervicalscreening.gov.hk 了解更多吧。
4: 狗狗永远是你的忠实伙伴，最懂你的需要，时刻守护在你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要照顾它一生，保它健康安全。在狗狗满5个月大，带它去注射狂犬病疫苗，并领取狗牌，这是为它好，也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为它接种疫苗，并续领牌照，否则会被罚款。接种疫苗，续领牌照，做个尽责主人。
5: 谱出校园精彩全新环节，身体秘密小探员。想知道为什么一到考试就会肚子疼吗？想了解为什么明明很累却睡不着觉？逢星期二下午4点，谱出校园精彩，田赖姐姐、曼曼老师还有注册社工李凯琪将会化身小探员为你揭开谜底。
6: 嘘，小声点，这些都是小秘密啊。
7: 优秀帮
0: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7: 与你掏心掏肺。
8: 你要知道你的初心在哪里，你喜欢的是什么，你要坚持，就是这首歌最大的一个意思。
9: 要尝试很多我一直都没有怎么去尝试的东西。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7: 优秀帮
0: 小梦
7: 准时上线。
0: 集合 U 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10: 星期一至五，
0: 星期一至五 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小梦准时上线。
10: 前半个小时呢播了很多的新歌，但是朋友呢就是老的好哈，这个之前我们做过访问然后好长时间没见他了，一见他特别开心的原因就是我觉得好像我今天可以少讲点话，一般歌手来的时候呢我都要讲很多很多的话，然后大家觉得哎，歌手多讲一点，你讲什么多干什么，行，今天我就要把麦克风交给他，我今天闭嘴封麦，掌声欢迎刚刚出了自己的新歌的 Shake It 这一首歌的李佳老师。你好。
11: 我是李佳。
10: 哇，好久不见，有好长一段时间没见面了哈。
11: 有一段时间了吧。
10: 大概也是在西元前曾经见过面。哇，这最近在忙什么？忙新歌吗？
11: 对，新歌，新歌的宣传，很开心，我有新歌出来，太开心了。
10: 哎，但是每次听你讲话，我觉得这次是为了这个音乐事业哈，这个奉献了自己的这个美丽的歌喉的时候，就声音会有点沙哑，是今天沙哑还一直比较沙哑？
11: 我平时讲话就是非常沙哑，
10: 嗯，
11: 那唱歌就没有问题，
10: 唱歌就特别好，
11: 因为我太爱讲话，就好像你刚才说的，然后啪啪，然后一有机会就都被我讲掉了，就是太爱讲话了。
10: 对，就是好像我们这种人就是特别有两个事情，第一自己不讲话难受，
11: 对，
10: 第二在一个局当中就是当发现空气开始静止没有人说话的时候我们也很担心，必须要填补上这个空白。
11: 对对对，
10: Come on， 出来吃饭怎么能没有人讲话？
11: 对对对对对对，我就是那个太爱讲话的人，就实在是忍不住，就没办法，所以就讲话太多了。
10: 所以我们呢，这种人呢，就是生下来的这个嘴巴，确实是大家给了我们很多的这个上天给了很多的用处。
11: 但你怎么可以讲话那么多，声音还是那么好呢？
10: 因为我不唱歌嘛。耶，赢了，扳回一局。
11: 但其实唱歌是不会影响嗓子的，讲话反而会。
10: 对，我感觉讲话大声讲话，然后而且我觉得喝酒的时候讲话。然后你会自己忘了自己讲话那个声音已经很大了。
11: 哎，我刚才在研究，因为我觉得广东话和普通话特别不一样，还有英文，就同样一句话，比如你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对吧？就是普通话。
1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1: 那你把那个调门给起那么高，但我们平时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0: 没有，因为我的
1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大嘞。
10: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一声调呢，我会让我整个精神集中一点，
11: 对，应该是这样，
10: 能讲好一点。如果广东话我要降着讲的，都讲不准。就是我意识到我工作状态，就是我生活状态是肯定是讲的北京腔，但当我工作状态讲广东话的时候，我就要把调门拎起来。
11: 对，
10: 坐着干什么？拎起来。
11: 就我也应该是这样，但不习惯。讲话的话说，哎，你得好吗？今天天气好好啊，好像好唔系我咯，讲话。
10: 就你也是吊起来讲是吧？
11: 不是，我喜欢就很松散的，点啊，好唔好啊？就干嘛也，所以就很低。但如果普通话的话就怎么啦，你好吗，在干嘛呀，
10: 行，
11: 就掉了。
10: 行，今天我们呢不是语言沟通小课堂哈，
11: 但是挺好玩的。
10: 而是好久一段时间没见，就是然后就觉得好像大家都有了一些变化，然后在这个圈子里你也算是也算打拼了一段时间了，这算几年了。
11: 嗯，从比赛到现在第四年了，
10: 对，已经四年
11: 了，进入第四年了，对对。
10: 就是上一届世界杯刚过，然后这一届世界杯又开始的时候，
11: 真是说太好了，对，差不多。
10: 四年，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讲是一个，我觉得从一个工作的角度开始，就从慢慢的不熟悉，然后过了磨合期，开始找到一些感觉，
11: 对，我觉得
10: 开始熟能生巧，驾生就熟的那个状态出现。
11: 对，对，
10: 此时此刻你是这样的感觉吗？
11: 我是因为刚刚参加比赛的时候，整个人还没有特别在状态，对，没有在状态。然后比赛出来以后，突然间就变成一个走在街上大家都认识的一个人，
10: 对，
11: 也是一个就是很全新的感觉，而且我不是香港人，所以当时就是很有意思，很兴奋，然后工作就接踵而来这样子。然后到第二年第三年的时候就一点点又近一点点，然后自己就把更多的时间放在自己的事，就我因为自己也是有唱歌学校的嘛，
10: 我知道，
11: 就教唱歌的，
10: 嗯，
11: 所以基本上大多数的时间都在教唱歌，那所以我也累，你看我这嗓子。然后呢就其他时间当然了也是唱歌的，然后每年可能也会出一首新歌这样，然后今年就特别高兴，终于有这么一张 EP 要出现。对
10: 对，我听说不是一首歌的问题，它是一堆歌的问题，一张
11: 一堆歌了。
10: 现在我觉得超过两首就已经算是很有
11: 成，是吧？
10: 一堆了。对，当年我记得我做访谈的时候，十多年前大家都是拿着专辑来，然后每次见歌手我特别开心的一个事情就是拿到一张实体的大碟，然后他们会签上名字。到现在我家里有一个角落都是摆着之前那些访问的碟，都是十首歌九首歌，然后后来 EP 有，同时跟 album 都有，然后 EP 已经变成了一个奢侈品。

0: 品的时候，我发现 album 就更不要提了。这次 EP 有几首歌？
1: 三首歌，
0: 比
1: 我刚刚好
0: 比我耳朵
1: 也赢了。
0: 你赢了姐，你这不能，你不能这个对吧？让我觉得我说的话说的很精准嘛，到位嘛。这三首歌是都是新歌吗？还是有一些？
1: 第一首和第三首是新歌，然后中间的那一首是翻唱的歌。
0: OK， 明白。这首新歌呢，我们稍后将会听到这首呢，叫做 Shake It。
1: 对，还有一个感叹号，那个不能丢。
0: 哦 ，Shake It 感叹号。
1: 对，那个千万不能丢，因为那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动作来的。
0: 哦，就得动感。你怎么介绍这首歌？一般都是欢迎收听我新歌 Shake It 感叹号。
1: 不是，就一定要提一下的。
0: 一定要提有个感叹号。这是一首什么歌？我看这一次是作曲、编曲、监制，
1: 全部
0: 都是张
1: 嘉
0: 诚
1: 老师。
0: 对，而且说是为你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而且他很喜欢你唱 jazz。
1: 对、因为其实我们以前就应该是说
0: 聊过。
1: 中年好声音刚刚参加那个海选的时候就认识了，因为他是当时的海选评审之一。哎，那么巧，前一首歌呢就是张嘉天老师写的，也是海选评审之一，就他们俩帮我写。
0: 你跟张嘉干上了哈？
1: 对，然后呢？对，然后当时他对我了解其实不是很多，因为我们都是唱那些就是很多人录制那些歌，所以对我了解不多。但后来呢，有机会在他棚里面录了一些其他的东西，他也发现，哎，原来你的声音是有很多很
0: 是姐个样子的，
1: 对，就这个意思。然后那天我正好又找到他，我跟他说，哎，我想看有没有什么机会出新歌，然后他问我有什么喜欢的，觉得我应该适合唱那些拉丁啊爵士，哎，真的是很了解我。然后我就给了他一些 reference， 因为喜欢 Jennifer Lopez 啊，有些歌。
0: 哦，我们今天刚播过 J-Lo 的歌曲。
1: 是吗？Let's Get Loud， 那个时候年纪轻嘛，就喜欢叫的那种。
0: 你慢慢多说几句呢，你就找到为什么你的声音沙哑的原因了。
1: 就是
0: 年轻人喜欢叫喊。
1: 对，太喜欢喊了。然后后来呢，就 anyway 了，就让我写了现在这一首歌。哎，一听的时候就特别喜欢，觉得很应该说是 very me。
0: Very me，
1: 对，就很我
0: ，Very Ligia，
1: 对 ，Very Ligia， 就很我的一首歌，所以很喜欢。然后他那个 intro 了，他那个前奏一出来，就让人感到很有动感，很想跳舞。
0: 是，
1: 对，他很 funky 的。所以
0: 听说这首歌有一个关于语种选择上面的故事，就是广东话、普通话到底用什么样的语言唱？
1: 对，因为本来觉得这样一首歌可能是普通话和英文，
0: 对。
1: 然后来说的广东话，因为其实说老实话，广东话这样的曲风不多吧，应该是。
0: 对，
1: 所以觉得会不会有点怪，但当然了，我都是想适应那个香港的市场，所以广东话肯定是最好的第一选择。但当我拿到歌词以后，本来我自己写了一首歌词的，但后来他们说那个歌词呢，其实香港人就不会这么唱的，就是，所以我那个歌词就 ban 走了，就没有用。
0: ban 走了，没有 ban 走。
1: 但我那个歌词里面的英文就 so stand up, let's get up 这些主要的都给我保留了，就非常好。然后其他部分呢，有邓千颖老师，她也是唱歌唱不错非常好的一个靓女。然后那个是她后来我才知道的，哎，原来那么漂亮的。然后那个是她帮我写的，写了以后我很喜欢她那个歌词，因为比我的那个还我。
0: 哦，那她怎么能做到比你还你的呢？
1: 那首先呢，她是保留了我的歌词的意思，就他没有改变我的任何意思，就我本来写那个歌词，他把它写的更加可能是
0: 另一套的语言体系，
1: 广东话一些，
0: 哦，
1: 就顺一点。但你说顺一点吧，其实这个歌词就是挺难的，如果你唱的话就知道了。
0: 对
1: 我一个不是母语广东话的人来，
0: 这个事咱俩交流绝对可以探讨病情的，
1: 是吧？你有这个情况吗？
0: 我不是有这个情况的问题，我是根本没有产生过情况。从来讲不好的。
1: 真的吧？不会吧？
0: 不是不会的，千万别提这个事情。你再帮我解围，大家都不好意思了。
1: 但我喜欢你说普通话，太好听了。
0: 好，继续啊，别夸了。
1: anyway,
0: 又给情绪价值哈。这歌也太好听了。
1: 是 ，but anyway 啦，所以这首歌就这样的出现了。
0: 行，筹备过程跟录制的过程都是顺利的，
1: 非常顺利。筹备的过程其实很有意思，也有几个月，因为中间有那个春节，所以就停滞了一下。但是就大家整理了一下，春节以后才开始录制的。但我们这个录制是非常有意思的，它是现场乐队录制。
0: 哦，真的？
1: 对，就说乐队在现场弹的时候就录制那个 MV， 你看到那个 MV 就现场录的，
0: 就所有都在一个场景里面发生。
1: 对，所以是非常的棒。然后当然了，乐手是很有经验的，其中有两位呢是我以前在上海工作的时候一起唱歌的乐手。
0: 哦，这是你介绍来的吗？
1: 就我提议。对，我提议的。然后去年的那个我不有一个爵士的演唱会吗？我知道你够不够关注我哈。But anyway,
0: 不是，是一定是有一些特殊的原因，有可能也是。

0: 之间我不好意思见你，因为长得不够帅哈。好
1: ，anyway，、嗯、对、嗯，去年的那个演唱会呢，就其中有四位乐手，嗯，然后这次
0: 哎，今天你再办，你提前一个月给我发信息，我飞我也飞回来，好不好？好，继续，
1: 好，
0: 一定要把这个关给解决啊。
1: 对，然后就是有四位呢，都是上一次演唱会的乐手。嗯，
0: 明白，
1: 所以这一次那个乐手这个阵容我就太喜欢了。
0: 嗯、明白，你接着说哈，因为我刚刚把你这首歌误播了，我必须得播个完整版。嗯、你接着说，然后和他录制的过程有什么故事吗？因为我看你在这个前两天那个发布会的现场，还跟所有的歌迷朋友一起现场看了 MV，、嗯、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嗯。所以就是一方面他们因为现场录制的，然后大家呢，你说他们弹琴啊这些就绝对没有问题，但是让他们做演员的话，可能就有点
0: 差点意思、
1: 啊。对对，然后他们可能笑啊，做就脸上的表情啊就不。能够
0: 略为僵凝，
1: 对，就有点僵硬，就这个位置，有的时候大头的样子可能要重拍一下，但他们手上的这些姿势都现场，对，
0: 就回归到自然状态里，你就不怕拍的，但你让他娇柔造作摆个造型，那就真的是需要一点点的磨练和历练。不过没毛病啊，我觉得这就是很自然的一个，
1: 就很自然。你如果看过那个的话，你看到我那个头发已经飞起来了，也没有调整。
0: 行，
1: 就我那个 MV。
0: 现在呢，我会播这首歌呢，请大家在听节目的时候呢，同时打开你们的任何的一个可以看视频的 APP， 我不说广告哈，就是你看一下那个 APP 里边去找这首歌哈，这个 Shake It， 然后和我这个音频部分同时看，然后我这边会播歌，你那边可以看着到底这个 MV 里边讲的什么样的故事。李佳姐姐来介绍一下这首歌吧，来，321喊出歌名
1: ，Shake It， 感叹。

0: 这高音真的是，我就说嘛，介绍一个歌曲的时候，头一次让我加上感叹号，一定有点不同。这歌是不是现在听觉得满意，满分，没毛病？
1: 我觉得，
0: 哎呀，
1: 不能说没毛病吧，总是可以再好一点。

0: 对吧？再好一点，再好一点，永远都可以再好一点。
1: 那就要交给这个歌迷朋友了。就如果你们多点支持这首歌的话呢，如果有现场的演出的机会多一点的话呢，那肯定是多唱一遍又有不同的感觉，再多吹一遍会有更弥补遗憾的感觉。
0: 现场的话肯定是不一样，因为那个气氛会更加高涨一点，整个人都会兴奋一点。
1: 对，而且我觉得你这个人呢是属于那种比较情绪化，我不知道是不是啊？就人来疯，然后当你受到一些能量的刺激的时候，你会变得更加的嗨，然后整个的状态会让整个的歌曲可能就是完完全全变成另外一种风格了。
0: 对对对，我是的。
1: 你是现场经常会改的人吧？应该是。
0: 哎，会的，会的，会的。有时候会改一些了，改一些了。有时候会突如其来的来一点不一样
1: 的东西。然后你 band leader 就看着你又改了，
0: 就还可以，还可以，
1: 还在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
0: 对，当然了，你要想到别人嘛，对吧？不能自己这么乱来嘛。
1: 嗯，这首歌或者说这张 EP 是你自己从出道第四年之后给自己的一个礼物，也是自己第一张的 EP 吧。
0: 是的是的，
1: 这还挺重要的，第一次、
0: 非常重要。因为没有想过会出一张 EP， 以前有想过 album、但是当时对 EP 的理解就没有什么理解，不知道、原来三首歌四首歌也可以叫做 EP。 对啊，就是叫 EP extended。 然后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因为有的时候太多呢、可能也是你要做很长时间的准备，也不知道出什么东西好，有的时候会觉得有点 confusing。
1: 是，
0: 但三首歌我觉得刚刚好。因为是正好可以把我想说的这一年的东西先给它放进去。
1: 你年就想说三句话，我觉得不止吧，你这一秒钟就能说三句。
0: 但是不是三句话了，那个三首歌可以长出来好多好多话。但当中第二首，其实第二首是非常棒的，
1: 能够讲讲
0: 吗？就是一个翻唱的，所以我想现在，其实今天六月了吧，六月好了，
1: 你挺划算，一次把三首歌都宣传了。
0: 当然，我既然都来了，
1: 来都来了，
0: 见你那么一面，来都来了，你说是吧？
1: 你说。
0: 然后那个第二首歌呢，其实是叫做大家都很熟悉的《追忆》。林子祥先生的一首歌，对，那首歌
1: 我有看那个故事，然后包括你先生演出的时候流泪的那个情况。
0: 其实本来也没有想那么多，但因为他的歌词内容真的是。非常好，因为我跟父亲也真的是没有缘分。所以我觉得有一首可以代表我们的歌曲是非常的棒。所以第二首就是翻唱歌。而我以前理解的那个 Hi-Fi 的碟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一些翻唱歌，
1: 是，
0: 所以新歌会比较少一些。我们这张 EP 里面就有两首
1: 新
0: 歌，而且是快歌。
1: 明白，
0: 两首歌都是快歌。对，
1: 明白。唱这首歌现场我看你是真的会被自己的，你当时那个状态是想起了很多故事，还是说自己觉得听过歌曲好像把一个原本没有出现的场景里边计划当中的状态展现给了观众？
0: 就是第二个。对，因为本来没有想，就我这个人不太会在人前哭的。就算可能有一点想哭，可能也就收住了，
1: 硬汉离家。
0: 但是那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可能就是那钢琴一上来，整个情绪上来，然后那个歌词就全部在眼前呈现了，就以前的那个情景。所以一下子就涌上来了。
1: 因为我觉得你就是个敏感的人嘛，就人都是这样的。我觉得当你发现，我觉得大家可以有一个很简单的观察，就你发现一个人在你面前其实经常会很开心的状态的时候，其实他不是自然而然的，他其实是精心设计的，他不希望你受到负能量的影响。我觉得我们都是一类人，就是当你见别人的时候，如果你有一天你能量不够的时候，别人会有一种很沮丧的感觉，是不是我做的什么哪里不好。所以我觉得就
0: 我们会喜欢把自己最好的一面给别人。
1: 对，然后你自己慢慢再去充电，
0: 对，
1: 然后再去补充电量。
0: 对，我可能就是晚上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会想一些，有什么不开心会想一下，但是
1: 老惨了，
0: 在跟别人一起的时候绝对不会，
1: 那
0: 基本上不会，就算讲一些不开心的，也就是带过，而且是嘻嘻哈哈的讲的，就人家不觉得。
1: 对，所以这种人其实会容易受到一些这个刺激啊影响，也会产生一些情绪的波动。所以那一刻我估计你的状态应该是完全没有预期的一个
0: 没有没真没想到，大家都没想啊怎么就
1: 这样了。
0: 对，然后下面也就是哗啦稀里哗啦一个个都在那里哭那样。
1: 这乐队一般都跟我说就改改歌就算了，这一次怎么状态一直自己先有感觉，就当时想起很多故事和画面。
0: 对，一下子有很多画面，因为我跟爸爸的画面其实不算很多。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们不是在一起住，他在北京，我在上海。
1: 哦。
0: 然后就每年暑假我可能会去看他一下。所以就不是很多。然后他又是京剧演员，他很有意思，他讲话就绘声绘色的那种。你跟他一讲话，就整个故事全部都在你的眼前。
1: 真的假的？
0: 有
1: 人唱歌讲故事，有人讲话讲故事的。
0: 他很有意思，讲话很有意思，京剧演员。对。然后那个，因为正好那个歌里面有个歌词就是一起踩单车这些的。让我跟他真的有一个画面，就是我们两个人，我记得很清楚，就我们两个人一起踩单车，然后呢天还很热，因为每次回去其实都是夏天，让我们俩就反正在
1: 就北京的夏天，你们

0: 单车，
1: 嘻嘻哈哈的那样。然后我爸爸也是一个很 open 的一个人，然后我跟他就在他面前我什么都能说的那一种，我觉得就跟我妈可能不太敢说的话，我跟我爸爸什么都能说。
0: 哦，真的？
1: 对。然后以前那个自行车，你知道那个手扶手是这样插，这样的吗？对，就这样的嘛。然后我们两个太开心了，加上呀，那个扶手就插一块了。
0: 哦。
1: 插在一起之后，然后那车就啪就倒下来了，就两个人一起就摔，真的，就两个人就一起这么摔下来了。
0: 哦、
1: 摔了以后，我还在那笑呢，就嘻嘻哈哈，就特搞笑，就那样。然后他就躺在地上就不动，一点都不动。然后我吓着了，然后我叫他、
0: 哦、
1: 他不理我，反正一直就不动就不动，其实他在装，就装。
0: 哦明白。嗯，
1: 就当那会儿是真的装嘛。
0: 嗯，
1: 就那一下，然后后来就笑开了，就没事儿。
0: 明白。
1: 但那一个情景在我唱的时候就突然间闪出来。
0: 哦，我懂了。
1: 但事实上他真的走了嘛。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对
0: 嗯。
1: 还有就是有时候看戏班子啊什么的、
0: 嗯、
1: 因为他是唱戏的。
0: 嗯
1: 所以有看戏班子后面的彩排啊什么、
0: 嗯、
1: 这些都有很多的画面。
0: 嗯
1: 所以那天唱。很多情景就出来了。
0: 嗯真好。然后我觉得也算是一个快乐追忆吧，我觉得用一些母这叫父女相处的画面和故事、嗯、然后这个用这个林子祥老师的这首名曲也带出了很多的回忆。我们稍后会听这首歌，就是这个原版的。
1: 好的好的好的。
0: 最后半分钟给你一点点，这赶紧剩一点点时间，展望一下今年有什么样的跟歌迷朋友见面呀、啊、包括一些演出的机会有没有。
1: 嗯，首先六月的时候就会出这首歌，七月呢就会出第三首歌。
0: 哦，
1: 而七月
0: 现在已经六月了。
1: 对对对。然后七月就会在我生日的时候会出 EP。
0: 嗯
1: 而且会出实体的碟，到时候会送给你的。
0: 耶、yeah, 不要送给我啊，让我亲手接的时候我一定要说出这三首歌的名字，并且考一些问题，再让我就以一种智力问答的形式去。
1: 然后八月我就会参加 HiFi 展。
0: 哦，
1: 是我第一次。
0: 明白。就六七八月已经满满当当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嗯、希望你的今年都能够非常的充实，然后
1: 感谢你
0: 到年底再回看的时候这一年有好多好多的故事。
1: 谢谢梦。
0: 行吧，那我们先听这首林子祥先生原版的追忆。
1: 的
0: 我们下个月就会派你的版本了。
1: 对了对了对了。
0: 行，下个月听你的新版本。我们下次见，拜拜。
1: 谢谢，拜拜。

0: 香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
1: 下午一点，欢迎收听这期由刘明正和叶宇波为您主持的午间新闻天地。这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李家超继续在哈萨克的行程，预计出席特区政府和贸发局在当地举行的商务午宴，见证香港与哈萨克企业签署多份的备忘录。孙玉涵表示，涉属正在积极跟进一名在家中出生的男婴未领出生纸的事件，强调最关心男婴的健康和安全，重申香港有完整健全的法律和机制处理儿童福利问题。特朗普认为在未来一个星期之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但是伊朗就不满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展开军事行动，暂时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对话，并且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下面是新闻的详细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在哈萨克的访问行程，预计将会出席特区政府和贸发局在当地举行的商务午宴，并见证香港与哈萨克双方企业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李家超昨天与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会面的时候表示，哈萨克是香港在中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地经贸往来紧密，合作前景广阔，正率领商贸代表团到哈萨克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在第二天的访问行程，预计将会出席特区政府和贸发局在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举行商务午宴，并且致辞，以及见证香港与哈萨克双方企业签署多份的合作备忘录。李家超昨天就分别与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以及副总理兼国家经济部部长朱曼哈林会面，就深化两地的经济合作交流意见。另外，李家超出席了哈萨克总统午宴的时候表示，哈萨克是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也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首倡之地。哈萨克是香港在中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地的经贸往来紧密，合作前景广阔。哈萨克也正在推动数码转型和投资现代化的进程。至于李家超和哈萨克副总理会面的时候就提到，哈萨克正在积极推动多方面的改革，带动经济快速增长。香港作为全球三大金融中心之一，正在致力建设成为国际黄金交易所、交易中心，能够为哈萨克的经济改革以及基建发展提供多元资金，欢迎哈萨克政府以及企业继续善用香港的金融枢纽优势，透过上市发债项目融资筹集国际资金。
2: 一对港人父母前几年前在芬兰诞下女儿之后移居瑞典，但是由于没有出生证明，女儿被瑞典有关部门强制看管。两人其后回港在家诞下另一名儿子，但未有取得认可身份证明。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政府高度关注事件，涉属正在积极跟进，强调最关心男婴的健康和安全，重申香港有整全法律和机制处理儿童福利问题。一对港人父母声称，早年在芬兰诞下一名女儿，其后移居瑞典，因为没有出生证明，女儿被瑞典有关部门强制看管。两人之后返港，近月在家中诞下男婴，但是未取得认可身份证明。父亲曾先生在一个电台节目中表示，有交申请在

0: 加分碗的分娩的声明书，但是不愿意按要求做 DNA 检测，认为属于敏感资料。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政府高度关注事件，相关部门正在积极跟进。其中涉属人员上星期四起已经用不同的方法尝试联络相关家庭，直到昨天才通过电邮联络到他们。
1: 其实我们从上个星期四开始呢，我们已经是用不同的方法呢尝试去联络相关的父母和家庭，这个包括了呢我们的社工在很多日呢都登门造访的，包括有一日呢都等到差不多深宵啦，上午晏昼不同时段呢我们都尝试去找他啦。上个星期呢一直都没有办法可以接触到他们，直到昨日呢我们的社工同事呢终于用电邮的模式和相关的父母呢取得联络。
0: 孙玉涵强调，涉属争取约见这对父母，强调最关心男婴的健康和安全，希望可以安排男婴做健康检查及评估，当局可为有关家庭提供适切的支援。被问到本次事件有没有人触犯香港法律，孙玉涵强调，香港有整全的法律制度和机制处理儿童福利问题。
1: 其实大家都可以放心的，我们的法律制度，有关儿童福利的法律制度呢是有个整全和健全的制度的。我们正如我所说呢，一定是法律行先，但我们都兼顾情和理的。在今个事件当中呢，几个政府部门都牵涉在内的，包括他出生未拿出细致，这个当然入境处同事是跟进紧，我们这边社署同事呢是会全力去跟进他们的福利事宜的。
0: 至于对方希望政府协助他留在瑞典的女儿，孙宇涵说，入境处已经通过外交部驻港公署以及中国驻瑞典大使馆跟进。
2: 审计报告显示，香港多条的渡轮航线的乘客量都有所下跌，票务收入不足以应付开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重视渡轮营运的可持续性，会多管齐下协助节流开源，包括探讨可否允许乘客带同宠物或自行车坐船，也会以谨慎审慎的考虑态度去考虑加价事情。为增加渡轮的非票务收入，运输署署长谢永仪提到，署方已经成立了专责小组，连同其他部门尽快审视简化渡轮码头范围的分租申请。营办商本月开始每个月要提交招租详情，探讨如何结合旅游做好宠物经济等等。审计报告发现，多条的渡轮航线乘客下跌1%多到3%多不等，票务收入不够开支的付出，同时有航线脱班，促请当局加强规管。在立法会政府账目委员会公开聆讯上，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接纳审计署的建议，运输署会全面跟进，当局重视渡轮营运的可持续性，会多管齐下协助节流开源，也会以谨慎的态度考虑加价申请。民建联郑永顺提到提问时关注，天星小轮2024年全年的载客量是1600多万人次，不及疫情之前的1900多万人次。
3: 过去呢段时间咧，我都几次咧喺上下班时间咧，我都去过啲码头嗰度睇过嘅。本地嘅乘客咧，未必系好多。局长，你觉得有冇机会可以去翻一个2000万嘅目标咧？咁究竟有咩原因系导致佢系未必系喺短时间里边做到咧？系会唔会系因为审计署报告提到里边可能话脱班嘅问题啊？
2: 陈美宝表示，港铁的路线广阔，尤其是东铁线开通过海段之后更加方便，渡轮乘客量下跌，当局和营办商曾讨论如何吸引更多的人士乘搭。
4: 以2026年1月的营运纪录，当中本地居民是占了 36%， 而游客就占 64%。 我们最近都有开始跟他探索，就是如果是假日是否可以，譬如宠物啊，或者是带单车啊，都可以去助力是个营办商去开拓，吸引多些本地居民去乘搭。

0: 于如何增加渡轮的非票务收入，身兼发展局成员的餐饮业议员梁进关注当局如何简化渡轮码头范围的分租申请流程。运输署署长谢永仪说，署方已经成立专责小组，会连同不同政府部门审视项目，提速提效去做。而本月开始，营办商每个月要提交招租详情，结合旅游做好宠物经济等等。
1: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认为在未来一星期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又说，美方暂时没有收到伊方暂停谈判的消息，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伊朗较早前指，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展开军事行动，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认为在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有关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星期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伊朗传媒引述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展开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对话，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要求以色列立刻停止军事行动，并从黎巴嫩相关地区全面撤出，强调相关诉求得到满足前不会进行任何对话。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随后表示，曼德海峡的通航状况将与霍尔木兹海峡一致，暗示曼德海峡通航也将受到管控。但特朗普说，美方暂时没有收到伊方有关暂停谈判的消息，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同时，美国将继续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但不代表美国会在当地大肆投掷炸弹。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以色列确认不会派部队前往贝鲁特，也已经撤回正在途中的部队。特朗普又说，通过高级别代表与真主党沟通，对方同意停止所有攻击。另外，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俄方已经制定海湾地区安全构想，并且准备递交给各方。他说，俄罗斯与海湾地区所有国家都有积极关系，推进地区安全构想事务具有稳固基础。利亚布科夫指出，海湾地区所有国家都认为找到化解危机的解决方案至关重要，该地区不能再陷入战火，为此需要避免紧张局势的升级。俄方正在通过外交努力，借助各种渠道，随时准备和美国和伊朗，随时准备为美国和伊朗后续达成协议提供协助。
0: 伊朗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展开军事行动，因此伊朗暂停透过中间人与美国对话，又扬言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方没有收到伊方有关暂停谈判的申请，谈判仍然在推进。特朗普又说，他分别和以色列以及黎巴嫩真主党沟通，以色列承诺不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也同意停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如果真主党持续袭击以方城镇，以军仍然会袭击贝鲁特。黎巴嫩政府就说受到真主党的确认，同意与以色列停火。伊朗表示，由于以色列 持续在黎巴嫩以及加沙展开了军事行动，认为停火已经被破坏，因此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透过中间人与美国对话和交换文本，又说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且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伊朗方面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并且从黎巴嫩相关地区全面撤出，强调相关诉求得到满足之前不会进行任何对话。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随后表示，曼德海峡的通航状况将会和霍尔木兹海峡一致，暗示曼德海峡通航也将会受到规管。伊朗武装部队也表示，如果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代西耶地区和首都贝鲁特，不排除会打击以色列北部地区，呼吁当地居民撤离。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方暂时没有收到伊方有关暂停谈判的消息，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同时美国将会继续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特朗普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时又表示，维持港口封锁并不代表美国会在当天大肆投掷炸弹。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以色列确认不会派部队前往贝鲁特，也已经撤离和撤回正在途中的部队。特朗普又说，透过高级别代表协调，与真主党方面进行了一次很好的沟通，对方同意停止所有攻击。不过内塔尼亚胡表示，他在通话当中向特朗普表明，如果真主党持续袭击以方城镇，以军也会袭击贝鲁特，而以方的立场没有改变，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行动。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就发表声明说，黎巴嫩政府收到真主党确认同意与以色列停火。声明当中表示，停火方案是黎巴嫩政府为维护国内稳定、避免局势升级的努力之一。
1: 外长王毅在北京与到访的巴西外长维埃拉举行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王毅说，近年中巴关系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里程碑式跨越，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升级，双方要落实好元首共识，持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抵御外部挑战。博埃拉表示，巴方愿与中方加强多边协作，共同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维护联合国权威，促进国际公平正义。巴西外长维埃拉访华，昨天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举行第五次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王毅说，近年中巴关系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里程碑式跨越，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两国人民互相走近，中巴双方要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抵御各种外部挑战，为推进各自现代化进程和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形成更多合力，为动荡世界提供更多宝贵的确定性。王毅又说，双方要统筹用好中巴高层协调与合作委员会和发展战略对接等机制，发挥各自优势，打造更多合作成果，也要加强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机制下的沟通协作。王毅强调，中方始终是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靠的朋友，愿与巴方在内的地区国家一起促进中拉整体合作继续发展。中方引述维埃拉表示，巴中关系是发展中国家坚持独立自主、加强团结协作的标杆，也是大国之间发展稳定可预期关系的典范。巴方期待与中方巩固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夯实民意基础，实现共同繁荣。巴方愿与中方加强多边协作，共同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维护联合国权威， 促进国际公平正义。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全面深入战略沟通，达成广泛共识。
0: 俄罗斯对乌克兰多处发动空袭，包括首都基辅、第聂伯罗以及哈尔科夫，造成最少

0: 博龙区多辆汽车被导弹碎片击中焚烧。俄军空袭警报响起之后，数千名的基辅市民进入地铁站与避难所躲避。
1: 意大利南部海域发生 6.2 级地震，没有收到伤亡和重大财产损毁报告。地震发生在当地星期二午夜过后，震央位于卡拉布里亚大区西北海岸附近海域，震源深度约250公里。意大利国家地球物理与火山研究所说，地震震感范围较广，意大利南部多个地区民众报告感受到震动，部分居民在地震发生之后短暂离开住所到户外避险。
0: 中美两军上个星期四五在美国夏威夷举行年度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解放军海军在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公布，双方以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重要共识为引领，在平等和尊重基础之上，就当前中美海空安全形势进行坦诚建设性交流，讨论改建中美海上军事安全问题的措施。解放军又说，中方坚决反对以航行和飞越自由为名危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反对针对中方的侵权挑衅和敌进侦察滋扰，将会继续依法依规坚定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地区和平繁荣。
1: 关注韩国韩华航空航天公司位于大田市的工厂，昨天上午发生爆炸，造成五死二伤。韩国检方和警方成立专项调查组调查事故，大田地方检察厅表示，将与有关部门合作，查明事故原因和责任归属。韩华集团发声明，对于有员工在爆炸中伤亡，表示深切的哀悼，向遗属及国民道歉。集团会长金生渊指示公司组建特别应对工作小组，做好事故的善后工作。声明说，韩华集团和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正在了解事故原因，确认情况之后将会对外公布，承诺确保类似事故不再发生。事发在当地昨天早上大约11点，事故导致一栋建筑面积544平方米的单层厂房完全烧毁。当局说，事发时共有7名工人进行火药相关清洗工序，其中5人当场证实遇难。
0: 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与巴西外长维埃拉会面。韩正表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中方愿意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韩正表示，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合作，推动合作朝向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的战略性方向迈进。中方引述维埃拉表示，当前多边主义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其重要，巴方愿意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1: 外长王毅昨天在北京与到访的巴西外长维埃拉举行第5次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王毅说，近年中巴关系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里程碑式跨越，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两国人民相互走近，中巴双方要落实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抵御外部挑战。网友说，中方始终是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靠的朋友，愿与巴方在内的地区国家一起促进中拉整体合作继续发展。中方引述维拉表示， 巴中关系是发展中国家坚持独立自主、加强团结协作的标杆，也是大国之间发展稳定可用。

与期关系的典范。八方愿与中方加强多边协作，共同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维护联合国权威，促进国际公平正义。

0: 关注一下午间的天气情况。本港地区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到33度左右。此外，一个低压区正在为南海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偏南大约2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移向日本本州南部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天持续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达到35度。星期六仍然酷热，也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天骤雨逐渐增多。现在路段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5%，紫外线指数是9，强度属于甚高，请留意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12:30生效。
1: 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3到4，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至中；路边监测站为4，健康风险水平为中。预测今天下午和明天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为低至中。最后，让我们来关注到世界部分城市天气情况：北京21到34度，多云；东京21到27度，有雨；金边26到35度，雷暴。布里斯本11到14度，天晴；拉斯维加斯24到38度，天晴；巴黎18到21度，雷暴；维也纳15到16度，天晴；安卡拉12到17度，雷暴；里约热内卢18到22度，骤雨。

0: 在财经方面，港股今天早上曾经升超400点，恒生指数一度高见25812点，中午收在25768点，升370点，升幅超 1%， 半日主板成交金额超过2001亿元。科技指数带动大市上升，科技指数半日升超 3%， 半日报5137点，美团和腾讯都升近 8%， 京东和阿里巴巴分别升 4% 和半成，联想集团继续创新高，半日收市报半日收市在26.36块，升超 4%， 汽车股也普遍造好，地产股逆势向下，新地跌超 3%， 重磅金融股个别发展。
1: 再来看内地股市方面，内地股市半日个别发展，光通信、人工智能、个人电脑等股份上升，影视、体育和游戏股份下跌。上证综合指数反复偏软，上午收市报4056点，下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

0: 15487点，升147点，升幅0.96%。创业板指数报4035点，升84点，升幅2.15%。市场消息指，有正在放售的全座酒店或学生宿舍营运商承租全数房间。有物业顾问指出，在政策配合之下，市场对于学生宿舍的投资兴趣增加。今年至今有约10宗买卖成交，预计到2028年，本港仍有约10万个宿位短缺。位于油麻地弥敦道的一间酒店在刚过去的周日结业，目前仍在市场放售。根据市场消息，酒店全数162个房间已经由学生宿舍营运商承租，月租150万元。政府去年中推出城中学舍计划，高丽香港研究部及零售顾问主管李婉英表示，投资市场对学生宿舍兴趣增加，收购全座住宅和酒店等改装成学生宿舍，单计今年就有约10宗买卖成交，连同去年下半年则有20多宗成交，大致相当于2021至2024年间的成交总和。他表示，现时约有10万个大学宿位短缺，既及非本地生增长及潜在供应，到2028年，供应缺口仍然会维持在相若的水平。
1: 未来5年，我哋有一个保守啲嘅估计，如果非本地生咧，嗰个增长只系10%啫，每一年。咁我哋讲紧去到咧，2028年咧，其实咧，嗰个嘅整体个需求咧，其实系会咧接近咧，即系超过咧17万个。咁我哋预计到未来市场嗰个供应咧，最多系有机会去到大概15000新增供应。咁同嗰個市場嗰個嘅需求嗰個缺口咧，都仲有一個好大嘅差距。個市場嘅個缺口咧，係維持即係大概有一個10万個位嘅水平。
2: 金錢本色，港股直擊第一線。

0: 来到下午的1:32呢，6月2日的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击第一线，继续为大家主持是明正。同时呢，来到我们的直击第一线的时间，来看一下港股50方面的最新发展。上午一段时间开始之后呢，升超400点啊，但是今天整体的一个大势资金呢，很明显的主要都是冲着一众的科技股份，以及呢，先把这一群的资金呢，从之前的一个比较有偏好性、有主题性的投资模式，转回投资到港股方面的大体发展。现在目前恒指方面在25,666点，升468点，升幅1.85%，总成交呢在2337亿3000多万。这两天呢成交方面都比较不错啊，到底我们的专家朋友们会怎么看呢？电话线上为大家连通到是我们的恒大财富管理董事总经理姚浩然先生。Hello， 姚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Hello，
1: 雨
0: 珊 ，Hello， 一段时间不见呢，整体港股方面呢，其实变化程度非常的大啊。六月份正式开启的这两天呢，看到成交都比以前要好了许多，同时呢，市场方面的一个活跃度啊，资金挪动的这个手笔比较大。您个人怎么看呢？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吗？
1: 我想最主要来讲呢，你见就这两日来讲呢，个港股好返啲，特别是今日来讲几明显呢，就是由一啲大型嘅科技股去主导啦。咁我諗其中最主要原因嚟講呢，就騰訊因為有啲消息啦，就關於佢會係有個 AI agent 大力推廣呢樣嘢。咁呢樣嘢嚟講呢，市場就即係等同於覺得就係即係會同呢個 AI 嗰邊係有多啲嘅接軌，而且個接軌嚟講呢亦都會係落到去呢個嘅顧客裏邊。咁所以變咗就即係借住呢啲消息係炒翻上啦，咁而阿里巴巴本身亦都今日亦都係啦，即係你見個股價嚟講，亦都有5% 樓上升幅啦。咁反而嚟講咧，你過往比較行嘅，譬如話匯控咁先算啦，今日其實都係要唞唞氣嘅。咁就而過去嚟講咧，嗰、那個恆指做得比較差啲，或者都係比較落後啲啦。其實正正亦都係呢一個嘅阿里巴巴同埋呢個騰訊咧，過往是做得比较弱。

0: 而令到個個恆指亦都跌落嚟啦。咁而家嚟講咧，呢兩隻股份明顯轉強咧，我覺得亦都係有幫助嗰個港股嚟講咧，就喺25,000附近穿定之餘嚟講咧，係有個即係有翻個回升嗰個嘅勢頭喺度咯嚇。
1: 嗯 ，OK， 这样的一个回升的势头，您个人觉得呢？六月份伴随着其实美股现在目前有很多的一些的好的一些的消息啊，包括我们看到像巴骏的一些的投资行为啊，包括现在目前呢很多的一些像 NVIDIA 他们很多的一些的公司呢都在和不同的一些的行业方面有合作，也有自身的一个创新，对于市场方面有一些的挑战，这些都激活了美股方面的资金。而港股资金呢，很多人都比较担心，就是我们比较静淡啊，虽然这两天活动的频率比以前要高，您个人会怎么看整个六月份港股方面的一个上升潜力啊？
0: 我想六月份来讲，港股来讲呢就有可能叫靠稳翻，但你话要有个好大嗰个嘅上升嘅话呢，咁我諗你就即係要继续睇返譬如腾讯同阿里巴巴嗰个嘅走势。其实呢好多朋友呢都觉得就话，如果单睇个恒指嗰个表现呢，就觉得港股係落后个北亚嗰几个地区呢，包括南韩啊、日本啊。
1: 我哋算唔算最落后啊？
0: 我哋如果你以嗰个恒指嘅走势去行嚟讲系嘅，但系咧，如果你话从个估值方面去睇咧，其实又系合理翻嘅，因为成件事系咁样嘅，就系因为阿里同埋腾讯咧上一季啲业绩出嘅时候咧，其实都系整体系差过预期嘅，咁所以变咗咧就啲行亦都系调低咗佢哋今年嗰个盈利预测啦，咁变咗咧嗰个即系佢哋两只都系重磅股啦，所以变咗嗰、那个。每股盈利咧對個恆指都有個負面影響，都會減咗落嚟。所以咧，你可以咁講就係話，譬如半年前嘅26,000咁先算啦，同而家就算再升26,000咧，可能而家再升上嚟26,000嗰個市盈率咧係貴過喺半年前，因為嗰陣時候嚟講咧未 turn down 嘅嗰個 earnings。咁所以呢一個咧就最關鍵嘅地方咯。咁反而你講美國咧就有少少唔同咧，就係佢一啲即係。企業嚟講咧，好多時候咧出嗰個嘅盈利咧，都能夠係俾到市場有個驚喜，真係譬如最近嚟講，你見大二電腦嗰啲就係啦，即係好到咧除咗話當期嘅業績之外咧，嚟緊啲指引亦都係非常非常之好，咁所以咧變咗就分析員嚟講咧，都會係不斷咁調高翻咧美國嘅企業嘅盈利，即係全年嘅盈利，咁所以變咗咧喺個估值上咧，美股雖然你見佢好似升咗好多啦，但係又唔算話好離譜，因為我哋譬如話而家標普500指數啦，每股盈利嚟計咧，大概講緊係360至370嗰個水平啦。咁如果你用翻過往嗰三年個平均值咧，大概講緊都係20倍至23倍左右去睇啦。咁如果你攞翻23倍嗰個嘅市盈率咧，其實你個標普500指數咧係可以睇到去8,250嗰啲位嘅。咁所以變咗就即係你話美股雖然升得多，但係又唔代表佢冇機會，因為佢啲企業嘅盈利嚟講咧，都食到個即係 AI 嗰度咧，令到嗰個嘅盈利增長方面咧明顯快，同埋尤其是咧，美國嗰邊亦都有好多啲 AI infrastructure 公司啦。咁你見咁多啲大嘅公司都積極擺落去買一啲數據中心啦。咁所以你相關一啲做 AI 嘅即係 infrastructure 嘅配置嚟講咧，亦都係隨之而增加。所以佢哋好多啲嘅公司咧，都係有盈利嚟到係帶動上升咯。咁所以變咗就美股，我覺得六月份咧繼續都係升嘅。咁只不過嚟講咧，可能個升勢就冇。五月嗰啲咁強啦，咁而港股嚟講咧，就暫時我覺得起碼24,800附近揾到支持啦。能唔能夠升咧，就要取決於頭先我所講，最重要就係阿里巴巴同埋騰訊係咪真係可以扭轉咗個弱勢？因為佢今日都算做啱啱開始扭轉咗個弱勢啦，但係未係確定咯。咁所以嚟緊就要睇下嚟緊嗰幾日咧，嗰個走勢彈完上嚟之後啦，又會唔會好似以往咁咧？騰訊都興啊，彈一兩日。跟住又再回過噶嘛，咁啊今次睇下會唔會係咁樣啦？如果唔係嘅話咧，繼續保持翻強勢咧，咁港股都會有運行嘅。
1: 这个强势方面呢，大家要真的多看几天啊，这个势头真的稳下来之后呢，对于港股而言，这个才可以说是一个板上钉钉的好消息啊。的确今天腾讯方面我们看到了上午一段时间又升超8%啊，升了36.8%左右的一个位置，那么

0: 现在市场方面呢，其实也觉得今天半日表现非常的好啊。市场也传出说，腾讯啊接近推出了微信 AI 助手这样的一个消息所带动。而美团方面呢，就是昨天晚上这样的一个份业绩啊，虽然呢市场方面也觉得其实还算是 OK 了，主要是比市场预期要好了一点啊，所以呢感觉上也没有太大的一个负面影响。而八百方面呢，更加是旗下的千问的 Owen 3.7 Plus 呢多模型的一个模型形态呢，今天也令到股市在半日的时间呢已经升超了5%，这一些的大股逐渐都出了一些的利好性消息了。您个人觉得呢，资金从半星股到大股这件事情是好事还是坏事啊？
1: 哦，咁样对个市一定系好事嚟嘅，因为咧你之前咧啲人我哋成日用一句就话炒股不炒市，就因为嗰啲恒指嘅重磅股啦，我哋头先睇嗰几只咧，除咗你话腾讯、阿里巴巴之外啦，你加埋美团同小米啦，呢啲全部都唔行噶嘛，所以个指数咧就即系或者佢哋行落添啦，嗰阵时唔止唔行，咁所以变个指数就即系扯住就上唔到咯。咁而家嚟讲咧，你见咧就开始唔系话炒股。不炒市嗰樣嘢啦，而係個市都有人炒啦，因為你睇個市方面嚟講咧，就炒咗落去一啲大嘅科技股咧，咁變咗咧，佢對個指數嘅幫助就大咯，咁所以變咗你話，如果繼續啲錢仲要 keep 喺頭先所講嗰幾隻嘅大型嘅科技股嘅話咧，咁呢個恆指慢慢即係接近翻25,800至26,000嗰啲位咧，其實都係有機會咯。
0: 嗯，了解。那刚刚其实提到一些的半新股，我们看到 Minimax 其实他们正在发布了 M3 重大的一个升级啊，这一个升级也让大家呢继续的回到了中国前沿大模型语言模型当中的一个领先的地位。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像智谱方面呢，其实他们确实是在最近这一段时间里面啊升得非常的厉害。同时呢其实看到他们在这个市场消息方面啊，其实比我们想象当中呢赚钱的一个频率和获资的一个集资的情况呢要好的许多。因为智谱现在如果真的是在科创板上市的话，募资就可以有150亿。现在对于科创的一些市场来说呢，其实已经带来非常多的一些的前期利好性消息了。您怎么看呢？ Minimax 跟智谱都可以说是这一次半新股方面回调的比较重视的一些的股份，回调可以趁低吸纳吗？
1: 其实呢两间公司咧，我只觉得咧就即系比较上系波动一啲啦。咁我哋自己就冇买过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即系纯粹话即系从嗰个模型而都买翻啲有个嘅心态，而本身佢哋都有个高位有个比较大嘅调整啦。咁我觉得嚟讲咧，就嗰个2513咧都系相对地可以谂啦。咁但係你諗呢啲嚟講呢，你都要擺返啲止蝕位嘅。即係如果你睇返其實就上個禮拜1993回返落嚟呢啲位已經唔見到600元。600元我諗係就是兩個交易日到咁上下，當佢三個啦，即係當埋禮拜五。咁呢啲係好快囉，咁你就冇咗三成嘅。咁所以你即係買得呢啲股呢，你就要擺個止蝕位。咁而家止蝕位嚟講呢，可能你就要擺喺大概十天線先啦，即係296嗰啲位啦，咁作為第一道防線。咁如果你話至100嘅話呢，就個走勢相對上再弱啲。因為如果你睇返呢100呢，就10天、20天、50天線呢，其實佢都已經穿咗，亦都穿返700嗰啲大位啦。咁所以我覺得佢嚟講就比智普更加弱。所以如果你買兩個都係買模型嘅概念嚟講呢，我就會揀隻相對技術走勢起碼強啲嘅智谱咯，咁但系都提醒就由于波动性高啦，咁你可能都系要控制住个主码嘅。
0: 要给波动性比较高呢，最近还要提一提就是联想方面啊，主要联想这个真的是最近这段时间里面这一年的时间里面走得非常的厉害啊，年内已经有了这个翻倍的一个成绩啊，升了6%之后呢，市场今天也继续创新高，年内升绩已经逼近了200%。而且消息面上面其实他们现在目前跟一些我们说 NVIDIA 或宇树这一些的消息呢已经越来越密切了，所以带动着联想的概念相关类型的股份的一个不错的上升。您个人其实怎么看这一次联想的一个上升？而在这一些的传统类型的，我们说相对而言比较老派比较传统的一些的科技股份，他们有今时今日这样的一个上升的规模，跟 AI 跟现在的一些的硬软件科技方面的一个联系，您觉得有多紧密呢？
1: 我自己嚟讲，最后

0: bell 嘅。咁其實咧，我自己咧就覺得咁樣啦。如果你睇翻嚟講咧，呢類公司咧，佢嗰個業績咧係相當之強嘅。咁佢強嘅地方嚟講咧，就係喺嗰個嘅數據中心或者係個伺服器嗰方面啦。咁如果 Dell 嚟講咧，個伺服器嗰度咧都增咗成700几%啦。咁而聯想嚟講咧，亦都係喺嗰個即係數據中心方面嚟講咧，有一個幾快嘅增長啦。咁同埋嚟講呢一個嘅伺服器嚟講咧，應該仲係會繼續嘅。咁我哋點睇到咧？因為你見咧近期咧有好多我哋叫 new cow 啦，即係譬如 Nebis 啊，嗰類嗰啲嘅公司嚟講咧，都係有同一啲 megatech 咧就簽咗啲大型嘅合約啦。咁佢哋簽咗大型嘅合約，要俾提供算力嘅時候咧，咁亦即係代表咧佢哋嚟緊都要加緊咧就去即係做一啲嘅項目。咁而佢中間嚟講，佢就需要透過譬如 Dell 呢啲公司咧嚟到係去加呢個伺服器嘅。咁所以變咗咧，既然呢啲嘅 New Cloud 都咁多項目要做嘅話咧，咁計正嚟講咧，呢一啲即係 Dell 啊、聯想嗰啲嘅公司嚟講咧，應該喺個伺服器生意方面嚟講咧，都係大做特做嘅。咁同埋嚟講咧，就而家嚟講又加多樣嘢咧，就係、個 AIPC 啦。咁呢個都係黃總嚟講咧，就喺今次喺台北嗰個嘅行政裏面嚟講咧，即係都有去講述啦。咁而你計翻個估值嚟計咧，譬如Dell 咁先算啦，佢都係20倍左右嘅成率松少少咯。咁而992嚟講咧，就下一年嚟計就大概18倍幾、19倍左右嘅成率啦。咁我覺得咧，而家咧，譬如話你 AI agent 嗰啲嘢越嚟越行得快咧，你嚟緊啲數據中心啲算力咧，亦都係會加得好快。即係呢一個時候嚟講咧，你揀啲 AI infrastructure 嘅公司咧，仍然都係一個受惠分子咯。咁所以變咗就，而且個估值又唔係話貴到離曬譜啊，即係都係20倍，而且你仲買咗個增長喺度咧。咁我覺得無論係 Dell 或者係個聯想咧，兩隻都仲有上升空間嘅。不過譬如你聯想可能即係近呢個零禮拜你升得急咗嘅話咧，你話會唔會先行整固先，然後再行上去咧？咁呢個又會，但係就個我估計就未到頂咯，即係仲係有機會會向上挑戰啲高位咯嚇。
1: OK， 繼續反覆的向上走啊！大家也要留意這個市場方面回調的一個節奏，規避一些的風險。最近其實也看到一眾芯片股份呢，其實也趁機有所回調。您怎麼看呢？他們的一個長期上浪還有沒有一些的調整，或者說危機存在啊？
0: 港交所是不是啊？
1: 不是，是关于一些芯片相关的一些股份。
0: 芯片股份来讲呢，就这一节来讲呢，可能你就要小心一点，因为前期来讲呢，譬如啲半身股呢，佢哋就炒得幾勁嘅，譬如你嗰啲9903啊、蘭起啊嗰扎啲咧，咁其實咧就近期開始有少少立咗啲，咁所以變咗咧，如果你話炒嗰啲咧，頭先同我講嗰啲咧有少少關係，就係啲錢就得住啦，咁啲錢嚟講咧，由一啲嘅之前一啲半身股就去翻一啲，譬如阿里巴巴、騰訊，以至到美團咧，咁啲資金就唔會咁多落咗喺一啲半身股裏面。咁所以如果你話即係炒一啲芯片股嚟講咧，尤其是一啲半身股咧，可能你就要即係小心啲。同埋嚟講咧，有部分應該7月份咧都可能會做解禁，咁所以呢啲嚟講咧都係要留即係小心啲。咁如果你話芯片股嚟講咧，我自己都有嘅，就係即係華虹啦、1347啦。咁點解我會揀佢咧？就其實近期咧喺中港兩地咧都好興一樣嘢，就係叫做功率半導體嘅。咁呢個功率半導體嚟講咧，其實就係愛嚟控制一啲嘅電即係流電嗰個嘅情況，同埋嗰個電壓啊，咁佢目的嚟講咧，就係將嗰啲電壓去改造咧，就唔好話令到嗰個即係需求個電咁大啊。咁呢一種嘅功率嘅半導體咧，其實就需要一啲叫做即係成熟製程嘅。所謂成熟製程咧，其實就係啲大少少嘅芯片嘅。咁而製造嗰個咧就正正係呢個華虹咯。咁如果你話先進製程嗰啲咧，就係981啦，就係中心去做咯。咁所以如果你睇埋個功率半導體嗰個需要大量嗰個嘅成熟製程咧，咁所以如果你話兩間嘅芯片公司，

0: 即係981同埋呢個1347去揀嘅時候咧，咁就應該係1347會著數好多咯。咁所以你見得到咧，就近期個股價嚟講，佢都係曾經即係上到170幾，咁而家嚟講咧開始落翻嚟咧。呢幾日都係嘅，一試翻150樓下咧，都有翻少支持嘅。咁我覺得再試多一兩日都仲係有支持嘅話咧，咁佢隨時即係乘住個市調整完之後咧，佢都有條件係再上翻去160幾嗰啲水平嘅。
1: 嗯 ，OK。那除了这些以外呢？最近这段时间里面，我们看到一些的光通信相关类型股份啊，其实也就是长飞、光纤、光缆啊，港股选择不多，有一些的波动。您会怎么看？在未来这一些的炒作空间里面，其实它是不是已经释放了所有的一些的利好信息了？
0: 光通信嚟讲呢，就其实喺2028打后呢，就肯定嗰个嘅业务前景更加好啦。咁点解会咁讲？因为呢就预计 Nvidia 呢都会喺个频谱方面都会换啦，就由而家目前即係 1.6T 去到 3.2T。当你去到 3.2T 嘅时候呢，就本来你係做 scale up 嘅用铜去做啦。咁但係你 scale up 嚟讲呢，去到 3.2T 呢应该都应付唔到喺个物理上。咁所以呢你就需要有机会再转去做一个光传输嘅嗰个情况啦。咁而 scale up 呢就喺数据中心入面嘅传输嘅量呢係最大嘅，即係佢远远係大过 scale out 同 scale across 啦。咁所以变咗如果去到2028年左右真係可以全面係去转用光嘅话呢，呢一个呢对于光通讯相关嗰个嘅即係设备嘅公司呢肯定係有正面嘅帮助。咁不过呢佢哋因为本身嗰个估值都唔平啊，都讲緊係如果喺美股嚟计呢就40-50倍嘅市盈率呢都係即係相当之普遍。咁所以呢就部分利好嘅因素呢就都反映咗喺个股价先。所以呢佢就你见佢出现业绩好多时都係要有啲调整啊整固啊咁啦。咁香港呢边嚟讲呢可以选择嘅股份就唔係太多啫，个长飞光纤啦。咁另外嚟讲呢就嗰隻剑桥科技都係属于呢一类嘅。咁就如果你话剑桥科技嚟讲呢，之前就配过一次股啦，应该是上个礼拜。咁嗰时配股价126，咁其实都几奇嘅，因为呢佢配完股之后呢完全係冇贴近个嗰、那个嘅配股价嘅，即係守得好稳啦，简单啲讲，跟住就再抽上去啦。咁佢业绩都好嘅，我印象中嚟讲呢上半年第一季嚟讲呢都赚咗成按年增长成2.8倍呀。咁呢啲公司嚟讲呢，我觉得即係都係如果你话回调嚟讲呢係可以留意嘅对象啦。咁但係就次序上呢，如果譬如话喺美国嚟讲呢，我哋就光通信就冇擺咁前嘅，我哋就會擺咗存儲先啦，跟住嚟講呢就到嗰個 CPU 概念啦，跟住嚟講呢先至再擺其他譬如話好似光啊咁樣囉、即係個次序上就唔會擺到咁先，就因為其他嗰兩範存儲啦同埋 CPU 概念，尤其是存儲嗰個估值嚟講呢比較平啦，同埋而家佢哋做緊 revaluation 呢比較抵啲囉。咁所以香港呢邊我諗亦都大同小異啦，就係、是、光嚟講係即係頭先所講嗰兩隻會炒，但係佢哋超波動，因為嚟講咧就佢哋係習慣咗 A 股式炒作，咁基本上嗰個上落都係比較大啲嘅嚇。咁、你買咗你就有心理準備咯。但係頭先譬如話6166嗰啲，我覺得長線嚟講嘅前景都係唔錯嘅嚇。
1: OK， 我哋跳一跳躍去到一啲重氣方面咧，因為最近前幾天呢，或者說這個五月份嘅時候呢，有一些的嘉賓其實不約而同在說到啊，像是三公啊，或者说中国重汽这一些的公司，其实在未来这样的一个发展步伐当中，他们看到的是重汽方面的一些的潜力。最近我们也看到了，的确呢重汽在这个股价的走势方面非常的好啊，今天呢大升了接近10%啊，41块，其实创了一个月的新高。而且呢市场方面也觉得在未来五个月，其实他们在这个五月份方面吧，在未来这五年里面，其实销售方面的一个成绩呢可以继续直线上升。除了是销售数据好以外，看到现在呢股东方面的一些的回购啊等等的都有相关的一个作用。您个人其实怎么看呢？好似重汽呢啲公司，你哋会觉得前景同埋香港同埋中国市场方面嘅需求系咪真系咁大呢？
0: 重汽嚟讲咧，其实嗰个需求都会大嘅。但系如果你话同类型嘅公司咧，我就比较中意维柴动力多少少啦。咁、啊，因为嚟讲咧，佢就有埋嗰个嘅发电机方面嘅相关嗰、那个嗰样嘢。咁呢一个咧，佢有啲单咧，其实都系同美国嗰边咧都系有做嘅，即系佢有出口嘅。咁所以呢间公司嚟讲咧，嗰、那个嘅盈利增长动力嚟讲咧都比较好，同埋可以沾染到咧就系、是、有AI 相關的概念咯。咁如果咧重汽嗰啲嚟講咧，就可能佢係着重咗喺嗰個大型機械啦。咁你話喺嗰個 AI 嗰方面嚟講咧，我覺得就相對冇呢、這個維柴嗰啲咁多嘅。咁而維柴嚟講，目前個估值都唔算話好貴啦，預計成率都係20倍，亦都個股價咧從45蚊回咗落嚟啦。咁個吸引力度其實都大嘅。咁就不過呢啲嚟講咧，又唔係主流嘅股份啦，咁可能嚟讲，即系如果你买得呢啲股份嚟讲咧，可能都系要点讲咧，就要等下嘅有阵时，即系唔系话佢唔系话跟得个市咁足嘅吓。
1: 是，那像中移动这一些呢，其实他们同时现在目前有一些的多星光缆的一些利好性消息，同时之前又说到了，其实对于他们来说，5G、6G 是一个，然后包括 AI 方面的一个发展领域也是，再加上今年下半年。大家对于息率方面呢，有可能对于这一些的高息股而言，哎，有可能也是市场资金的一个关注的要点。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高息股啊？现在目前电讯、通讯方面一些的股份的价值怎么样？
0: 其实都可以考虑嘅，即系如果你睇翻，譬如话喺外围嚟讲啦，你见 Nokia、Ericsson 啊嗰啲，咁其实都系有个追捧咧，啲投资者咧。就係、是、想要個 5G 去 6G， 因為點解呢個嘢咁重要呢，就俾你開始諗下啦。有一個機械人喐緊嘅，咁如果你 5G 嚟講，可能個接收都可能仲有少少，有時會窒㗎或者斷嘅話咧，咁你個機械人接收下啲嘢咧，你又斷咗，咁你又做唔到。所以咧，佢一定係要更加嗰個網絡咧，係要更加準成同埋更加穩定嘅。咁所以如果你從呢一個角度去諗咧，將來發展一啲無論自動駕駛系統同埋呢個嘅機械人嚟講咧，都係需要有個即係升級嘅5G 去 6G。咁如果你話升級5G 去 6G 嘅話咧，幾間電信公司咧，除咗你話941之外啦，應該728咧，其實佢都係開始積極做緊轉型嘅。咁所以呢啲公司嚟講咧，大家都係即係可以喺從呢個角度嚟講可以去諗嘅嚇。
1: OK， 最後兩分鐘左右的時間，想問一些比較具有挑戰性的問題啊，姚生，如果假設話而家一啲傳統嘅大金融類嘅股份啦、啊，內險啊、內銀啊，這一些相比，您個人會覺得抽新股好啲啊，定係玩呢啲傳統嘅金融股會著數啲咧？
0: 如果你話傳統金融股咧，其實我都 OK 嘅，譬如匯控咁，我自己都有啦，你都係11倍幾，成都唔貴，四厘幾息，但佢就穩定咯，你就唔會話急升咯。咁至於內人股啲都係嘅，即係譬如你而家嚟講咧，就有翻5厘幾息啦，譬如舉個例咁，1398啊，甚至乎939啊啲，亦都係啦。咁但係佢就盈利增長慢嘅，咁所以變咗咧，你可能個股價就慢升，但係佢就長期都係可以維持一個相對較高嘅位置啦。咁因為有部分嘅錢咧，就可能都總會係諗下有冇乜地方，即係冇乜地方拍嘅，咪有嘢買住咧，佢哋都會拍下呢一啲相對較穩陣，而且亦都有翻成5厘息嘅股份咯。咁所以佢哋就有呢一批客咧，係令去買嘅時候咧，佢個股價都硬淨。反而內險咧，我就普通啲，因為內險嚟講嗰啲息就比較低，你就一定要佢譬如話保費嘅增長都要好，同埋嚟講咧，內地嗰個嘅債息方面嚟講咧，始終都係唔係好高咧。對於佢哋嘅投資收益嚟講咧，就冇咁著數。除非間公司即係保險公司咧，你要進取少少咯，你要喺個股票市場度揾回報咯。咁如果你話淨係靠嗰個債息嚟講咧，咁低嘅債息咧，就未必係幫到個盈利好多啦。
1: 是，所以呢，其实对于传统类型股份来说 ，IPO 的一个风险性还是比较高，大家要小心啊。像最近大家关注的龙峰啊、天辰啊，有一些的公司，他们可能机会会比较少，比较难抽。同时呢，有一些可能是在于内需方面的一个领域，未必是现在资金对于科技方面的一个追求，所以大家要密切小心了。传统类型股份其实现在也非常的不错啊。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电话线上的姚浩然先生的专业分享。钢铁股份，有三个人持有吗？
0: 有五号啦，就有呢一个嘅 Dell 啦，咁就亦都系有 NOK 嘅。
1: OK，Thank you， 先生，下次再见，
0: 拜拜。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在哈萨克的访问行程，预计将出席特区政府和贸发局在当地举行的商务午宴，并且见证香港和哈萨克双方企业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李家超昨天就分别和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以及副总理兼国家经济部部长朱曼哈林会面，就深化两地经济合作交流意见。有报道指，一对港人父母早年在瑞典诞下女儿，由于没有出生证明，女儿被当地部门强制看管，两人其后回到香港，在家中诞下另外一名儿子，但男婴未领取出生证明。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汉表示，政府高度关注事件，社署正在积极跟进。从上个星期四开始，社署人员已经用不同方法尝试联系他们，包括上门等候，但一直未能见到对方。直到昨天透过电邮联系到他们，社署正在争取约见两人，最关心的是男婴的健康和安全。当局最大目标是希望可以安排男婴接受健康检查和评估，如果相关家庭有任何意愿，当局可以提供适切支援。孙玉汉强调，政府有整全的机制处理儿童福利，会以法理情原则尽快处理，适当的时候会采取适当的行动。他又说，入境处会跟进男婴的出世纸，至于对方希望政府协助其留在瑞典的女儿，入境处已经透过外交部驻港公署以及中国驻瑞典大使馆跟进。审计报告显示，本港多条渡轮航线乘客量都下跌，票务收入不足以应付开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重视渡轮营运的可持续性，会多管齐下的协助节流开源，包括探讨可以容许乘客带同宠物或单车搭船，也会以谨慎态度去考虑加价申请。为增加渡轮的非票务收入，运输署署长谢永仪就提到，署方已经成立专责小组，连同其他部门尽快审视简化渡轮码头范围的分租申请。营办商本月开始每个月要提交招租详细情况，讨论如何结合旅游、做好宠物经济等。伊朗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展开军事行动，因此伊朗暂停透过中间人与美国对话，又扬言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美方没有收到伊方有关于暂停谈判的信息，又预计在一个星期内可以达成协议。天气方面情况，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到33度左右。此外，一个低压区正在为南海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偏南约2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6公里，移向日本本州南部一带。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天持续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达35度。星期六仍然酷热，也有几阵的骤雨，随后两三天骤雨逐渐增多。室外气温是录得33度，相对湿度 65%。 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1点30分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5866点，升468点，升幅1.84%，总成交金额2559亿5000多万。

0: 上证综合指数4079点，升21点，升幅0.54%。恒生国际指数8707点，升200点，升幅2.34%。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00腾讯控股473.6块，升37.6块；2800富基金26.14块，升4.6毛；9988阿里巴巴129.6块，升6.8块；7709 XLR 南方海力士138.9块，跌5.45块；3690美团84.8块，升6.58块；9981中芯国际82.6块，升3.15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5.05块，升1.89毛；9922联想集团26.68块，升1.44块；1347华虹半导体150块，跌2.3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9.48块，升2.16块。外币对港元：新卖价美元7.838，英镑10.556，瑞士法郎9.972，澳元5.616，加元5.661，新西兰元4.653，欧元9.1231。每百日元对港元4.90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82。日经平均指数66597点，跌337点，跌幅0.51%。港金报42195元，比上周市升205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521.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
2: 生活精彩。
3: 冰镇奶茶好喝，刨冰也很好吃，你尝过吗？冰毒呢？别被它的名字骗到，以为没什么杀伤力，冰毒可能让你长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大脑功能可能永久受损，像冰块融掉一样无法挽救。别再犹豫，快拨打1861866，或者发短信到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起挺住，不吸毒。
4: 从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会大更新，每5年只会抽选1/10住户参与调查，资料搜集工作分摊全年进行，运用更多行政数据简化问卷。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的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所以你们的参与十分重要。一起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吧！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0: 口中六味来到最后一味，就是口臭问题。口中有臭味意味着什么呢？如果口中同时有几位又怎么办呢？让赵子峰中医师告诉我们。
5: 口臭问题呢，很多时候都属于一些胃火积滞湿热耐阻的，咁亦都可能会建议一些单一的疾病，例如很常见的牙周病啦，或者个患者会本身啲便秘的情况，大便不通，都会导致有口臭的。通常来讲，如果是这样几种味道在不同经络时间去出现的话，那个病人的身体来讲就可能比较复杂一点，就可能讲一些可能虚实夹杂啊，比较复杂一点的情况出现。大多数呢都可能是单一或者双兼的形式出现的。
1: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6: 我是杨紫金，
0: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7: 新紫金广场给你正能量。
1: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6: 非遗武道馆，
8: 黄宗的洪拳呢，师傅教落8个字而已，就是刚柔并济，气力相伴。如果真的学黄飞鸿正宗流落嚟拳术，能够做到这8个字的特点和内涵的话呢，其实它不只是一个功夫，我个人觉得它是会提升你的身体素质。
9: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10: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号下午的2:10，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明，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5%，紫外线指数为8，强度属于甚高，也要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是同时生效当中的，又是非常炎热的一天呢、啊、来到了星期二的日子呢，又到了我们的答题时间。没错，今天呢会为大家呢带来我们的环听智趣的环节啊，到底今天会为大家带来有什么样的一些题目呢，就啊稍等的环节介绍给大家。同时呢还有我们的环球全接触，今天将继续连线到北京，有请到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人根深呢跟我们分享一下最新的旅游资讯啊。一首歌曲开启我们的节目，一直到下午的4点都会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各位。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带来由刘俊逸的一首《路》。

看世界。今天和大家分享近期呢一家特别的动物园当中有一只小食蚁兽在失踪了7天的时间之后终于被园方的工作人员寻获并且带回了兽医院进行观察。这起失踪事件连日来也引起了各界的关注。那这家动物园在5月20号的时候发布了协助寻找动物的讯息，说在动物园当中有一只11岁又10个月大的雌性小食蚁兽黑妞已经失踪。监控视像显示他在5月18号的傍晚进入了户外的活动场，但园方在后续的几天均未寻获到他，希望游客在发现时可以帮助通报园方。那动物园也在一周之后发布了新的讯息，宣布在那一天找到了黑妞的好消息，而这一天也正是他失踪的第7天。园方表示他们在获悉这只小食蚁兽离家出走之后立即启动了搜寻机制，除了每天动员超过10人次进行巡查之外，也在周边的区域架设了自动相机和诱捕的设备，而且借助了当地的真搜犬协会的真搜犬来协助搜寻，但始终没有看到它的身影。直到一周过后的下午5点半左右，园方的工作人员开车行经园区还原道路时，意外发现这只小食蚁兽正在悠哉地穿越马路，在穿过了这片地区之后一路往下走向雨林动物区前的花中木栈道，那里也非常接近游客的活动空间。发现他的员工就一路追踪他，并且开始呼叫同事前去支援围捕的行动，最终顺利地将他安全带回并且送往兽医院进行安置。那经过检查呢，他的身体状况也非常的稳定，依旧展现了惊人的力量和活力，在园方捕捉的过程当中呢也有在持续挣扎，可见他的体能状态维持良好。那这其实也并非是这家动物园首次发生小食蚁兽脱逃的事件，早在2020年也有一只名叫小红的小食蚁兽翻越了栅栏脱逃了超过3个月的时间之后才被寻获。那这两只小食蚁兽被称为小食蚁兽呢，并非是因为它们的年纪或者是体型比较小，而是因为这也是食蚁兽当中的一种分类。这一类食蚁兽主要在夜间活动，白天则会经常在空心树干当中休息。它们的眼睛较小，视力很差，但听觉和嗅觉就异常的灵敏，因此呢，灵敏的嗅觉能够帮助它们找到食物的来源。每次只要在白蚁丘或者蚁巢的附近短暂进食，这样的同时呢，也不会被蚂蚁啃咬的太多，同时也有助于确保它们下次在相同的地点可以找到充足的食物。天天看世界。

0: 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又来到了我们这个动物出逃特辑了、没错，又回来了，他们终于轮到这个食蚁兽。我刚刚一看听到食蚁兽，我就是因为一联想到就是听到那个椅子嘛，然后呢，蚂蚁那不就很小吗？怎么找啊？然后呢，我就去马上搜，然后发现这个食蚁兽不是我想象的那么小的、
2: 所以你不知道食蚁兽长什么样？
1: 对呀、我不知道哎、我就是你知道吗？就你说了食蚁兽之后呢，我首先picture 到就是很小，然后我就不是那个是蚂蚁，不是食蚁兽，然后呢就慢慢的在我脑海里想要搜寻它的一些可能相关的图片，然后我发现我的脑海里面的引擎，搜索引擎里面没有这样子的一款动物存在耶，是为什么？
2: 因为食蚁兽它其实长相来说确实是比较特别的吧、然后它可能就我之前听到的就是说它们首先就在夜间比较频繁的活动，然后白天就很少见到它。
1: 对，
2: 所以在最开始可能大家对这个动物认知比较少的时间，在晚上见到它、会觉得就是怪兽
1: 或者是一个新奇的动物、然后你也

0: 首先他们这活动时间的话，就是你很难去控制。
1: OK，
0: 就是对，我其实觉得说食蚁兽状态会让我想到，要么是卡比巴拉，或者是类似于说鸭嘴兽，就感觉就是一个佛佛的状态啊。
1: 哦，就是你管不了他，他想走就走，然后就是像这次一样，就是哎，他可能在七天以后才让你找得到。所以说呢，这样子的一个动物出逃的特辑啊，今天就来到了食蚁兽的身上，不知道下一次还会轮到什么样。的一个动物又逃出了他们的家呢，
2: 带来我吕俊安的一首《攀上天梯的蚂蚁》。

今天环听智趣的环节啊，最近我们的答题率呢，就是准确率不错，不知道之后会不会延续这样子的一个成绩呢？我们约定大家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了。带来由罗振宏的一首新歌《最可怕的事》。

下午两点半，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890，跟正式25900点，升501点，升幅1.97%，总成交金额2749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076点，升18点，升幅0.46%。恒生国际指数8717点，升210点，升幅2.4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000腾讯控股478块，升42块。

0: 块，28001富基金26.16块升4.8，9988阿里巴巴129.8升7块，7709 XLR 南方海力士139.5跌4块，83690美团85.05升6块8，9981中芯国际81.95升2.5，3033呢，方生科技5.05升1.89，992联想集团26.68升1.44，1347华虹半导体148.6跌3.7，2828恒生中国企业89.56升2.24。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8，英镑10.567，瑞士法郎9.986，澳元5.627，加元5.665，新西兰元4.657，欧元9.1322。每百日元对港元4.90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73。日经平均指数66734点，跌200点，跌幅0.3%。港金报42195元，比上收市升205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4536.94美元。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7%。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2点半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与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需要帮忙时，可以联络关爱队，也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0: 喂，你在想什么呢？
3: 我在思考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你有想过和 AI 谈恋爱吗？
0: 这种恋爱最后不会有结果吧？
3: 可是我觉得 AI 就是我的理想型啊，全能全知又百变，
0: 你怎么看呢？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迎来全新环节。
3: 每逢星期三下午4点，将会有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全新的 AI 小知识。
4: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1: 我是思明。时间来到下午的2:34，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啊，也要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是同时生效当中的。和各位关注一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天持续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星期六仍然酷热，也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天骤雨逐渐增多。带来要陈卓先的一首《另一个诺贝尔》。

0: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1: 环听志趣，
2: 环听世界，环听志趣，又来到了我们的答题时间。哎、好像最近我们的战果是不错的，
3: 就都基本可以答对。
2: 对，答题率、答对率是不错的。
3: 是因为就题目开始放水了，就出一些简单的。
2: 我们实话的，我们不说啊。那么，究竟今天的题目又是什么呢？你想我先问还是我先答？
3: 你先问吧。
2: 我先问、这个跟生活有关，然后呢跟现在的一个天气有关系，然后呢是一个药物，它是一个现在我觉得蛮常用到或者是有需要的时候很必备的一个药物，就是西瓜霜。
3: 西瓜霜，
2: 哎，对，因为可能现在天气比较热啊，然后比较上火的时候呢，很多时候
3: 溃疡，
2: 对呀、口腔溃疡，然后就是口腔溃疡，就是你说它痛嘛，它的确也不是就是非常非常那种就是很厉害的痛，但是当你可能吃东西啊或者是说话的时候，它如果是生长在一个比较敏感的位置或者比较不对的位置的话呢，就真的很痛苦。那么西瓜霜呢，就是大家很常用的一个用来对治理口腔溃疡很有效的一个药物。那么今天的问题就是，西瓜霜的原料到底是什么呢？
3: 应该不是西瓜。
2: 哎，看一看它的选项咯。A 是西瓜籽。B 是西瓜皮。
3: 啊，都是跟西瓜有关吗？
2: C 是西瓜汁。D 是都不是。
3: 都不是，首先排除。
2: 为什么？你刚刚不是说都不是的吗？
3: 因为
2: 你为什么否定自己
3: 都不是的话，这个题就太简单了呀！这三个都是跟你出西瓜相关的。第一个是
2: 西瓜籽，
3: 西瓜籽。
2: 第二个是西瓜皮，
3: 西瓜皮。
2: 第三个是西瓜汁，
3: 西瓜汁。我选我再排除西瓜汁。
2: 汁哦、为什么呢？
3: 这肯定不对。
2: 为什么呢？
3: 因为西瓜汁是甜的呀。然后大家如果就是喷过西瓜霜的话，那个味道就不一样啊。
2: 它可能加了其他的一些药物呢。
3: 好，肯定不是西瓜汁。
2: 我的反应
3: 是西瓜皮吧。
2: 西瓜皮，
3: 因为其实就是小的时候，比如我们吃了西瓜之后，有的会看到说，如果想要清热的话，会用西瓜皮来炒什么东西，然后这西瓜皮其实也是可以吃的。然后西瓜籽的话，一只西瓜里这个量也太少了吧。
2: 不知道啊，
3: 就西瓜皮吧。
2: 西瓜皮。那么到底啊，这个西瓜霜是不是用西瓜皮而做的呢？答对，你真的很有那个就是解题的那个天分。
3: 我有分析思路啊。
2: 对，很有。然后呢，为什么这个西瓜霜是用西瓜皮来制作的呢？而且呢，它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哦。它有一个传统的做法，首先呢，他们要把这个西瓜切一个口，然后呢，他要把里面的一些可能囊啊，然后瓜子啊，把它给挖出来。里面呢，再加上一款中药叫做芒硝，这款中药进去了以后呢，他就要把这个西瓜皮缝合，然后缝合以后呢，就是挂在阴凉通风的地方。那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西瓜皮呢就会表面呢自然渗透。那么渗透什么呢？就是会吸出一层像白霜一样的结晶，
3: 有化学反应呢。
2: 对，没错。然后呢，大家就会把这一层的白霜轻轻的刮下来。那么这个呢，就是最原始的西瓜霜了。那么这个西瓜霜呢，就有这个清热解毒、消肿止痛著称的。那么当时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用来应对上火的一个工具。那么它呢，对于口腔溃疡啊、咽喉疼痛啊、牙龈肿痛呢，也是非常的有效的。那么现在呢，可能就已经演变得越来越不一样，它会加上其他的一些可能黄连啊、大黄啊、冰片啊、薄荷脑啊等等的，也会制作成不同的一些状态，例如是喷状，例如是一些可能润喉片、含片等等的一些状态，让大家呢可以比较方便的去使用。那么其实呢，这个西瓜霜最早被明确到的话呢，是在于清代的一些名医的著作上面。那么他们也说，当时的一个外科名医呢，也记录了 西瓜霜的一个制法还有功效，所以说呢，这样子的一个传统然后智慧也留到了现在，变成了我们经常使用到的一个药物之一了。
3: 而且现在西瓜霜其实也很多种多样，
2: 没错，
3: 你有那种可以就是喷上去的，或者是粉状的，然后还有那种含片嘛，
2: 没错。所以说呢，大家呢如果有这个需要，在这个炎热的夏天上火的话呢，都可以好好的使用这个非常天然的药物咯。

0: 环听世界，
1: 好了，当你又答对一题的时候，压力又轮到我这了。
2: 我现在问你的这个题目呢，
1: 容易吗？容易吗？
2: 我不确定。
1: 对我来说，好的，来吧。
2: 因为其实我看到这个题目，我一开始也并不知道这件事情。
1: 那就难说了。好的，来吧。
2: 然后我今天问你的这道题目呢，就是古代人最初喝茶的方式是什么？
1: 用嘴喝。
2: 好，然后那个。在用嘴的前提之下呢，是怎么样子来喝呢？A 是冲泡热水饮用，然后 B 是和菜煮在一起来吃，C 是生吃茶叶片，然后 D 是泡酒饮用。是不是？我说我看到的时候，我一开始也不知道啊。
1: 等一下，这正常哦，一定是选冲泡的嘛，对不对？但是呢，这个冲泡，
2: 但因为是古代人最初了，
1: 对呀、啊，
2: 就这样问了，肯定就是跟现在不一样嘛。
1: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我选的是泡酒。
2: 泡酒，
1: 对的，
2: 就茶跟酒泡在一起吗？
1: 对的。
2: 不会觉得很奇怪吗？
1: 我觉得以前的人好像啥都拿来泡酒，
2: 哦，就感觉可以泡一些酒，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动物啊，然后一些药材呀、啊，所有东西都拿来泡酒。
2: 好，
1: 而且我觉得他们会说，就是酒精会有那个防腐的作用，所以他可能想要把这个东西保存下来的时候呢，就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去保存。
2: 那究竟最初古代人喝茶的方式是不是泡酒饮用呢？

0: 我说的好有道理，对，一通的分析，然后说的，哎，让那让我再选一次，嗯。不会是这我自己啊，如果说以我本来的一个答题的感觉的话呢，我觉得最不可能的一定是对的话呢，我觉得最不可能就是那个含在就是直接含
1: 就生吃。
0: 生吃。
2: 好。
0: 那么我选生吃吧。
2: 你选生吃，那就再让你来那个答一次的话，你会选择是生吃。
0: 对。
2: 那究竟是不是生吃呢？
0: 哦，那我没招了，我全招都用了。
2: 只剩下最后那个选项了。
0: 就。哦，就是炒菜，
2: 就是和菜煮在一起来吃。
0: 哦 okay、那个叶子会也吃掉吗？
2: 就其实先秦到唐代的时候，嗯，土人他喝茶都并非就是纯泡一个热水然后来喝的，嗯、他们会将茶叶来碾碎，嗯、然后要加入葱、姜，然后盐这些东西来一起的烹煮，把它当做一个汤水的这样一个菜羹来使用。嗯，然后呢，像是我们现在的一直大家会是冲泡啦，然后饮茶，像是品香茗这一类的文化，是要宋代之后才会慢慢开始流行的。哇！然后在最开始的古代呢，大家其实是把茶叶就可能当做蔬菜一类一起来碾碎在一起做煮菜羹这样子来吃。
0: 嗯。我好想试试是什么味道哦，就
2: 不会好吃，
0: 感觉没有啊，可能会有一些什么茶香，就像茶叶蛋那种，就是不同的感觉吧。
2: 但是咸的哎，
0: 嗯，茶羹啊，然后有点茶的味道，真的不知道哎。所以说它现在变成这样子是一个重大的发现之一哦。嗯、幸好它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因为如果是它原本的样子的话呢，
2: 可能就算是一道菜了。
0: 嗯，对的，
2: 然后就不一定所有人都会说是我每天我经常会吃到茶叶啦，然后也不会有。说不定就是奶茶也不会出现
0: 啊！对，就是一点点的改变呢，可能会改变我们现在使用它的一个方式。但是老实说，我还是蛮想试一试它以前的一个，看看是什么样的味道。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我感觉这个环听秩序的这个准确率都是被我拖累的，希望我下一次可以发挥的好一点呢、啊。那么在这个一节的新闻过后呢，继续和我们的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呢，约定大家我们一个新闻一首歌曲之后再会了，带来我们 Montana 的一首新歌《月亮代表我》。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在哈萨克的访问行程，表示代表团更深入了解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和创科等领域最新发展。

0: 发展。这次哈萨克的访问取得多项成果，包括将会达成43份备忘录和合作协议，涵盖包括经贸、投资、金融、服务等范围。李将超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会在明年首季开通直航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航班。双方也协议推动数码基建发展，数码港科技园、港深创科园还有阿斯塔纳枢纽加强创科合作。港交所与阿斯塔纳枢纽以及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加强合作，促进绿色金融生态系统的发展，探索跨境上市机会和大宗商品市场的机遇。香港的资本公司和哈萨克主权财富基金共同投资1亿美元，建立区域血液净化产品制造中心。他说，代表团明天会到访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大学将会和香港的两所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代表团明天转往乌兹别克继续行程。有报道指，一对港人父母早年在瑞典诞下女儿，由于没有出生证明，女儿被当地部门强制看管。两人其后回港，在家中诞下另外一名儿子，但男婴未领取出生证明。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汉表示，政府高度关注事件，社署正在积极跟进。从上个星期四开始，社署人员已经用不同方法尝试联系他们，包括上门等候，但一直未能够见到对方，直到昨天透过电邮联系到他们。社署正在争取约见两人，最关心的是男婴的健康和安全。当局最大目标是希望可以安排男婴接受健康检查和评估，如果相关家庭有任何意愿，当局可以提供适切支援。审计报告显示，本港多条渡轮航线的乘客量都下跌，票务收入不足以应付开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重视渡轮营运的可持续性，会多管齐下协助节流开源，包括探讨可否容许乘客带同宠物或单车搭船，也会以严谨审慎的态度考虑加价的申请。为增加渡轮的非票务收入，运输署署长谢永仪提到，署方已经成立专责小组，连同其他部门尽快审视简化渡轮码头范围的分租申请。营办商本月开始每个月要提交招租详情等情况，比如探讨如何结合旅游做好宠物经济等。中美两军上个星期四到星期五在美国夏威夷举行年度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解放军海军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双方以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重要共识为引领，在平等和尊重的基础上，就当前中美海空安全形势进行坦诚建设性交流，讨论改进中美海上军事安全问题的措施。解放军又说，中方坚决反对以航行以及飞越自由为名危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反对针对中方的侵权挑衅以及抵近侦查滋扰，将会继续依法依规坚定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地区和平繁荣。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到33度左右。此外，一个低压区正在为南海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在正午的12点，强烈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偏南约2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6公里，移向日本本州南部一带。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天持续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达35度，星期六仍然酷热，还有几阵的骤雨，随后两三天骤雨逐渐增多。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下午的2点30分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5,958点，升560点，升幅2.21%，总成交金额3062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075点，升17点，升幅0.43%。恒生国际指数8735点，升227点，升幅2.67%。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00腾讯控股480.4，升44.2。2800盈富基金26.2毛4，升5毛6。9988阿里巴巴130.3，升7.5。7709 XLR 南方海力士140.7毛5，跌3.5毛5。3690美团85.2毛5，升7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5.06分5，升1毛9分9。981中芯国际81.5，升2.1。992联想集团26.5，升1.2毛6。2828恒生中国企业89.8，升2.4毛5。1347华虹半导体147.9，跌4.4。外币对港元现买价：美元7.839，英镑10.563，瑞士法郎9.989，澳元5.626，加元5.665，新西兰元4.657，欧元9.1303。每百日元对港元4.90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72。日经平均指数66734点，跌200点，跌幅0.3%。港金报42340元，比上收市升350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53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文字可以传播许多不同的疾病。人类受感染后，即使没有病征，但如果血液中带有病原体，当再次被病媒蚊子叮咬，就可能把病毒传给他人。所以，从受影响地区回港后，应连续14天使用含避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如有不适，就要尽早求医。要防止蚊子叮咬，应穿上浅色宽松的长袖衣物，并使用昆虫驱避剂。蚊传疾病风险高，防蚊措施要做好。
4: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午的3:09，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明，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9%啊，也要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是同时生效当中的。那么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呢是一个特别的试验体验活动。那么这个体验活动呢，可能很多人呢都未曾尝试过，但是呢这款的产品呢，可能大家在成家立业以后呢一定会购入一个的。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卖个关子，一首歌曲再来跟大家分享，带来由张国芝的一首免费试听。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环听世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特别的试用体验。大家如果去超市里面可能会说看到很多的像是酸奶啊，或者是一些吃的东西，它会有试吃，又或者是可能一些卖日用品的，它会有那种试用装，让你们拿回去试一下，如果觉得说好用的话，或者是觉得好吃的话，再去买他们的这个正装。
1: 没错。
0: 然后呢，包括是除了说这些可能是超市当中的东西，像是大家如果要购买一些比较大件的，像是沙发，或者是买甚至买车的话，
1: 对，
0: 都需要去试着感受一下，坐上去，然后车的话也是要去试着坐到驾驶座上体验一下，然后包括是可能家人坐到乘客的座位上，也去感受一下整个车的像是空间啦，或者是各个舒适的程度。
1: 对的，我觉得车方面还是真的需要试驾的蛮清楚的，因为很多的可能它放的东西啊，就是它的控制感啊，或者是一些座位上的不一样，其实会很影响到驾驶人员或者是乘客的一些驾驶或者是乘坐的体验的。
0: 因为其实不同车种它就是会有不一样的设计。
1: 对的。
0: 然后呢，可能针对不同的像是身高体型的话，都会有说更适合的那种偏好的感受。
1: 没错。然后可能什么空调大不大，或者是什么时候有什么的功能啊，现在是越来越多的东西需要去试乘的。
0: 很多有什么触屏啦，然后可能要看你就是觉得方不方便操作，然后大家尝试过之后才去决定要不要真的购买。但我们刚才说的这些都是

0: 大家就是体验或者试用尝试过之后买来还是自己用的。
1: 对，
0: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呢，就是在购买者尝试了试用之后，不是给自己用
1: 哎，不
0: 的。
1: 是给自己用的，但是我觉得，也蛮好的一个事情。因为呢，其实当他们在买的时候，我很多时候是用的人还没有出现，还无法自己去尝
0: 就
1: 试。
0: 那个人还没有办法自己来尝试。
1: 对的，所以说，哎，这样子的一个试乘经验的话呢，也可以让他们更客观或者更第一身的去体验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感
0: 是的，
1: 觉。
0: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呢，就是一个试乘的体验，那么是试乘婴儿车。
1: 哎，对了，婴儿车这个事情呢，其实我一直都觉得很困惑的，因为呢，可能我会觉得说它功能很好啊，然后它应该是很舒服啊，因为很多的品牌都会这样子介绍啊，然后它什么防震呢、避震呢，或者是它的座椅那个倾斜的程度对
0: 还有
1: 小
0: 各
1: 朋
0: 种
1: 友
0: 机关的设
1: 对
0: 计。
1: 最好啊，然后那个什么承托力对于几岁几个月大的一些宝宝，可能对于他们的腰椎啊，可能等等的一些
0: 人
1: 骨
0: 体工
1: 头，
0: 学的设计。
1: 对于他来说是最舒服的一个摇篮呢、像是在妈妈的肚子里面这样。但是我们其实呢，很多时候要坐婴儿车的宝宝呢，是无法跟你说到底他舒不舒服的。或者是他喜不喜欢？
0: 就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会说话。
1: 对啊，你也问不了。所以说呢，很多时候我们就只能去什么呢？去猜，或者是凭借着它的一个价格，或者凭借着店员的介绍，去这样子购买一台婴儿
0: 是
1: 车。
0: 的，大家可能就是会去拿上手推推看啦，看说轮子顺不顺，
1: 对
0: 整
1: 的。
0: 个整体重量轻或者重
1: 对
0: 啦，或者
1: 的。
0: 感觉它结构稳不稳固，因为要考虑到一个安全性嘛。
1: 没
0: 再加上
1: 错。
0: 说，可能它里面坐垫的话，比如它一般是一些软垫啦，或者是设计，可能只能说手上
1: 摸
0: 去按一
1: 摸，
0: 按，感受一下。
1: 对，
0: 今天要介绍这个试用体验厉害了，它就是一个婴儿用品品牌推出的一个试乘体验，那么就是可以让爸爸妈妈们可以去试乘这个婴儿车。
1: 哇，好厉害！
0: 就要问了，怎么试乘
1: 对
0: 呢？
1: 啊，我能坐上去吗？它不会塌吗？它
0: 就
1: 不
0: 是
1: 是
0: 完
1: 有那
0: 全
1: 个，
0: 挤不进去
1: 对啊，或
0: 啊。
1: 者它不会有那个承重量
0: 哎，
1: 吗？
0: 所以呢，他们就是设计了非常特别的尺寸，他们设计出了他们卖的婴儿车，然后同样等比放大的成人版本，
1: 哇
0: 然后让爸爸妈妈们可以真的坐进这个婴儿车里面，因为是大人的尺寸，他们就可以感受到说这个婴儿车它整体的体验啦，或者舒适度，想象一下宝宝坐在里面什么样的感觉。
1: 哎，我感觉就算没有宝宝，都好想要体验呢，
0: 对啊，
1: 哎，
0: 我真的很想感受一下，因为我对于坐婴儿车这件事情
1: 应该
0: 是
1: 都
0: 没
1: 没
0: 有
1: 有
0: 记
1: 记，
0: 忆，
1: 对，应该都是没有记
0: 就
1: 忆的
0: 想感受
1: 吧，
0: 不到这种感觉了。像是可能小的时候，因为没有到坐婴儿车的年纪，过了之后，可能会在超市里面坐手推车，但是手推车大家知道就是那种钢铁的嘛，然后就很硬，其实也没有那么舒服，只是觉得说好玩，然后可以让爸爸妈妈推着自己。
1: 而且不一样，那个方向不一样，因为手推车很多是对着爸爸妈妈，就是他是对着推的人嘛，他不是看世界的
0: 是
1: 嘛，
0: 的，
1: 所以说这个角度来行走的话呢，还有人推着你去走的话呢，好像还是蛮有趣的一个体
0: 没
1: 验。
0: 错，就是购买的爸爸妈妈他们坐进这个试乘的婴儿车之后，然后店里销售员会把他们推到马路上去感受一下。
1: 然后让他们感受一下那个路上的颠簸啊，或者是一些不同的情况下舒不舒服啊等等的一些感觉。我想说，会不会就是爸爸妈妈试完以后很想要购买一台就成人版的？我看到
0: 谁
1: 我
0: 来
1: 是
0: 推呢？每天，
1: 就爸爸坐的时候妈妈推，妈妈坐的时候爸爸推啊，就可能就最后都是可能辛苦的爸爸就一只手推着老婆，一只手推着孩子这样子
0: 但
1: 啊。
0: 我其实也有想到，就它虽然是等比放大了那个他们购买的婴儿车，但婴儿的很多的感受啦和体验，其实跟成人也没有那么的一样，包括说他们可能身体很多骨骼啦，或者是组织其实还在刚刚的生长和发育阶段，
1: 对
0: 我觉得
1: 的。
0: 他们未必能够说真的是爸爸妈妈感受到的那一份坐在婴儿车里的感觉，就是他们能够一样感受到
1: 而
0: 的。
1: 且，因为它放大了以后，可能那个视觉的角度也是会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让爸爸妈妈就是体验一下当婴儿的感觉，也让他更直观的 可以感受到舒不舒服，
0: 是的，
1: 因为都是比较嘛，就可能几辆车去比较的话，他就会知道，哎，起码可能这个坐垫软一点呢、啊，或者是清爽一点呢、啊，不会黏腻啊等等的一些情况，我觉得还是可以比较到的，
0: 至少在就是。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今天的环球全接触的环节。那么今天呢，将继续连线到北京，连线到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人根深的跟我们关注一下最新的文旅发展呢、啊。那么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喽。带来哟，新妮的一首新歌《我行》。

下午三点半，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967点，升570点，升幅2.25%，总成交金额3251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075点，升17点，升幅0.43%。恒生国际指数报8736点，升228点，升幅2.68%。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00腾讯控股478.8块，升42.8块；2800富基金26.26块，升5.8毛；9988阿里巴巴130.5块，升7.7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140.3块，跌4块。3690美团85.3块，升7.05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5.07块，升2.04毛；981中芯国际81.75块，升2.3块；还有9922联想集团26.42块，升1.18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9.92块，升2.6块；1347华虹半导体148块，跌4.3块。十大成还有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73，瑞士法郎0.785。

0: 加元 1.384， 人民币 6.762， 英镑对美元 1.348， 欧元对美元 1.165， 澳元对美元 0.718， 新西兰对美元 0.594。 日经平均指数66734点，跌200点，跌幅 0.3%。 港金报算2340元，比上收市升350元。伦敦金买是卖出4535.34美元。室外气温是录得32度，相对湿度 67%。 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还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3:30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3: 空调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空调机，确保机身安装水平位置、排水管接驳稳固，并定期检查排水系统，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应安装并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空调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逛街不必练身手，修好空调没烦恼。
2: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4: 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5: 我是思敏。时间来到下午的3:33，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啊。依然要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是同时生效当中的。那么来到了我们环球全接触的时间，今天将继续连线到北京，有请到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人根深呢，跟我们分享一下各地文旅的最新情况啊。最近呢，真是很多的旅游出行呢啊，大家都会为他说一个词语，像之前的 City Walk、Color Walk 等等的深度游等等的一些东西。那么最新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体验，去虏获大家对于旅游方面的兴趣呢？我们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环球全接触，带来由 SHE 的一首《夏天的微笑》。

0: 环球全接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大湾区之声的主持人根生，欢迎收听今天的华夏掠影。依托文化资源做强文旅产业是当下各地发展的重点方向之一。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供给，深挖特色资源和文化内涵，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促进旅游强国建设。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来了解各地盘活历史文化资源发展特色文旅的好做法，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各地精彩的文旅风光。走进河南开封的清明上河园景区，傍晚时分，大型水上实景演出《大宋东京梦华》每天都会如期上演。70分钟的时间里，以《虞美人》《醉东风》《蝶恋花》《满江红》等8首经典宋词为脉络的演出，在亭台楼阁、水榭廊桥当中一一亮相。耳熟能详的词句搭配着声光电的效果，700多名演员倾情演出，如梦如幻，让游客沉浸在千年前宋代文化的精致画卷当中。游客说：“
2: 感觉挺梦幻的。”
3: 这个节目把我们心中对宋词的想象很完美地演绎了出来。
1: 开封古称东京，作为8朝古都，宋文化底蕴深厚。清明上河园景区深挖开封宋文化内涵，找准文旅融合的切口，通过实景演出打破历史与现实间的时间壁垒，让游客身临其境，大大的提升了文旅体验感。这种实景加文化模式的演出自从推出以来便深受游客的青睐，近期演出从每晚1场加演到4场，场场爆满。清明上河园演艺部经理郑亚威介绍，
4: 让游客可看可听可感更深刻地去了解我们宋词的美。
1: 大宋东京梦华只是清明上河园景区深挖宋代文化内涵以文塑旅的一个明星产品。作为按照清明上河图1:1复原再现的大型宋代历史文化主题园区，景区以宋文

0: 化 IP 为核心，全力打造一朝步入画卷，一日梦回千年的游览体验。从街头眼花缭乱的民俗展演，到送宴、宋代茶会等这些特色体验项目，每天有近千场演出上演，让文化沉浸感融入到游客游园的每一个环节当中。清明上河园营销中心市场部经理邢潇月介绍，
1: 围绕宋文化的 IP， 将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多样化的手段去进行展现，通过我们的沉浸式，把这种文旅的魂去嵌入进我们的这种互动项目当中，给游客呈现一个真正的中式的主题乐园。
0: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分析，
2: 我们旅游强国的建设需要强大的中国式的文化 IP 赋能，也需要建设中国自己的主题乐园，无论是东京梦华还是我们的这个清明上河，这些繁华的场景我们过去在书本上看到，在脑海中想象的，突然在我们面前真实的呈现的时候，它就会带给我们带来一个文化的震撼，让我们发自内心的去认同我们的传统文化。
0: 当前诗和远方已经成为人民美好生活的刚需，游客不再满足于到此一游，更期待在旅行当中来寻求参与感、沉浸感，获得文化的感知、情绪的共鸣和价值的体验。为了增强游客的参与感，清明上河园景区还特别推出了招募令你是画中人换装体验活动，游客可以换上自己心仪的角色的服饰入园游览，体验身在宋朝的一天。来自湖北的何先生在这里当上了大宋侠客，一路上不仅有互动演员与他沉浸式交流，还有其他游客主动互动。他说，
3: 我感觉换了衣服，然后立马进入了角色扮演，进入了宋朝，场景代入感比较强。
0: 景区互动演员业内称为 NPC， 是文旅行业基于特定文化主题，通过角色扮演、剧情互动、技能展示等方式，提升游客沉浸式体验感的专业人员。清明上河园景区在不同点位设置了上千名的互动演员，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大多都是可以在清明上河图当中找到原型的，与游客的互动也绝非简单的寒暄和问好，而是深入角色来还原宋代市井生活的真实场景。景区演艺部创意小组编导何廷林说，
4: 我们要求演员见到游客之后第一个动作就是先做宋代的一个插手礼，通过你跟游客的这些行为以及你的语言上，能够把这些宋文化的东西其实融入进去。
0: 目前景区 NPC 已经成为很多旅游目的地文旅融合的亮点，在河北唐山古色古香的河头老街景区，扮演李白杜甫的 NPC 经常与游客即兴对诗，以诗会友，圈粉无数。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认为，
2: 文化让我们的旅游业变得更有内涵、更有厚度，也更有价值。所以在旅游强国的建设过程当中，首先要坚持的就是文化引领。最美的风景是人，我们在行程当中最难忘的记忆往往是人与人之间的链接，而人之间的链接很多时是靠文化来链接起来的。
0: 以文化为纽带，以文塑旅，目的就是以文化赋能旅游发展。近年来，一些地方还通过提炼文化符号，打造特色文旅 IP， 成为激活文旅发展的新亮点。近期一场关于林公子和贤小姐的国风巡游，让浙江杭州的贤林老街成为了年轻人旅游的网红打卡地。浙江杭州市余杭区贤林老街文旅 IP 创意负责人黄于静介绍，
1: 我们取名贤林二字，主要是一个优雅的文人，另外一个是灵秀的大家闺秀。我们在取这两个 IP 的同时呢，也是打破了我们文化的壁垒，吸取了很多年轻人的一个意识，更加生动的让我们的文化落地，增加了我们的传播性。
0: 依托林公子和贤小姐 IP 载体，贤林老街打造了系列主题鲜明的文旅活动，贯穿了一年四季。在街区里面，以林公子贤小姐为主题的 IP 形象、文创周边以及特色店铺随处可见。根据统计，2025年老街接待游客约520万人次，同比增长23%。今年五一，以三国文化旅游出名的河南许昌也推出了自己的城市文旅新 IP， 胖三国，包括胖曹操和胖关关，他们希望用圆润可爱的胖萌美学消解历史的厚重感，让胖三国成为三国文化最新潮的代言形象。负责该项目的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裁张强介绍，
5: 我们希望把三国设计得更有亲切感，让这些年轻人让小朋友能够更加容易地去接受它，愿意去看，愿意去摸，甚至愿意把它带走。
0: 河南省许昌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李彩表示，
6: 通过这个 IP 形象的塑造，尤其是三国文化 IP 形象，来激活我们整个许昌，我们一座城市的文旅潜力。
0: 中国不仅有壮丽的山河、优美的自然风光，更有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瑰宝，包括大量的文化遗产、非遗项目、多民族民俗文化活动等等，这些都是提升旅游文化内涵、吸引游客的宝贵资源。位于浙江湖州的底岗村2025年获评联合国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底岗村成功的密码就是依托古老的农业文化遗产，积极发展乡村旅游。1000多亩的桑基鱼塘保留了2500多年前的塘基种桑、桑叶养蚕、桑沙喂鱼、鱼粪肥塘的循环生态农业模式，2017年被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围绕农业文化遗产，底岗村将相关非遗的记忆体验和亲子研学来进行深度融合，吸引游客沉浸式的感知古村传统文化魅力。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河福镇底岗村相关负责人莫海平表示，
7: 我们把活态文化传承和乡村旅游深度融合，今年以来底岗接待游客74.15万人次，旅游收入突破9300万元，直接带动周边1000多户村民共同富裕。
0: 除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我国已经建成了世界最大的高铁网和高速公路网，还有数量最多的 5G 通信网络基站，这也为建设旅游强国提供了基础性的支撑，同时也让更多远方的文旅宝藏惊艳游客。位于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的乌江寨，聚居着苗族、仡佬族、布依族等8个少数民族，民族文化资源丰富。近年来，乌江寨积极打造民族特色文旅产业，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活动和非遗表演，带给游客独特的旅游体验。游客不仅可以目睹苗族的绝活刀山火海，同时还可以欣赏非遗技艺独竹飘。在手工作坊，游客还可以自己动手把手搓非遗变成可以带回家的纪念品。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区长张红兵表示，
8: 目前我们乌江寨常态化开放了独竹飘、染布、扎花灯、古法造纸、罗戏面具等36个非遗业态，每个业态都有传承人现场制作、现场教学，可以现场体验，真正实现了非遗文化见人见物见生活。
0: 夜幕降临，乌寨就变成了科技范十足的模样，数百架无人机腾空而起，与音乐水舞秀以及璀璨烟花交相辉映，又为游客们奉上了一场传统与科技交融的沉浸式视觉盛宴。贵州省遵义市乌江寨景区运营负责人陆国平说，
9: 我们打造从清晨到深夜的全时代沉浸式体验，让游客从参观者真正变成寨子里面的参与者。
0: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认为，
2: 科技赋能应该说是文旅融合的一个新的特征，也是新的趋势。科技赋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挖掘利用，真的实现了创造性传承和创新性发展，让当地的文化能够红红火火的能够传承下去，这才是我们一缕张文的目标。
0: 神州大地处处皆是风景，对游客来说，回味一个地方的旅游体验往往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当地独特的文化魅力。文化正是旅游涵养精神、温润心灵的最根本、最深厚、最绵长的力量。我国已经稳居全球最大的国内旅游市场，只有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张文、文旅融合，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品质化、个性化的出游需求，才能够不断地增强旅游强国建设的核心竞争力，让旅游更好地承载起诗与远方。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感谢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人根深的分享啊，把这个新的沉浸感的旅游项目呢带给我们。其实很多地方都有啊这种沉浸感 NPC 的旅游项目，然后呢大家如果出行的话呢想要体验也可以去搜索看看。那同时呢也将今天的节目时间带到了尾声，最后为大家送上由苏打绿的一首我好想你。
2: 明天下午同样时间下午2点到4点继续会有我们的环天世界，那么明天见喽，拜拜，
1: 拜拜。

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有刘明正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在哈萨克的访问行程，表示代表团更深入了解了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和创科等领域最新的发展。这一次哈萨克的访问取得多项成果，包括会议达成43份备忘录和合作协议，涵盖包括经贸、投资、金融服务等领域和范畴。李家超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会在明年首季开通直航飞机前往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航班，双方也协议推动数码基建发展，数码港科技园、港深创科园与阿斯塔纳枢纽加强创科合作，港交所和阿斯塔纳枢纽以及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加强合作，促进绿色。

0: 金融生态系统的发展，探索跨境上市机会以及大宗商品市场机遇。香港的资本公司和哈萨克主权财富基金共同投资1亿美元，建立区域血液净化产品制造中心。他说代表团明天将会到访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大学将会和香港的两间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代表团明天转往乌兹别克继续行程。有报道指出，一对港人父母早前在瑞典诞下女儿，由于没有出生证明，女儿被当地部门强制看管。两人其后回港，在家中诞下另一名儿子，但是男婴未领取出生证明。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政府高度关注事件，涉属证积极跟进。从上个星期四开始，涉属人员已经用不同方法尝试联系他们，包括上门等候，但一直未能见到对方。直至昨天，透过电邮联系到他们，涉属正在争取约见两人。最关心的是男婴的健康和安全，当局最大目标是希望可以安排男婴接受健康检查和评估。如果相关家庭有任何意愿，当局可以提供适切支援。孙玉涵强调，政府有整全的机制处理儿童福利，会以法理情原则尽快处理，适当时候会采取适当行动。他又说，入境处会跟进男婴的出生纸，至于对方希望政府协助其留在瑞典的女儿，入境处已经透过外交部驻港公署以及中国驻瑞典大使馆跟进。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鹿儿岛至西南偏南大约2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移向日本本州南部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天持续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温度达35度，星期六仍然酷热，也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天骤雨逐渐增多。现在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032点，升634点，升幅2.5%，总成交3607亿。恒生指数期货六月份报25932点，升688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075点，升17点，升幅0.43%。恒生国际指数报8760点，升252点，升幅2.97%。深证成分指数报15591点，升250点，升幅1.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新零腾讯控股483.6升47.6，2800富基金26.32升6.4，9988阿里巴巴130.6升7.8，7709 XR 南方海力士139.55跌4.75，3690美团85.4升7.15，3033南方恒生科技5.95升2.2。9981中芯国际81.7升2.25，992联想集团26.7升1.5，2828恒生中国企业90.14升2.82，1347华虹半导体147.4跌4.9。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9，英镑10.562，瑞士法郎9.990，澳元5.633，加元5.665，新西兰元4.654，欧元9.133。每百日元对港元4.910，每百港元的人民币86.284。港金现价报42340元，比上收市升350元。伦敦金买市卖出价4537.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普出生。

0: 2026年人口普查现正进行，或抽选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填报问卷，或者致电182026进行电话访问。如有需要，统计员也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1: 快点吧，别迟到了，大学一年级可要认真对待呀。
2: 你上课不迟到，登记做选民也别错过时间呀。
1: 还没登记呢，我还没满18岁呀。
2: 只要在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符合登记资格了。你现在就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吧。
1: 这么方便，那我上课前先申请好。
3: 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可以登记成为选民，2026选民登记等着你哦。
4: 快点快点快点，
5: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4: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6: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曼曼老师。
4: 6月2号啊，星期二的下午4:07开始我们今天的普出校园精彩。同学们下午好，我是天籁姐姐。
7: 同学们下午好，我是曼曼老师。
4: 曼曼老师你好。
7: 天籁姐姐好。哇，一眨眼这个2026年踏入了一半了。
4: 一半，对
7: 对啊，6月份了嘛。
4: 6月份，
7: 嗯，
4: 那我们6月份呢，普出校园精彩呢就有一些重大的变化啊。如果有留意呢我们节目这个宣传声带的朋友们呢，可能都已经听到了，哎，好像我们会有新环节的出现哈。那昨天呢就已经有一个新的变化，就是两文三语说故事节目呢正式落户我们普出了。
7: 哇哦，
4: 这个呢就是一个小小的搬家啊。
7: 那
4: 我们星期二呢啊，今天呢也是会有一个新的安排啊。
7: 没错哈，那么告别了这个职涯，我们呢就来探讨一些呢跟我们更密切的哈一些话题了，就是呢哈这个关于你身体的一些小秘密啊。
4: 嗯，那今天呢我们也邀请了4位同学跟我们一起在直播中哈进行这个讨论，那我们先请他们出来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8: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九龙塘圈道小学的学生，我是李俊阳。
9: 我是杨洛。
10: 我是胡欣瑜。
11: 我是吴芷乔。
4: 欢迎4位呢都是小六的同学，那马上呢就要升中学了啊。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全新的环节叫身体秘密小探员，今天到底会跟大家探讨怎么样的主题呢？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全新环节。
12: 身体秘密小探员。
4: 今天我们的身体秘密小探员呢就来跟大家讨论一个主题，就是为什么紧张的时候特别容易肚子疼呢？
7: 嗯，你们有试过呢？
4: 那我们先来问问同学们了哈，那你们调查一下觉得自己是不是一个特别容易紧张的人呢？我们举手，觉得是的请举手好不好？
7: 是，是的就说是是是是 是, 是，
4: 没有人举手吗？我举手。
7: 我也举手
4: 啊。你也举手。
7: 嗯，
4: 你们再想清楚，真的不举手吗？
7: 我刚才呢在麦后已经跟他们稍微的做了调查，他们是确实心理素质特别好。
4: 特别好。
7: 我说哎，那你们有没有试过比赛呀？哎，有啊，但是我不会肚子疼。但你们有没有试过就是考试啊什么的？他说有时候会，但是很少。
4: 嗯，
7: 所以呢就我们俩要是那个时候来相比的话呢，我觉得他们棒太多了。
4: 哦，那我们先来说一说哈，因为那这样就分成了两派。
7: 嗯，
4: 我跟曼曼老师，我们这个大人是反而是容易紧张的，小朋友们反而是觉得我就是很淡定。
7: 嗯，
4: 啊，那可不可以分享一次你们觉得曾经有感觉到紧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7: 嗯，哇，
4: 等一下，有一个在给我们打手势 ，no，
7: 在摇头哎、欸，
4: 不行，怎么了？不行，是
7: 俊阳，
4: 俊阳怎么不行了？请问，
8: 就是刚才想说再详细，就是细化一下细节，不算了，就反正都已经到我这儿来了，那就说下去吧。
4: 哦，就是你说不行的意思是先叫你不要讲是吗？没关系，我们可以给你时间，你需要多一点时间这样吗？
8: 嗯，反正都现在我
4: 都来都来了，
7: 来都来了，
4: 来都来了，那你来，
10: 来都来了，
4: 哼，
8: 就是有时候。比较紧张是一些没有太多参与过的一些需要多说话或者多表现的

0: 节目或者一些比赛等等，
1: 就
0: 是就
1: 比如说此时此刻你有紧张吗？
0: 嗯，现在还好，因为有时候之前就是还有一些经验，所以现在也还好。
2: 嗯，所以经验很重要啊，
1: 经验很重要。那有什么是你觉得就是真的没有什么经验让你觉得不安的项目呢？
0: 就比如第一次，就是我那时候好像第一次过来这边的时候，是好像整个节目就说了两三句话，因为一直身体在抖，根本说不出话来。
1: 哦，就第一次那个时候大概是一年前我们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吗？
0: 就是刚刚变成直播的时候。
1: 哦，
2: 那我想问那个时候俊阳你的反应是如何的，就你的反应是有没有觉得啊冒汗呢，手心已经都湿透了呀哈，还是说人特别冷？
0: 嗯，特别冷，而且就是整个人在抖，就是一直抖说不出话来，所以就当时就没说太多话。
2: OK，
1: 嗯，他说他全身在抖嘛，嗯，这个是也是其实也算是另外的一种就是身体上面的反应。
2: 对，可以唱歌了
1: 大哥，因为我们 airtime 不允许他唱歌那除了这个就是你第一次上来参加我们节目直播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事情？或者我换一个话题，就是你人生中就小六到现在你觉得最大的一次挑战，最就是人生最高光的时刻，你会觉得是什么事情啊？
2: 到现在为止，
1: 到现在为止，
0: 好像应该是当时因为我有参加辩论，所以就是第一次真的出去比赛的时候是特别紧张，但是又觉得特别荣幸，因为当时是我一些队员跟我同级的队员呢是很早就已经能出去比赛呢，但当时我是过了一些时间，过了好像大概四五次比赛之后，我才真正能走出去去做一个自己的参与比赛，所以当时第一次的时候呢，而且还是一些不熟悉的一些人和一些不熟悉的节目，因为之前的比赛还没有那个节目的出现，所以当被人问问题的时候是比较紧张，因为要想一会儿怎么回答。
1: 嗯，你来我们节目的时候你说第一次你是发抖，那这一次辩论的时候你的身体有些什么样的反应呢？你还记得吗？
0: 我能感觉到自己在抖，但是因为我说一定要说话，不能像节目一样就是只要我不说话那我就可以不说，但是现在不行，就是当时不行当时不行，一定要说，因为都参加比赛，所以我是在克制自己抖的地方不要在嘴巴或脸上，总之越下越往身体的下面就越好。
1: 这可以控制的吗？就是，你觉得你控制得了吗？当时是
0: 好像勉强的，
1: 勉强
0: 的，就是我还能感觉到有一点抖，但是还好最后还能是能把整个比赛都完结的。
2: 嗯，我觉得俊阳很厉害耶，天籁，你知道为什么吗？
1: 怎么了？
2: 因为他是很逻辑很理性的控制自己，
1: 就是能说就说，不能说的场合就不说不能不说的场合就控制自己，是这个意思吗？
2: 没有了，就更深层次。嗯，就是我们紧张呢，就有的朋友就可能抗压力比较低的呢就完全脑袋一片空白啦，啊，或者就是控制不了自己那种身体的反应哈，啊。可是俊阳是很冷静，不行，我知道我现在很紧张，我在抖，我知道我的眼在不断的眨眼，然后呢这个嘴巴可能又在抖，但是没有控制住，往下，紧张情绪往下，细胞往下，对吧？
1: 都有个了嘛，因为当时在就辩论。
2: 问题是，他可以做到，你懂吗？我知道要，但是他的大脑可以这么来运算哦。嗯，你不觉得很厉害吗？
1: 因为我知道，就是有一种我们广东话叫做发台湾的嘛，就是可能会在那个台上，就是真的是。呆着，
2: 对啊，
1: 不说话，
2: 对啊。
1: 但我觉得有的时候人是要逼的。如果只是我自己，我觉得我可能不讲话。但你辩论，我觉得有点不一样。你是一个 team 的嘛？
2: 对呀，啊，
1: 你不说，你会下场会被其他三个人就是可能会有一些亲切的问候 ，I guess， 所以不可以。
0: 而且就是那时候要质询，就是被人问问题，就是只能被问，不能再反问对方，一直在这样被问。Oh. 我。再心想好了能不能快点，
1: 不能，
0: 就是，因为
1: 他有时间限制，对呀，
0: 啊，对，快点，我根本有时候不知道怎么回答。
1: 你是四辩对不对？你当时是还是三辩是这个角色？
0: 是二辩，因为我要被人问。
1: 哦，对对对，二辩，然后就是只能给人问的那种，就没得报复回去的
0: 是 因为当时还没有只有辩论，就

0: 就是那场比赛没有这个环节。
1: 有同学吴同学举手，怎么了？
0: 他刚才说的那个环节就是我们叫一个叫质询的环节，就是你不能去回答，你只能去让别人去问你问题，然后如果你就你就没有你反驳不了，你就可能评判会扣分，然后他可能就因为这个去紧张。
1: 哦，
0: 就是如果你不说话就会变成 dead air， 就是很尴尬的那种情况，所以我最多在逼自己，好了，快说话，说什么都要说点话。
1: 他有做这个主持人的那个
2: 天分。对啊，
1: 你知道，那我有同学杨同学怎么了？
3: 虽然他有这个的天分，但是我这样听，我感觉他好惨啊。他一直在说啊，但是我被迫的，我又不能说话，那种感觉就是很矛盾。
1: 我跟你说，人逼到，因为天籁姐姐可以跟你分享的，我第一次在这个电台呢，就是正式是以主持人的身份，因为天籁姐姐小的时候就是跟你们一样，就是小朋友经常会来做节目，但是呢，我大学读大学的时候，我就正式以主持的身份坐在这里的时候呢，超级紧张。但是你真的不可以不讲话的，我因为我的工作就是，就如果不讲话，我可能就今天就没有天籁姐姐了。我觉得我跟李同学的反应是一样，就是脑子就是嘴巴已经没有在过脑，但是就是逼自己，到啊等于一定有讲的也一定有聊天，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态。我觉得真的他其实很成熟，他才小学。
2: 对啊，
1: 我那个时候都大学了，我都还是紧张到不行这样。
2: 那其实又不一样啊，那种责任不一样，
1: 责任不一样。
2: 对，然后你知道吗？就辩论，我就只是可能对着麦，然后我要应付别人问我的问题。可是你要当主持人呢，你坐在这儿，你看时间了，看嘉宾了，看着你现在这个 panel 了，太多事情要兼顾了。那紧张是少不免了，
1: 正常的，对不
2: 对？
1: 对
2: 啊，不紧张的话，其实你可以出去，
1: 去哪里？
2: 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很多前辈就透露一下，就是我们当主持人的。要想再有一次 gang 啊，做任何事情都会，你要知道害怕，知道那个后果，你才会谨慎一点。我觉得哪怕是做医生，就要做手术的，其实你也要怕，就是那要是这个手术我做不好，病人会有什么后果？他一定要怕，要懂得怕，才可以把事情做好。所以我觉得呢，天籁姐也是一位非常出色的主持人，
0: 就是一定有一种压力，就是逼迫着自己一定要做好，
2: 啊、
0: 不然就会往坏的那个方向过去。
1: 很好啊，李同学啊，谢谢你的分享。我看出来他确实应该是那种比较淡定的同学。
2: 对，
1: 好不好？那我们今天呢，其实有一位同学是第一次来到我们普出校园精彩，就刚刚就没有 Q 他了，因为也想让他先适应一下我们直播的这个节奏和氛围嘛。
2: 他会不会说能不说我就
1: 不说？那
2: 不
1: 行啊，他来都来了，不可以啊。那是我们的胡同学今天第一次上来，对不对？
2: 新宇，
1: 你好，
2: 你好，
1: 你紧张吗？现在？
4: 不紧张，
1: 不紧张，
4: 因为自己已经经历过很多次，比如是比赛呀，或者是可能有时候有老师会叫我在台上做一些的分享，所以我也习惯了这个这一种要说话，要跟大家聊天的。
1: 场景
4: 对，
2: 见惯大场，
1: 对，他就见过大风大浪了，已经是。那你有曾经，就是你肯定还有是第一次的时候嘛？你有没有试过，就是有过比较紧张的时刻呢？
4: 我记得在三年级的时候，第一次跟老师出去乐团比赛，那。我记得自己还是坐在第一排，然后台下就是很多人看着我，但是我手上要拿着乐器，然后又手在抖，然后我不停教自己，你不要怕呀，台下很多人在看你，你这样会很难看，会很尴尬的，但是我觉得我习惯了这个方法去跟去发表自己，所以呢我现在就觉得啊，我自己已经很厉害了，我其实已经经历过很多事情，我要勇敢，所以我现在不会好像之前那样的紧张。
1: 你是拿小提琴吗？请问是
4: 我是吹长笛。
1: 哦，吹长笛，哇，
2: 很有气质哦。
1: 怎么了呢？就拉小提琴的或者弹钢琴的没有气质吗？
2: 没有，
1: 没意思。

0: 我也喜欢逛过地方，
1: 我不知道，
0: 就是说 Trey Fruit 很有气质。
2: 我想问一个问题，因为天娜姐姐是学钢琴的，我自己觉得其实我紧张的时候呢，我抖呢影响我感觉是有，肯定有，但没有非常严重。因为比如说拉小提琴或者是让你吹长笛那个气息运用的话，是不是紧张对你的那个影响会更大一些呢？即系会唔够气啊？会唔会即系吹走音啊？有冇机会？
0: 漏气
2: ，我系咯，场地。

0: 时候要控制我自己的气流，但我又觉得很难去处理两方一起去整理自己。
1: 我偷偷问一个问题啊，所以先说，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是不好的啊。但是，一般乐团吹长笛应该不只有你一个，对不对？
0: 对。
1: 那就假如哈、啊，就我很紧张，
2: 你想装是吧？
1: 所以我觉得
3: 滥竽充数，滥竽充数吗？
1: 我板，这因为隔壁还有其他同学的嘛，就比如说这一段我忘了，或者我就太紧张，我就这板吹得唔得噶咧，同学？你觉得你有试过吗？
0: 我自己就没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如果真的是遇到忘记了乐谱，或者是太紧张，我可能真的会停下来，就是在装自己在吹长笛，因为我不想影响其他同学。
1: 就万幸到现在还没试过，
0: 没有。
2: 我觉得有可能不告诉你，但是这种是临场的反应，你知道吗？
1: 不是，因为我很，因为我是弹钢琴，我从来没有这个机会
2: 啊。对啊，因为钢琴
1: 来了，我就是我，我就是我，某那个给我，所以我经常会羡慕那种拉小提琴或者就是团队的。你其实真系咪都唔多觉噶咧？
4: 就是之前我好像很小，就是那时候刚刚加入学校的乐团，那我是拉大提琴，那有个一个校内的表演，那时候指挥就叫我们把谱都背好。那当时其实我是一个不喜欢背东西的人，就是背默或者背谱那些我都不喜欢，所以到最后我是什么都没背，然后就坐在那儿，我是不是忘背了？然后最后就真的是就在那装着我在拉呀，干嘛？
1: 我都话实有噶，就是这么多人。但你那个指挥有发现吗？最后是，
4: 他没说，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发现。
1: 我因为我听通常听人家说，就是指挥是很厉害的，
2: 啊、
1: 其实他是知道，
2: 他能听到的，
1: 对，
2: 好不好？你听不到，但是他能听到。
1: 先过了一关先嘛，你别管这么多了。
2: 这钢琴的你就别
1: 说
2: 话
1: 就别
2: 说
1: 好了，我没有这个机会啊。但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安慰自己的方式跟胡同学安慰自己的方式，我觉得有点不一样的。你有留意他刚刚怎么跟自己说的吗？他说台下这么多人。如果就是弹错了，就是好像有点丢脸，是不是这种感觉？我安慰自己，我是跟他不一样的，我是跟自己说，哎，头下冇人嘅，就是只有我自己，就
2: okay,
1: 就是 enjoy，
2: 目中无人
1: 的没有，我就说就是当自己平时在练琴，
2: 是是是
1: 这样就好，就是
2: 平常心。
1: 对、所以我觉得好像大家的那个想法都是会不太一样的。
2: 对，杨洛刚才举手
1: 哎，杨洛，
5: 我刚才是想说，因为我是打那种敲击乐的，然后呢，我们呢，因为我们的敲击乐乐团是相亲相爱嘛。
1: 怎么了呢？
5: 因为呢，我们每个位置呢，我们通常就是不是一个人，就是两个人，那是对互补。然后呢，如果是互补的话，通常我们会是互相告发的，所以我们是很惨的，就是哇，我又要不被指挥发现，我又要不被我旁边的那个指挥，我的假指挥发现，然后我被发现，我就哇，因为我们的那个的指挥他是很严肃和严厉的。
1: 不好意思，我想问个问题，咁点解唔好练习佢，即系唔好错埋得咯？
5: 我哋因为我们会错啊，很多音，
1: 就是、
5: 你要狂挥手，然后咚咚咚咚咚咚，然后你就这样错一个，你就绑没了。
1: 肯定有错的时候。怎么了，吴同学？你是他那个队友吗？
6: 你们刚才说就是我在台上可以装，然后但是我们在比赛的时候，有些指挥的心态就是说啊，你不影响其他人就行，你装就装吧，然后你只要不影响整个乐团的运行就可以
1: 啊。这个当然、
2: 这是其中一个，
1: 其中是
2: 没有办法的办法。
1: 对，所以我一开始我说了，因为我们也是要弘扬正确价值观嘛。天籁姐姐说了，这样的行为呢是不对的，我们是不鼓励的，我们希望大家无论做任何事情就是好好练习。但 in case 就是真的呢，就是临场有一些状况呢，我们也要懂得那个应变嘛。
2: 是啊，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身体小秘密。
1: 是啊，
2: 没想到就已经说了一些学校的
1: 学校秘密，
3: 被发现了。
1: 其实呢，同学们呢，其实 都有紧张，只是他们会跟自己说的方式啦，或者是控制自己的方法都不同。那刚刚有听过胡同学还有我们李同学的分享哈，那稍后呢在直播间呢还有另外呢我们两位的同学哈，那也会呢跟我们

讲一讲他们经历过一些比较紧张的时刻。同时呢，今天我们当然也有一个专家的小锦囊给到同学们呢，如果真的很紧张，甚至说哦紧张到肚子疼的话，那又有没有方法可以化解呢？那我们稍后啊一节新闻过后回来，继续会有我们的普出校园精彩。

0: 经济行情报道。
1: 下午4: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有刘明正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6038点，升640点，升幅2.52%，总成交金额3737.8亿。恒生指数期货6月份报25948点，升704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075点，升17点，升幅0.43%。恒生国企指数报8762点，升255点，升幅3%。深证成分指指数报15591点，升250点，升幅1.63%。十大成交金额股份：清零腾讯控股481.6，升45.6；2800盈富基金26.32，升6.4；9988阿里巴巴130.9，升8.1；7709 XL2 南方海力士139.5，跌5.25；3690美团85.5，升7.25；3033南方恒生科技5.95，升2.29；981中芯国际81.95，升2.5；992联想集团26.58，升1.34；2828恒生中国企业90.16，升2.84；1347华虹半导体147.9，跌4.4。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8，英镑10.557，瑞士法郎9.981，澳元5.632，加元5.662，新西兰元4.653，欧元9.1298，每百日元对港元4.90，每百日元对港元4.908，每百港元的人民币86.281。港金现价报42340元，比上收市升350元。伦敦金买市卖出价4532.66美元。现在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
2: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可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的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然后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比如定期清洗大厦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3: 谱出校园精彩全新环节，身体秘密小探员。想知道为什么一到考试就会肚子疼吗？想了解为什么明明很累却睡不着觉？逢星期二下午4点，谱出校园精彩，田赖姐姐、曼曼老师还有注册社工李凯琪将会化身小探员为你揭开谜底。
4: 嘘，小声点，这些都是小秘密啊。
5: 快点快点快点，
6: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5: 因为我要听谱出校园精彩呀。
0: 谱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曼曼老师。
5: 下午的4点33分了，继续回来，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谱出校园精彩，我是天籁姐姐。
7: 下午好，我是曼曼老师。
5: 曼曼老师下午好。今天呢我们有全新的环节，身体秘密小探员。那今天坐在这里呢也有4位的小探员呢，那我们请他们出来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8: 我们是来自九龙塘青藏小学的同学，我是李俊阳。
9: 我是杨洛。
10: 我是胡心宇。
11: 我是吴芷乔。
5: 欢迎4位的同学。那今天呢我们就是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啊，关于这个紧张的时候身体的一些反应啊，比如说比较极端的可能会有人肚子疼啦、或者说刚刚几位同学有说的哎呀会抖啊。那刚刚我们听过了有胡同学还有李同学的分享啊，那接下来那我们请杨洛跟我们讲一讲好不好。杨洛同学。
9: 我呢最紧张的一次应该是在我大概4年级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就是高校的，这是一个乐团的比赛，然后那个时候我是打定音鼓的。
5: 哦，
7: 定音鼓一定很定是不是？
5: 很容易犯罪，我跟你说，整个团的节奏。
9: 突然棒打错了那就完蛋。但是那一次呢我就练了很多，然后那个很严的阿 Sir 也在说什么你要认真打好，看着指挥听着音乐。然后我就哦好，然后呢那一次呢我感觉我应该是打得很好的，然后我打完了，然后我出来，然后所有人看着我，我就哈我做了什么，然后我就突然就毛骨悚然的感觉。然后
7: 那个时候到底是打得准不准、
5: 就是打得，就不可能是打得太好了所以就看着你呢。
9: 不是、
5: 不是
9: 那个时候呢我的那个指挥就过来跟我说说你呢刚才为什么你定音鼓那些音有一个错了这么多，我就直接呆住。
5: 你完全没有发现吗？
9: 啊，因为我是那个音错了，
5: 嗯，
9: 但是因为我旁边有一个就是打那个是叫什么 symbol、然后很吵，然后虽然我听到了一些，但是我立即踩了一下音，我就以为可以了，但是我踩那个音是踩错的，
7: 判断不了。
9: 对，然后那个时候是在抖，然后说啊，我会不会是在让我整个团队都直接拿低分了，然后我就在那边手心发汗，然后再抖，然后最后幸好是冠军
7: 啊。可能就是因为你这个音，
9: 雨过天晴，
5: 有啲咁嘅事，即系因为嘈咗所以冠军。
7: 叫突破啊！
5: 不要这样鼓吹这些，这个到时候那些另一股就会乱打这样。但是你这个是事后才紧张的，还是你当下很紧张？
9: 我是打完，然后在公布成绩之前，我就在啊，然后在那边抖。
5: 因为你很怕自己的失误就是影响了团队、
7: 对、
9: 对，整个团队都直接整个努力被我一锤棒、打爆，
7: 就是一下子

0: 压力真的很大，一个团队，所以基本上你是一打完那一下音，然后团队的队员已经看着你了，
1: 对，
0: 然后哎呀，再猜干什么呢？那指挥那个时候不会到你身边说话的，是事后再告诉你的。所以他有两重紧张，一直打完那个音之后紧张到公布结果之前，
2: 就是哎，有冇人觉咧？
0: 好漫长，
2: 真的有人觉喎、哦，哎，咁怎么样呢？
0: 系啦，
2: 就哎，冠军，就还好还好，嗯，啊，胡同学想补充。
3: 嗯，就是我当时其实跟他一起去比赛，我是跟他同一个乐团的，然后其实呢，我出场的时候没有发现他是错了，但是完毕之后在台后我听到同学说，哎，刚才那个同学打错了，我们完蛋了，就这样。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团队的合作，所以我也没有特别怪杨同学。
0: 我觉得这个长笛同学好有爱心，
2: 对，
0: 你听不到是因为你在前排。
1: 可以不要这么说吗？
2: 因为他坐第一排嘛，他刚刚说，然后他很定音鼓都是最后面，所以其实他没有听到这样。但是我觉得他那句话是很伤人的，就是如果有同学跟我说，哎呀，他错了，我们这次完蛋了，那个压力就会很大。
0: 对啊，
2: 因为我觉得都有可能会错的，那万一是我错了，我感觉我也不想别人这样说。
0: 对啊，
2: 对不对？你有试过吹错吗？你自己的长笛的话？
3: 自己的独奏，有一些的不完美的地方，但我也告诉自己，其实自己已经尽力了，那我尽自己的努力，在各位面前做的最好就行了，就是表现了最好的自己。
0: 对啊，因为你知道这种 life 跟我们开麦那种 life 其实都是不相伯仲。
2: 哦，我怎么以为你想说什么？怎么了？两个 life
0: 都是直播，你知道吗？
2: 啊，
0: 所以都是很看那种状态啊。
2: 嗯，
0: 你甚至吹的拉的都是看自己的技艺啊。平时可能练得很好，可是你在一个临场你的状态不好的话，其实发挥不了就发挥不 了。
2: 哦，其实真的是这样。人家说不管你是比赛也好考试也好，你其实能发挥你平时的八成呢，你就相当于是满分了。
0: 对啊对啊对啊，会打折扣的。
2: 对，一定会有那个影响的存在的。
0: 嗯，
2: 好不好？好，最后一位是吴同学了。
0: 纸条
4: 啊，好了，就是我分享我在因为我是拉低音大提琴的，然后我就
2: 等一下，
0: 所以你可以听到了。
2: 对，你应该好近佢噶，
0: 比较近啲系咪？但都系另外一边嚟噶。
2: 没事，让他继续。你的是低音大提琴。
4: 但是呢，我分享的是我的独奏比赛，就是校际音乐节的比赛，就是虽然它的台不是很大，但是下面还是会有你的导师，还有其他的同学啊参赛者看着你，然后就看着你。啊，你到底拉的好不好？就是好像不知道他什么眼神啊，就有搞得我有点紧张。然后因为我们要按那些的线，然后可能就那些我手心冒汗了，可能就会影响我的表现，我会走音啊，可能会让我的线可能会很痛，就按不准那个音。然后我就那个时候我就尽力叫我自己去放松，然后因为我去动的时候我就让我自己多动一些，可能会不会抖得那么厉害。然后之后呢但是我就当时就想着啊，我会不会动得太厉害，还是我就太夸张了，会不会让发现我这个紧张的表现会被评判扣分了呢？就这样。
0: 我觉得同学们呢，有学乐器的都比较自律，而且他们都比较能够控制自己，你不觉得吗？
2: 那
0: 就不会乱来。
2: 不会啊，我也是学乐器的。
0: 那你也很自律啊。
2: 我K洗不通哦。
1: 不要妄自菲薄。
2: 因为其实今天这个主题是第一期嘛，我是从天籁姐姐自己出发的。
0: 哦，
2: 因为我真的是每一次比赛我都会肚子痛的同学。
0: OK， 我其实试过胃痛的。
2: 哦，我没有胃痛，我是那种真的搞头痛。
0: 那你有上厕所吗？
2: 你就不知道是不是要去。就是又有一点害怕。而且因为我觉得呢，我觉得乐器演奏还好，因为钢琴嘛是坐着的，我觉得比较安全。
0: 嗯，
2: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0: 明白。
2: 因为坐着风险比较低。
0: OK， 原来这样。
2: 因为我 很，
0: 你真的是站着还是
2: 站着？因为我试过，因为我唱那个唱歌的，就是那种声乐的那种。
0: OK， 你是女高音吗？
2: 对，
0: 哦、
2: 然后是叫 solo 那种
0: soprano。
2: 就是独唱啦。
0: OK，
2: 那你要用力，要用那个丹田的嘛，好危险，你明唔明？就是
4: 憋出来，
2: 因为你无法判断我当下的那个情况呢，就是适不适合用力，我到底是保证我自己个人的名誉呢，还是说我要努力一下为校争光呢？我很纠结的，
0: 其实都可以为校争光，
2: 但我个人的名誉也很重要嘛，那万一呢，对不对？所以我就是我会是这样的同学。
0: OK，
2: 我反而今天，因为我他们今天是小六嘛，我有跟大家说过，他们现在其实已经完成了，他们基本上是那个中学的考试，
0: 对啊，
2: 我没有听到他们，我本来 expect 可能会有人讲，就是那个面试的时候，你们面试的时候是真的一点都没有在紧张的吗？我请问。
4: 一点吧，
2: 一点
0: 肯定有。
2: 杨同学，你猛点头，是一点都没有还是有？
4: 就一点，
2: 就一
0: 点。
4: 因为怎么说呢？就是，因为我是那种 early bird 嘛，然后我是进到了那间一间房间，然后那个是等候室，然后很多学生在那边，然后我们很多学生都一起啊，加油加油，然后我们就用我们同伴的实力来压低这个的紧张感，所以就最后就只剩一点紧张，不会那么太强烈。
0: Early bird 啊，其实早到的同学我觉得都是可以帮助我们减压，这是真的，
2: 就有多一点时间让你自己去调整那个，
0: 去适应那个环
2: 境的状态。
0: 对，
2: 吴同学说也是有一点，对不对？
4: 就是我可能在，因为最后一轮的面试可能就要是面对校长啊，然后你就首先呢，就是就是基本的那些礼仪，你还要开一下，就是你的可能行为上会不会符合校长的信念啊，就是你会害怕自己会不会做错，还是刚才自己说错了什么，就是怕就是你要看那个校长的脸有没有就是
2: 黑，
4: 对，黑脸
0: 皱眉头，
4: 对
0: 啊，是不是在笑呢，在看着你。 OK， 这个看人眉头
2: 啊，但你当时觉得那个校长的表情是有就是对你比较满意吗？
4: 他是一直保持着那个表情，我就看不出来，
2: 捉不到他到底是怎么样。
4: 对对对，但是我跟我自己说尽力就可以了。
2: 那最后的结果是这个，
4: 对
2: 哦。我觉得校长其实也是，因为校长通常都是有一定资历了，就是他面部表情管理超好的，
0: okay.
2: 你很难从他的脸上就是判断到
0: 什么端倪。
2: 对，
4: 所以我说就是，如果那个校长或者跟你在面对面谈的那个人会有表情变化，就算是往差的那边去也会知道哦，我自己做错了，就是比起他一个扑克脸或者一直是一张脸这样看着你的，我觉得就是根本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是很不满意，然后要看着不太好，但是又要保持着这个表情呢，还是真的挺满意，还是就是有点难猜，就是难猜反而是最让人紧张的地方。
0: 不过这个我觉得好好表现自己吧。
2: 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也不一定要非要去猜别人，因为你现在只是小学，你越到大了，你会面对越来越多的可能领导啊，然后不同的可能比你年长的长辈啊。
0: 对啊，
2: 那他们肯定有一定阅历呢，那个表情管理都是好的。
0: 你
2: 越猜你越紧张，
0: 或者有人是比较厉害那种心理学心理术哈，你就恐怖房可能到了你长大以后他就是给你脸色看，你也说不定的哈，未必是真的那么好，就他不给你表情可能已经算很仁慈了，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也是看自己表现吧。
2: 胡同学呢，最后一点给你讲了，你面试的时候没有紧张吗？
3: 我面试的时候在等待我进去那个面试室，然后外面有几个同学，有些是我学校跟我一起读书的同学，我们也会鼓励对方，但是有一些其他学校的同学，他们可能会用不同的表情去看你，那就会令我有一点紧张，就是会自己想啊，我是什么地方做错了吗？ 或者是他为什么会这样看我呀，是我不好吗？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影响了我在面试的时候的表现，但我也觉得就不用理会其他同学怎样去看我，就是做好自己就行了。
5: 嗯，反而我是觉得你们两个就是刚才胡同学和杨同学都有说，都有一些同校的同学在这边一直能互相鼓励等等，但就是我因为我都是一些公开的考试，所以很难真正遇到一些同校的，而且面试的老师可能也会故意有意的去把同校的同学分开，所以有时候真的全组人都不认识的情况之下，我觉得还会更紧张一点。
2: 那这个就是要学习的地方了，因为呢就是残酷一点说，其实那些同学呢是你们的竞争者，那他做什么事情呢，他一旦你只要被他影响了，那他就胜利了，对不对？所以的那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就主要帮帮天籁姐姐啊。虽然我已经好像过去了的岁月，但是给我留下了不少的那个心理阴影。那但是如果收音机前可能有同样的啊，面对紧张的时候的，到底我们要知道是什么样的原因会有这样的一些身体反应呢？那我们又有没有方法可以对抗我们自己这个身体上面的一些紧张的一些回馈呢？那今天呢，我们也请来了专家朋友呢，跟我们呢一起呢讲一讲这样的一个话题。
0: 那请来就是呢菲比姐姐哈，跟大家介绍一下，她就是一位注册社工以及呢行为治疗师哈。那么听听她有什么经验，告诉我们解释一下到底我们紧张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去应对，解释一下那为什么会跟我们的这个肚子疼有关呢？
6: 身体秘密小探员。
0: 身体秘密小探员，由我慢慢老师，当然了，在直播间呢，我们也邀请到呢今天这位专家，我们解答一下呢我们这个身体的秘密啊，到底呢探索一下有什么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他呢就是注册社工及行为治疗李凯琪。Phoebe， hello Phoebe， 你好。
7: Hello， 大家好啊，多谢你哋机会啊，咁可以同大家倾下偈。
0: 那之前呢，其实我们跟同学们都有讨论过啊，探讨过说呢，哎呀，我们呢一上台表演，就发觉，或者是考试之前就发觉，哇，我们的肚子很疼啊，或者是想上厕所。其实这种紧张的情况呢，哈，为什么说一下子就会让我们觉得肚子疼呢？
7: 哦，其实咧又唔系单止系小朋友嘅，好多咧大人啊，面对见工啊、面试啊，或者老板面前咧开会讲嘢咧，都会有呢个深刻嘅体验。咁其实咧系一啲咩嘅状况咧？千祈咧唔好担心，就系咪食嘢肠胃炎啊？其实未必嘅，因为咧通常咧如果真系你肠胃炎嘅话咧，即系都会有屙呕呢个状况。但系如果你好急要去Vivi 啊，或者肚仔痛嘅话咧，其实就系你嘅脑。同埋你嘅身体咧，好似一个角色扮演咁样，咁呢个咧有个心理嘅原因，亦都系一个身体嘅原因。咁不如我哋试下讲心理嘅原因啊，好唔好啊？咁我哋面试啊、比赛啊，我哋嘅心情一定会紧张嘅，担心自己系咪做得唔够好啊？咁呢个时候咧，我哋嘅脑咧就要保护我哋嘅身体咧，有个警号啦，叫做杏仁核。咁佢咧就会叮叮叮叮大叫就话，你有挑战啊！跟住咧，我哋就引发一个身体嘅原因，而呢个大脑咧又会话俾你听咯，就会发信号咧去你成个身体，而我哋嘅身体咧个血液同埋个能量咧就会咧要跑到周围我哋个脑啦、手啦同脚啦，去准备咧迎战啦。咁所以呢啲一突然间咁样嚟咧，就会喺我哋嘅胃部啦、肠道啦，帮助一个消化嘅血液咧就少咗啦。咁而我哋嘅肠胃咧少咗啲能量咧，佢就开始抗议啦，好辛苦啦，就抽筋。咁呢个时候我哋咪会觉得肚痛，同埋想去洗手间咯。
0: 那我们大脑在紧张哈，但是为什么反而是我们的肠胃啊、肚子啊有这么的难受的反应呢？
7: 问得好好啊，我想同大家讲咧。 其實呢，我們頭腦呢，那個叫第一個腦，而我們腸胃呢，就是第二個腦。可能呢，有時睇中醫又好啦，或者睇醫生啦，好多時候呢，都係話要搞好個脾胃、腸胃。好啦，繼續講啦。其實現代呢，醫學呢，有一個名呢，叫做腸腦族。咁

0: 是呢个科学话俾我哋听，肠胃呢就布满咗超过一亿呢个神经细胞，咁所以呢就系称为人类嘅第二个脑啦。咁所以当我哋呢个心理上呢感受一啲巨大嘅压力焦虑嘅时候呢，呢个信息就会透过我哋嘅自律嘅神经呢传递去我哋嘅肠道啦。
1: 这么一来呢，其实啊我们都啊理解了，其实并不是肠胃炎，大家呢可以先别那么紧张，可能只不过呢是情绪啊焦虑啊导致我们第二个大脑有这样的反应。那这边得要问问菲比姐姐呢，有没有一些小贴士啊，在既然个警报器响咗啦，我哋可以点样熄翻佢啊，让我们的这个感觉好受一点，肚子也没那么疼呢？
0: 好啦，咁就送一个 magic 嘅 tips 俾大家。如果咧你个警报器咧真系好嘈啦，好嘈啦，话俾我哋听你唔舒服啦，咁我哋咧就有两个咧 magic 嘅方法咧去帮佢熄咗佢啦。例如我哋临场去作战嘅时候咧，一个叫呼吸魔法。咁当你喺后台啊或者坐喺度嘅时候，觉得我哋个肚仔开始痛，心跳好快嘅时候咧，你可以咧放低支笔，做一个吹蜡烛嘅呼吸法，就好似用个鼻哥咧慢慢吸气，跟住咧令到我哋吹到个肚仔好似好大咁样，而我哋嘅嘴巴咧就嘟起出嚟，好似吹蜡烛咁样。咁慢慢地咧，你个长长嘅气呼出嚟，做三次。你记唔记得通常蜡烛咧都有几支嘅？咁你就咁样做。咁呢个行为治疗呢个小技巧咧，都话俾你条肠听，同埋话俾你个脑听，我安全啊，我陪住你，唔使惊。咁大脑咧嘅警报器就会熄咗。咦，你个肚仔都冇咁痛噶咯，所以大人细路仔都可以咁样做噶。或者第二个时候啦，就系其实咧，坦白讲，你考试之前咧，或者比赛之前一两日咧，记住我哋食嘢都要注意，一来保护我哋嘅身体啦，二嚟咧真系乖乖啦，唔好食咁多冰冻嘅嘢啦、雪糕啦、汽水啦、炸薯条啊、一啲炸嘅嘢。点解啊？因为呢啲食物咧本身佢都好难消化，再加上你嘅心情紧张，肠胃咧都承受唔到你咁多嘅压力，咁就自然都会肚仔痛啦。咁可以食一啲暖啲嘅嘢，例如一啲平时妈咪煮俾你嘅粥粉面饭啦、啊、餸菜都系一啲暖嘅。同埋咧，提一个小贴士俾大家听，等你哋快啲去明白。嗱，不如各位小朋友啊，我想话俾大家听，你咧其实系咪屙所有 Vivi 都系热噶？你嘅尿尿系咪都系热噶？你谂下啦，你平时食雪糕、饮冻嘢，明明冻冰冰噶嘛，咁点解你屙嘅嘢都系热嘅尿尿呢？其实你咪系好伤你个肾咯，即系等于平时妈咪煲水嗰个热水壶，如果你日日都喺度落啲冰粒落去，佢都会煲到热水噶，但系佢就好快坏噶啦嘛，呢、这个热水煲。所以从此之后，你系咪唔想再伤害你身体？咁以后咧，我哋都饮啲和暖嘅嘢或者室温嘅嘢，可唔可以做到啊？咁你个肠胃就会越嚟越好噶啦。
1: 原来这样子哈，那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些小贴士，让我们还有家长们呢都得留意，可以帮助我们呢，比如说在考试之前呢，啊比赛之前呢，可以轻松一下，或者呢帮助我们啊肠胃没有太过不舒服的，明白？那这边最后有没有一些温馨小锦囊给我们的同学们啊，然后做一个总结呢？菲比姐姐，
0: 当然可以啦，不如咁啊，小朋友又啱听，而爸爸妈妈呢公公婆婆都可以听这个正面的肯定，家长不如我们一起都去做了。家长其实呢，你紧张时小朋友紧张，你们息息相关的嘛，所以家长可以在这个时候跟个小朋友就玩一个超级英雄，即是 superhero 的对话游戏，就是什么呢？其实呢就不要成日都问你温好舒未啊，而是呢我们拥抱人是很需要爱的，欣赏呢就会持久的啦。所以呢就跟他说啦，妈咪呢见到你这几天都很努力，你尽了力呢就是已经是一个超级英雄，所以用这个对话呢跟他承担这个压力，同埋即系一个担心的状况啦，令到小朋友咧可以减轻压力。所以咧，同学仔、小朋友，如果当你嘅肚仔咧感觉好紧啊、紧张嘅时候，记得同自己讲：我嘅身体咧正正咧就帮我准备呢个挑战，所以我哋要做呼吸。希望咧你会为我一个好好嘅安排噶啦。
1: 谢谢菲比姐姐。那我们今天的身体秘密小探员就到这里啦，约定菲比姐姐，我们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0: 拜拜。身体秘密。

0: 探员。
1: 谢谢菲比老师，也谢谢曼曼老师哈。原来呢，就是跟我的大脑有关哈，太紧张了，就叮叮叮的作响了，这样子。
2: 是啊，有一个警号、啊。
1: 有一个警号、嗯，这个我觉得我小时候吃东西也没有很注意。就是什么香，就小朋友嘛，肯定是在煎炸啊，
2: 火
1: 咯。
2: 对啊，原来
1: 也没有太留意。
2: 对，所以原来如果我们有考试啊，有比赛啊，前夕我们的饮食呢也得注重一下、啊，不要吃太多容易拉肚子的煎炸的，可能也有助我们要是紧张。肚子不舒服啊，也没有那么难受。
1: 嗯，好，那今天呢，我们的身体秘密小探员呢，就先跟大家探索到这里了。也很感谢今天呢，四位来自九龙塘宣道小学的同学们。那今天补足校园精彩呢，节目时间就差不多了。明天下午四点哈，也跟大家预告一下呢，继续呢会有全新的环节出现。那到底是怎么样的环节呢？那明天呢就继续留意我们补足校园精彩了。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正在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的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在哈萨克的访问行程取得多项的成果，包括明年首季香港的航空公司会开通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直航航班，他相信可以多于每周一班，实际是每周两班或三班，交由航空公司处理。香港航班除了可以直航飞往阿拉木图机场，也可以利用阿拉木图机场进入中亚其他地区，相信可以令到两地交往以及经贸合作更有效。李家超又说，香港与中亚三个国家，包括哈萨克、乌兹别克以及吉尔吉斯，现时已经有免签协定，免签日数为10天至30天。他希望三国把免签延长至30天，当与三国的免签完成延长之后，也会针对中亚其他两国推动两地人民更方便往来。小一统一派位原定明天公布结果，教育局说在设定系统发送程序的时候出现操作偏差，导致短讯被错误提早发放，对引起家长不便深表歉意。教育局已经立即对全部学生的派位资料进行全面严谨的核查，强调今天早上短讯不影响派位结果。教育局已经加设电话热线2832-7700以及2832-7740回复家长的查询。今天早上也已经透过短讯通知家长。

0: 需李慧早前发出有关小一派位的短讯，无需急于联络学校。全港所有正式具备完整正确注册详情的派位结果，将会按照原定计划明天早上7:30开始正式公布。教育局强调，资讯系统一直运作稳健，没有受到任何网络攻击或黑客入侵。这一次事件与资讯保安及网络安全完全无关，家长及学童的个人资料都受到高度加密保护。鸿福苑法团管理人和安管理有限公司向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召开业主大会，土地审裁处裁定并没有司法管辖权批准延展时限驳回和安的申请。判书指出，业主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权利是法定权利，如果这一项权利要具有实质的意义，会议必须在合理时间内召开以及举行。法官指出，建筑物管理条例没有片言之语提及时限可以更改，也没有提及审裁处或任何其他法庭具有改变时限的任何司法管辖权，核安应该尽快按照要求召开以及举行会议。核安今年4月29号收到鸿福苑业主的要求信，要求举行业主特别大会。根据条例，核安需要在收到书面要求之后14天之内，也就是5月13号之前发出开会通知书，并在45天之内，也就是最迟6月13号举行业主大会。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以及酷热，下午本港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或以上，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也影响广东地区。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并向东北方向缓慢移动。在下午四点钟，强烈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南偏南大约130公里，预料会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40公里，掠过日本本州南部。本港地区今天晚上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明天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以及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也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天骤雨会逐渐增多。现时录的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4:30也是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各位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是报26038点，升640点，升幅为2.52%，总成交金额3737亿，8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报8762点，升255点，升幅为3%。上证综合指数报4075点，升17点，升幅为0.43%。深证成分指数报15591点，升250点，升幅为1.635%。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700腾讯控股481.6块，升45.6块，2800盈富基金26.32块，升6.4毛，9988阿里巴巴130.9块，升8.1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139.05块，跌5.25块，3690美团85.5块，升7.25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5.95块，升2.29毛，981中芯国际81.95块，升2.5毛，992联想集团26.58块，升1.34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90.16块，升2.8毛4，1347华虹半导体147.9块，跌4.4块。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38，英镑10.555，瑞士法郎9.974，澳元5.627，

0: 加元5.661，新西兰元4.647，欧元9.1257，每百日元对港元4.90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94。港金报42,340元，比上日收市升35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530.42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招，保持冷静，什么都不给，何时求助。现在所有银行客户还可以用防骗新法宝智安存，就像把钱放进保险箱一样，你可以先跟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跟你当面核实，让你想清楚有否被骗，核实完成就能用钱，请向银行查询详情。
4: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2: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5: 一线金融网。

0: 来到了6月2号下午的5:08的时间呢，现在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呢、啊，天气继续是炎热，但幸好今天有一点云呢、啊，局部地区呢还会有一点的骤雨，所以呢今天的天气啊，也可以说是一个相对来说这一个星期没有那么热的时间了。但是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也是现正生效啊，室外工作和游玩的听众朋友们呢要特别的小心。来到我们下午5点时段了，今天为大家呢总结今天整体港股方面的走势以及预期美股方面的发展，来到我们的一线金融网。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以及徐阳。Hello， 徐阳你好。
1: 明正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了。
0: 今天港股、啊、真的算是非常的不错啊。港股方面，我们看到今天的最值得赞赏就是呢，整体的一些的资金开始真正回流到一些的科技指数当中的一些的股份，尤其一些的大股啊，今天获得资金方面的一个注入份额，可以说是最近可能说是2026年可以说是最大幅度的一天嘛。今天26038点，恒指收市位置升了640点，升幅2.52%，总成交3737亿8000多万。今天看到呢，恒指方面呢，主要是腾讯呢又回到了十大成交金额股份榜首的位置啊。如果记得的话呢，其实五月份呢有很多个日子里面呢，腾讯其实都消失在了首一二三名的位置。所以今天资金方面的一个注入，到底对后市来说预示着什么呢？今天升了45.6块，481.6块的位置收市。同时，巴马今天呢排在了第三位啊。8.1块的位置升幅130.9块，美团升了7.25块，85.5块。XR 南方海力士以及相关的一些的芯片股份方面呢，其实市场方面今天资金有所调动，像中芯今天升了2.5块啊，华虹方面跌了4.4块，海力士方面呢跌了5.25块。所以今天市况方面呢，市场的一个重新的布局啊，其实也成为很多分析专家所关注的要素之一啊。翔，
1: 没错啊。那其实大家也关注到啊，今天的互联网平台的相关个股的话升幅强劲，那主要的话呢，也是大家期待呢相关的平台会出来一些 AI 相关的一些自己的产品啊。谈到说的话，无论是阿里也好，腾讯也好的话呢，其实近一年的话呢，可以说在 AI 方面投入很多啊，但是收效的话呢，还没有得到市场的一个检验啊。当然的话，市场呢就传言说啊，腾讯将会推出它相关的 AI 助手，那股价的话呢就有支撑。美团的话呢，今天也是大涨接近这个9.2%啊，那收报在85块钱，主要呢受惠于啊这个业绩之后的话获得一些大行的唱好。阿里的话呢也是啊，这个看到呢他们618首阶段超过40000个品牌成交额录得翻倍，股价全日升6%的。同样的话呢，在今天的话大家也关注到美股三大指数呢也是破顶嘛，也是刺激了整体恒生指数呢是收复26000的一个大关。当然的话呢，其实在全年看来的话呢，很多的这个蓝筹股跌幅都是很明显的啊，很多的一些蓝筹股呢在今年普遍呢都跌幅超过了20%以上啊，所以短暂的这样的一个大涨的话是否能够持续呢，我们也会跟我们的这个财经嘉宾的话来会具体的评析。同样的话呢，内地车股呢陆续公布了五月份的交付数据啊，像蔚来的话升了8%，小鹏汽

0: 车升6%，吉利汽车呢逆势下跌，理想呢是升5%啊，那比亚迪呢是升6.1%的，包括一些大行的话呢，也预期啊，这个一些相关的个股的话呢，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业绩表现。同样的话呢，今天的 A 股的表现也是啊，这个喜忧参半吧。传统板块一般般啊 ，A 股呢这个上证只升了0.4%啊，但其他的像深证成啊，还有这个创业板都是升了超2%以上，大家还是期待这个相关 AI 人形机器人相关的概念股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大涨啊，所以市场还是对这些创业板啊投入了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激情。
1: 嗯，确实啊，创业板在未来这一段时间里面可能会受到市场更加多的一些的关注啊，所以大家要留意了港股跟创业板之间的一个联系，尤其现在市场方面对于相关的一些的 IPO 市场啊尤为的关注，到底后市如何呢？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嘉宾朋友们来到我们的一线金融网的时间，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那么今天来到星期二了，我们首先会跟大家来看一下地产方面的专题啊，最近香港楼方面呢真的是比以往要旺了很多，尤其是一些的地铁上盖啊简直是被讨论疯了。但是今天呢我们会跟大家呢转移一下视线呢，看一下现在整体铺市方面的最新发展。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呢很多人都在说啊，经济方面到底强不强韧啊，什么中东欧的一些的资金如何入驻了香港的一些的资产。但是如果我们从实际上香港的一些的整体经济以及一些不同区域方面的走势呢，要来看一看现在目前铺市方面的走动到底会不会给出一些新的知识面出来呢。同时现在市场方面呢也非常关注到铺市未来在整体的一个银行业绩方面的一个看法，现在银行啊到底手松还是手紧，对于市场方面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马上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今天的嘉宾朋友跟大家一起来进行专业的剖析。那么今天两位专家朋友们呢将会跟大家来从数据以及市场方面的状态进行全面的分析，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一线金融网，马上进入我们今天寻铺寻铺。那么也注意了5:30之后将会有我们的金钱本色，跟大家来看到港美股方面的最新走动，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1: 携手下午1:00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5:00到6:00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1: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1: 全球市场先机。
3: 香港
4: 九龙
3: 新界
4: 东区
3: 荃湾
4: 深水埗观塘屯门中西区
3: 新界
2: 一线金融网寻铺寻铺
3: 晨铺草铺。
1: 来到了6月2日下午的5:15的时间，今天的寻铺寻铺又是星期二的时间，跟大家来看到地产的专题。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以及徐阳。Hello， 徐阳你好。
0: 嗯，明正你好，听众好。
1: 同时呢，我们电话线上首先为大家连通到是我们今天的嘉宾主持，盛汇商铺基金创办及行政总裁李根宪 Ivan。Hello， Ivan。
0: Hello， Ivan。
5: 嗨，大家好。
1: Hello， Ivan。那同时呢，电话线上也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今天呢我们铺市方面的一些的分享嘉宾，有我们的酒类零售店负责人陈天颖 Zachary。Hello， Zachary， 你好。
0: Hello Zachary。
5: Hello
1: 今天我们将会从整体现在目前市场的一个成交状况到 Zachary 方面现在目前的一个经营实况呢跟大家进行全面的铺市分析。那么首先先想请教一下 Edwin 这段时间里面香港楼市真的非常的兴旺之前我们还有很多一些的专家在说到其实转看到铺市呢主要的状况有可能就是银行方面扫张台有的感就令到市场整体的一个流动性面对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其实现在Ivan 觉得了香港铺市最为严峻的领域或者说局面是什么样子的呢？
5: 而家铺市如果大家今日都有睇报纸，其实我都唔好想俾人知道，但系报纸啊报咗出嚟唔紧要啦，咁我照讲啦。
1: 好，多谢你。
5: 乜嘢事呢？就系2013年嘅时候，我仲喺呢个嘅弥敦道喺呢个弥敦道喺油麻地嗰边嘅弥敦道咧，喺个港铁站入边最旺嘅位啊。咁2013年嘅时候咧，我就用咗大概3900万买入咗间铺。幸运地咧，过两年咧就5500万嗰阵时呢个市升，5500万就喺呢个2015年就沽出咗。啱啱今日报纸讲啦，我都知道收到风噶啦。咁就沽出咗几点咧？沽出咗1800万同一间嘅铺，即系话5500万买入嚟，2015年11年后嘅今日就沽咗1800万，就足足输咗67%。咁呢个就完全系反映咗咧呢个铺市咧，尤其是核心游客地段嘅时候咧。即是铺市唔止衰10年啦，系衰12-13年啦。 咁時光倒流咯。包括咧就我最近咧都連續又沽咗兩間鋪啦，一間就大概1400多萬喺灣仔，另一間鋪。

0: 咧就1200多万咧，地点唔讲住先啦。咁但系咧，两间铺头咧都系内地嘅买家嚟噶，非本地。一个咧就系、是、新加坡嘅华侨啦，咁啊佢就内地去咗呢个新加坡啦。咁之后咧，另一个就系内地嘅买家，两个咧都同我哋讲个名就系佢哋钱咧就迟啲要入。因为他们现金要打钱入嚟香港的户口那里，就预咗银行是没钱借的了。所以现在的环境呢，就是楼呢就起码都可以借五六七成，你如果首置就可以借到九成。咁但係呢個鋪嘅層面呢就全部係現金去買，所以點解購買力呢就馬上萎縮得好犀利呢。
1: 嗯，其實剛剛 Edwin 提到了灣仔啊，最近我們也看到了有一位就是投資界的名人呢、啊、其實也在最近這幾天的時間裡面呢出售了灣仔的整座的酒店啊。這件事情讓大家覺得了，就是樓宇式或者說一座這樣去出售，會不會也是影響到現在目前市場方面怎麼樣去看整體的一個營運方面的一個狀態。因為在這個港島區同时呢也是酒店式的一种经营，其实换了不少的一个经营模式，包括什么青年宿舍呀，或者说其他的在疫情期间做出一些不同用途的一座一座的楼宇。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呢？只是住宅方面或者说出租方面的一个业务，是不是在香港港岛区现在目前面临非常严峻的挑战呢？
0: 嗯，而家面对的挑战呢，住宅是就不错的。其实呢住宅以外的时候，你讲的宿舍啊，学生宿舍而家最近系好兴啊，酒店嘅时候点样改装做呢个学生宿舍都好兴。但系记住啊，改装为改装，点解啲人有计数嘅时候，而家你发觉咧，只要嗰啲嘅学生宿舍或者系酒店又好，商厦都好，铺位都好啦，基本上都呢除咗住宅以外嘅时候咧，咁啊过去咧，讲十几年之前买入嚟嘅，而家再卖翻出嚟咧，往往都讲紧系大蚀样嘅。咁举个例子，啱啱讲起呢个喺湾仔咧摩利臣山道全栋嘅物业啦，其实上一手买入嚟嘅时候咧，就嗰个某大集团咧，系讲紧2016年用8.8亿买入嚟嘅，8.8亿买入嚟，2016年吓。咁啊，但系咧呢、這个虽然佢少少可能系个股东之间内部转让，但再對上一次咧，都講緊係2013年係用6.68亿買入嚟成棟嘅酒店，即係後來就改裝做一個嘅青年宿舍，而家就將會就賣咗俾另一間公司就做呢、這個學生宿舍咁啦，可能。咁但係而家個成交價講緊3.86亿喎，即係話2016年十年前係8.8亿，十年後咧係3.86亿。即係你計計個數嘅時候，又係跌超過一半嘅。咁點解咧？點解啲人會買入嚟咧？就係、是、始終就係而家咧喺個商業嘅 commercial 嘅 lending， 即係 commercial real estate 商業嘅借貸咧，好多時而家係好難借錢。所以咧，買酒店又好啊，買全棟嘅宿舍又好啊，買呢個工商鋪都好咧，由於借貸困難啊，咁所以點解嗰個價錢咧都會大跌？咁留意翻呢一個買入嚟呢個嘅買家嘅時候，通常佢咧就背後咧佢拍住好多嘅海外嘅基金，所以點解佢哋有錢啦？咁海外嘅基金可能佢哋咧就喺外國融資嚟攞錢嚟香港度買咧，咁啊計到數。但係香港本地去融資咧，基本上好難。包括我自己在內咧，好多外國基金都揾我哋嘅，就話喂喺外國借錢就喺香港嗰度去買鋪啊，因為佢覺得就香港亦已經喺低位度咧，樓就稍微企穩啦，但係工商鋪嘅時候都跌咗都超過一半。
1: 哦，這樣隔空對打的話，其實現在狀況是不是真的越來越多呢？除了您剛剛說到幾個地域以外，其實這樣的一個可行性，是不是現在在香港來說，可以說是一個救生艇一樣的存在啊？
0: 嗯，嗱，整體工商鋪又好，宿舍又好嘅時候咧，咁通常都係咧一全棟嘅物業又好，或者工商鋪咧，有經常都話咧，一般個市場個價格咧，你睇翻政府嘅數字咧，比起幾年前咧高位嘅時候咧，都普遍政府數字就跌咗一半嘅，即係咧市值咧就跌一半。但係咧，我形容有啲叻啲嘅人嘅時候咧，可能就係叻啲嘅人咧就跌三分一。渣啲人咧就跌剩三分一，再渣啲可能一啲銀主盤嘅時候咧，真係可能係跌剩兩三成嘅啫。所以而家個市況係比較兩極化。咁啊，同埋但係你要記住，咁點解而家我成日都話工商鋪又好，或者呢啲傳統嗰啲嘅學生宿舍又好，酒店物業都好嘅時候咧，而家最大嘅敵人咧，當然啦，坊間係可能銀行係冇錢啦，市況係差。其實而家最大敵人咩？最大嘅敵人係住宅嘅，全部啲錢去曬住宅，因為住宅好多西餅客，好多西餅客咧，其實呢啲投資者之前嘅錢咧，全部買工商鋪嘅，全部走去可能係買一支支嘅商廈或者酒店啊宿舍去投資喎。但係而家佢哋可以買住宅咧，就變咗好多西餅客就一圈圈一圈圈咁樣去買。咁點解呢啲西餅客出現呢？你又睇翻樓市嘅辣椒咧，就講緊係2011年開始推出嚟。嗰陣時禁止去炒樓嘅時候咧，要額外付多啲嘅印花税啦。2011年去到2024年，即係足足樓市咧有13年時間咧係炒唔到樓嘅。咁霎時間2024年2月28号放寬啦，任炒任賣啦。咁所有啲西餅客一圈圈啊，投資。

0: 看，是不是对于这个旧楼的商厦跟铺位的重建价值呢，也是出现啊这样的一个信心不足的一个情况？那这种情况会持续吗？会不会导致这个商铺啊，因为这个发展商不愿意来去这个收购嘛？那会不会有更啊多的这个下跌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呢？
1: 系啊，睇下呢個真勢，呢個講發展商啊，講埋個名添咋嘛？咁呢個發展商嘅時候咧，啱啱講起呢個商業嘅物業咧，其實唔係一個普通商業物業嘅。前排嘅時候你都睇到咧，有好多商業物業咧強制拍賣都好咧，係流拍嘅。咁、那個位置係講緊最一線嘅位，係講緊係銅鑼灣嘅羅素街啊、波斯富街呢啲咁嘅位嘅，咁都係流拍嘅。咁點解咧？住宅嚟講咧，就通常而家住宅咧真係成功拍賣咧，強拍底價咧都會拍賣到嘅。但係翻而家商業咧，就會好多時會流拍。點解咧？就因為而家始終商業咧，佢哋好多時手頭上嘅貨，佢哋都已經盡量地希望喺度減磅嘅。咁所以點解真係申請強拍？之前收樓啊，申請得嚟嘅時候都搞緊幾年嘅時間，咁搞咗幾年之後，佢而家手上面嘅貨都未甩到咧，所以自然咧會有流拍嘅情況會出現，咁咪重新再向呢個嘅土地審裁處去申請，希望降低個價錢，又拖延下啲時間，又拖多兩三年，手頭上嘅貨能夠減輕一啲嘅商業物業嘅時候，咪再重新強拍去加入一啲嘅商業物業咯。所以而家咧喺個地盤呢拍賣嚟講嘅時候咧，我估計咧住宅嗰啲嘅強制拍賣咧就會繼續會多翻好多嘅，因為前排停咗一段。但是如果商業的話呢就會減少，包括政府都是的，推地的話住宅就會繼續去推，因為現在都怕炒風再起，但是如果商業物業的話呢，在政府層面呢相信都會零推地一段的時間，銀行現在借錢都是的，大部分都是呢就是這個做住宅，因為它手上面呢銀主盤呢最近這一兩個禮拜呢在商業物業都多了幾棟，變成了他們手頭的貨未清到的話呢，也是對商業貸款呢會比較審慎。
2: 有给。那么今天首先呢，非常谢谢 Aaron 跟我们来看到市场环境方面的发展了。而今天 Aaron 呢，为我们邀请到一位的嘉宾，跟大家来看一下零售市道方面的最新走势。由我们的酒类零售店负责人陈天莹 Zachary。Hello,Zachary, 你好，久等了。Hello。
3: 嗨 ,Hello,Hello。
2: Hello,Zachary。这个很我们说独特的一个专售的店铺啊，里面全部都是卖一些的酒精类的一些的饮品。当然在这里首先提醒大家，酒精这个18岁以下呢就还是不要喝了，而且呢开了车之后呢也不要喝酒啊，要保持这个交通方面的一个安全。但是其实酒类的一些的零售店，我看到好像这几年在香港各区其实开的都比较平均，有一些有收购的，有一些又有一些珍藏酒去卖出来。你们其实是在哪一个区用什么样的一个营运模式去营造自己的一个店铺呢？
3: 我哋自己啲铺其实都系自己营运嘅，自己营运嘅，
2: 系
3: 即系都系租，即系都系当时都系租铺啦咁样样。咁我哋选择嘅区份其实一开始我哋2017年度开始开第一间铺，我哋都系揾一啲地区，我哋知道哦呢一区有好多人中意买酒，咁我哋就喺嗰度附近。揾鋪揾啱熟悉嘅嘢，咁我哋開，因為之前就做網店，所以有資料話到俾我知，哦邊度多人買嘢，咁、
2: okay.
3: 我哋就利用呢啲資料去揾鋪咯，係啊。
2: 所以從網店做得好了，有一個堅實的基礎之後，弄實體鋪這樣的一個過程是嗎？
3: 对对对，
2: 哎，那个时候，其实，在实体铺，那个时间点啊，正好就是过了没多久之后呢，我们可能会面对疫情啊，很多的一些的我们说事件开始出现。你们其实怎么看呢？从17年落地，真的落地开始，到2026年了，快十年的时间里面，其实，在整体铺位方面的移动也好啊，你们现在租的一些的铺位的地点也好，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3: 我哋。其实一开始头嗰啲铺位啦，即系疫情之前啦，都主要系港岛区嘅。咁当其时即系其实我哋都见到就主要买我哋卖呢类型嘅酒嘅客户啊，都系港岛区嗰边多啦，比较多外国人啦。咁所以我哋就专拣系呢一几区嗰度去开铺咯。咁后来疫情开始咗嘅时候，其实头嗰一段咧，个生意是好的，因为大部分人冇得出外消费啊嘛，即系都喺屋企饮酒。咁所以我哋就喺嗰段时间就又系啦，即系揾翻喺我哋从网店嘅数据，就揾翻一啲地区就边头多人买酒，咁喺嗰度附近就开始揾铺咯。咁好彩就疫情嗰段时间，即系始终铺嗰啲租金都唔算太高，咁我哋就一路开。最高峰期我哋开到15间铺。

0: 咁但係疫情之後咧，反而咧就生意就開始慢慢就慢慢跌啦。咁、我覺得都係因為即係始終多即係大多咗人出外旅遊啊，冇留港消費啊，咁所以而家我哋就去翻10个铺呢、這個。呢、這個水平咯，咁而家主要都9个铺喺港島區，有一個喺尖沙咀。
1: 哦，啊，全部都是在一些的旺市闹市的地方。顶峰的时候15间，现在10间。其实我很好奇 ，Sakri， 你们这个行业，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如果从技术上来说啊，理性的来说，其实他们每一只都是易燃物品嘛，在选择店铺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特别的一个要求或消防方面的一个要求吗？
0: 其实都冇嘅，因为始终我哋做、做零售，咁大部分啲产品其实超级市场都可以卖嘅、所以我哋都系一个即系、一个普通零售店咁样样咯。
1: OK， 15间铺系顶峰啦，而家10间、有9间都系喺港岛，1间系尖沙咀。其实想问一下 Aaron 啦 ，Sakri 这种状况的话，其实在未来可能慢慢稳定了之后，进入第二浪的一些扩充店面的时刻，您自己个人会建议他应该怎么样去分布他自己的一个铺位方面的一个布置呢？
2: 通常铺位呢，恭喜阿 Sakri 先啦，由网店转做开实体店呢，通常都是成功的。为什么呢？由网店的时候呢，因为成本那个压力比较低一点，知道个客户群想在哪里，再开实体店呢通常成功。开实体店之后呢再变成网店呢，通常就是因为失败而收缩的。
1: Okay.
2: 所以呢通常 开网店而开实体店呢通常都是成功。就是代表呢他摸到客户的。咁当然呢再下一步都是啦。
1: Okay.
2: 他再摸到究竟那个客人哪里消费呢，日后可能呢就可能一个买铺的时机啦。
1: OK， 既然有这么多的铺位啊，其实在未来这样的一个市场状况，合适的时候呢也可以看一下到底有没有一些的投资方面的可能性。今天非常谢谢 Sakri， 一些非常谢谢 Aaron 跟我们进行专业分享，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Sakri， 拜拜 Aaron， 拜拜
0: 拜拜
2: 拜。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来到下午的5点半，由子燕呢和各位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方面情况。首先呢，荃湾路往屯门方向进着葵冲公园呢是有坏车的，信息的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是接近丽景站。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西行的车龙排到中区警署，告示打道东行往红隧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第3和第4线往北角跑马地车龙就在飞黎明道，告示达到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的位置，左转去坚拿到天桥车龙就在百德新街，坚拿到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往湾仔车龙是排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往港岛进至入口就比较多车。港岛区路面情况，下雀道左转去红棉路车龙是接近分域街，九龙区方面观塘绕道往起伏道多车，车龙接近面粉厂。新界区方面，元朗公路往屯门方向进至优田西路多车，车龙排到沙布村，龙富路往龙谷滩方向进至回旋处多车，车龙排到奇树学校。提提各位留意了，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石隧入口去沙田，宝林北路消防局去坑口都是有安全车速位置。提提各位留意几个的封路安排，车公庙路由于有爆水管，往马鞍山方向进着车公庙站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多车。观塘有水管的紧急维修，鲤鱼门道来回方向与将军澳道往将军澳隧道方向交界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九龙城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太子道西往大角嘴方向车辆是不能够左转去试他令道。油麻地是有紧急路面维修，渡船街与甘肃街交界部分行车线封闭。消防处也提提各位，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案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水务署也提提你，解冻冷藏食物应该提早从冷藏柜放进冰箱，不要常开水龙头解冻，这样才是明智之举。现时录的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5点半已经取消。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上班、分批下班、复工和在家工作，并且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做妥善安排。雇主应该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3: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1: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4: 一线金融网。

0: 好的，时间的话呢是来到了下午的5:34啊，那这里呢是一线金融网的节目。那同样的话呢要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们啊，那现在室外气温的话呢是31度啊，相对湿度的话呢是来到了 75%， 酷热天气警告的话呢是现正生效的一个状态。大家的话呢还是要关注啊那整体的这个天气方面的一样这样的一个变化了。同样的话呢我们也关注到啊，在隔夜呢美股啊这个整体呢走势的话呢还是不错的。那在啊这个美股的期货周二呢将会于亚洲时段的话呢是这个啊回软。那啊看到道指期货的话呢是跌了102点啊。那也看到的话呢现在整体的一个市场方面的话呢还是非常的啊这样的一个不同的。同样的话呢大家也关注到啊现在的整个的一个期货的这个啊特别是油价期货的话呢也是啊纽约期油是下跌 0.9% 的。同样的话呢金价是回升了 1% 啊，纽约期金的话呢也是上升了 1.4% 啊。近期的话呢整体的这个啊市况的话呢还是有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啊情况。美国的话呢今天呢也将会公布四月份啊这个啊这个它的一个职位空缺数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啊一个情况，所以大家的话呢可以关注我一个美国的市场方面的一些变化。那同样的话呢我们也看到呢在整个的港股方面今天呢还是一个上涨的一个行情啊，市场方面的话呢还是非常关注啊像腾讯的一个新的 AI 的一个助手的一个相关的回归，那所以的话呢股价是大涨的。同样的话呢也包括呢市场方面的一个情况，大家的话呢也是更多的啊看好啊市场方面的一些变化。
1: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2: 好的，那在我们今天的一线金融网的节目时间当中的话呢，为大家请到的嘉宾啊，是财经专栏作家兼独立股评人何启俊先生啊。何先生您好。
3: Hello, Alex,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何先生啊，这个有一段时间的话呢没有跟啊您做这个连线跟访问了，那其实在2026年的整体的市场看来的话呢啊也可以说呢是出现了很多的一个波动以及市场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啊。那我相信呢大家其实近期啊比较关注的呢就是这个在中国内地方面的话呢也是出了很多的这个政策来限制啊这个啊中国内地的一些投资者在香港啊比如说这个投资美股啊或者是港股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也引起了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关注跟探讨啊。那其实呢这一次呢我们也看到啊在政策方面的话呢也有一些相关的限制嘛啊，比如说在两年之内啊要将啊持有的一些这个海外的资产的话呢要做一个相关的处理，涉及到的一些存量呢有一些机构啊就预测呢可能要达到这个2000多亿港币的这样的一个数额。那其实在这样的一个窗口期当中啊，您觉得啊这个资金呢是会被动减仓慢慢撤离，还是说可能会通过啊其他合规的方式啊来保留一些，那对啊整体的这个港股的这个市场啊您觉得会带来一个怎样的影响呢？
3: 是啊，咁啊都知道啦，其实呢个亦都系即系近期即系、就是、香港金融市场嘅一个热话啦。咁啊当然啦，咁会见到啦，其实中央今次出咗呢个叫做行政命令之后啦，咁我相信啦，咁啊其实有少部分嘅资金啦，咁啊都会即系、就是、会通过一个即系、就是、叫做喺二级市场即系、就是、卖出嘅方式啦，去减少呢个持仓啦。咁但係我自己相信啦，更大部分嘅資金啦，其實會通過一啲

0: 即係叫做合規嘅形式啦，咁啊去繼續即係其實投資一啲海外嘅資產啦。因為其實對我諗，其實呢個亦都係一個環球嘅趨勢，就話好多嘅投資者亦都唔係淨係集中喺一個佢自身身處嘅一個市場啦。咁啊，亦都希望即係將個資產多元化，或者係分佈喺唔同嘅地域去減少呢個風險咁樣啦。咁但係當然啦，即係你話作為中央啦，咁啊其實佢都希望啦，其實內地嘅投資人啦，咁啊都會透過一啲比較叫做合理或者合規嘅形式啦，咁啊去即係叫做投資一啲海外嘅資產啦。咁所以我諗嚟緊係呢方面嘅需求會更加大啦。咁另外一方面啦，咁啊亦都係有好多嘅聲音，其實都或者投資人都會問啦，其實今次即係內地出咗呢個行政命令之後啦，咁啊存量資金差唔多有成2500甚至去到3000億嘅規模啦，會唔會對於港股嚟緊即係其實都會有一啲嘅壓力咧？咁我諗呢個亦都係即係唔單止係內地嘅投資人啦，我諗甚至係即係我哋即係本地嘅投資者亦都係非常之關注呢個議題啦。咁我嘅即係見解咧，咁其實我會覺得啦，呢、這個行政命令話對於港股個壓力啦，咁我自己就相信就係非常之有限嘅。咁我諗最主要有三點嘅因素啦。咁首先第一啦，咁其實提到呢個存量資金即係最多可能去到3000億啦。咁其實我相信啦，當中亦都唔係所有會持有住呢個港股嘅資產啦。咁其實亦都當中亦都會包含住一啲可能美股啦，甚至一啲互惠嘅基金啦，甚至係其他嘅資產類別亦都會有出現嘅。咁所以一來就係唔係全部都係揸住港股啦。咁同埋第二啦，咁其實今次其實我覺得中央其實個處理方法係其實我覺得係幾軟性嘅，係其實因為佢都俾咗一個兩年嘅過渡期，其實都係一個幾長嘅緩衝啦。咁其實你諗下就話當你3000億嘅資通規模，其實你分開兩年去沽出的話啦，可能其實講緊每一日可能沽出嘅額都係可能係可能10億，可能係20億，咁啊其實即係你話對於港股整體嘅一個市場嚟講啦，咁啊其實都係一個好細嘅規模啦。咁同埋第三方面啦，咁其實亦都有啲數據即係講啦，咁其實而家你話投資翻喺即係港股一啲龍頭嘅企業，其實嗰個佔嗰、那個整體嘅成交差唔多去到70%以上啦。咁其實我相信就話大部分嘅內地投資者啦，咁其實而家其實佢哋都喺投資方面其實都有一定嘅心得啦，或者有一定嘅經驗啦。咁其實你話一啲冇乜成交嘅公司啦，咁我相信亦都唔係佢哋主流嘅一啲對象啦。咁甚至其實佢哋好多嘅資金亦都係即係比較鍾意吸納一啲香港具有質素嘅一啲即係藍籌嘅企業啦。咁所以尤其是對於藍籌企業，咁你話每日沽出咗少少，其實你話對於佢哋個即係股價個壓力，咁我相信亦都係好低咁樣啦。係啦，咁所以即係你話 overall 嚟講咧，我就唔覺得今次呢個行政嘅命令啦，會對於港股嚟講會帶嚟好大嘅一個叫做沽出嘅壓力咁樣咯。
1: 是的啊，所以说的话呢，现在大家的话呢，还是对市场的一些变化呢，有一些相关的担忧。那同样的话呢，您觉得如果说资金慢慢的来去减持这个您觉得对中小个股还有这个大盘蓝筹分别会带来一些怎样的影响是中小股份会更受影响吗？
0: 咁當然啦，因為其實你話即係港股市場啦，咁或者係唔同嘅市場都好啦，咁即係實會有一啲公司其實可能係嗰個流動性比較低啦，而且亦都係即係你話嗰個成交量亦都係好低嘅。咁你話對於呢啲公司嚟講啦，咁其實你話無論咩原因啦，其實可能只要同一日入面有少少嘅沽盤出咗嚟之外啦，咁對個股價其實個波動性亦都係可以好大啦。咁但係即係正如頭先所講啦，我覺得就話大部分嘅投資者其實你話對呢類型嘅公司啦，或者呢類型嘅股份啦，其實個興趣其實就唔係咁大啦，係啦。反而其實我諗住大部分嘅投資者都係即係中意一啲即係基本面穩健啊，成交量大啊，或者本身其實公司個市值亦都係相對大啲嘅一啲公司啦。呢啲先係即係一啲主流嘅投資主題啦。咁但係相對呢啲企業嚟講啦，咁你話呢啲存量嘅資金嘅即係叫做沽出啦，咁對佢哋嘅成交嚟講，其實都即係相對個佔比亦都好低啦。咁所以我自己就會覺得你話對於藍籌嚟講，其實個影響唔會太大啦。咁你話相對於你話一啲即係交投比較低嘅公司啦，

0: 就算冇呢個行政命令嘅話咧，咁啊間唔中一啲即係叫做沽盤嘅波動啊，即係沽盤出咗嚟啊，咁其實對佢哋個波動性其實本身已經係大，咁我所以覺得但係呢類型嘅公司又唔係一啲大部分投資者即係喜愛嘅一啲股份啦，咁所以我自己就會覺得整體嚟講個影響都係非常之有限咯。
1: 明白哈，所以说的话呢，这可能我们也要去辩证的去看。同样的话呢，其实呢，这个并不是说啊，这个不让这个投资者来去特别是内地投资者来去投资港股啊，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合规的一个渠道会代替嘛。那很多资金的话呢，也可能趋向比如说像港股通、QDII 等等啊。目前的话呢，港股通呢是有这个50万门槛啊，高股息的这个。相关你肯定要去交税嘛，当然这个 QDII 的话也比较紧缺啊。那您觉得未来的话，包括近期也有一些政策嘛，会否开放一些这种个人投资南下的这样的一个更多合规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呢？
0: 對於你提到話，港股通嚟緊個規模會唔會繼續加大，或者係進一步有啲即係放寬嘅措施啦？咁我自己都覺得傾向啦。其實你會見到過去嗰幾年啦，咁啊中央個政策一直都係咁佢都其實即係好歡迎即係外資或者即係境外嘅投資者啦，去參與翻一啲 A 股，甚至亦都係希望即係叫做中港股市嗰個關係更加密切啦。因為其實呢個其實亦都對於可能一啲 AH 股嘅資源價格啊，或者提振市場嘅估值，即係呢啲都係一啲好處嚟嘅。咁但係我當然啦，其實你話從中央嘅角度嚟講啦，咁佢梗係希望喺一個風險可控嘅前提之下啦，咁啊令到即係境外嘅投資者叫做參與內地市場或者參與港股市場係叫做循序漸進嘅方式啦，咁啊佢哋即係我相信就話亦都未必一下子即係放得太鬆嘅，咁但係會即係其實我哋都睇到咧，其實喺今年嘅兩會即係3月份嗰時候啦，咁其實亦都有一啲即係行內嘅一啲專家啦，亦都提到啦，佢哋都建議啦，其實中央可以即係適時啦，即係下調翻即係港股即係嗰個港股通嗰個合資格投資者嗰個門檻啦，咁同埋亦都係即係你話可以將即係 QDII 即係個機制啦，咁啊再放寬即係會唔會即係納入一啲個人客户啦？咁我諗其實呢個亦都係一個大勢所趨，但係我相信中央亦都係希望就話慢慢嚟，即係唔好一下子就放鬆晒，咁啊避免即係造成即係中港股市嘅一個太大嘅衝擊咁樣啦。咁所以呢樣嘢我覺得一來其實呢個對中港股市嘅市場嘅深度廣度啦，甚至吸引資金其實都係有好處，即係我相信中央係嚟緊即係都有機會陸續開放啦，咁啊就係個步伐就會一步一步嚟咁樣咯。
1: 是的啊，所以说的话呢，这个大家也这个可能从中的话会看到未来的话呢可能会有一些相关的政策来去进行这个弥补，因为毕竟这个现在对投资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合规的方面的一些个人投资者纳入到监管呢，可能也是大势所趋啊，因为毕竟这个香港毕竟是一国两制方面之下的话，金融制度是不同。所以的话呢，可能就是在资金限制方面的话呢，可能也会有更多的一些举措。当然的话呢，这个一边关水一边也要放水啊，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政策出来。同样的话呢，我们也看到这个现在整体的这个港股的整体的这种南下的资金包括呢现在监管带来资金流出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可能也会进行一些相关的对冲啊。南下资金的话，其实近期您觉得？有没有像今年来看的话，有没有一些积极的一个信号呢？
0: 我谂其实南下资金嚟讲啦，我谂其实市场都其实睇到啦，即系南下资金即系对于港股嘅一个重要性咧系越嚟越高啦，即系我都即系攞翻即系叫做香港一啲官方机构一啲数据啦，咁我哋见到其实即系你话2025年啦，整体港股个港股通过资金流入啦，其实去到差唔多1.4万亿啦，咁而其实你话以2025年计啦，咁个日均成交金额啦，咁其实按年增加咗差唔多系1.5倍，去到1200亿嘅。咁其实呢个亦都反映住啦，其实内地嘅投资者啦，咁啊对于投资港股个兴趣就非常之越嚟越浓厚啦，咁啊令到即系叫做南下资金啦，即系叫做占港股个叫做成交额啦，由其实即系。 過往嘅可能十幾個 percent 啦，咁去到而家其實已經超過兩成啦。咁我覺得呢、有幾樣嘢其實表現咗出嚟。咁第一就頭先提過啦，即係內地嘅投資者咧，對於投資港股亦都係有濃厚興趣啦。咁二來就係、是、其實即係仍然係有一啲企業啦，咁啊喺內地冇上市而喺香港有嘅一啲優質嘅藍籌啦。咁我覺得呢個對於佢哋嚟講，亦都係一個吸引力啦。咁同埋我諗就話，第三方面啦，即係我諗就話相對叫做A 股嚟講啦，其實港股亦都係有佢一啲個別嘅可取之處啦，咁啊係其實吸引到即係一啲 A 股嘅投資者啦。咁我諗其實呢三方面啦，都會令到即係叫做內地投資人啦，其實你話嚟緊透過呢個港股通投資港股啦，咁我相信即係嚟緊個趨勢只會係越嚟越多啦，甚至係因為其實你都見到就話港交所亦都係即係開始即係放寬即係唔同嘅產品，等內地嘅投資者可以透過港股通去買入啦。咁我諗呢個亦都係對於即係內地投資者嚟講係多咗一啲選擇，譬如好似一啲 ETF 咁樣啦。咁啊，其實過往係唔得嘅，而家都做到啦。咁我諗嚟緊個趨向就係、是，即係我諗香港呢邊啦，即係你話港交所方面亦都嚟緊都會繼續用唔同嘅即係途徑啦，即係譬如包括話放寬更加多嘅可以透過港股通嘅資金買入啦。咁呢啲其實我諗嚟緊都會繼續會係對於成個南下資金嚟講係一個即係催化劑咁樣咯。
1: 是的，同时的话呢，我们也看到啊，在市场方面，大家还是很关注啊，就是呢，整个今年的这个市场方面的一些变化跟表现。那回到呢，我们现在的一些这个整体的市场来去看啊，不少投资机构的话呢，也谈到说啊，现在港股呢是逆风资产啊，当前的恒指动态的 PE 的话呢，已经低于历史均值1倍标准差。那站在投资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啊，特别是你也这个从事投资这么多年呢，那您是如何来去看现在的港股的这个估值在整个亚太市场来说的话，是不是依然还是很便宜？那需要一些什么样的催化剂啊，才能够这个可以比如说提高港股的这样的一个仓位的一个占比呢？
0: 嗱，咁样睇啦，我自己就咁样睇啦，即系你话港股嘅估值啦，咁啊，其实你话长时间其实都都系好似而家咁样啦，11、12倍啦，咁啊平就一定平，即系你话对比即系欧美、中国或者甚至即系日本、即系台湾股市，即系你话港股嘅估值咧，其实就都长期即系处于一个即系偏低或者系即系叫做同其他海外嘅市场咧，即系都系有一个折让嘅。咁但係啦，當然啦，即係你話估值低同埋個股市係咪升得起咧？咁其實就唔即係其實兩者就未必個關聯度係咁高啦。咁尤其是其實我哋見到即係港股點解其實都好似其實外圍股市都表現得唔錯啊，但係好似港股個指數即係升極都升唔起咧。咁當然啦，即係我覺得都有一啲原因，就係即係你會見到即係譬如港股嘅一啲成分股啦，恒指嘅成分股啦，即係除咗就話都有一啲即係傳統嘅金融股啊，或者係同埋科技股啦，但係科技股佢哋又未係一個即係而家全球即係資金好中意嘅一啲主題啦，即係你見到即係譬如一啲阿里巴巴、騰訊嗰啲啦，咁佢哋都係可能處於即係 AI 應用層嗰方面比較多啲啦，或者係即係相對個產業鏈係比較下游一啲啦。而你話今年嘅上半年，基本上啲資金都集中晒喺 AI 嘅上游啦，一啲硬體嘅企業咁樣啦。咁你話港股呢邊係咪話我會咁樣睇啦？指數係升唔起，咁但係個別你都會見到啦。今年一啲喺國內嚟香港上市嘅一啲即係 AI 硬件嘅龍頭啦，咁其實佢哋都嘅表現係非常之好啦。我甚至我會覺得佢哋嘅表現係唔會差過外邊嘅市場啦。咁只不過純粹係指數上嘅一啲成分股唔係即係咁啱資金嘅愛好啦，咁所以令到個指數升唔起啦。咁但係我自己覺得而家港股收翻年初至今嗰個投資氣氛其實都係非常之好嘅，係啦。
1: 是的啊，所以说的话呢，这个大家在投资板块方面的话呢，也需要去做一个板块的取舍。恒生的科技指数的话呢，其实呢，近期的这个表现比较疲软啊，虽然大家都很关注 AI 啊，但是港股的这种互联网平台更多被视为是 AI 的应用方，而并不是硬件的这种这样的一个卖硬件的这样的一个行业啊，所以呢，您怎么来看这个像腾讯、阿里这些巨头啊，当前价？

0: 价位啊，这个其实也跌了蛮多的。今年啊，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1: 系啦，咁我谂就当然啦，即系你话阿里巴巴同腾讯，即系今年个表现就当然啦，即系唔算话非常之理想啦。咁我觉得呢个亦都系印证咗，其实同海外市场差唔多。你会见到海外市场啦，一又又系啦，一啲同 AI 硬体啦，或者同 AI 嘅基础建设有关嘅一啲股份啦，其实今年个表现系非常之好。咁但系相对啦，even 你睇翻美股都好啦，一啲相对 AI 下游少少嘅一啲软件股啦，其实今年个表现都系非常之落后嘅，系啦。咁啊，呢个其实同香港市场都其实嗰个 pattern 啦，我会觉得系差唔多啦。即系正如头先都讲过啦，譬如你话阿里巴巴、腾讯呢类型嘅股份啦，喺港股嘅恒生指数嘅或者科技指数嘅占比都系比较重一啲。咁但系咁啱佢哋亦都系啦。即係比較着重於下游，即係比較應用方面嗰類型嘅一啲產業啦。咁所以就令到即係資金就冇咁愛好啦。咁啊，同埋二嚟啦，咁啊，其實同美國嘅一啲科技股一樣啦。其實唔多唔少，即係投資者都會即係驚啦，就話啊，其實呢幾年個資本開支真係即係咁高啦，或者升得咁快啦，啊，係咪會對即係短期嘅盈利都會有影響啦？咁我諗呢個都係嘅。咁但係我諗其實，一個比較長遠啲嘅投資邏輯就係話，即係其實我哋都會見到今次成個 AI 嘅浪潮啦。其實啲錢出咗去之後啦，咁你會都開始見到啦，即係 even 阿里巴巴或者騰訊呢類型嘅企業啦，其實開始你見到喺啲業務上啊，或者各方面啦，其實 AI 係幫到佢哋個業務開始就話，哦，首先其實個收入規模增長得好快啦，咁啊，同埋二來就係話AI 其實幫到佢哋一啲傳統嘅核心業務，其實嗰個營運效率啊，或者個增長其實係比以前係叫做快咗啦，或者係比以前即係多翻一啲嘅增長點出嚟啦。咁所以即係你話嚟緊，即係你話而家阿里巴巴同埋騰訊呢啲龍頭，我值唔值博？我自己覺得即係中長線都 OK 嘅。咁但係而家仲係等緊一個契機，就話市場幾時都認可，就話佢哋掉出去嘅錢其實係嚟緊會可以變現到，或者係幫到公司嚟緊會成為一個新嘅盈利增長點啦。咁你話至於市場擔心佢哋個盈利能力啦，咁啊仲會繼續下行。咁我覺得從過去幾個季度開始啦，咁譬如尤其是騰訊、阿里巴巴啦，你會見到AI 嘅收入其實已經係即係非常之快啦。而譬如好似騰訊咁啦，亦都會見到其實佢哋亦都提到啦。AI 係幫緊佢哋做緊生意，幫緊佢哋嘅傳統業務係有一個賦能喺度啦，係啦，咁啊呢樣其實都係產生緊一啲正面嘅影響。咁但係我諗而家市場就係、是、缺乏一個契機，就話幾時會認可就話AI 其實係幫到呢類型嘅企業去做生意，或者係幫助到佢哋未來有一個更好嘅增長咯。
0: 明白哈，所以说的话呢，这可能也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那另外的话呢，就是在下半年啊，您有一些什么样的投资的策略跟观点，或者是板块的一些推荐呢？
1: 系啦，咁我谂就你话如果系即系你话去即系你话而家有啲咩即系行业或者板块可以留意啦，咁我自己就有两个我自己觉得系值得留意。咁首先第一个啦，咁我仍然系会睇好就系话嗰个一啲资源类嘅股份啦。咁啊，因为尤其是啦，你会见到啦，近期嗰个美伊戰士啦，就算即係近期即係再起咗一啲波澜啦，咁但係你會見到啦，市場個反應其實都唔係好大嘅，係啦。咁但係你會見到啦，咁啊，但係你話個股市繼續升啦，咁啊，但係近期個美金都叫做升翻少少啦，咁啊呢個令到近期嘅你會見到一啲資源類嘅股份係受壓咗嘅。咁但係我仍然係即係你話睇好，即係你話嚟緊一啲黃金嘅價格啦，咁啊仍然係會係繼續即係中長線係向上嗰個即係觀點係不變嘅。咁尤其是你會見到啦，即係我相信美國啦嚟緊即係仍然會即係叫做維持住呢個叫做減息周期，當然可能減息個步伐會慢咗或者推遲咗啦。咁但係我覺得呢樣嘢係會不變，所以呢個亦都形成到啦。美金唔會長期去維持住一個比較強勢嘅狀態啦。咁第二方面啦，咁啊其實講真亦都係見到啦。环球央行佢繼續增持黃金倉位嗰樣嘢，其實都冇乜大嘅變化嘅，係啦。咁啊繼續係增持緊黃金啦。咁所以其實你話，尤其是而家即係你話黃金

0: 到而家跌到落嚟呢啲咁嘅位啦，咁我覺得就係仍然係可以去即係叫做趁低去吸納啦，咁啊補足一個即係中長線嘅一個升幅啦，咁啊呢個第一個啦，咁而第二個嘅話咧，咁我自己其實亦都係比較即係叫做偏好一啲叫做生物科技類嘅一啲股份啦，因為其實你都會見到即係由近呢幾年開始啦，咁啊其實好多海外嘅即係國際企業或者藥企啦，咁佢哋好多時啦，而家都會揾一啲中國嘅一啲生物嘅企業合作啦，咁啊希望即係將一啲研發或者生產嘅過程外判咗俾佢哋啦，咁啊從而即係減低呢個資金啊，或者係縮短呢個研發周期啊，減低嗰、那個資金個應用啊，或者令到個資金應用即係更有效率咁樣啦。咁所以其實你會見到即係好多創新藥嘅企業啦，咁近年接得都好得好多呢啲生意係來自海外企業嘅一啲合作咁樣啦。咁所以我自己都會覺得，尤其是啦，咁啊，因為其實近期大家對於減息嗰樣嘢就嗰、那個預期就即係降低咗啦，咁啊，亦都令到即係呢啲生物科技或者一啲創新藥板塊咧，近期個表現係相對落後咗啲嘅。咁但係你話礙於呢、這個即係基本面嗰樣嘢啦，我覺得呢類型嘅板塊仍然係即係好有一個上升嘅潛力啦。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亦都係可以留意嘅。
1: 好的，那今天的话呢，也非常感谢财经专栏作家兼独立股评人何启俊先生又和我们做了非常详尽的评析，谢谢何先生，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好，拜拜，唔该晒。
2: 好的，那刚刚的话呢，也是啊，这个何启俊先生的话呢，跟我们一起聊了关于整体市场方面的一些变化跟情况。同样的话呢，大家还是要留意啊，这个市场方面的话的一些波动啊，随时啊留意我们一线金融网的时间啊。那我们明天的5点到6点不见不散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正在率团在哈萨克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天早上到访哈萨克国家投资控股公司，并和董事会主席会面交流，介绍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独特优势，强调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完全有能力成为哈萨克企业接通内地、东盟以至全球市场的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李家超在社交平台表示，会上也特别提及北部都会区的创科发展机遇、土地、财政和税务等的方面的优惠政策，欢迎对方来港探索合作潜力。双方也探讨未来合作方向，包括项目融资、在绿色金融和金融科技等前沿领域的协作，携手实践一带一路倡议的永续发展愿景。政府统计处公布，四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为314亿元，按年上升 8.6%， 连续第12个月上升，但升幅较对上一个月收窄。按照主要类别分析，汽车以及汽车零件按年升 46.1%， 电器以及其他未分类耐用消费品上升 21.9%，珠宝首饰、钟表以及名贵礼物则按年升 19.8%。 政府发言人说，四月零售总销货价值按年稳健上升，大部分零售商主要类别都有增长。展望未来，随着经济持续扩张、访港旅客显著增加以及消费气氛保持韧性，零售业应该可以继续受惠。政府将密切留意地缘政治局势演变所带来的下行风险，以及对本地消费市场的潜在影响。小一统一派位原定明天公布结果，教育局说在设定系统发送程序的时候出现操作偏差，导致短讯被错误提早发放，对引起家长不便深表歉意。教育局已经立即对全部学生的派位资料进行全面严谨的核查，强调今天早上短讯不影响派位结果。教育局已经加设电话热线2832-7700以及2832-7740回复家长查询。今天早上也已经透过短讯通知家长，不需要理会早前发出有关小一派位的短讯，无需急于联络学校。全港所有正式具备完整正确注册详情的派位结果，将会按照原定计划明天早上7:30开始正式公布。教育局强调，资讯系统一直运作稳健，没有受到任何网络攻击或黑客入侵，这次事件与资讯保安及网络安全完全无关，家长及学童的个人资料都受到高度加密保护。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77，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5，人民币6.764，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528.75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以及酷热，下午本港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或以上，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也影响广东地区。此外，一个低压区正在为南海的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并向东北方向缓慢移动。在下午4点，强烈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南偏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40公里，掠过日本本州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明天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及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 星期六仍然酷热，也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天骤雨逐渐增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工作暑热警告就在下午的5:30已经取消。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 交通方面情况，荃湾路往屯门方向进至葵冲公园是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接近丽景站。元朗公路往屯门方向进至杨屋村是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车龙排到新田公路进至锦绣花园。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西行车龙排到中区警署，告示打道东行往红隧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告示打道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慢线往湾仔车龙就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接近康庄道桥面。九龙区路面情况，观塘绕道往起伏道多车，车龙接近面粉厂。新界区方面，黄珠路往屯门公路进至友爱村慢行，车龙排到龙门居，龙富路往龙谷滩方向进着回旋处多车，车龙排到奇树学校。现时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江南隧道出口去调经岭，宝林北路消防局去坑口都是有安全车速位置。车公庙路由于有爆水管，往马鞍山方向进着车公庙站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多车。观塘是有水管紧急维修，鲤鱼门道来回方向与将军澳道往将军澳隧道方向交界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九龙城是有水管的紧急维修，太子道西往大角嘴方向车辆是不能够左转进入事他令道。油麻地也是有紧急路面维修，渡船街与甘肃街交界部分行车线封闭。最后消防处也提提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快点加，这个时间应该没人能看到吧。
6: 你以为啊，你往上看。
7: 加非法燃油或未完税燃油，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其实你已经被人看见了。
6: 市民会看见，行车记录仪会录上，闭路电视也会看见，还有消防处的无人机高空巡查会看见。
7: 别以为罚钱就算了，这随时是要坐牢的。
8: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6: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9: 如果只有5分钟，那就利用这首歌的时间放下烦忧，疗愈现实的缺憾。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我是普邦仪，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00-7:30，要给你一个不再流泪的音乐抱抱。
10: 嗨，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的填词人天天，用音乐给你一个说爱你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晚上的6:13，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报报，我是 Kevin 蒲邦仪。夏天的风呢，吹起来热热的，真的会让人暖懒懒的。而今天呢，看看这个天文台发出的这个天气警告，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当中，而现在室外的温度是摄氏31度，相对湿度是75%，所以呢提醒听众朋友，这几天呢天气热，要注意防晒之外呢，也要记得补充水分。然而呢，这种天气热热的时候，是不是也适合热恋一下，跟你心爱的人一起去感受一下这个爱情的甜蜜呢？

谱出生活的精彩，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我是李义君，欢迎收听卜邦仪的音乐抱抱。

0: F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因有爱，才会担心，但是别让它变成一种负担，才能享受真正的亲密。
2: 担心你的担心，怕你将我想起。
1: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普邦仪的音乐抱抱，用音乐给你充满关爱的拥抱。
3: 嗨，大家好，我是陈洁仪，用音乐给你一个深情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普邦仪的音乐抱抱，要让你感受被拥抱的滋味。

0: 经济行情报道。傍晚6:30，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75，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5，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兑美元0.718，新西兰元兑美元0.593。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528.3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交通方面最新的情况了，较早之前荃湾路往屯门方向进着葵冲公园的坏车呢是已经离开现场了，现时呢车龙还是排到接近丽景港铁站的位置。较早之前元朗公路去屯门的方向进着洋屋村的坏车也是离开现场消散当中的，车龙是排到新田公路进着米布新村，临近的新潭路往凹头呢方向也是比较多车，车龙是排到雅丽花园。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管道入口多车，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天桥西行的方向车龙排到海港政府大楼，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其余北角还有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电讯大厦，告示打到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当中，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西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的方向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以及往荃湾的方向车龙排到竹园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港岛区路面情况，皇后大道中进着中环街市多车，车龙排到花园道，司徒八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多车，车龙排到赵辉台。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着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窝打老道往沙田的方向进着九龙塘绿轮街多车，车龙排到太子道西，广东道往舒适八里道多车，车龙排到中港城，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进至御港湾多车，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进至康宁道多车，车龙排到定富街，新界区方面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进至罗屋村多车，车龙排到芝麻岭八乡消防

0: 王局，葵冲道往梨木树方向，进着光辉维多车车龙牌到葵兴港铁站，葵福路往荃湾站方向，进着葵冲运动场多车车龙牌到葵芳港铁站，清康路往青衣西路方向，进着长康村也是很多车，两边的车龙分别都是排到长青村的。汀九桥往屯门公路方向，慢车车龙排到金竹角，屯门公路去元朗，进着新墟慢车车龙排到接近屯兴路，黄州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就排到龙义村。现时呢，江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是有安全车速位置。机场管理局也提醒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出租车、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下车，开车就可以跟指示停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牙齿常年没打理，越拖延牙病越严重，别担心，政府推出了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的弱势群体。计划包括洗牙、补牙、拔牙、根管治疗、相配活动假牙等服务，肯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十八区，总有一家在附近，大家可直接跟诊所预约或找社工帮忙。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赶紧预约吧。
4: 很多时候在爱情里的莫名执着，往往换来的不一定是你要的结果。请记得，不要在你寂寞脆弱的时候去选择爱。
2: 虎邦仪音乐抱抱，每周一到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用音乐，用音乐给你不再 lonely 的拥抱。
5: 大家好，我是草蜢的蔡逸杰，用音乐给你一个完美的拥抱，欢迎收听虎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6:40，欢迎您继续回到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刚才我们欣赏到这首《相对湿度》，是我们听众朋友小思思，他说想点播一首歌曲给自己打气加油。他说因为自己呢很快就要开始新的生活，他希望自己呢要准备好，然后千万呢不要半途而废。当然我在这边也要鼓励小思思，对于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一定要坚持到底。而小思思告诉我说，瑶瑶呢是她永远最好的姐妹，所以今天也希望在音乐抱抱里面谢谢瑶瑶过去对她的照顾，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她也希望呢瑶瑶要永远的开心快乐，千万不要给负面的情绪给支配。小思思说她会永远的支持你。当然呢今天还有另外一首好听的歌曲要跟瑶瑶一块分享。

晚上的6:45，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今天呢，我收到一封特别的来信，然后这封来信呢，让我觉得非常感动，因为是一位17岁的听众朋友伟伟呢，他来信给我的。里面的内容呢，他告诉我说，一眨眼呢，明年就要成年了，然后呢，最近他开始呢，要面对这个未来中学毕业的时候了。他说还有不到300天就要接受文凭试，他对前路呢有一些迷茫与焦虑。我在这边呢希望伟伟呢千万不要太担心，只要想清楚一步一步的做好呢，让自己可以慢慢的成长。我相信呢，成长的挑战和考验呢通过之后，你就学习怎么样变大人了。你也告诉我说，在黄昏的时候能够听音乐抱抱，抚慰你疲惫的心灵，让你呢继续有动力，继续为目标奋斗下去。而每一首歌曲呢，也可以化作一个暖人的拥抱。在这边呢，你告诉我说，希望呢这封信能够寄给明年的自己，然后呢也祝你呢自己呢在未来的这个文凭试当中可以顺利摘星，得到理想的成绩。我会把你的这封来信还有你画的这张图片 Reaching for the stars 然后保留下去，希望明年的此时此刻呢，您能够成功的摘星。当然呢，音乐抱抱会继续为你选播好听的歌。

0: 喂，你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思考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你有想过和 AI 谈恋爱吗？
0: 这种恋爱最后不会有结果吧？
1: 可是我觉得 AI 就是我的理想型啊，全能、全知又百变。
0: 你怎么看呢？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迎来全新环节。
1: 每逢星期三下午4点，将会有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全新的 AI 小知识。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生命中总有一段时光充满不安，除了勇敢面对，别无选择。

0: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音乐爆爆，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我是万芳，用音乐给你一个记忆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爆爆。

欢迎您继续回到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没有署名，但是呢，他说希望能够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跟那个他呢表达一些心里的感觉。他说曾经自己呢很想要跟对方在一起的时候，他很用力的在一起，即使呢以后分开了，他会庆幸自己当初呢曾经很用力的去获得许多美好的回忆和成长。他说他自己呢会在努力之后学会顺其自然，然后随遇而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郑子叶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正在率团在哈萨克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今天早上到访哈萨克国家投资控股公司，并和董事会主席会面交流，介绍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独特优势，强调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完全有能力成为哈萨克企业接通内地、东盟以至全球市场的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李家超在社交平台表示，会上也特别提及北部都会区的创科发展机遇、土地、财政和税务等的方面的优惠政策，欢迎对方来港探索合作潜力。双方也探讨未来合作方向，包括项目融资，在绿色金融和金融科技等前沿领域的协作，携手实践一带一路倡议的永续发展愿景。一对港人父母几年之前在芬兰诞下女儿，其后移居瑞典，由于没有出生证明，女儿被瑞典有关部门强制看管，两人其后回港，近月在家中诞下另外一名儿子，但是没有取得认可身份证明。父亲曾先生说，有交申请在家分娩的声明书，不愿意做 DNA 检测，认为属于敏感资料。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警方早前在长沙湾找到涉事男婴以及这一对的男女，认为两人宣称是男婴的父母，理应关心男婴情况，但却没有第一时间将男婴送院检查，明显是疏忽照顾，以疏忽照顾儿童罪将两人拘捕，并将男婴送院检查。他强调事件和隐私无关，希望两人可以提供证据证明男婴是亲生。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政府有整全机制保障儿童福利，会以法、理、情原则处理。小一统一派位原定明天公布结果，教育局说在设定系统发送程序的时候出现操作偏差，导致短讯被错误提早发放，对引起家长不便深表歉意。教育局已经立即对全部学生的派位资料进行全面严谨的核查，强调今天早上短讯不影响派位结果。教育局已经加设电话热线2832-7700以及2832-7740回复家长查询，今天早上也已经透过短讯通知家长，无需理会早前发出有关小一派位的短讯，无需急于联络学校。全港所有正式具备完整正确注册详情的派位结果

0: 将会按照原定计划明天早上的7:30开始正式公布。教育局强调，资讯系统一直运作稳健，没有受到任何网络攻击或黑客入侵。这次事件和资讯保安及网络安全完全无关，家长及学童的个人资料都受到高度加密保护。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买价：港元7.838，日元159.74，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5，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533.09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以及酷热，下午本港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或以上，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也影响广东地区。此外，一个低压区正在为南海的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并向东北方向缓慢移动。在下午4点，强烈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南偏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40公里，掠过日本本州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明天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及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也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2-3天骤雨逐渐增多。信实路的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依托咪纸会让你上瘾，失去理智，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好朋友说，有好东西能让你放松，心情愉快。还说帮忙带货就有免费旅行，甚至还能赚钱，全是陷阱。真正的朋友不会引诱你吸毒，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依托咪纸一次都不要试。听我说，一起挺住，不吸毒。
4: 从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挂低2元调整为2元2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收费2元，票价高于10元可享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拨打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2元2折优惠。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七点十分，欢迎您继续回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刚才我们欣赏到这首 Call Me Maybe， 这首歌曲呢是我们听众朋友八戒想要送给今天过生日的朱润。他说朱润非常喜欢这首歌曲，希望能够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跟他说一声生日快乐，同时大了一岁应该要更加懂事，也希望呢朱润除了生日快乐之外身体一定要更加健康。另外八戒呢也想关心一下江胜，因为他知道江胜呢最近跟 Polly 的感情上面出了一些问题，心情呢可能有一些不开心，他希望江胜能够看开一点，如果真的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需要说的话呢，继续记得呢一定要告诉八戒，八戒呢来为你指点迷津。另外呢八戒也想送上一首歌曲，希望呢江胜的心情可以跟这首歌曲一样 Beautiful Now。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15，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冉仔呢，他说想要跟他心爱的女孩说，不要呢老是觉得自己没人疼没人爱。冉仔呢想要告诉你，他想一直的爱你疼你，同时呢他会用他的手心来呵护你，希望呢可以跟你好好的谈一场恋爱。

0: 民政事务总署今天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0: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0: 那就利用这首歌的时间，放下烦忧，疗愈现实的缺憾。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我是普邦仪，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要给你一个不再流泪的音乐抱抱。
1: 我是知己严明熙，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他说呢，最近呢发生了一些事情，所以没办法跟他心爱的 Christine 呢经常联络。他说很抱歉，让 Christine 呢担心了。虽然呢今天两个人呢刚刚满相识一周年，在520的时候呢没办法一起庆祝，但是呢他希望心意能够到达， Christine 能够收到感应到。他也希望呢每年的以后的每一天呢都可以有他在旁边，不会让 Christine 呢感觉到孤单。

我看到听众朋友佳敏的留言，他说他非常想念杜老，他说都会耐心的等待杜老给他的回音，因为他知道呢，杜老不会不关心他。另外呢，佳敏说他非常关心他的弟弟白家仔，他说呢，最近知道弟弟呢生活过得很烦躁，心情不安，他说想要支持弟弟，然后呢，无论你做什么决定，他都会给你最大的加油和打气，也期待呢很快能够团聚在一起。而看看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8，今天晚上最后一首歌曲就送上卢广仲的歌，跟你说晚安。明天晚上我们音乐抱抱继续分享好听的歌咯，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七点半，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由高聚还有郑子燕为您主持的晚间新闻天地。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李家超说，这一次访问哈萨克取得多项的成果，将会达成43份备忘录以及合作协议，明年首季会开通香港飞往阿拉木图的直航班机。小一统一派位结果短讯被错误提早发放，教育局对引起家长不便深表歉意。蔡若莲说，如果发现人为疏忽或者程序出错，必定严肃跟进。鸿福苑法团管理人何安入禀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召开业主大会，被驳回。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2: 正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哈萨克见传媒简介第一站的访问成果。他说，这两天的考察及会面令代表团更深入了解中亚地区的金融、贸易及创科等领域的最新发展。访问取得多项成果，包括将会达成43份备忘录及合作协议，涵盖经贸、投资、金融服务等多个范围。香港和哈萨克将加强人工智能合作，推动数码基建发展。两地的创科园会加强合作，港交所与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也合作促进绿色金融生态系统发展，探索跨境上市机会。李家超又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会在明年首季开通直航飞往哈萨克最大城市阿拉木图的航班，令两地的交往及经贸合作更紧密。
3: 除了我们可以开通今次直航这个航班，我们都可以利用阿拉木图是进入其他中亚或者是东欧以及高加索地区的一些航线的，即是这个合作空间呢，就变了是令到整个航空公司在这方面的业务可行性呢是可以落实到推动到。
2: 特区护照持有人现时可以免签证到哈萨克旅游，最长可逗留14天。李家超说，目标是希望哈萨克、乌兹别克和吉尔吉斯三个中亚国家的免签期限划一推展至30天。
3: 我哋同中亚三个国家都已经有免签嘅协定噶啦，咁呢个包括哈萨斯坦啦、乌兹别克斯坦啦，同埋吉尔吉斯斯坦。免签嘅时间咧，分别咧就10日到30日。我嘅目标系希望起码针对已经大家有免签协定嘅三个国家咧，我目标系推展到免签30日。咁啊，我哋已经系交换咗一啲进一步嘅资料俾双方政府嘅，大家咧都好努力朝住呢个目标，希望喺今年咧我哋可以达成最后嘅协议。
2: 李家超又出席午宴，见证香港和内地与哈萨克的企业及机构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包括中金公司与哈萨克主权财富基金、香港新闻行政人员协会及报业工会也与哈萨克的国营通讯社签署备忘录。
1: 转看一下，一对港人父母声称几年之前在芬兰诞下一名的女儿，其后移居瑞典，因为没有出生证明，女儿被瑞典有关部门强制看管。两人之后回到香港，近月在家中诞下男婴，但是没有取得认可身份证明。父亲曾先生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有交申请在家分娩的声明书，但是不愿意按照要求做 DNA 检测，认为属于敏感资料。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这对男女较早之前联络入境处，宣称在家中产子，但是该名母亲暂时未能提供任何产前检查记录。经过保安局与劳福局连同警队、入境处和社署组成专班调查，警方在长沙湾找到涉事男婴以及自称是他父母的人士，以疏忽照顾儿童罪拘捕两人，并将男婴送院检查。
4: 这个母亲呢是暂时都未能够提供呢任何产前一啲检查嘅记录，亦都提供唔到呢同呢个系小朋友去过医院检查任何啲嘅记录，都系拒绝呢提供一个 DNA 一个嘅比对嘅，甚至无连一张呢系佢妊娠时间大肚嘅相片呢都未能够提供嘅。因为你亲生嘅 BB 你已经好关心佢㗎嘛，你一定要第一时间要攞去医院去检查啦，系咪咁，你如果咁样都唔做嘅话呢，好明显呢呢个就系疏忽照顾儿童。
1: 邓炳强强调，事件和隐私无关，希望两人可以提供确实的证据证明男婴是亲生。
4: 这件事情呢同私隐呢完全没有关系的，我们只是要他宣称父亲母亲的呢提出一些确实的证据证明这个 BB 呢是他们亲生就可以的了。如果你任何东西都提供不到，亦都拒绝去做这个 DNA 的测试，我相信一个合理的人都怀疑究竟会不会是另有其他的情况出现呢。
1: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社署上个星期四开始已经用不同方法尝试联络这个家庭，包括连日登门造访都不成功，直到星期一才透过电邮联络到他们。他强调政府有机制保障儿童福利，以法理情原则处理。
2: 小一统一派为原定明天公布结果，由于系统设定问题，短讯被错误提早发放，教育局对引起家长不便深表歉意，派位结果将按原计划于明早7:30发放。教育局解释，由于系统设定问题，错误提早向家长发出原定明天才公布的小一派位结果短讯，局方呼吁家长以即时修复系统全港所有正式具备完整正确注册详情的派位结果，按原计划于明早7:30起透过短讯发送。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傍晚在政府总部见传媒，就事件向家长致歉，又指已与学界和家长代表会面，感谢对方理解。多次被问到提早发放的短讯是不是真实的结果，他重申今天的错误发放的短讯不需要理会，要以明早7:30公布的全面准确讯息为准。他说，据初步了解，不涉及外判商服务，局方已即时成立危机处理小组展开调查，如果发现人为疏忽或者程序出错，必定严肃跟进。
5: 小一入学提示短信错误发放事件对各位家长造成不便，深表歉意。我们是高度重视今次的事件，现阶段我们是确保我们那个系统的安全。至于是否涉及人为错误，或者在个流程、在个管理、在那个运作上面是否有问题，我们是会在内进行彻查。
2: 他强调，有关系统绝对没有受到网络攻击或者黑客入侵，核心数据库完整无缺，事件与资讯保安及网络安全完全无关，会进一步优化系统及发放机制的监管流程，确保不再发生同类事件。本身是油麻地天主教小学海红道校长的资助小学校长会主席陈淑仪认为，这次属单一事件，学校只是收到一名家长查询电话，认为教育局很快处理问题。
6: 好迅速咁咧，教育局其实都即刻咧回应翻传媒啦，见唔到话好多家长即刻打电话嚟问啦，都系一个啫，主要就系话小朋友系咪取录咗啊？我哋唔会讲任何嘅结果。

0: 咧，結果最終都應該係聽日先係正式由教會發出啫嘛。家長都明白嘅，單一事件啫。
1: 他說：事件不影響校方的註冊和叩門安排。
2: 鸿福苑法团管理人和安管理有限公司上个月入禀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召开业主大会，以及以替代方式送达会议通知。审裁处周一聆讯之后，今天下午颁布判案书，裁定审裁处没有司法管辖权处理驳回和安的申请，不做送费的命令。法官林展成在判案书当中指出，业主要求召开业主大会是法定的权利，令到业主有机会聚首一堂，就建筑物管理等的事宜获得资讯、讨论、商议以及做出决定。如果这项权利要有实质的意义，会议必须在合理时间内召开及举行。而根据法律，合理时间是14天之内召开会议以及45天内举行会议。法官说，变更时限等同于变更法律所创设的实质权利，但建筑物管理条例并没有片言之语提及时限可以更改，也没有提及审裁处或者任何其他法庭具有改变时限的任何司法管辖权，裁定和安应该尽快按要求召开及举行会议。至于和安申请以替代方式发出会议通知，法官也认为审裁处无权处理。和安四月底收到鸿福苑业主的要求信，要求举行一个可以容纳不少于1000人、为期至少6个小时的业主特别大会。根据规定，和安需要在5月13号之前发出开会通知书，并最迟在6月13号举行业主大会。法官在判案书的结尾提到，审裁处收到数封据称由鸿福苑业主或其授权人士发出的信件，表明支持和安的申请，理由包括认为和安应将资源集中于处理火灾后建筑物的善后工作，又说火灾后和安不可能以定名方式有效地通知所有业主有关会议，这些理由据实质内容不能忽视。法官就说，表面看来双方各自有实际及合理的顾虑，但审裁处必须受法律约束。
1: 政府统计处发表最新零售业销货额数字，今年四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314亿元，按年升8.6%，连续第12个月上升，但升幅较上个月收窄。按主要类别分析，汽车及汽车零件按年升46.1%，电器及其他未分类耐用消费品上升21.9%，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则按年升19.8%。至于燃料类别，按年下跌11.7%，中药就下跌了8.5%。政府发言人表示，四月零售总销货价值按年稳健上升，大部分零售商主要类别均有增长。展望未来，随着经济持续扩张，访港旅客显著增加，以及消费气氛保持韧性，零售业应可继续受惠。政府将密切留意地缘政治局势演变带来的下行风险，以及对本港消费市场的潜在影响。晋大会计经济及金融学系副教授麦翠才认为，零售数据受惠于经济持续复苏，如果今年没有出现一些黑天鹅事件，相信全年可以录得温和增长。
3: 最主要都是香港经济呢，大概2016年呢是有个明显的复苏的迹象，所以亦都带动返呢市民的消费气氛啊，收入呢就会是部分上升，令到整体嗰个的消费嗰个市道呢都有一个较为明显啲的改善。今年访港的旅客呢都有一定的明显增长。至于是不是能够持续好耐呢，或者是嗰个的升幅有冇机会会扩展呢，仲要睇返环球经济嗰个状况。如果冇乜黑天鹅事件发生的话呢，咁应该会有一定的温和的增长。咁有一啲行业咧都系处于结构性转型啦，可能咧都有一定嘅困难啦。
1: 麦翠才表示，要留意的潜在风险包括中东局势影响能源价格上升，以及环球金融市场会否出现震荡，令到资产市场波动。

0: 全体立法会议员将会在七月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期望获领导人接见，但具体安排仍然有待确定。李慧琼和传媒查叙提到，这一届立法会会期开始至今大约五个月，形容这一届是团结行动型议会，将继续守正创新，对接“十五五”规划，审议法律拨款，深入调研等等，成为政府与市民之间双向沟通桥梁。他表示，立法会全体议员将会在7月19到25号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包括拜访中央港澳办等的中央部委，期望获领导人接见，但具体安排需要有待确定。
1: 呢次行程嘅其中一个主要目的咧，就系希望让到议员啦，系更加了解国家制定十五五规划嘅时候嘅一啲工作安排，同埋咧了解包括新质生产力啦、科技啦，以至系地区治理等等嘅议题，咁以便咧系让到议员咧可以更好准备自己喺香港制定第一份五年规划里边咧发挥更积极嘅作用。
0: 对于近日有政府部门以不点名的形式反驳议员的言论，李慧琼说，议员有不同意见很正常，期望各方相互尊重，为国家香港整体利益向前。
1: 我亦都要求议员在发言前亦都要做好功课，按事实、按界别、市民的意见去反映，同时我亦都请官员都要尊重不同的议员的一些发言内容，纵使是同一啲已經定咗嘅政策可能有不同意見，或者甚至相反意見。我自己觀察咧，議員提嘅時候咧，都係希望完善相關嘅政策，咁啊希望係協助政府更好嘅施政。
0: 至於有個別議員的知名度不足，李慧琼回應指，提升知名度需要時間。以往立法會比較混亂，現時回覆理性討論，市民的關注度可能會下降，期望外界關注整體議會的運作。
2: 审计报告发现，多条渡轮航线乘客量下跌一成多到三成多不等，票务收入不够开支，同时有航线脱班，促请当局加强规管。在立法会政府账目委员会公开聆讯上，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接纳审计署的建议，运输署会全面跟进，当局会多管齐下协助开源节流，也会以严谨态度考虑加价申请。民建廉振顺关注，天星小轮前年和去年的载客量分别是1600多万及1400多万人次，和疫情前高峰期有距离。
3: 局长，你觉得有没有机会可以去回一个2000万的目标呢？究竟有什么原因是导致它是未必是在短时间里面做到呢？是会不会因为审计署报告提到里面可能说脱班的问题啊？
2: 陈美宝表示，港铁路线扩展，尤其东铁线开通过海段后更为方便，因此渡轮乘客量下跌，当局有和营办商探讨怎样吸引多些人乘搭。
4: 我哋最近都有开始同佢探索咧，就系如果系假日咧，是否可以譬如宠物啊，或者系带单车啊，都可以咧去助力咧，系个营办商去开拓，吸引多啲本地居民去乘搭。
2: 会计界吴锦华关注，天星小轮有近3000万物业租金收入，占总收入比例减少，关注当局有没有要求营办商做好非票务业务，减轻申请加价的压力。陈美宝表示，相比专营巴士，天星小轮的非票务收入已经比较好，相信与渡轮可以利用码头空间扩展广告等租务有关。运输署署长谢永仪就说，已要求营办商本月起每个月提交招租详情情况，探讨如何结合旅游做好宠物经济等。
0: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说，认为在未来一个星期之内将会和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被问到什么时候能够最终敲定并签署有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特朗普就说应该会在未来一个星期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

0: 伊朗传媒引述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对话，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并从黎巴嫩相关地区全面撤出，强调相关诉求得到满足之前不会进行任何对话。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随后表示，曼德海峡的通航状况将会和霍尔木兹海峡一致，暗示曼德海峡通航也将受到管控。但特朗普说，美方暂时没有收到伊方有关暂停谈判的消息，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同时，美国将继续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但不代表美国会在当地大肆投掷炸弹。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以色列确认不会派部队前往贝鲁特，也已经撤回正在途中的部队。特朗普又说，透过高级别代表与真主党沟通，对方同意停止所有的攻击。另外，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说，俄方已经制定海湾地区安全构想，并准备递交给各方。他说，俄罗斯与海湾地区所有国家都有积极关系，推进地区安全构想事务具有稳固基础。里亚布科夫说，海湾地区所有国家都认为找到化解危机的解决方案至关重要，该地区不能再陷入战火，为此需要避免紧张局势升级。俄方正通过外交努力，借助各种渠道，随时准备为美国和伊朗后续达成协议提供协助。时间来到晚上的7:51，马上呢要和各位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放眼世界环节。印度教育部门为了减少改卷的时候的人为错误并提高效率，今年在高中毕业试推出数码化阅卷，结果呢有大批学生投诉阅卷失误，包括呢系统扫描的并非是自己的答卷。教育部长说对问题负责，当局又下调考生复核的费用。另外，法国有研究发现，蚊子如果在接触到蚊帕水成分的同时又能够成功吸食到血液，蚊子会将蚊帕水的成分与吸食血液的情景连结，令到蚊帕水不单止没有办法驱蚊，甚至可能会有惹上蚊子的反效果。详情我们听一下 AI 新闻主播小鱼在放眼世界带我们了解一下。
1: 放眼世界，我是 AI 播报员小鱼。今天放眼世界环节要和各位关注到的是，香港夏天炎热多雨，适合蚊子繁殖。市面上常见含有避蚊胺 DEET 成分的防蚊水，是不少人认为能避免被蚊叮咬的方法。法国有学者的研究发现，在特定情况下，避蚊胺不仅无法驱蚊，甚至可能招引蚊子。英国卫报报道，研究发现蚊子其实具备惊人的学习能力。研究团队借鉴俄罗斯已故科学家巴甫洛夫的著名实验及犬类经过学习，能把铃声与食物出现的情景相连结，针对蚊子进行实验，发现当蚊子接触到避蚊胺时，如果还能成功吸食到血液，就会将防蚊水与它的美味大餐连结起来。实验数据显示，有近60%经历过这种情况的蚊子，在后续测试中会主动向着涂满避蚊胺的手臂发动攻击，完全无视防蚊水原本的驱逐效果。不过，研究团队澄清，这种现象主要发生在经过严格控制的实验室环境中。现实生活中，蚊子每隔几天才吸一次血，每次接触的环境及防蚊产品可能都不完全一样，因此极难在自然环境下形成那么强烈的长期记忆。专家强调，避蚊胺在正常使用下不会失去效力，依然是防范登革热等致命蚊媒传染病的首选工具。研究团队提醒，当防蚊水的效果开始消退，就是蚊子最容易乘虚而入并产生记忆连结的高风险期。最有效的防蚊策略是定时补擦补喷，只要严格遵循防蚊水产品上的指示时间，重新涂抹，维持皮肤上足够的浓度，就能免受蚊虫侵扰。研究成果已在实验生物学杂志发表。学期末考试

0: 技，老师要在短时间内批改大量试卷，如果有科技帮忙，相比逐份试卷看，是否能提升效率呢？印度传媒报道，由当地中央中等教育委员会统筹组织的12年级及高中毕业考试今年2月开考，超过170万名考生参加。委员会今年首次使用数字化阅卷系统。报道指，这套数字化阅卷系统原本设计用来减少人为错误，提升效率，却造成大量阅卷失误。成绩公布后，也有超过40万名学生提交答案复审申请。怀疑的批改失误个案包括扫描答卷时扫漏页数、画面模糊、字迹难以辨别、评分失准等，大批学生和家长感到不满。有学生申请复核后发现自己8页的试卷中有2页内容缺失，还有考生的答卷被错配，系统扫描的并非自己的考卷。目前考生需要支付费用查看数字化阅卷及申请人工复核，教育委员会宣布下调复核费用，其中查阅扫描版答卷的申请费由700卢比降至100卢比，复核后成绩若有提高，将退还相关费用给考生。印度联邦教育部长普拉丹表示对问题负责，并会对故意影响学生成绩的违规人员采取严厉措施。以上就是今天放眼世界的所有内容，现在就把时间交回给直播室。放眼世界，
1: 好，谢谢小鱼的报道。接下来呢是财经方面的情况。港股呢连升3个交易日，恒生指数呢今天是报26038点，创超过半个月收市的新高，升640点，幅度有2.5%。科技指数就报5199点，升超过4.7%。上证指数就报4075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91点，升250点，创业板指数报4055点，升104点。听听资深证券业人士熊立平怎么分析今天港股方面的表现。
2: 明显都系有啲资金咧，就买翻我哋所讲嘅传统嘅科技股啦，一啲传统嘅譬如消费类股份啊，亦都系开始见到有啲资金吸纳一啲二线嘅科技股啦。变咗我谂有啲资金可能系人工智能股份升咗咁多，咁有啲高位套现之后，可能会揾翻啲落后嘢啦。咁第二咧就我谂几只大嘅科技股咧，之前可能大家都睇得比较淡嘅，咁所以当个市一咁样升嘅时间咧，变咗就啲资金有啲可能真系被夹仓啦吓，咁啊变咗要补翻啲仓，咁所以都带动咗令到佢个升。是比较大的。
3: 嚟到咧26000点楼上咧，嚟紧个上望空间咧，觉得有几大咧？
2: 其实升幅都比预期大嘅。睇到一样嘢就系，除咗成交大之外咧，全部成交大嘅股份都系即系我哋正话所讲话落后咗嘅一啲重磅股。短期我相信都仲可能有机会再升多阵嘅。慢慢我谂又要睇下啦，究竟啲资金又会唔会去翻一啲调整得比较多嘅一啲人工智能股啊？咁，我觉得嗰啲其实都有机会嘅，只不过就话调整得够未，或者系啲人可能咧顺势。如果既然呢一批落后股份上升的话，顺势在这段期间可能都会再推高浸。
3: ATMXJ 今次升得那么劲，升势可不可以维持呢？
2: 我都有少少担心，就说会不会是再升，说会去到几多呢？那个升幅真的未必会很大，即是也都很难说一口气上，因为这类股份其实都跌了那么久。那很多呢投资者就是见其他的人工智能股份升了那么多，那这些股份一升到高位又可能有些人恨，那所以令到它上升的即阻力是会比较大的。
1: 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个低压区呢是正在为南海的中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并大致呢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在晚上的8点，强烈热带风暴蔷薇是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北偏东大约200公里，预料会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40公里，掠过日本的本州南部。本港地区今天晚上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明天局部地区会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会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星期四和星期五，部分地区会极端酷热，最高气温大约会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是酷热，也有几阵的骤雨和雷暴，随后2-3天的骤雨会逐渐增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的。紫外线指数方面，明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呢，大约会是10，强度属于甚高。 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三至四，健康风险水平是低至中，而路边监测站则为四，健康风险水平为中。无论是明天上午还是下午，一般监测站还是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预测都会是低至中。最后也看到的是世界各大城市的天气概况，广州天晴，26到36度，北京雷暴，22到27度，台北多云，24到29度，首尔多云，21到32度，东京有雨，18到22度，曼谷雷暴，28到36度，悉尼天晴，14到21度，多伦多多云，10到25度，纽约天晴，12到23度。各位听众，今天晚上的晚间新闻天地内容已经全部播报完毕，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正在中亚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和哈萨克总理会面，他在社交专业表示，两人就两地的经济、基建、文化、教育、旅游等多个领域的发展深入交换意见。他邀请哈萨克企业来到香港考察，特别是走进香港未来经济新引擎的北部都会区，了解香港金融、创科、法律服务等的最新发展。李家超说，特区政府推出的一带一路奖学金深受中亚学生欢迎，其中哈萨克学生占比最高，本学年有超过500名的哈萨克学生在香港院校就读。李家超说，这些年轻学生和这一次随团访问的香港各界代表都将成为日后推动两地加强联系共同发展的重要桥梁，期待两地携手共同开启友好合作的新篇章。一对港人父母几年之前在芬兰诞下女儿，其后又移居瑞典，由于没有出生证明，女儿被瑞典有关部门强制看管。两人其后回到香港，近月在家中又生下一名儿子，但是没有取得认可身份证明。父亲曾先生说，有交申请在家分娩的声明书，不愿意做 DNA 的检测，认为属于敏感资料。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警方早前在长沙湾找到涉事男婴以及这一对的男女，两人宣称是男婴的父母，理应关心男婴的情况，但男婴出生之后却没有第一时间将他送院检查，明显是疏忽照顾，以疏忽照顾儿童罪将两人拘捕，当局将男婴送院检查。他强调，事件和隐私无关，希望两人可以提供证据证明男婴是亲生的。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政府有整全机制保障儿童福利，会以法、理、情原则处理。网上流传片段，汉华中学有学生在学校球场怀疑被一名的教练体罚，涉事教练是前港队篮球代表翁金华。他在社交平台向该名的学生致歉，承认无论学生触犯任何过失或基于任何情况都不应该以有关的方式责罚，强调会深刻反省，全面配合任何相关调查，绝不会重蹈覆辙。汉华中学校董会发表声明，对于事件深表关注，指事件发生在2023到2024年，已经暂停有关教练的职务，并和警方紧密联系，校董会已经及时启动危机处理小组跟进以及展开详细的调查，并已经联络涉事的学生，安排专责人员提供事前的支援。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已经及时联络学校，局方会严肃跟进事件，要求学校尽快提交报告。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8， 日元 159.76， 瑞士法郎 0.786， 加元 1.384， 人民币 6.763， 英镑对美元 1.348， 欧元对美元 1.165， 澳元对美元 0.71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4，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 4528.57 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

0: 不稳定的天气，并大致向偏北方向移动。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北偏东大约200公里，预料会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40公里，掠过日本本州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明天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也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天骤雨会逐渐增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6%，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由而家到晚上十点，系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5: 创科新浪潮将会带领你深入认识香港和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创新故事，无论是疫情后日益普及的服务型机械人，或者是利用虚拟实境打造沉浸式体验的最新娱乐模式。我们每集邀请不同的创新者以及科技专家，分享如何透过科技解决环保、食品健康、教育与宠物照护等的社会问题。我哋将会深入探讨植物肉如何推动可持续飲食， 3D 打印技术点样重建珊瑚礁，人工智能如何提升宠物健康监测，以及创新材料点样令到建筑更加节能。透过呢啲生动嘅故事，你将会发现科技并唔系冰冷嘅机械或者数据，而系充满人性同埋温度嘅解决方案。香港电台 CIBS 节目《创科新浪潮》，立即同我哋一起感受科技创新带来的无限可能。
6: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节目《创科新浪潮》，我是节目主持 Richard Lai。随着科技的进步，可穿戴设备已经成为我哋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咁今日我哋请嚟嘅一位特别嘉宾呢，就係阿高平先生啦，靠。佢呢就係一间专注于入耳式健康监测技术嘅初创公司，佢嘅联合创办人兼总监嚟嘅添。咁佢哋呢就係做到一种入耳式嘅健康监测技术，係同你平时佩戴嘅嗰种技术呢，係某方面可能仲会有一个优势添嘅。咁啊，靠，好多谢今日百忙之中抽空啦。咁我都想听下你介绍一下你哋提供嘅呢种技术呢，是点解会好过我哋可能平时戴手表啊、手环嘅嗰啲版本嘅。
7: 好，
6: 是
7: 啊，好啊，好啊，多谢你首先邀请我过嚟啊。咁我哋点解会揀喺耳机嗰度去度呢啲嘅身体指数嘅原因呢，而唔係喺手表呢，即係当年我哋 startup 嗰陣时开始嗰陣时呢。个原因係因为我哋觉得喺耳仔嗰度呢，除咗你去量度佢个数据之余，你都可以提醒佢。咩叫提醒呢？例如跑步嗰陣时呢，我哋唔係咁样盲目目的去跑，或者一味就要快。其实呢，睇返你究竟你想达到啲乜嘢。例如如果你想减肥，其实有呢个叫做 zone 2 嘅一个心率嘅区域。大约嘅嗰、那个计法呢，就係220减咗你嘅年龄，再乘返 0.6。至 0.7 呢个区域入面呢，就是你嗰个所谓嘅 zone 2嘅心率。咁喺呢个嘅区域入面呢，就叫做可以帮到你更加好嘅消脂。
6: 即係唔係话跑得越快就消得越多脂。
7: 係呀，唔係话 因为你睇返呢嗰啲跑100米

0: 你嗰啲咧，哇，好大只噶嗰啲吓，100米、200米好大只嘅。相对咧，嗰啲马拉松嗰啲咧，可能好瘦嘅吓。咁、哦、你话马拉松咁佢哋跑咁远咁瘦，咁其中因为佢哋嗰个速度唔系咁快，
1: 系啦，
0: 所以个心率系好紧要。
1: 嗯，
0: 所以我哋睇住个心率咧，咁点解做耳机咁你第一听住歌。
1: 嗯，
0: 运动系好正嘅，
1: 系
0: 系咪？
1: 好多人都
0: 鼓励，系啦，鼓励到嘣嘣嘣咁，你听到
1: 好嗨，
0: 系啦，好嗨。
1: 嗯，
0: 第二咧，你如果可以设到，例如你个心率太过高啦，
1: 嗯，
0: 咁太过高，可能分咗去到所谓嘅无氧区。
1: 哦，
0: 咁喺嗰刻你就要放慢。
1: 嗯嗯，
0: 但系相对咧，如果太过即系心率太低。即系喺你个最高心率嘅，例如 under 60%嘅话咧，咁喺呢个时候咧，其实应该要加速嘅、
1: 嗯，
0: 其实都唔使跑啊，有啲行路都得嘅，即系快行、劲步行咁样都得嘅、
1: 嗯嗯。
0: 所以我哋想通过呢个耳机咁样一个嘅载体，去提醒嗰个用家佢。即系点样运用得更好？
1: 哦、你讲嘅提醒就系透过语音或话音，
0: 系冇错，
1: 有声音咁样提醒。
0: 冇错冇错，呢个系其中一个嘅、一个场景啦吓。
1: 系咯，
0: 场景啊。咁但系 at the same time 咧，即系例如瞓觉，
1: 嗯，
0: 其实瞓觉咧，好多人认为瞓觉戴住耳机，哇，好奇怪、啊。
1: 嗯嗯嗯，
0: 其实。亦都好多人知道隔篱嗰个人咧喺度扯紧鼻鼾，
1: 哦，
0: 系咪先？咁你戴住耳机咧，你第一你可以播啲白噪声，
1: 嗯，
0: 令到你可以屏蔽咗出边嗰啲人隔篱嗰个位扯鼻鼾，
1: 系
0: 咁呢个好好用嘅吓。咁第二咧，佢亦都可以度翻你嗰个睡眠质素啊，吓、
1: 嗯、
0: 度翻你嗰个睡眠姿势，
1: 哦，
0: 系而呢个睡眠姿势其实。
1: 因为佢跟翻你个头个
0: 系冇错冇错，咁呢样嘢睡眠姿势呢样嘢咧，其实我迟啲可以一阵再讲得更加仔细啲，但系呢个好有趣咯，
1: 嗯系系，咁我哋系咯喺我哋深入探讨你公司研发几个技术之前，我都想了解一下，因为阿 Carl 你其实咧即系唔知道大家喺佢个口音度听唔听到啦，虽然佢都喺香港一段时间啦，咁其实你系嚟自新加坡噶，
0: 系冇错
1: 系咯，
0: 嚟咗26年啊。
1: 嚟咗26年啦，系咯，初初点样嚟到香港嘅咧？想听下你嘅故事。
0: 喺1999年尾、2000年初期，
1: 嗯、
0: 其实好多消费类嘅电子产品咧、
1: 嗯，
0: 其实香港嘅，
1: 嗯，
0: 个电脑类咧就喺台湾。
1: 哦，
0: 咁啊嗰阵时咧，深圳咧就未去到今时今日大家所识嘅深圳。
1: 嗯，
0: 吓、啊、咩电子叫做 IOT 吓、
1: 啊，
0: 互联网。产品嘅
1: 无人机啊，
0: 系啦，好多嘢。2000年冇嘅，2000年嗰阵时咧就
1: 系
0: 香港嘅，所以我哋嗰阵时咧，就嚟咗香港做半导体啊、嗯，做电子就系咁样开始。
1: 嗯，吓 ，OK， 跟住点样去到你依家依间公司嗰度咧？你系 其中一个创办人啦，你
0: 系咁咁。当初嚟嗰阵时就做咗第一间即系创业第一间公司啦，咁、嗯、嗰个就。唔係好成功啦吓，咁后屘就换咗几份工之后咧，我想喺呢一间之前，我同我嘅联合创办人咧、
1: 嗯，
0: 就喺一间香港科大，三位教授创办嘅一间公司。
1: O K， 嗰
0: 间公司咧嗰阵时咧，喺2004、2005、2006年咁样嗰阵时咧，大约2005年左右咧，大家可能记得呢个产品叫做 MP3。
1: 系哦，
0: 嗰阵时系冇手机嘅，
1: 系啊，
0: 咁
1: 唔系智能手机，
0: 系唔系智能手机，讲得啱。于是乎咧，就喺呢个过程当中咧，我哋发觉好多人咧就带住个 MP3 去跑步，
1: 系
0: 吓，咁公司嘅因为香港科大啊嘛，公司嘅工程师咧就喺度谂，咁啊带住个 MP3 播歌跑步之余，仲可以做啲咩咧？咁、於是乎咧就開始咗呢個喺耳機即係、就是、耳仔度度到心率嘅呢一個嘅開發、研發啦。
1: OK， 竟然係咁樣，所以一開始已經係同音樂係有關
0: 係。係啊，綁定啲嘛。
1: OK， 咁樣跟住呢個過程就即係你哋係喺嗰度就再開一間新公司，定係你嗰陣就係依家嘅公司咧？
0: 後屘。之前我哋上一间公司老细卖盘，
1: 嗯，
0: 咁我同我嘅联合创办人咧就觉得呢个技术 好得意。
1: 嗯，
0: 嗰阵时咧，全球得两间公司可以做到啊。
1: 嗯，
0: 一间就系我哋香港公司，
1: 嗯，
0: 一间就美国公司。
1: 哦，哇，
0: 咁其实相差都讲紧系一两个月噶咋。
1: 嗯，
0: 咁系用即系嗰阵时我哋嘅专利都差唔多相差一两个月噶咋。
1: 嗯，
0: 咁嗰阵时我哋就话，虽然卖咗盘啫，咁但系呢样呢个技术好得意啊嘛，吓咁多嘅品牌，咁多人跑步，咁多人听歌，吓、
1: 嗯、
0: 咁、啊、可唔可以将佢接手过嚟咧？咁、
1: 嗯、
0: 于是乎我哋就同旧老细倾啦，咁接手过嚟之后咧，初初就例如15个专利，
1: 嗯，
0: 去到依家差唔多近150个专利咯、哦，就一路咁发展啦过去，
1: 嗯吓、啊、，OK。咁样就初初就系、是、系一开始就你哋已经睇好咗耳机嗰、那个嗰、那个叫做、
0: 市场
1: 市场
0: 系，
1: 我谂住讲系形态 form factor
0: 系
1: 形态
0: 都系
1: 啦，就你哋就中间就冇有冇话谂过都做埋，譬如手表手环嗰度咧？
0: 其实初初冇嘅，因为喺嗰阵时咧，确实我哋睇到嗰阵时，其实去到依家咧。全球每一年嘅耳机嘅市场有5亿台，5亿部，
1: 嗯，
0: 五亿部，相对你个智能手智能手表，
1: 嗯，
0: 2亿5000万部，
1: 嗯嗯，
0: 吓，咁所以嗰阵时我哋就认为呢个耳机咁多品牌咁大竞争，应该系要加啲嘅新嘅功能入去嘅，
1: 先可以突出。
0: 系啦，咁、嗯、我哋就嗰阵时就好执着，
1: 嗯，
0: 就好专心做呢件事，于是乎就做咗十几年。
1: 嗯，咁样依家系有冇话过咁多年嚟嗰个形态？话就话就净系耳机啦。咁其实就你都可能见证过有各种类型嘅耳机，先唔好讲话有线冇线啦。咁你就算有线都有好多种穿戴嘅一个方式啊。咁你有冇觉得话？依家你睇好最系睇好系边一种形态咧？定系对你嚟讲，其实都冇乜分别，或者系睇你自己耳仔个个形状啊咁样咧？
0: 系嘅，其实咧，大部分人咧，我谂都系一啲某一个美国品牌嘅好、有名嘅美国品牌嘅，咁佢哋都系入耳式嘅耳机比较多嘅。
1: 系，
0: 但与此同时咧，过去咁多年。可能大家都听过一啲叫骨传导啦，
1: 系
0: 吓，咁即系总之嗰间美国品牌唔做嘅咧，咁就有其他人就发扬光大，
1: 嗯，
0: 咁近两年啊，仲有另外一个形态，
1: 嗯，
0: 佢唔系骨传导，叫做气导，
1: 哦，
0: 入住耳仔嘅。
1: OK，
0: 今次今日如果我哋搭地铁咧，见到好多都见到唔少嘅夹住耳仔咁样，
1: 好似个耳环咁，
0: 好似个耳环咁样。咁佢唔会塞住个耳窿。
1: 嗯，
0: 咁我哋都开始好多嘅品牌客咧都要求我哋帮佢做咁样一个嘅设计。
1: 嗯，
0: 包括后边点样加嗰啲感应器啊，咁样诸之类。
1: 啊，好奇问一下，因为你之前嗰啲系全部真正系入耳式，真系塞住耳仔。咁你话呢一只嘅话？可唔可以同大家介绍下、解释一下，系喺边个位做到呢啲健康监察咧？
0: 哦，
1: 系耳仔后边系咪？
0: 耳仔后边啊、哦，其实耳仔其实我哋当其时做到好多研究，因为始终你如果摸下自己耳仔后边咧，其实系好凹凸嘅，
1: 嗯，
0: 佢唔似我哋嘅手腕咧就好平嘅咁样样，
1: 嗯，
0: 所以其实喺成个我哋叫做光学嘅设计，光学就系、是。好似你睇手表后面嗰啲闪闪闪灯啊，咁又光学啦吓。
1: 系系
0: 咁其实个光学嗰度咧，真系花咗唔少功夫嘅。
1: 嗯，
0: 因为后面除咗你嘅耳仔后面仲有凹凸之余咧，佢个接触点都系好细嘅，耳机本身就细啦，咁唔似个手表咁大啊。
1: 嗯嗯。
0: 咁你喺咁细嘅一个嘅面积，要做啲光学，又唔会所谓嘅流光、或者俾太阳影响到。
1: 系阳系。
0: 系啊，所以我哋其实就搞咗一轮。咁、足之今年都有几个客除咗量产都开始发布㗎啦。
1: 哦 ,ok, 喔咁、都好犀利喎。咁就我正想问你你哋公司咁多年嚟或者有冇话近期你觉得最大突破系边方面呢？有冇话系可能你用嘅 LED 灯啊，或者系可能其他嘅一啲感应器啊，同埋我相信电池方面亦都系一个一直有进步啊。咁但系对你嚟讲最大突破系乜嘢咧？
0: 我谂突破咧。

0: 分两 part 啦，一 part 就技术，一 part 就应用，咁啊技术方面，其实你讲嗰啲电池，嗰粒芯片吓或者叫晶片，其实系大家都知道咁啊吓，越嚟越细粒啦，越嚟越悭电啦，所以耳机咧其实可以做到越嚟越细嘅，细到好似例如你可能听嗰啲正话讲嘅睡眠耳机嘅时候有吓，咁我哋喺技术方面咧，我觉得最自豪嘅就系、是、系咯，因为耳仔。我哋唔单止入耳嘅，唔单止夹耳嘅，仲要勾住个耳仔嘅，
1: 系、
0: 即系好多嘅唔同嘅形态，我依家做埋，都帮一个客做紧骨传导，都加埋呢个功能嘅，吓，所以相对你个手咧，就手就好平一忽肉咁样系嘛，咁耳仔咧，咁你掂唔同嘅地方咧，个感觉咧耳窿就360度噶啦，系咪？咁处处都唔同嘅，所以我哋克服咗呢个唔同嘅耳仔嘅部位，可以好准确去监测。因为好多时监测咧就唔系话你瞓喺度坐喺度去度完之后就话你准嘅，唔系嘅。咁亦都包括你要跑步啊，即系跑到譬如即系10公里每小时或者以上吓，咁呢个系其中一个。咁第二步技术，第二方面技术方面咧，我哋喺呢几年其实。由于呢一个嘅形态，呢个耳机咧，即系好得意，好多人冇谂到呢件事，所以我哋亦都有好多机会同唔同嘅大学吓、去一齐做呢个临床嘅实验，吓咁啊，希望咧未来咧你喺耳仔度咧，甚至会一日度到你系咪譬如血压高啊，心律不正啊，除咗正话讲嘅心率太高之余，咁之后咧实时可以同你讲喂。你好似吓个心率好似有啲怪怪地过咁样，因为有时咧去到40-50岁咧眼又花，咁睇住个表又睇得唔清楚，咁如果有个声音喺耳仔同你讲嘅话咧，就好似几唔错。咁除咗呢个技术方面咧，另外一方面就系应用咯。咁我哋过去一啲嘅例如应用，除咗睡眠啦，除咗我哋都有客做紧呢个嘅康复，康复咧。即系今时今日，好多人咧就要去做心脏科手术啦，要去做譬如中风啦。成日我哋见到，譬如喺停车场咁有个伯伯，通常都伯伯噶啦。咁你好明显中咗风啦，隔篱咧就有个工人姐姐咁托住佢。咁由于伯伯行得好慢，咁工人姐姐就好无聊咁睇住手机。其实阿伯行得咁慢咧，对于佢个复康咧系冇乜帮到嘅。佢要行到某一个心跳，令到佢个血循环先至会帮到嘅。
1: 哦，
0: 系啊，咁所以复康呢方面我哋亦都做紧啦。近排最有趣嘅就系我哋有个客咧，就帮香港警察做到一部机咧，就帮到佢哋。譬如你知我哋夏天就嚟到啊嘛，
1: 系
0: 咁夏天到咧，就好多香港人咧，我甚至乎内地同胞啊，周吓。外国人咧就会去行山嘅，行下行下荡失路又好，中暑又好，咁就要民安队啊，又要警察啊上去，咁人哋又唔系着住条短裤，人哋系着吓成套制服，兼拎住好多嘢嘅，咁好多时候咧，佢哋个人未揾到咧，有啲警察咧已经有机会中暑噶啦，
1: 哦系，
0: 所以我哋做咗，我哋嘅客做咗用咗我哋技术，做咗一部耳机，同时度佢个体温。可以警告佢，即系如果太高吓，体温太高，同埋亦都可以攞嚟做对，即系连接佢个对讲机，咁佢系啦，就咁样样，
1: 即系透过对讲机去话翻俾总部知，
0: 系啊，即系你后边可能有个指挥中心噶嘛，咁啊指挥中心啊，可能警察 PC 1、2、3、4、5，好似个体温开始高噶咯，佢可能嗰下佢未知，系咪先？咁可能指挥中心会提佢喂你。系咪唞唞饮啲水？
1: 你呢个都系一个耳机形态嘅，所以根本就系可以做到对讲机嘅功能噶。
0: 冇错啦，冇错，冇错。
1: 咦，咁又几好喎？呢个
0: 冇错。
1: 咁样嘅话，同埋我想问埋你中暑就其实即系想预防中暑就净系睇个体温啦，定系要睇埋心跳嘅咧？
0: 其实咧，要预防中暑咧，体温虽然系一个好紧要嘅一个指标啦。其实心率亦都系，仲有例如嗰日嘅天气啦，
1: 系
0: 同埋一个好紧要嘅叫做心率变异率。
1: 哦，

0: 慶祝會啊，諸如此類咁樣。咁、你就可能休息唔夠啊，水飲唔夠啊。咁、但係個腦咧就依然以為你可以做到兩個半鐘，係啦。所以呢刻，譬如個耳機又可以提醒你，喂，阿哥放慢，即係例如咁樣咯。
1: 哦 ，OK， 係啊，幾好啊，幾好啊。咁样你同埋有冇话过去近几年呢，有冇你啲客户嗰啲反馈都系为你带嚟咗一啲惊喜又好，或者好好嘅灵感呢？我好奇。
0: 有啊，其实有几次啦，例如新冠嗰阵时啦，咁喺将军澳嘅灵实，应该叫灵实医院吓。嗰阵时大家都知道啦，咁譬如病人咧就喺个隔离病房啦，咁姑娘咧冇嘢，你都唔会入去噶啦，因为每次入去咧就
1: 有风险，
0: 有风险啊，你要换咗全身啊嗰啲
1: 好麻烦，
0: 衣着系啦。咁嗰阵时咧嗰、个中港嘅物资都好难搞啦吓。
1: 系啊系。
0: 咁我哋咧就有即系大家想谂办法咧就。将呢个产品咧，嗰阵时系零啊，都系耳机嘅，
1: 系
0: 探热嘅，
1: 哦系，
0: 系探热嘅，就喺好似唔知零实嘅一间或者两间病房咧，一间病房有四五六个病人啦吓、就装备咗佢哋，
1: 系，
0: 咁佢哋真系发烧啦，咁姑娘先至入去，咁嗰个系我认为系好唔错一件事，咁第二方面咧就讲到正话讲到康复啦吓，或者复康啊。我成日搞乱，咁呢个复康方面咧，因为依家正话讲到，譬如心脏病，譬如中风，甚至乎其实好多嘅癌症病人，做完电疗化疗之后咧，佢需要训练翻自己嘅力量嘅，
1: 系
0: 训练翻自己嘅力量嘅，咁呢一刻咧，你又唔可以操之过急，你要又系睇住个心率，咁你叫佢。即系练紧铁嗰阵时，或者喺个跑步机嗰度行嗰阵时，一下睇远，一下睇个手表。
1: 哦，
0: 佢失焦噶，好危险啊！
1: 系
0: 好危险嘅吓。咁坊间仲有一种叫做心跳带添，嗰、个又系好唔方便，箍住个心口嘅。咁、所以我哋都有啲客讲，喂，耳机几好、啊。咁佢哋都试咗，所以我哋亦都同同唔同嘅，包括喺香港或者新加坡嘅复康中心咧，就有呢方面嘅。测试啊，合作啊，咁样咯。
1: 好啊，好啊。咁啊，阿卡罗倾到呢度，我哋不如听住少少音乐休息一阵，跟住转头我哋继续倾多啲关于你个入意识健康监测技术系个创业嘅经历啦。咁我哋转头再倾一倾。

0: 晚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8， 日元 159.79， 瑞士法郎 0.786， 加元 1.384， 人民币 6.763， 英镑对美元 1.348，欧元对美元 1.165， 澳元对美元 0.71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4。 伦敦基美安市卖出价为 4524.6 美元。现时录的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气候变化导致极端暴雨频繁，日久失修的斜坡和挡土墙容易因为天雨引发山崩塌方，造成损失甚至伤亡。业主必须维修保养属于他们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也要清理排水渠，以减低山泥倾泻的风险。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4: 老人家，新冠病毒依然存在于社区，长者的风险比较高，为健康着想，千万不能掉以轻心。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安心接种新冠疫苗。家人应尽快带长者到指定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私家诊所或公立医院，按时接种疫苗吧。
5: 谱出校园精彩全新环节，身体秘密小探员。想知道为什么一到考试就会肚子疼吗？想了解为什么明明很累却睡不着觉？逢星期二下午4点，谱出校园精彩，田赖姐姐、曼曼老师还有注册社工李凯琪将会化身小探员，为你揭开谜底。
6: 嘘，小声点，这些都是小秘密啊。
2: 以设计师的角度探讨 AI 科技，
1: AI 大战设计师。
7: 啱啱早期我用开个 platform， 所有 UX UI designer 都会用到嘅，佢已经有用到 AI 落佢个 platform 度啦，我都有用到，但系其实完全取代到我去做呢一个设计出嚟，其实都要啲时间，未有咁快。
8: 更多设计与科技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 AI 大战设计师。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0: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1: 創科新浪潮將會帶領你深入認識香港和大灣區最新的科技創新故事，無論是疫情後日益普及的服務型機械人，或者是利用虛擬實境打造沉浸式體驗的最新娛樂模式。我們每集邀請不同的創新者以及科技專家，分享如何透過科技解決環保、食品健康、教育與寵物照顧等的社會問題。我哋将会深入探讨植物肉如何推动可持续飲食， 3D 打印技术点样重建珊瑚礁，人工智能如何提升宠物健康。

康监测，以及创新材料点样令到建筑更加节能。透过呢啲生动嘅故事，你将会发现科技并唔系冰冷嘅机械或者数据，而系充满人性同埋温度嘅解决方案。香港电台 CIBS 节目《创科新浪潮》，立即同我哋一起感受科技创新带来嘅无限可能。

0: 人类将电子装置放入耳仔的这件事，其实由20世纪初就已经开始。最早期的助听器体积庞大，要用真空管，直到晶体管在1950年代开始普及，助听器才可以做到真正缩细挂在耳仔上面。去到1980年代，完全放入耳道的助听器正式面世，这个可以说是入耳式装置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跟住落嚟，2000年前后，蓝牙无线耳机逐步普及，令到入耳式装置由单纯的听觉辅助工具，慢慢演变成一个多功能的个人电子产品。工程师在这里开始想，既然耳仔入面都已经有了电子装置，为什么不可以顺便做埋健康监测呢？讲到健康监测，大家最熟悉的梗是手表和手带啦。佩戴式的手表装置好处就是显示屏庞大，电池续航力比较强，适合长时间佩戴。但是它都有局限的，手腕的皮肤比较厚，血管分布比较疏，而且日常活动会造成大量的杂讯，影响读数的准确度。相反，耳仔这个位置就很特别，耳道入面的温度稳定，接近身体的核心温度，而且耳部血管丰富，距离大脑和颈动脉都很近，信号清晰稳定。研究发现，在耳仔入面量度心率、血压，甚至乎脑电波，准确度比手腕是高很多。不过耳仔话就话是一个理想的位置，但是要将复杂的传感器塞入一个小到可能只得几立方厘米的空间入面，真是谈何容易。第一个挑战就是体积和耗电。心率传感器、光学传感器、加速度计、蓝牙晶片、电池，全部都要塞埋一起，仲要戴得舒服。第二个挑战就是佩戴的稳定性，耳机稍微动动就会影响信号。第三个就是挑战热力管理，因为电子元件会发热，而耳道是一个相对密闭的空间。大约在2015年之后，微机电系统技术、低功耗晶片和机器学习演算法的成熟，终于令到这些问题逐一得到解决。今时今日，市面上已经有不少的入耳式健康监测产品，它们可以实时监测心率、血氧、饱和度、体温，有些还可以量度呼吸的频率，分析步态，甚至乎是侦测跌倒。更加有趣的是，科研人员发现透过耳道可以采集到脑电信号，这个对于睡眠监测、癫痫预警，甚至乎是专注力分析都有重大的意义。运动科学领域亦都开始采用入耳式的装置去量度运动员的核心体温和最大的摄氧量。未来随着传感器做得越来越小，人工智能越来越聪明，我们的耳仔可能不单只是听声音的器官，更加会成为身体最贴身的健康守护者。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节目《创科新浪潮》，我是节目主持 Richard Lai。我们现在就继续跟今日的嘉宾高平先生 Carl 探讨他公司研发的入耳式健康监测技术的。咁啊 ，Carl， 其实你就讲咗创业，你嘅创业之旅，咁都呢个唔系你第一次创业啦。咁我就好奇你喺呢间公司做呢个入耳式健康监测技术嘅呢个过程，呢个旅程啊，其实都应该遇到唔少挑战嘅。你介唔介意同我哋分享一下你嘅呢个一啲 ups and downs 啊？
2: 好啊，公司就确实12年成立嘅，咁数数下依家到14年，
1: 系咯
2: 吓，咁一定有高低低吓，咁前大部分咧低谷会多啲吓，点解我哋会拣呢个耳机呢个载体？正话就稍微解释咗，我哋以为有个所谓嘅一个 feedback， 一个即系可以听到啊，心跳太高啊，或者有啲白噪声咁我可以吓。咁但系原来市场咁，与此同时，我哋睇到个市场咧，嗰阵时讲紧系十几年前咧，呢个市场嘅耳机品牌其实好多嘅，好多日本品牌啦，好多欧洲品牌啦，好多美国品牌啦，新加坡品牌都有啦。
1: 哦，
2: 相对嗰阵时中国品牌就少好多嘅，都系工厂嚟嘅，大部分工厂嚟吓。咁嗰阵时我哋又咁突然间就一个全球最大嗰位吓， 白色嘅耳机就出咗嚟，
3: 系系系。
2: 咁我就认为咧，其他嗰啲品牌为咗要有更好嘅竞争，应该你要加啲嘢，哇！你唔好净系一味靠平，系嘛？咁一定有啲人平，咁有啲人就可能同样价钱，就多一啲嘅功能俾到你啊，诸如咁样。好可惜咧，我可以同你讲咧，结果大部分都唔系咁样，原来。
3: 是怎样的呢？
2: 大部分呢就只是在这里跟那个消费者讲呢，喂，我的音质呢就好过那间全球最大白色耳机那间我的ANC 就是降噪。
3: 降噪是。
2: 又好过它、
3: 嗯。
2: 但是今时今日不要说今时今日几年前呢你跟随便拉个人呢都十个我想七八个都不会信的啦。
3: 嗯，
2: 今时今日呢啲小朋友更加都系比正话讲紧洗咗脑㗎啦。咁所以过去十几年由于咁样的情况呢，我哋以为呢一啲嘅即系竞争对手啊，唔系我哋竞争对手，即系正话讲耳机方面嗰啲品牌、以为佢哋会好积极
3: 进取啲，
2: 进取啲、
3: 啊、
2: 有创新啲，
3: 有啲野心、
2: 有啲野心、结果呢就冇嘅、
3: 哦、
2: 结果就冇嘅。咁、所以呢样嘢呢令到我哋投创业个前面大好大半决呢就都好辛苦、要去同佢讲话点解要加咁样，佢话咦嗰间嘢都冇加，点解我要加你做咩呢，咁呢个係一回事。咁嗰陣时我哋确实唔搞手表、因为可能你我唔知你有冇嗰陣时有睇过一啲嘅影片呢，个手表摆旧招。
3: 哦，系，
2: 你好记得啊？
3: 系啦，都有心跳，
2: 都有心跳嘅，或者咧，你戴住个表咧，之后有个手喺度摇下咧，就八千步吓、你坐喺个 sofa 度，咁啊摇下摇下就八千步啦，系咪先？咁我哋工程师咧都出自于香港嘅大学嘅，
3: 系。
2: 咁呢方面睇到，哇，咁搞笑嘅咧，工程师们咧都好执着，都觉得佢唔想去做咁样嘅市场，
3: OK，
2: 咁于是乎我哋就揀咗耳机呢个市场。嗰阵时梗係冇骨传导啊，冇入耳仔啦，都所以都係入耳嘅。咁去到呢旧年，咁终于嗰间就公布啦。
3: 嗰间公司。
2: 嗰间公司第三代啊，第三代又公布啦。公布之后呢就发觉呢个人就哇呢、这个主意好好、啊、喎，
3: 发现新大陆啊，
2: 系发现新大陆一个好 make sense 喎、啊，因为咧，点解咧？我喺个 gym 度咧，咁啊喺度举筋重练吓，咁啊我戴个表咁，我点样睇住个手腕咧？咁样系咪先？咁啊听住歌都好正常，你见你去 gym 你都见到人哋戴个大耳机啊、细耳机都系咁啊嘛。突然间个个都觉得哇呢个好有趣好吓，咁只不过。今时今日过去几年咧，全球嘅耳机品牌咧，其实中国品牌占好多噶啦。
3: 系
2: 吓，咁反而咧，嗰啲嘅欧美甚至日本品牌咧，好多咧，我哋可能细细个或者我细个听过嗰啲咧，你啊后生过我啦吓。咁我细个听嗰啲咧，可能已经执咗，或者卖咗又俾卖咗，卖几次添
3: 吓，
2: 或者基本上冇人戴噶啦
3: 吓。
2: 咁今时今日我公司有啲年青人都曾经睇过某几个呢啲品牌，都睇完之后唔知道、哦、原来呢个系曾几何时系一个好劲嘅耳机品牌嚟嘅、
3: 啊。
2: 所以其实相对中国品牌呢，我觉得好有创新，好有进取，愿意去试。咁呢样嘢呢其实对我嚟讲呢諗返呢都喺某个程度上都系一种教训嚟嘅。即当其时我哋个手表嗰度咧，应该都唔好话 reject 咗佢，都应该要去试，睇下可唔可以做个好个人，
3: 系
2: 吓。咁呢个系一个好大嘅一个学习咗学到嘅嘢咯。
3: 哦，吓、呢个几好，即系唔好完全抗拒，即系起码你都搵到食先啦。即系直接讲句系啦，但系都同时间就系、是，反正都有做类似嗰方面嘅技术。咁都系有一啲数据收集到，都系一个学习过程啦，可能啊。
2: 系啊，其实因为我好似正话都有提到，耳仔嗰度咧，因为个 嗰、那個嘅粒突面啦，360度啊，接觸面細啦，諸如此類咧，咁我哋都可以喺耳仔度做到呢個準確度。
3: 嗯，
2: 依家過去一年咧，反而有啲嘅做手錶品牌，
3: 嗯，
2: 都嚟揾我哋啦。
3: 哦 ，OK，
2: 係啊，所以其實即係好搞笑咯。依家又開始啊，咁我哋都記住以前就記住話嗰啲唔應該去抗拒、去拒絕、啊，咁啊，依家就做咁啊！
3: 可能你一早會識咗呢啲做手錶啲，
2: 分分鐘都係咁係啦。咁啊，分分鐘都應該喺下個月都要量產添。
3: 哦 ，OK， 好，
2: 係啊，
3: 哇，幾好。咁其實我啱啱係好彩，你提到呢個耳仔方面啦。我啱啱想問你啦，嗱，我哋亞洲人同可能歐美人、外國人咧，咁、耳仔啊，即係身體形態嗰啲，全部都好唔同嘅。咁呢方面係你哋都會研究埋啦，系咪？即系
2: 系啊，
3: 个分别系咯，大唔大咧？其实如果入耳仔呢度，
2: size 啦，嗰、那个肤色啊，肤色啊，
3: 吓系，
2: 同埋甚至乎可能外国人咧啲毛发比较多啲，
3: 系
2: 啦，
3: 系，
2: 咁啊毛发呢啲啊肤色啊都有机会影响嘅，
3: 系，
2: 咁所以我哋喺过去十几年咧，都有做到唔少项目嘅，虽然未去到好似今年咁样嗰、那个预计咁大量吓，咁啊嗰阵时咧就唔同嘅客，通常嘅客咧，即系你唔可以话喂我度呢样嘢准，佢就信你噶，佢都要去试嘅，咁佢有白人啦、啊、黑人啦、啊、吓，咁、男人啦、啊、女仔啦、啊、咁、样。咁所以其实我哋嗰个过去十几年呢个技术经历过唔少嘅客，用咗唔少嘅人种去试过个准确度嘅，其实。再加上正话我都提过，我哋喺同唔同嘅大学，譬如喺除咗心率啊、血氧啊、包括依家做緊嘅叫做血压啊，同埋一个心率不整呢、都有唔同大学。唔同大學咧，佢通常佢做啲研究、臨床研究咧，佢都會揾唔同嘅人去做咯，係啦，
3: 係，哦，咦，係，咁都依方面都幾成熟嘅，真係嚇。咁其實你會覺得依家健康監測嘅佩戴市場咧，咁就其實我就睇開手機比較多啦。咁坦白講，又近呢幾年咧，就形態啊，起碼形態嚟講，除咗話即系可能有啲折叠可折叠嘅机之外咧，都落落去都系咁嘅样噶啦。咁我亦都唔排除个啲健康佩戴装置，亦都除咗话每年嘅个某啲方面嘅提升啦、续航力啊嗰啲，同埋可能有少少新功能之外，咁其实监测方面都可能系即系有轻微提升吓。咁有啲人就话，呢、这个佩戴健康佩戴市场装置市场系已经饱和啦。咁但系啱啱听你咁讲，你话连做智能手表嘅厂商都揾你，佢哋系想我唔知道你意思系话系想做埋耳机啊，定系将你依家耳机方面嗰种技术摆埋落去佢哋手表度咁样。其实系咯，你点睇呢个讲法咧？
2: 首先回答你先话个问题啦。原来手表咧都因为个设计上后边嗰啲闪闪嘅灯咧。如果加咗好多咧，消费者就会觉得诶，好高科技
3: 哦。哦 ，OK。
2: 但与此同时咧，加得太多咧，你有机会互相影响，
3: 有干扰，
2: 于是乎我哋喺呢方面，反而可以帮到佢哋喺准确度方面咧，就帮到佢哋啦。
3: 哦，
2: 系啊，呢个都有少少事实，呢个系事实嚟嘅吓。
3: 即系你意思系话，你哋公司都有提供一个。可能做
2: 光学方面嘅一个仿真
3: 技术顾问啊，之类去提供
2: 系啊，系啊，顾问啊，
3: 计算法系嘛，算法可能
2: 算法，同埋教佢哋点样喺个后边嗰啲闪灯点样去布置，而令到唔会即系互相干扰咁样样。

0: 系啦，呢个系我哋行家就讲称之为光学仿真，
1: 系
0: 啦，
1: 哦 ，OK，
0: 仿真系啊，simulation 吓，
1: 哦仿，哦模拟，
0: 系啦系啦系啦。咁我哋喺正话你讲呢个市场，即系好似饱和呢件事咧，其实确实喺某个程度上系嘅，因为人体可以黐一嚿嘢喺上面度嘅，而又唔觉得怪怪地嘅吓。譬如喺额头黐嚿嘢咁啊，下嚟去唔会觉得怪怪地嘅。呢个地方咧就越嚟越少啦。但系咪冇喎？咪冇喎？大家可能熟悉有个好大嘅戒指啦，智能戒指啦。呢几年咧都叫做越嚟越多人关注啦。
1: 系。
0: 近呢12个月咧，仲有一个系夹住呢个耳珠呢度嘅。
1: 哦，系。吓，
0: 又系呢个啦吓。咁。另外一个我都觉得是一种可穿戴的一种呢，就是那个持续血糖。
1: 嗯，是的。
0: 是的，即是在你的手臂后面呢一个白色的东西黐在那里，其实那个都是一种的可穿戴来的，我觉得。
1: 是
0: 的。如果你以一个的每一年即是几多那个消费指数销售指数来讲呢，正如我讲呢，耳机呢就5亿。耳机就5亿，手表呢就2.5亿，这个血糖呢这嚿嘢呢就2亿，相对戒指呢就讲緊係全球可能1500万左右嘅啫，相对比较少嘅。咁嗰啲其他嗰啲譬如摄喺你嗰个鞋底呀，度你个你个布置，或者贴喺你个胸嗰度度下你有冇会唔会心脏病嗰啲呢，嗰、那个每一年可能得1-2百万，
1: 嘅啫，争好远，
0: 系争好远，争好远嘅。咁所以，话虽如此，咁耳机虽然五亿啦，咁但系5亿嚟讲咧，由于旧年即系9月嗰间公司吓、啊，即系市场嘅领头羊，先至公布咗佢哋产品，所以现成咧耳机可以度到呢啲嘅心率啊、血氧啊、焦虑啊、体温啊。呢啲嘅功能嘅耳机咧，其实依然好少嘅，依然好少，所以相对嚟讲个成长空间就好大咯。因为市场大哥都加咗呢样嘢咯，
1: 系，
0: 咁你其他品牌你吓、啊、
1: 都会跟风，
0: 系啊，正话都提咗其他嘅嗰啲欧美啊、日本品牌，大家唔去加多啲新嘢，唔会尝试啲新嘢，于是乎今次今日好多品牌都唔得啦吓。咁中国品牌就唔系咁啊，中国品牌好进取，
1: 系
0: 吓咁样咯，
1: 系咯。咁提到呢样咧，我都正想问你嘅，因为你哋公司咧，其实就你自己就有，我唔知有冇系一半时间喺香港，咁跟住你都仲要北上嘅，你哋系咪你公司系咪唔知喺国内边度都有？
0: 有。
1: 是边大概边度咧？都系深圳。
0: 深圳，我哋喺深圳宝吉。其实我哋当时12年创办咗香港呢边之后，应该系13年就深圳嗰边就都开始噶啦。
1: 哦，系啊，所以你两边走嘅而家。
0: 系啊，我哋好多之前，即系我哋嗰阵时有啲旧同事咁，大家帮手。其实呢一个做耳机做生产，咁啱我可以。即系吓，我估啊，全球可能90%或以上嘅耳机生产嘅公司，即系工厂吓，喺大湾区广东省都有点嘅，吓咁虽然依家近年有啲人搬到去菲律宾啊、越南啊，但系你个生态链咧都系广东省为主嘅，所以唔上去唔得嘅，吓唔上去唔得嘅，基本上，所以呢个冇问题啊！我哋依家特别系即系深圳同香港之间咧，就其实好多方法上嘅，高铁又有，地铁又有，巴士又有，你搭船都得，咁样系咪先？咁所以其实其实对我哋讲系一个好事，再加上好多正话讲好多品牌咧，大部分嘅内地中国品牌咧，又喺广东省嘅。
1: 哦，系啊，真系啊，
0: 真系噶，
1: 系啊，
0: 真系噶，吓，
1: 系有时我就咁坐喺度，突然间谂起，咦，系，其实真
0: 系
1: 好，
0: 真系噶，系噶，
1: 即系而家系走系国际化嘅，
0: 系啊，
1: 系啊，
0: 好劲噶，所以你唔去 咁你想边呢咁样係啦。
1: 同埋我相信大湾区嚟对你嚟讲都即係唔单止係供应链啦，人才都可能係对嚟讲有帮助，系咪呢？
0: 一定系嘅、啊、其实两地呢都有各自嘅优势。
1: 嗯嗯。
0: 咁我哋喺深圳嘅同事都有成十几个啊。
1: 嗯 ,ok。
0: 十几个 啊。所以其实大家互补得好好㗎其实。
1: 嗯嗯。
0: 咁虽然你话有时譬如即係大家嘅工作习惯，你可能听过内地有996啊，佢嘅时间都好长。因为唔系话我哋叫我哋啲同事去996啊，
1: 嗯，
0: 个客啊，
1: 嗯哦，
0: 系嘛，咁佢可能星期六中午佢订嚿嘢俾你，佢就话星期六晚有冇嘢睇啊咁样，
1: 哇，
0: 有时真系会咁，
1: 真系会咁噶，
0: 真系会咁噶，系嘛，咁我哋内地嘅同事咧又即系话得吓，咁啊咁啊都好愿意配合，
1: 嗯
0: 吓，咁所以其实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组合咯，
1: 嗯，非常好，非常好，
0: 即系人才啊、市场啊呢啲、都非常之好咯，
1: 嗯，好啊，咁啊，阿 Carl 啊，今日即系时间啊嚟到呢度都差唔多啦，虽然我仲有好多问题想请教你嘅，但系就可以留翻我哋下次再同你交流一下先，咁啊，今日再次多谢你百忙之中抽空过嚟啊 ，Carl， 咁啊，希望喺不久嘅将来，我又会再喺好多产品度再见到你哋公司嘅呢个入耳式健康监察技术啦，
0: 多谢
1: 你 ，Carl，
0: 多谢晒，
1: 下次见
0: ，Thank you。

0: 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正在中亚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和哈萨克总理会面，他在社交专业说，两人就两地经济、基建、文化、教育、旅游等多领域发展深入交换意见。他邀请哈萨克企业来到香港考察，特别是走进香港未来经济新引擎的北部都会区，了解香港金融、创科、法律服务等的最新发展。李家超说，特区政府推出的一带一路奖学金深受中亚学生欢迎，其中哈萨克学生占比最高。本学年有超过500名的哈萨克学生在香港院校就读。李家超说，这些年轻学生和这一次随团访问的香港各界代表都将会成为日后推动两地加强联系、共同发展的重要桥梁，期待两地携手共同开启友好合作的新篇章。一对港人父母几年之前在芬兰诞下女儿，其后移居瑞典。由于没有出生证明，女儿被瑞典有关部门强制看管，两人其后回港，近月在家中诞下另外一名的儿子，但是没有取得认可身份证明。父亲曾先生表示，有交申请在家分娩的声明书，不愿意做 DNA 检测，认为属于敏感资料。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警方早前在长沙湾找到涉事男婴以及这一对的男女，两人宣称是男婴的父母，理应关心男婴的状况，但男婴出生之后却没有第一时间将他送院检查，明显是疏忽照顾，以疏忽照顾儿童罪将两人拘捕。当局将男婴送院检查，他强调事件和隐私无关，希望两人可以提供证据证明男婴是亲生的。小一统一派位原定是明天公布结果，教育局说在设定系统发送程序的时候出现偏差，导致短讯被错误提早发放，对引起家长不便深感抱歉。教育局已经立即对全部学生的派位资料进行全面严谨的核查，强调今天早上短讯不影响派位的结果。教育局已经加设电话热线2832-7700以及2832-7740回复家长的查询。今天早上也透过短讯通知家长，无需理会早前发出有关小一派位的短讯，不需要急于联络学校。全港所有正式具备完整正确注册详情的派位结果将会按照原定的计划，明天早上7:30开始正式公布。教育局强调，资讯系统一直运作稳健，没有受到任何网络攻击或者是黑客的入侵。这次事件和资讯保安及网络安全完全无关，家长以及学童的个人资料都受到高度的加密保护。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8，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4，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518.65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个低压区正在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并大致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在晚上的8点，强烈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北偏东大约200公里，预料会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40公里，掠过日本本州的南部。本港地区今天晚上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明天局部地区有骤雨， 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和星期五部分地区的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也有几阵的骤雨以及雷暴，随后两三天骤雨逐渐增多。信息录得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由而家到晚上十点，系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5: 即使门派不同，但我哋志同道合。飞为舞蹈馆

0: 欢迎大家嚟到香港电台 CIBS 节目《非遗舞道馆》，我系大家嘅节目主持人阿娇啦。每一集咧，我哋都会邀请一啲嘅武术传承人咧嚟到我哋嘅节目咧，去分享一下啊，究竟咧佢哋学紧嘅门派系咩嚟嘅？佢哋究竟如果要做到传承，会面对啲咩嘅困难？同埋佢哋希望将拳术入边一啲咩嘅精髓咧，去带俾我哋嘅大众啊！嗱，今集咧继续有我哋嘅义拳蔡振坤师傅啊，义拳嘅第五代传人咧，喺我哋嘅录音室入边，蔡师傅你好，
1: 你好阿娇。
0: 另外特别啲咧，就系今日蔡师傅都带咗佢嘅其中一个嘅徒弟咧，夏宝龙先生啊 ，Dragon 啊，阿夏师兄你好，
1: 系阿娇你好，
0: 系喂你好啊。咁啊嗱，即系上一集咧，我哋就讲咗好多关于义拳嘅一啲嘅哲学啦。即系对于我嚟讲咧，即系义拳比较系接近一套嘅权利，或者对于身体嗰个重心啊，或者身体上嘅一个理解嚟嘅，就好少话有，即系甚至乎应该系冇套路噶，即系好少话系好似红拳就有铁线拳啊，咏春就有小念头咁样，冇嘅，而系透过一啲嘅方式咧去认识啊，究竟身体点样去发力嘅。嗱，我想问一下啦，阿 Dragon， 不如讲下，即系同我哋嘅听众介绍下先，点解会接触义拳嘅？冇理由系因为减肥嘅，因为即系我知道呢一套拳法就唔系话真系要减肥嚟到去即系最有用嘅方式嚟，我相信。
2: 系冇错，因为我都一路都想学功夫嘅，不过呢，但我冇乜做开运动嘅，自从读完书之后，跟住做嘢啦，做嘢，咁就又其实冇乜病痛，又唔系想减肥嘅，仲纯粹系想搵啲功夫学啦，因为有一排好多年前有兴起叶问啦、咏春，跟住本来想学咏春，跟住睇好多资料，睇下呢就睇到一篇文章系啊，金城师兄写嘅，就系写讲关于佢学义拳嘅一啲资料，我觉得好得意呢一套功夫，跟住就想去接触啦，就上网揾就揾到啊师傅呢个地方啦。
0: 嗯，喂，其实咧对我嚟讲咧，即系好深噶，即系义拳嗰啲概念，我上一节听完之后咧，我翻去再做啲资料搜集咧，其实我都唔系太睇得明究竟系做紧啲咩嘅，因为好简单，你出去学拳就打沙包、打手把。但系呢一套拳法咧，佢会即系可能一开始对你嘅训练就系企直啲，或者问你啊，点解呢一刻会出一个右直拳咁样样咧？学嘅时候会唔会好困难噶？
2: 初头学嗰时就师傅就系叫开始学嘅时候，我哋就其他乜都唔学嘅，唔系学出拳，唔系学点样步法嘅，学站桩先嘅。最紧要系个桩，所以我哋呢套功夫所有嘢都系由个桩去变出嚟嘅。所有嘢最基本就系个桩，所以咧初头就站桩啦，即系好似。你个 concept 好似人。

0: 其他功夫扎马，咁不过我哋个妆又比较特别啲，
1: 嗯，
0: 咁你要斩嗰个妆啦，可能头一两堂、头几堂都系讲紧个妆啦，你
1: 嗯，
0: 要个姿势执得好，同埋你要感应到个点样个力落到地。
1: 系。
0: 但系师傅佢哋会将一啲好即系权理上、拳经上边嗰啲比较虚幻啊、比较
1: 系，
0: 文言文嘅嘢，佢
1: 啊，
0: 哋用佢哋好简单嘅方法拆到好细，将啲步骤、动作拆到好细，令我哋其实我哋好容易明嘅。经过师傅把口讲出嚟，如果你就咁睇拳经呢，系比较空泛同埋难明啲咯。即系你冇经过消化呢，即系佢哋经过消化之后再教我哋，我哋系易上手好多嘅。
1: 会唔会同即系自己一开始谂住喂睇完叶问啊，梗系想试下打交啦，大佬咁啊，或者试下讲手咁样样啦。一上到去叫你学站桩，然后讲好多一啲嘅哲学嘅时候，会唔会都对学拳嗰个期望有好大出入咧？
0: 初头都有少少嘅，因为你即系同你嘅讲法一样啦。呢一上手就系想试下打拳把，起码打沙包，或
1: 拍下
0: 者又
1: 片
0: 同啲人
1: 啦，系嘛？
0: 对下少少啦。跟住就其实我哋就唔会系咁啦。初头就站桩同埋有一套学习嘅程序叫试力嘅，就将我哋学嘅动作做到最慢，做到最正确。跟住先讲速度啊、发力嗰啲嘅，
1: 再感受个关节点样去发挥嗰个力量出嚟
0: 系啦系啦，所以初头你都要有啲耐性去接触呢个拳，你要有啲耐性先去到后边嗰个阶段咯。
1: 喂，蔡师傅，Dragon 都算系有即系好有认知，同埋都几有悟性嘅一个徒弟嚟，系嘛？
2: 梗系有认知啦，我哋因为我觉得佢对我哋最大贡献系咩咧？佢将我哋讲嘅嘢写翻出嚟，呢个系我觉得系其中一个传承。我哋要面对嘅问题就系拳经好多时文言文嚟噶嘛，咁我哋讲有我哋讲啊，但我哋写唔翻出嚟。佢又真系个文笔好好嘅，佢写翻我哋嘢，记忆力又好，好劲啊！我觉得佢每一堂佢俾翻我哋睇嘅 look 就系我刚堂讲嘅嘢咯。咁边有可能咁嘅唔明嘅？所以我觉得佢好劲嘅呢样嘢。
1: 即系做一啲知识传递嘅工作，文字系好重要啊！但会唔会将人去记录嘅时候，都会觉得其实文字都俾咗一个限制？即系尤其是系讲求身体上嘅发力啊，或者哲学上嘅层面，文字变咗另外一个框架去困住咗你啊，表达唔到咁样呢种困难。
0: 因为其实本身我 job look 系因为我记性差，所以我要 job 低自己睇嘅。咁我顺便 share 咪俾师兄弟一齐即系记得好啲啊嘛。但系就你讲得啱，其实文字个限制咧系会有嘅。咁我有时都会用啲口语化咁打落去嘅。但系因为系俾我哋围内师兄弟睇咧，我哋学过再睇咧就会明好多咯。但系你俾啲冇学嘅人睇，可能就会要多啲。相嘅解释啊，或者有啲片嘅解释咯，系咯，系啊。
1: 我听过一句说话，archive is power 啊，即系 archive 嘅意思就系将嗰啲嘅东西存档。其实系一个，即系应该简单咁讲，可能20年后大家睇翻就系即系夏星写嗰啲嘅文字就系、是、哦，原来意拳都几容易明，广东话嚟嘅咁样
0: 你可以咁讲，因为意拳已经有啲经典嘅著作啊，有啲文字嘅笔录啊，嗰啲你都睇得明嘅。但系就如果经过我哋即系师傅呢边啦，佢哋嘅解释，你会更加明白，现代人更加明白咯，同埋更加易去接触、理解。再加上你再上堂嘅话，就会全面啲咯，比起你净系睇拳经，会吸收多好多噶。
1: 一套好仔细好。细心嘅一个拳法啦，即系唔系粗枝大叶话打就得噶啦，咁样啊练力嗰啲又得噶啦，唔系亦都对于教与学嘅人嗰个要求相对系高啲，至少佢要有唔好话有悟性啦，起码有耐性先啦吓。我都好想知道啦，蔡师傅，其实意拳呢一套嘅拳法咧，喺现代嘅传承或者多唔多国家嘅人学咧，佢而家去到一个乜嘢嘅发展嘅地步咧？
2: 其实咧，意拳嘅传承如果喺全世界嚟讲咧，其实多嘅。譬如，因为就佢祖师爷系清末民初啦，咁其实佢之后就经历咗好多文革嘅时候，就好多人去周围去啦。咁当初其实我哋日本有一水叫做太极拳，咁就系当年第二佢弟子系个叫泽井健嘅日本人，咁佢系玩空手道嘅，咁输咗俾黄老，即系我哋祖师爷之后，就跟佢学，就喺嗰边就。创咗个位叫太极拳，咁佢就系、是、其实咧，如果你有玩极真，应该会知嘅。因为极真去到后期要学站桩嘅，因为佢哋同极真嗰边系互相对打嘅嗰时嘅。咁另外一水就多就系我哋师爷阿韩星焕师爷，佢系第一个带落嚟香港嘅意拳嘅人啦。咁佢之后去到晚年，其实就传咗加拿大。

0: 咁加拿大嗰邊都有我哋啲呢啲嘅傳人，但係咧加拿大嗰邊就好特別嘅，因為其實如果大家有接觸過外國人玩武術咧，好多時佢哋去玩靈修方面嘅嘢，佢會將站裝係一個靈修一個 mental 嘅訓練，多過去一個搏擊嘅，
1: 就好似 mindfulness 咁樣去感受個身體同地面接觸嘅時候嗰個嘅交集。
0: 系啦，咁另外大陸當然又多啦，咁因為其實落嚟好多第二代嘅弟子已經喺大陸度傳播噶啦，咁最出名應該係北京嘅姚氏一系啦，咁由姚中芬先生去傳落嚟嘅，咁而家應該佢死咗噶啦，咁佢由兩個仔去傳承咗呢件事嘅，系啦
1: ，OK， 咁我想知道即係義拳如果喺香港嘅話咧，其實多唔多弟子或者多唔多人會真係揾你哋去學咁樣？
0: 其实呢香港啦应该搞返听嗰次香港其实我哋当第二代弟子分咗好多唔同嘅水出嚟啦。咁其实就唔係得一支嘅。咁譬如仲有一支就係卜根富系啦。咁仲有一啲就係姚氏都有传嘅。咁简单有好多啦。咁其实我只要话俾你听我最清晰都係自己嗰系嘅啫。咁我哋大约你当我哋真係学緊嘅连埋小朋友啦。因为其实我有教啲小朋友嘅。咁大约你当好可能识嘅大约100人咗啦都係。係呀咁就唔係好多啦其实。
1: OK。即係其实如果即系少一个就真系少一支可能性咯，咁计嘅
0: 系啊。
1: OK， 一个好难学嘅拳术，对于学同埋教嘅人都好高要求，所以我估亦都系因为咁嘅原因，令到好多人都会却步啊。
0: 我反而觉得最却步咧系我哋冇样啊，冇形式啊。即系我成日话形容啦，譬如我啲拳友都讲嘅，喂，你好难宣传嘅，谂下我江永春，你实摆嗰个样出嚟噶。我讲蔡利佛讲大乘劈话，你会谂到有个幻想嘅嘢噶嘛？跟住你讲义拳系冇噶，因为我哋讲站桩唔系义拳独有，系太极啊、八卦全部内家拳都会站，只不过我哋站桩嘅规矩同佢哋有分别嘅，系啦。咁但系嗰件事就会令到好难传播，我反而觉得咁样系难传播好多啊。因为譬如咏春最成功系咩？就系叶问拍完之后，咪爆炸性咁样去学啊嘛。
1: 系
0: 啊，
1: 即系我估人系一个 visualize 嘅动物嚟嘅。见到图咧就唔睇字噶啦，系嘛？有人讲咧，直情图都唔睇添咁样。其实义拳咧就好难学嘅，吓亦都因为系冇一个好具象化嘅表达方式啦，或者喺个形体上嘅方式啦，就好简单。譬如跆拳咧就弹下弹下嘅，泰拳咧就相对可能多啲争失嘅感觉啦，系义拳冇嘅。要去传承，其实系要传承啲乜嘢咧？
0: 我应该话首先讲啦，我想更正少少，其实佢唔难学嘅，佢系简单到大家唔信啫。
1: 系
0: 啦，其实义拳成个位系传承个站桩啦。咁其实我哋传承啲咩呢？其实最开头我哋传承，其实你系明白身体搵啲咩。当然佢好多哲学，譬如我哋祖师其实传承一个叫拳学。譬如对我嚟讲改变啦，我觉得反而有时想啲学生去明白。因为每个学生追求唔同，我反而想传承嘅就系义拳谂嘢嘅方式。其实义拳本身成件事系讲一个中道嘅概念，好似系攞平衡嘅。譬如你出拳要大力，当然你成个重心抛出嚟最好噶啦，但系好多时你会失重心，你会向前跌，你会做唔到后面嘅反应。咁义拳嘅取态就摆中间啦，咁后面好多嘢都系咁嘅，咁就唔长讲啦，即系上一集讲咗噶啦。好啦，另外想大家传承嘅就系佢思考方式。我哋祖师爷咧，虽然佢清末民初嘅人，但系佢又好有好开放性嘅。佢成日拳经会讲话，你要谂下为何有此一动，点解要咁样做？好似我哋学拳嘅时候，我想学生时会思考下，点解要咁样做？咁样就啱唔啱？点解佢唔啱？好啦，如果佢唔啱嘅时候，究竟系你做得唔好啊，定系佢呢件嘢冇需要存在？因为其实祖师爷传落嚟都系，其实嗰套拳我符合翻我义拳站桩带翻嚟规则，其实我可以有好多变化，冇话框死一个框框度。佢玩紧一个概念上嘅嘢。咁你我要传承嘅就系，首先一样嘢，如果你要传承到，你要明白何为义拳先。讲就讲好简单，喂，将站桩练翻嚟嘅整体力用出嚟就
1: 系
0: 义拳啦。咁咩为之整体力？点样去用？当然我哋有好多文字想尝试将佢去描述出嚟啦，写出嚟。但系大家好多时会唔记得嘅就系、是，喂，玩任何功夫、任何运动都好，佢一个 procedure memory 一个程序记忆，你要真系感受到先得。我讲几多你感受唔到都冇用，所以你唔可能睇本书去学识游水噶嘛，你真系要落水浸噶。我哋一样嘅啫，反而想学生就系喺唔同嘅练习之中，可唔可以明白到何为一个义拳？第二就系佢嘅概念系点样？咁呢个反而就系我传承，即系对我嚟讲，佢想传俾大家嘅嘢。因为喺我眼中，其实传承啦，我都讲分两个层面啦。一个系你系想学晒所有 二拳嘅嘢做，真係好似咁做個師傅，因為其實係高難度嘅，太多嘢學。二拳本身包含嘅嘢有關養生啊、技擊啊、一啲日常生活用嘅嘢啊，咁係難嘅。第二想你嘅傳承就係、是，其實唔係啊，你喺二拳身上學到啲嘢，幫到你，你有進步，你而家講翻出呢件事已經一個傳承，係啦。咁
1: 我都好想知啊，即系嗱，啱啱啊，师傅咧就讲咗一轮啦，即系佢作为一个嘅传承人，佢梗系有责任要去 sell 呢一件事啦。如果用翻现代嘅术语去讲，但系阿 Dragon， 即系你作为一个都唔好让顾客啊用家啦，或者一开始嚟到嘅时候再去感受呢样嘢，其实你觉得你学紧啲乜嘢喺个过程入边？回想翻一开始嘅时候。
2: 其实初头我就系想学一个中国功夫啦，即系想了解少少中国文化，系透过功夫。其实都冇话定系边一样功夫嘅，咁就接触到二拳就，我觉得系我好好彩啦。咁因为你学落咧就知道佢系训练紧呢个身体嘅协调性啦，同埋你对平衡感啊，同埋你对发力点样可以好轻松咁去出拳，但系个拳又好大力噶。初头你觉得好诡异嘅，冇可能啊！我唔出力，点样打到人痛或者打到大？后屘你透过师傅嘅教，即系好现代化咁样解释到，跟住你做到个动作咧，你觉得好有啲不可思议嘅。哇！点解我可以出到咁大嘅个拳咁大力，但系我又唔攰，可以连续出都唔攰嘅，即系你会觉得好不可思议咯。跟住就经过训练啦，咁就。同时训练咗我嘅，即系点讲咧？即系我普通一个人冇乜做，即系写字楼打工仔，冇咩做运动嘅。即系你可能出边面对啲突发情况，你都会怯啊，或者即系怕事啲啦。你学完之后，即系你学咗一排功夫之后咧，即系有少少对练啦，我哋叫 sparring 啦。咁你会个人就会冇咁惊青啦，同埋即系面对啲突发事件，你会定啲咯个人。你唔好话出去帮手或者出去对付人咁样啦，你起码个人定啲，知道系喺一啲突发事件，你可以谂嘢咯喺度。即系系啦。
1: 本身你自己有冇学开一啲嘅功夫或者其他嘅体育运动咁样噶？
2: 完全零咁滞，
1: 即系
2: 打波嗰啲都冇。
1: 打波即系可能去下啲嗰啲拳馆学下泰拳喐下嗰啲都冇嘅。
2: 都冇嘅，冇嘅。
1: 哦，佢一开始就二拳。我即系听过，即系上一集啊，即系同阿师傅倾偈嘅时候咧，师傅又讲咗好多关于就系二拳佢嗰种。将动作，你啱啱都有提到啊，将动作细拆，然后再进行某一啲针对性嘅训练，让你去熟悉究竟嗰个关节或者嗰个身体部位系点样发力，而去做到一个最 effective 或者最有效嘅发力方式啊。其实练嘅时候系好专注嘅，
2: 系超级专注噶，
1: 系
2: 啊，
1: 即系应该咁样讲就系、是。专注嘅意思系平时工作生活就专注喺眼前嘅东西啊，
2: 系，
1: 即系我哋都市人就好难话真系要花时间去专注喺自己身体上面啊，即系我啱啱即系咪后咧，师傅都有同我示范过，即系究竟点样去控制对手啊，即系控呢个字啊，佢就话哦，将个焦点放喺手指尾同埋手指食指嘅时候，其实嗰个嘅扭力或者嗰个摩擦力制造出嚟嗰个阻力咧，其实都好唔同啊。即会唔会都多咗将焦点放喺自己身上咯？学员都好缺乏。
2: 这个问得好好，直情系你要完全 focus 喺自己身体每一 part， 你先控制到去做嗰一样嘢咯。即系拆到好细，甚至乎去到手指咁嘅动作都有影响嘅。咁你嗰时就要极度专注咯。尤其是之后就算你有机会去搏击或者打擂台。就更加将嗰个专注推到最高位咯。
1: OK， 有冇打过啊？有冇上过擂台？
2: 我后尾初头冇谂过嘅，但系后尾学下咧就想试下。但系因为我年纪唔细啦嘛，我就唔适合去打嗰啲真式即系正式嘅比赛啊。我就试过玩嗰啲馆内赛咯，切磋下，即系打两弯。
1: 嗰啲都好狼噶，即系都要包实晒咁打噶。
2: 有护甲咯，有拳套咯，打两弯两分钟咁样咯。
1: 喂，但系喂咁啊，取消我都想知啊嗱，因为我知道二拳咧就即系比较真系即系哲学嘅层面多啦吓。会唔会都如果你话即系徒弟去打比赛咁我都知道你哋嘅拳法咧系好多时系强调嗰个嘅透过实战去即系检视检验究竟呢套拳法有冇用或者应唔应该继续做呢一样嘢。有冇啲话要练体能嘅方式系会俾你啲弟子咁样？
0: 点解咁讲？我会分两个层面嘅。我成日问学生，你系上擂台定唔上擂台先？唔上擂台体能同上擂台体能系两件事嚟嘅。
1: 系
0: 系啦。咁如果我哋上擂台体能方式，我哋就好现代化噶啦，真系参考现代体能点训练，因为全。

0: 次即系你学紧嘅嘢有冇用嘅话，其实你要另外再花其他一啲时间，同埋运用一啲现代啲嘅方法去面对擂台嘅要求。
1: 系啊系啊，同埋我成日咁即系我自己概念都系嘅。譬如学，你想学某啲嘢，你要付出。
0: 嗯。
1: 咁同埋你玩紧个游戏，你去面对嘅话嘢，譬如你去面对擂台，佢有佢嘅规则，你要去学识点样去赢到呢样嘢去玩，其实你要有好多嘢准备。咁我哋其实就好 open mind 就去训练，因为你嗰样冇，喂，意拳本身系冇咁多体能噶，咁我点练啊？咁咪就咁样做呢啲咯，就去将个拳继续进化去适合翻唔同嘅环境之下生存。
0: OK， 咁阿 Dragon 嗰一场嘅馆内赛个赛果系点啊？
1: 系打和嘅，我答你。本来赛系冇结果嘅，
2: 本来赛冇分输赢啊嘛，即系纯粹系切磋。但系我觉得对于我嚟讲，我唔系要输赢啊，我系挑战自己。你睇下我瘦到咁样，你都唔觉得我打得啦，系咪？
0: 咪都有唔同磅数嘅，我相信。
2: 虽然系，但系咁，我觉得我都唔觉得我会做呢啲嘢嘅。但系谂住挑战自己，跟住经过师傅训练啦，跟住我都可以企上去打到两弯，我觉得都好。
0: 用得翻，
2: 好多谢师傅，同埋我有好有满足感嘅，
0: 系一个成功嘅检视嚟嘅。
2: 我觉得我对自己有少少交代，同埋我觉得我系有个对自己有个进步咯，即系不断挑战紧自己咯。
0: 嗱，转头翻嚟，继续有两位喺我哋嘅录音室啊，咁啊，我都想知道啦。喂，一个都系相对要求高啲嘅拳术传承嘅时候，会唔会有啲困难咧？嗱，其他功夫会有电影去讲啊，意拳暂时未有吓。点传承咧？会面对啲咩困难咧？对象系边个咧？转头翻嚟继续飞为武道馆。

0: 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0,859点，跌228点，下跌0.42%。标普500指数报7,584点，跌15点，下跌0.1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8，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3。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509.62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民政事务总署今天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教育局的 eApp 就是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特别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生而设。同学们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提供的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还有机会在文凭试成绩公布前获得有条件取录资格。马上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吧。
6: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跟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里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了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颗星象征着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7: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8: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9: From now to 10 p.m.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0: 即使门派不同，但我哋志同道合。
11: 非遗舞蹈馆

0: 欢迎翻翻到嚟第三节非遗舞蹈馆啦，继续有蔡振坤义拳嘅第五代传人蔡师傅以及佢嘅弟子 Dragon 夏师兄喺我哋嘅录音室啊。喂，嗱，啱啱咧就讲咗啦，即系透过实战去检视究竟呢一套嘅拳法系唔系有用啦，或者有冇效啦吓。咁我好想知啦，传承嘅时候，其实即系我估唔系，应该唔系个个弟子都好似阿夏师兄咁样咁生性咁样嚟到去用文字去做一个嘅笔录咁样嘅。传承嘅时候，其实阿蔡师傅，我好想知会遇到啲咩嘅困难咧？
1: 传承其实遇到困难咧，就系讲翻宣传先，宣传就真系好难困难嚟嘅。你对我嚟讲，冇形式啦，同埋本身我哋个名咧，同传统有啲拳嘅名好相似，譬如形意拳咧，直情试过好多人问啊，我想学形意拳啊，佢话我哋唔系叫形意拳，
0: 佢以为你打漏字啊，
1: 系啊，咁呢个我成日觉得话我宣传咗难嘅嘢嚟嘅，真系呢个大家嘅普遍认识上唔同。咁调翻转啦，我而家我哋做宣传，即系我哋传承点样？第一样我哋做嘅就系尽量将个层面。

0: 推廣出去。所以我哋盡量做多啲好多唔同嘅同唔同 party 做合作啦。譬如最近就係講咗個講座，就講唔同嘅中功夫喺現代嘅搏擊擂台點樣生存啊，或者有咩變化應用講嘢啦。另外我譬如我師傅之前又同一啲藝術家個舞蹈家去咗一個係啦，講緊一個舞蹈。點樣同一個武術 crossover？ 其實點樣做得到呢？我呢個我會講個例子，大家諗一諗先。就係一間講兩句，我再解翻啦。你諗下武道同武術有咩相似嘅地方？究竟點解佢最緊佢哋 crossover 咗啦？好啦，咁我再去嘅嘢咧，嗱，俾你諗下先。我就講埋我點樣推廣先。好啦，同埋我哋盡量就係、是、其實任何人想嚟學嘅嘢，我哋都會 welcome 教。其實因為我哋最想教梗系讲打啦，咁其实义拳就真系好丰富嘅。我成日讲好丰富，其实佢有修心啦，有养生层面啦。譬如我自己只脚喺学义拳之前系有啲大问题嘅，学义拳之后我医翻好嘅，咁系有医疗作用嘅。咁另外啦，有啲就系其实头先讲阿 Jack 学啊，好似系讲话好多检测自己，其实佢系同而家正观做紧嘅嘢相似，只不过佢有时会喐，佢做时企喺度做。咁呢啲嘢其实一个心灵上嘅修行上，我哋都即系都会想用唔同嘅方向推广呢件事，等大家接触咗佢先，起码认清有啲咁嘅事。好啦，咁讲翻同个舞蹈家咩分别啦？其实我会形容就系、是、大家都系将你个身心完全统一，个分别就系我哋武术家系点样最快 kill 人哋。舞蹈家是怎样将那一刻的情感表现出来、这个就是大家做的，所以他们 crossover 了一件事，就是一个音乐下面大家去做不同的动作，一个就是做回真正的做的舞动作，我师傅就是用武术动作去做，因为义拳后面有个训练叫做拳舞，因为去到很厚，就是你怎样去因应当时的心情去做翻啲動作出嚟，當然動作係有規矩，唔係跳舞，佢係有用嘅，或者做緊啲好靚嘅法力。咁我哋做呢件事咯，係啦。咁啊，所以我哋嘅推廣第一件事就係將多啲人認識啦。第二就係我哋盡量想多啲去做唔同嘅叫做搏擊比賽、擂台比賽，譬如我哋會打兵器、會打拳腳，係、啦。目標就係將個位實驗化，等大家了解咗，喂，其實中國功夫。喂，唔系大家谂嘅样，系咁虚无，系有用嘅，系有用嘅，叫证明出嚟。咁当然呢啲系要 proof 啦。咁自己都唔系叫打得好叻，成日都话系啦，我未到四大级啊，定系系啦。咁呢件事就系想我哋另外第二样想做嘅方向啦。好啦，第三个方向我哋想做就系、是、同好多唔同嘅人去交流，因为成日我师公会讲嘅，即系我义拳师公，佢成日讲嗰时讲过就系人系两只手两只脚，系啦，全世界功夫其实系相似嘅应该，因为你唔系有三只手嘛，唔系嗰个突然间有四只脚啊嘛，系啦，咁跟人哋做紧嘅嘢，我哋有冇做咧？咁点解我哋冇做咧？同我哋概念有冇分别？呢、這个就系点样将个拳继续去将佢进步，一路做紧呢件咁嘅事。咁另外进步呢件事就系、是、另外就系、是。打落兵器度都系个其中一个我哋想继续发展嘅进步，因为传统功夫就系讲拳成兵轻就莫专集刀枪，但系好似我哋练啦拳脚要去打 sparring， 喂你兵器唔打 sparring 点知系咪真啊？咁我哋打试下尝试，譬如我今年年头三月就参加咗一个本地嘅一个叫做 HIMA 比赛，即系欧洲史实武术比赛，就咁攞咗第三名嘅，系啦，嘅庆幸攞咗第三名。咁你当初做就发觉，喂系啊冇错，拳成兵就拳。兵器手腳現場，喂，但係處理上其實有好多嘢唔同喎。譬如攞線，喂，你拳腳攞線，有拳頭咁闊，你可以連續技。喂，兵器唔得㗎，你吉中嚇死嘅。同埋我攞條線係細好多，因為佢得點㗎啫嘛，同拳好大分別。咁呢啲位點樣去處理啦？咁講另外一樣嘢喎，兵器上我要做所謂嘅控，其實易啲嘅，因為佢接觸嘅 timing 係長咗嘅，拳就。一下冇咗啦，兵器你会顶一顶个剑，咁呢啲又系我哋而家研究的方向。咁所以总括其实我哋想做嘅三样嘢咧，就系将个推广嘅层面阔啲啦。第二就系同多啲人去合作，去尝试将唔同嘅推广出去，做多啲唔同 crossover。第三样嘢就系点样去将拳身化，唔好俾佢死咗喺度。我哋传承祖师落嚟就系、是。我哋谂下做啲乜嘢？我哋系一个有传承、有创新嘅功夫。
1: 即系传，我估传承如果用翻一个再贴地啲嘅字眼，就系讲紧点样去介绍俾大众啦。即系啱啱啊，蔡师傅就讲咗，就系透过一啲嘅文化活动啦，透过一啲实战嘅比赛啦，即系同样都系舞台、擂台，都系一个推广或者介绍嘅一个地方啦吓。喂，咁我想问下 Dragon 啊，即系你又作为一个嘅，即系想当年一开始接触义拳嘅时候，你系咪都系即系睇过嗰啲舞蹈表演？所以接觸義拳，定係成日上網自己亂咁揾嘅啫。其實
2: 即係 正如剛才我所講，我就係、因為我做手錶嘅，咁我會睇啲鐘錶雜誌啊。你唔會諗到鐘錶雜誌有人喺度講功夫喎。咁啱嗰個主編金城咧，即係我哋師兄啦。咁佢就寫咗篇關於二拳嘅，同埋其他功夫有啲資料。我睇佢，因為佢寫嘢係好吸引嘅。
1: 金城
2: 喎，係啊，你睇完之後就覺得哇，呢門功夫真係好吸引，所以我就主動都好快咁主動去聯絡阿師傅，跟住好快就上去試咯。跟住一試就。
1: 即系都
2: 中意咗啦，系啊！
1: 咁啊，而家就咁问下，咁啊，金城即系我平时都有听下佢嗰啲节目啊，系咪先？即
0: 系
1: 佢都好似有个节目噶嘛？
0: 佢系啊，
1: 系
0: 啦、
1: 啊，
0: 叔叔
1: 的爱啊，系系 OK。喂，咁佢系咪都好落力噶？又好落力去练，同埋好落力去推广噶？
0: 佢系我师兄嚟嘅，我师兄嚟嘅，系、
1: 哦、
0: 啦，佢我师兄，我叫师兄。佢好帮咗手嘅，同埋咧，佢其中有啲嘢佢带俾我就系、是、佢本身有好多太极嘅朋友。咁、
1: 嗯、
0: 譬如我咪话同唔同武术家接触啊，啲嘢得唔得严咧？咁、
1: 嗯、
0: 譬如有啲去搭手即系控嘅层面上嘅嘢、嗯，其实佢有时都会揾到啲朋友帮我一齐去做练习啊，咁、嗯、样。咁佢就喺呢方，同埋咧，金城其中佢一个好紧要嘅嘢，佢同另外一个师兄好紧要就系佢哋因为写呢啲文，令到我翻咗嚟学嘅。系啊，系啊，因为最初我跟我师傅学之前，其实我又系好似 Jack 咁样三分钟嘅功夫学，就系咁啱睇咗师傅嗰时写篇文就走咗嚟学啦。
1: 喂，其实你呢一个门派真系唔系纯粹即系讲打讲杀噶，即系好有即系文化，即系文化嘅层面或者一啲文化内涵喺入边。
0: 我会讲知识层面，因为其实譬如我哋想将佢去神秘化啦，好似第一次咁，即系上一集咁讲。咁我去神秘化，其实我用现代语言，喂，你要识。讲噶嘛，你要识讲物理学，识讲生物学，运动生物力学，点解咁样做？点样 prove 呢件事？点样用翻啲大家听得明嘅嘢讲翻出嚟？咁你起码有翻正常嘅知识水平先做得到。咁变咗大家都会喺睇文章，跟住再去做呢件事咯。
1: 嗯，呢一节最后一个问题，我想问下金城好唔好打嘅咧？一个我私心先。
0: 系，我金城其实喺我开头学嘅时候，佢令我最大得着嘅地方就系佢控制，即系我哋第一你当太极推手，如果大家观众唔明啊，佢做紧嘅嘢系劲我好多嘅，系、啦，嗰阵时系劲我好多，我好多嘢喺佢身上呢位攞翻嚟嘅，同、埋其实佢打得嘅，即系我打头先咪讲打十弯噶嘛，我最初打擂台嗰十弯嘅时候，有一关一定系佢又会有份噶，佢都系同我喺度帮手训练我嘅，所以佢系打得噶。
1: 啊 ，OK， 喂。咁呢个传承唔担心啦，个宣传有阿金城，我都见过佢之前有一集系访问过阿岑少宝，应该你哋叫师伯啊，咁即系都我估佢都应该有喺佢自己嘅岗位上面去出分力啊。
0: 有
1: 嗱，最后一节啊，转头翻嚟啊，我哋都会讲下，喂，呢、這个门派发展到去今日啦，喂，展望希望继续喺香港可以点样去推广或者去招揽更加多嘅朋友去加入你嘅门派，然后学习嗰套我觉得好吸引，同埋系一个好同武术人学个好大反差嘅一套功夫啊！即系唔系讲打讲晒嘅，系真系讲道理嘅啊！转头翻嚟，继续有两位喺我哋嘅录音室。

0: 翻翻到嚟最后一节香港电台 CIBS 节目《非遗舞蹈馆》啊，录音室继续有义权第五代传人蔡师傅以及大弟子夏师兄啊，即系都系啦，都你都做一个文字记录，所以我就叫你大师兄啦。喂，都好想知咧，即系呢一套嘅拳法，其实喺香港，你哋有啲咩嘅展望咧？希望点样继续发展呢一套嘅哲学落去咧？
1: 其实我哋展望想咧就系多人认识啦，譬如我同啲中国功夫师傅咧，其实我哋成日话我有一个唔系几开心嘅样，就系我连同中国功夫师傅讲义拳都有好多冇听过。系啊，我成日同啲拳友讲，喂，你帮我做一样嘢啊，你嘅介绍成日讲义拳啊，我话我希望做一件事，我嘅自己希望做嘅就系、是，喂，希望我死嗰时我讲义拳，唔会有人问我咩啊，系咪认义拳啊？边个二啊？一二个二啊？咁样系啦，呢个系我好想做嘅，亦都系我而家行紧呢一节好多，即系唔系叫接嘅，同好多唔同人 crossover 或者尽量去做多啲唔同嘅宣传啊，做呢件咁嘅事系啦。第二嘅展望就系希望多啲后生嘅人嚟学啦。因为其实喺2021年香港大环境转咗好多，其实之后就已经唔系只一个门派嘅问题，而系成个中国功夫已经系好少年轻人去学，因为大家会觉得，喂，我要打我睇开打，所谓嘅打，现代一辈就系、是。我擂台打一赢就系打
0: 泰拳啦、西拳
1: 啦，但系其实你如果真系好认真再谂，其实佢同街头做紧嘅嘢系有啲嘢唔同嘅，即系有规则冇规则。但系大家会去到渲染，同埋而家你问媒体上帮到好多，即系 I G 啊嗰啲帮咗好多，令到大家会觉得咁样好型系啦。因为从来学中国功夫都唔型嘅，我都唔明自己点解咁傻仔咗去学嘅，系啦，佢唔系一个型嘅嘢。咁另外呢件事好难，但系你问我想做嘅就系希望可以将佢年轻化啦。因为其实而家中国功夫传承面对嘅问题就系少咗好多年轻人去学，你冇年轻人入去，其实你真系冇乜人去做嘅。咁但系中国功夫亦都有佢嘅缺陷，就系、是、喂你写见你去。建学校，你写你识中功夫，我就算乜嘢都好，你都唔会加分噶嘛。系啦，你又唔会赢啦，你又唔会沟到女啦，系啦，沟唔到女啦。跟住你啲 friend 唔会觉得你会真系好抽咩？我唔觉啊，咁样。咁成件事其实系呢、這个，我觉得系其中一个佢面对困难，都我都觉得难解决嘅问题嚟嘅。但系就纯粹希望展望就系、是，接到多啲后生嘅人啦，譬如我去过港大，上次港大中文学会邀请咗我去讲，佢讲就系、是、又系讲传承啦。咁佢又讲话，其实我哋年，即系我叫做中国功夫师傅比较年轻嘅一辈啦。我可以话年轻一辈紧面对问题就系、是，其实面对就系一个好现实。香港其实越嚟越速食文化转，我哋学嘅好似咁讲，其实系要明白嘅，要了解，你要时间去做。系啦，咁其实呢个位置会令到好少年轻人去学，佢哋会觉得闷啊。系啦，咁调翻转就系好多时候嚟学嘅就比较想唔系想年纪，佢年纪大啲就系、是，好似最近咁样，佢后生冇做，大家追求咁样，想揾啲喂，好似有翻啲内涵，唔系叫内涵嘅，叫做文绉绉少少嘅嘢去学下，解释得好啲咁样，又唔系净系打沙包咁，好似咁样，咁又会嚟学，但系嗰位就会令到传承难咗咯，因为我冇后生辈再接，同埋我哋义拳喺我哋呢一水落嚟啦，好讲打嘅，其实咁多水，譬如咁多水，其实啲人都系打得嘅，咁但系你过咗后生嘅话，其实即系而家现代唔会咁多街头搏斗，佢唔系六七十年代嘛，系啦。你要驗證係上擂台，上擂台就好現實嘅問題啦。體能好緊要，你冇體能乜嘢都係
0: 冇消裝。
1: 係啦，你唔同打家交，我唔係一拳 KO 你嘛。係啦，我一定會食到幾拳嘅。咁你就講體能啦，佢嚟咁，我算對個老人家好話嘅。

0: 老人家佢几好打都唔噶，喂打擂台唔紧要啊，我猜佢两弯先，我投等佢两弯，第三弯
1: 都冇力啦，
0: 系咪？系第三弯咪打佢咯，系啦。咁但系呢件事就会令到我哋传承，如果我哋太年纪大去做嘅话，其实佢好难去试下做面对压力啊。即系其实上擂台唔系讲输赢，而系你真系摆喺一个冇人理你地方，你要面对嗰件事。你搞唔掂，你会晕低，你就会去到一个好大处理压力嘅方式。呢个反而系想啲学生都想去做呢件事，系啊。所以我成日我几鼓励啊 Dragon 去打嗰啲所谓馆内赛啊咁样，因为你唔打过，其实你唔知道我讲几多，你都唔会明啊。
1: 嗯，
0: 系啦。
1: 明白。喂 ，Dragon 先，咁嗱，我知道你而家都做紧一啲嘅文字记录啦。咁我觉得系好难得同埋好重要嘅，因为而家有好多一啲嘅功夫啦，或者傳統國術嘅一啲技術咧，好多時都好零散化嘅。一來就係可能喺網上會揾到好多唔同嘅版本啦；二來就係、是、有啲就講啲唔講啲啦，就大家就鬥正宗啦嚇咁樣。咁啊，而家你直情係不錄啦，即係你講翻出嚟，即係將來有機會講翻義拳嘅內容嘅話，其實你講緊嘅就係口述歷史啊咁樣。而你而家寫緊嘅就係歷史嘅草稿啊，即係你而家不錄緊啦，就好大責任啊！突然之間咁講，我想問下有冇諗過真係即係好認真地去就住每一堂啊蔡師傅講嘅一啲教導啦，去收書然後出書，去將呢一樣嘢真係唔需要再透過口耳相傳，而係透過一個好實質嘅一本書或者文字去傳承落去啦。
2: 这个波好大个我反而觉得你，因为佢我愿意就系放我记得去睇翻我学咗啲乜嘢啫嘛。你讲嗰部分咧，我就会将所有嘢交翻俾师傅或者佢哋嘅，因为我唔会有嗰、那个。
0: 我都有问问求真人倾呢个问题啊。我反而我嘅睇法就系、是你叫我出书都系写你名嘅啫，系啦。但系个位我又觉得佢做唔我唔系好赞成。佢做一個教科書，因為我哋實學拳啦，傳統嚟會講名拳而知書。其實好似張仁咧，佢捉嘅碌是因為我學咗，所以我睇完我會有感受，我會記得翻。可能有啲位我唔記得咗，再 review 翻，或者我再寫清晰少少。原來我嗰時諗嘅嘢錯咗，可以睇得到，俾就算第三者睇到。但係你完全唔學嘅話，其實你係冇可能睇本書識嘅，即係游水咁樣。我成日話形容游水，你寫得幾仔細，我動作隻手點樣蛙，你唔去浸落個水度，有人執你，其實你唔知嘅。
1: 我估阿 Jordan 而家寫緊嗰種似係一個以即係第一人稱嘅角度去寫緊一個嘅手記啦。一个学拳嘅手记啦，而佢就则写紧即系阿蔡师傅佢嗰啲嘅教导啦，即系未必真系讲得上系一个秘笈嘅。即系如果你话三十年之后有人攞翻你嗰本嘢睇咁样样，即系话你都咁多错字嘅呢个人写，即系
0: 你讲乜嘢啊？我屌佢先
1: 系啊咁样啊！但系调翻转就系呢一种记录真系好难能可贵啊！因为你知道即系打拳人就系、是、打啦赢咯，咪走噶啦咁样，老咗就变翻普通人咁样啊！
2: 都系嘅，不过其实你讲文字嚟讲，师傅或者师傅嘅师傅都系更加比我更加犀利啦，都系一啲文化人啊，佢哋写即系要出书，我谂绰绰有余。可能我嗰啲系一啲辅助嘅笔记咯，你可以当系。
0: 但系你点讲？你有好恒心咁样写，我觉得系另外一件事，因为你有你第三者角度，因为学拳其实。我讲我嘅感觉，唔代表你会 feel 到，系啦。其实越多人一齐写，就会越多例子。咁你其中学嘅人有其中一个 get 得到，咁佢就会学得到噶啦。所以你嗰样嘢，反而我觉得系好紧要嘅。其实
1: 等同于同一个动作，正面睇同侧面睇嗰个领悟都唔同。即系侧面睇可能系睇脚步，正面睇可能系睇手法咁样吓。最后咧，我都知道咧，就系义拳其实即系都申请紧呢一个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嘅名单啦。进展如何啊？蔡师傅系咪都好似埋门一脚噶咯？
0: 好似去 final stage 我收到嘅就系、是，但系都仲未审批完啦。咁应该期望整个今年佢会审批埋噶啦，因为都问咗嘅，其实去到最后边咁等最尾。咁因为应该都得嘅，因为我哋嘅文字啊，所有嘢个补充资料都足嘅，同埋我哋所知嘅评分都唔系低嘅，咁就希望。可以今年成功申请到啦。
1: OK， 希望继续喺唔同嘅生活场域啦，或者系喺擂台啦，见到更加多你哋即系对于呢一个拳法嘅实践啦。
2: 因为我在于我一个学习嘅人嚟讲喺当中啦，我都接触咗五六年左右啦。我反而想宣传下啦，你当
1: 系
2: 即系因为师傅讲咗好难宣传啦，我哋功夫我学咗咁，我学咗呢、這个又唔系好多年啦，几年嚟。我反而觉得我在入面咧，唔系净系学到义拳，反而咧，因为师傅同师傅个师傅咧，佢哋

0: 不论对以拳咧，中国功夫其他门派啦、拳击啦，甚至截拳道啦、咏春啦，全部都有好深厚嘅认识嘅。咁我喺我度学以拳，冇谂过会学到咁多嘢嘅。
1: 我哋学埋其他门派嘅，
0: 嗰啲知识啦，即系我哋同门派同其他门派嘅分别啊，我哋嘅动作同其他门派嘅动作有咩相似，有啲唔相似嘅地方，同埋甚至乎生物力学啊，我哋出拳嗰嘅，我哋嗰啲拳用紧边几嚿肌肉啊，我都学到呢啲嘢，我系获益良多得好紧要啊！
1: 今日多谢两位接受我哋嘅访问 ，thank you，
0: 多谢，
2: 多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正在中亚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与哈萨克总理会面，他在社交专页表示，两人就两地经济、基建、文化、教育、旅游等多领域发展深入交换意见。他邀请哈萨克企业来香港考察，特别是走进香港未来经济新引擎的北部都会区，了解香港金融、创科、法律服务等最新发展。李家超说，特区政府推出的一带一路奖学金深受中亚学生欢迎，其中哈萨克学生占比最高。本学年有超过500名哈萨克学生在香港院校就读。李家超说，这些年轻学生和这次随团访问的香港各界代表都将成为日后推动两地加深联系共同发展的重要桥梁，期待两地携手共同开启友好合作新篇章。一对港人父母几年前在芬兰诞下女儿，其后移居瑞典。由于没有出生证明，女儿被瑞典有关部门强制看管。两人其后回港，近月在家中诞下另一名儿子，但没有取得认可身份证明。父亲曾先生表示，有交申请在家分娩的声明书，不愿意做 DNA 检测，认为属敏感资料。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警方早前在长沙湾找到涉事男婴及这对男女，两人宣称是男婴的父母，理应关心男婴情况，但男婴出生后却没有第一时间将他送院检查，明显是疏忽照顾，以疏忽照顾儿童罪将两人拘捕，当局将男婴送院检查。他强调，事件与私隐无关，希望两人可以提供证据证明男婴为亲生。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汉说，政府有整全机制保障儿童福利，会以法理情原则处理。小一统一派位原定明天公布结果，教育局说，在设定系统发送程序时出现操作偏差，导致短讯被错误提早发放，对引起家长不便深感歉意。教育局已立即对全部学生的派位资料进行全面严谨的核查，强调今早短讯不影响派位结果。教育局已加设电话热线28327700及28327740，回复家长查询。今早也已透过短讯通知家长，务需理会早前发出有关小一派位的短讯，务需给予联络学校。全港所有正式具备完整正确注册详情的派位结果，将会按原定计划明早7:30起正式公布。教育局强调，资讯系统一直运作稳健，没有受到任何网络攻击或黑客入侵。这次事件与资讯保安及网络安全完全无关，家长及学童的个人资料都受到高度加密保护。网上流传片段，汉华中学有学生在学校球场怀疑被一名教练体罚，涉事教练为前港队篮球代表翁金华。他在社交平台向该名学生致歉，承认无论学生触犯任何过失或基于任何情况，都不应以有关方式责罚，强调会深刻反省，全面配合任何相关调查，绝不会重蹈覆辙。汉华中学校董会发表声明，对事件深表关注，指事件发生在2023至2024学年，已暂停有关教练的职务，并与警方紧密联系。校董会已即时启动危机处理小组跟进及展开详细调查，并已联络涉事学生，安排专责人员提供适切支援。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 已即时联络学校局方会严肃跟进事件，要求学校尽快提交报。

0: 告。六合彩消息，这期六合彩头奖有 0.5 注中，每注派彩1390多万，二奖有三注中，每注派彩66万。这期缴出的号码是9、14、16、35、37、45，特别号码20。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0956点，跌121点，下跌0.24%。标普500指数报7594点，跌5点，下跌0.0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87，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504.5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大致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在晚上8点，强烈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鹿儿岛至东北偏东约2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40公里，掠过日本本州南部。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天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及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也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随后两三天骤雨逐渐增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饮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4个点：整洁点，保持地面干爽就不怕滑倒；小心点，刀具用完了要放回刀架上；做足点，搬动重物要注意姿势正确，要么找人帮一把；安全点，拿热的食物器皿一定要戴上隔热手套。按照步骤，整洁点，小心点，做足点，安全点，工作自然开心点。
1: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2: 我是子瑜，我在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夜妈妈心里话和你见面了。来到6月份，六月的第二天，是不是沉浸在夏日的浪漫当中呢？最近呢，我在刷一些的社交平台，然后看到了一段话，我觉得蛮有道理的，请你听听看。这句话呢，是关于生命当中最昂贵的礼物。如果问你生命当中最昂贵的礼物，你会想到什么呢？如果有人问我呢，我非常肤浅的就在想，谁送过我最贵的东西呢？那只是最贵的礼物，而不是最昂贵的礼物。上面说，生命当中最昂贵的礼物包括时间、陪伴、

尊重、支持、信任、真诚，还有纯粹。在这几个昂贵礼物当中，你收到过哪些呢？如果有人送你这几样礼物，请你记得一定要收好啊。时间真是昂贵的礼物啊，不知不觉当中时间就溜走了。且听李志廷带来《岁月轻狂》。

在这样悠悠的歌声当中，你感受到了时间流逝，还有人生无常吗？这首歌透过细腻的旋律，带出了对亲情、初恋，还有年少岁月的无尽想念、无尽怀念。水一般的少年，风一般的歌，说的就是岁月轻狂，说的就是时间流逝啊。时光匆匆。

孙燕姿的声音总会让我们想到了青春的样子，这首歌就叫做《样子》，也是电视剧《要久久爱》的主题曲。我们身处在一个擅长遗忘的时代，碎片化的信息随时就好像可以吞没身边的一切，但是青春的样子是每个人永远都不会磨灭的记忆。在犹豫、害怕、崩溃的时刻，是我们需要看见理想的光芒、友情的互助、爱情的奔赴，是我们想要看见人和人之间的羁绊，去发现爱和理想依然存在，也去相信真诚和善良的人最终会和彼此撞个满怀。在我心里总有你的位置，就好像接下来这首歌陪伴大家在黑暗中停下来，将思念化作守候，并且重拾最初的纯真的心。梧桐树。

不求今生复原，也不求永世超越，只愿散落一地的思念被你拾起一片。小男孩乐团将爱的真谛凝练成为一种不求回报的守候，陪伴大家在黑暗当中停下片刻，拾起最初那颗闪闪发亮的心。我们也要感谢在生命当中给予我们时间、陪伴、尊重、支持、信任、真诚、纯粹的他们。谁不是用一生的光溜溜换一生的闹哄哄呢？且听郁可唯

谁不是呢？我们都是赤裸裸的来到世界，历经了岁月的热闹还有繁华之后，最终也会回归坦然。闹哄哄，这是郁可唯唱给生活的一首情歌。接下来这首歌是和童年有关系的，还记得童年时玩过的大风吹的游戏吗？大风吹这首歌是曾沛慈讲述人在爱情与生活当中面对环境变迁、时间流逝的无奈，最终学会释怀与温柔想念的深刻情感。大风吹带领我们回望生命旅程当中事过境迁或即将告别的人事物，最轻盈的、最深刻的感谢他们。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0962点，跌120点，下跌0.25%。标普五百指数报7595点，跌4点，下跌0.0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86，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

0: 1.1064，澳元兑美元0.718，新西兰元兑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96.5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和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4: 喂，你在想什么呢？
5: 我在思考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你有想过和 AI 谈恋爱吗？
4: 这种恋爱最后不会有结果吧？
5: 可是我觉得 AI 就是我的理想型啊，全能全知又百变，
4: 你怎么看呢？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迎来全新环节。
5: 每逢星期三下午4点，将会有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全新的 AI 小知识。
6: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7: 欢迎回来，夜妈妈心里话，我是子瑜。稍后将和你一起说说我的心里话。今晚我们围绕的主题就是，爸爸和妈妈是孩子的守护天使。父母的爱到底是什么呢？有人说，那就是无条件的支持还有关注，也是世界上最无私、最不求回报的爱。而孩子也在幼时把父母看作巨人，是这个世界上守护他们的天使，是这个世界的守护者和缔造者。当孩子和父母享受温馨的亲子时光，父母之爱就会发挥最为神奇的力量，能够帮助他们建立起能够迎接一切挑战的自信还有勇气。而且这种对子女发自内心的爱，也会使父母具有更强的力量。有没有觉得现在的你比之前还没有做爸爸妈妈的你变得更强大了呢？会不会觉得无论遇到什么问题都能努力地想出解决的好办法呢？

0: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心里话。
1: 刚才提到了，如果你们能够给予小朋友一个快乐童年，那么对他今后的发展都会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相反，一个不快乐童年对孩子造成的后果，严重的说，可以说是毁了他们的一生。如果我们用粗鲁的方式对待孩子，很容易就会伤害到孩子的情感。每个做爸爸妈妈的人身上都有一个天生的秘密武器，那就是最为强大也最为持久的爱的力量。这种力量似乎就是当你听到小朋友第一声啼哭时就获得了。即使没有受到过专业的训练，父母在爱的情感当中也能够让孩子感受到生命的欢乐。而用爱能够教会孩子的事情，则远远大于使用伤害彼此情感的惩罚手段。在现实生活当中，有些父母不知道应该如何公平地对待孩子，轻易地根据几样证据就当裁判员。这些简单方法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很多时候还会成为一个导火线，让非常微小的矛盾演变成为难解的冲突，也让孩子们更加苦恼了。聪明的父母则知道如何使用爱的武器，让孩子在不知不觉当中改变执拗的想法，最终回归到正确的方向。
0: 入夜后，看，天空变成巨大的幕布，
1: 星星眨眼，那是孩子调皮的嬉闹；月亮微笑，那是妈妈温柔的慈爱。
0: 入夜后，听，电台传来妈妈的声音。
1: 我是子瑜，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我们围炉夜话。
0: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夜妈妈心里话。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心里话。
1: 和大家说一个小故事吧。贝妮和贝娜12岁了，他们第一次应邀去参加舅妈所举行的盛大的晚会。可是出发当天，贝妮的脸上长出了很多的小痘痘，贝妮觉得自己丑极了，根本不敢走出家门。但是她的心里又盼望着这个一年一次的超级盛会，她期待很久了。一想到自己如此不幸运，他就忍不住伤心地哭泣起来。贝娜看到贝妮哭了，他就很想帮助自己的妹妹，可是也想不出办法来。而且他担心如果表现得过多的关心，很容易让大家以为自己心甘情愿陪着妹妹放弃这个机会。唉，对于贝娜来说，这简直就是一个悲剧。要知道，为了这次可以大出风头的舞会，自己私下也做了很多准备呢。在一旁细细观察的妈妈看着两个孩子，就陷入了思考了。她既不愿意让一个孩子跟着无法参加晚会，也不想让另外一个孩子在舞会上觉得丢脸而愁眉不展。那么 陷入两难，应该怎么办呢？这时，这位妈妈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好方法。她决定把两个孩子都装扮成为漂亮的草莓公主，每个孩子脸上都有一个一个的小黑点。然后，这位妈妈还说出了一段让两位小姑娘都能够很放心的话语。

这位妈妈说，美丽的容貌只是一个瞬间，如果你的心和你的面孔一样美，那绝对会是世界上最受瞩目的可爱脸蛋。这两个小姑娘接受了这样的建议，她们开心地为对方打扮梳妆，而且在那个舞会上都尽显风采。她们度过了愉快的一个晚上。多亏了这位妈妈的巧思，让她们度过了愉快的一夜。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遇到各式各样的问题，这个时候如果父母能够发挥智慧，那么小朋友也就会豁然开心，收获到他们的快乐了。

0: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心里话。
1: 在刚才的故事当中，这位母亲运用智慧的力量，用充满了爱的方式，让两个小朋友同时如愿以偿。我们都很清楚地明白，如果这位母亲处理不好，极有可能让其中一个孩子成为另外一个孩子的牺牲品。迫使姐姐放弃舞会，或者一个孩子成为另外一个孩子的陪衬人。妹妹的长满黑点的小脸与姐姐洁白无瑕的白脸，任何一种太过于简单的处理方法，都可能会对孩子带来不愉快的回忆，甚至啊，会影响了姐妹之间的情谊还有友谊。幸好妈妈的主意避免了那些危机的发生，妈妈的话语也对孩子们起到了鼓舞的作用。人美重要，心善也重要。我们就是要成为人美心善的女孩啊。尽管这两位姑娘没有穿上一早就准备好的天鹅公主裙，而是打扮成为了天真的小草莓，但是她们在各退一步当中体会到了手足之间的和谐还有友爱。更重要的是，他们都可以一起欢欢喜喜地去参加舞会，这大概就是最好的结果了吧。在这件事情上，这位妈妈做到了很好的守护天使的角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正率团访问哈萨克的行政长官李家超下午与哈萨克国家主权财富基金行政总裁会面，了解基金的多元资产组合概况和哈萨克政府在不同领域的投资策略。李家超表示，香港作为安全港，拥有稳定安全的投资环境，今年

首季首次公开招募，集资额位居全球第一，是该基金旗下资产组合的理想上市和融资地。他鼓励该基金旗下项目来港上市，善用香港的资本市场分散投资风险。李家超其后与哈萨克贸易和一体化部部长会面，就持续深化两地贸易合作交流意见。李家超说，哈萨克正积极拓展区域贸易枢纽，推动数字商务和市场现代化，与香港在经贸、物流和金融科技等不同领域合作空间广阔。哈萨克企业可以利用香港作为开拓中国内地和亚洲市场的门户，香港会继续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与哈萨克携手拓展经贸新机遇。李家超指出，香港商贸代表团合共已达成43项谅解备忘录和协议，涵盖航空、金融与贸易、创新科技、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领域。洽商工作继续进行，预期会达成更多合作协议。李家超明天会继续哈萨克访问行程，随后转往乌兹别克斯坦访问。警方以涉嫌对所看管儿童虐待或疏忽拘捕一对男女。警方表示，留意到一对本地男女声称早前于家中自行分娩并诞下一婴儿，怀疑他们没有向该婴儿提供适切的照顾。警方及相关部门高度关注事件，并组成跨部门联合小组跟进调查。西九龙总区重案组人员经调查后，下午约三点于长沙湾区拘捕一名43岁本地男子以及一名39岁本地女子，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被捕人现正被扣留调查。被捕父亲傍晚被警方押送乘七人车离开长沙湾警署，前往位于荔枝角一间旅馆搜证。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下午见传媒时说，婴儿出生应接受检查，认为明显涉及疏忽照顾，涉属已将男婴送到医院接受检查及评估，正向法庭申请保护令。鸿福苑法团管理人和安管理有限公司申请押后召开业主大会，土地审裁处裁定无司法管辖权，批准延展时限驳回合安的申请。民政事务总署表示，合安会在保障所有鸿福苑业主权益的前提下，促成召开业主大会，署方会提供适切协助。署方回复查询时重申，合安自获委任为鸿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后，一直依法履行职责。这次合安申请延期召开业主大会，主要因为需要更多时间为召开会议做大量准备工作。这次裁决涉及建筑物管理条例的诠释，政府会研究有关判词。署方又提到，判词指出，就合安的申请，业主中既有支持者也有反对者，土地审裁处认为双方各自有实际及正当的关注，各方提出的理由均具相当分量，不能一概抹杀。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179点，升100点，上升0.2%；标普500指数报7610点，升10点，上升0.1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89，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3。
人民币6.763，英镑兑美元1.347，欧元兑美元

0: 1.164 澳元兑美元，0.718新西兰元兑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503.82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大致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鹿儿岛至东北偏东约2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40公里，掠过日本本州南部。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天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及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也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随后两三天骤雨逐渐增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向年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民政事务总署今天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孩子，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们该怎么做？
6: 我们应该远离斜坡。
7: 还有啊，不要留在斜坡和建筑物之间，赶紧回家或者到安全的地方，留在远离斜坡的房间或较高的楼层。谨记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来协助我们疏散时，就要听从指示。
6: 知道了，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11:30，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218点，升140点，上升0.27%。标普五百指数报7614点，升14点，上升0.1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9，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3，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545.42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向年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向年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62。

0: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议，为国家未来五年发展做出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更为香港发展做出重要部署。香港必将迎来新的重大发展机遇，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3: 月夜越逍遥，
0: 高句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聚

午夜十二点，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正在中亚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与哈萨克总理会面，他在社交专业表示，两人就两地经济、基建、文化、教育、旅游等多领域发展深入交换意见。他邀请哈萨克企业来香港考察，特别是走进香港未来经济新引擎的北部都会区，了解香港金融、创科、法律服务等最新发展。李家超说，特区政府推出的一带一路奖学金深受中亚学生欢迎，其中哈萨克学生占比最高，本学年有超过500名哈萨克学生在香港院校就读。李家超说，这些年轻学生和这次随团访问的香港各界代表都将成为日后推动两地加强联系、共同发展的重要桥梁，期待两地携手共同开启友好合作的新篇章。警方以涉嫌对所看管儿童虐待或忽略拘捕一对男女，两人声称在家中自行分娩诞下一名男婴，涉属已护送男婴到医院接受检查，正向法庭申请保护令。至于被捕男女的4岁女儿，怀疑因未被适当照顾，在瑞典期间被当局强制看管。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婴儿出生应接受检查，认为明显涉及疏忽照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汉说，政府有整全机制保障儿童福利，会以法理情原则处理。鸿福苑法团管理人和安管理有限公司申请押后召开业主大会，土地审裁处裁定无司法管辖权，批准延展时限，驳回和安的申请。民政事务总署表示，和安会在保障所有鸿福苑业主权益的前提下促成召开业主大会，署方会提供适切协助。署方回复查询时重申，和安自获委任作为鸿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后，一直依法履行职责。这次和安申请延期召开业主大会，主要因为需要更多时间为召开会议做大量准备工作。这次裁决涉及建筑物管理条例的诠释，政府会研究有关判词。署方又提到，判词指出，就和安的申请，业主中既有支持者也有反对者，土地审裁处认为双方各自有实际及正当的关注，各方提出的理由均具相当分量，不能一概抹杀。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暂时没有收到一方暂停谈判的消息，谈判正在快速推进，认为未来一星期内将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又说，已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以色列确认不会派部队前往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央视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在与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表示强烈不满，是特朗普去年再度入主白宫以来两人其中一次最恶劣的通话。特朗普认为以色列近日过度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可能会破坏美伊谈判。伊朗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方仍在评估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文本，尚未回应。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已做好应对所有可能情况的准备，保持最高级别的戒备状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189点，升111点，上升0.21%。标普500指数报7611点，升11点，上升0.1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91，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3，
人民币 6.763， 英镑对美元 1.348， 欧元对美元 1.164， 澳元对美元 0.71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3。 伦敦金每安士卖出 4501.5 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昨天风势微弱，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也影响广东地区。本港昨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酷热，下午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或以上。预料广东地区今明两天风势仍然微弱，天气持续酷热，高温也会触发骤雨。此外，一个低压区昨天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大致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预料该低压区会逐渐发展，并在未来一两天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台湾一带。在昨晚11点，强烈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鹿儿岛至东北偏东约3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40公里，横掠过日本本州南部。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

0: 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及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也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随后两三天骤雨逐渐增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但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从今天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0: 午夜12:30，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163点，升83点，上升0.16%。标普五百指数报7610点，升10点，上升0.1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93，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3，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90.44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凌晨一点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正在中亚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与哈萨克总理会面，他在社交专业表示，两人就两地经济、基建、文化、教育、旅游等多领域发展深入交换意见。他邀请哈萨克企业来香港考察，特别是走进香港未来经济新引擎的北部都会区，了解香港金融、创科、法律服务等最新发展。李家超说，特区政府推出的一带一路奖学金深受中亚学生欢迎，其中哈萨克学生占比最高，本学年有超过500名哈萨克学生在香港院校就读。李家超说，这些年轻学生和这次随团访问的香港各界代表都将成为日后推动两地加强联系共同发展的重要桥梁，期待两地携手共同开启友好合作的新篇章。警方以涉嫌对所看管儿童虐待或忽略拘捕一对男女，两人声称在家中自行分娩诞下一名男婴，涉属已护送男婴到医院接受检查，正向法庭申请保护令。至于被捕男女的4岁女儿，怀疑因未被适当照顾，在瑞典期间被当局强制看管。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婴儿出生应接受检查，认为明显。

险涉及疏忽照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汉说，政府有整全机制保障儿童福利，会以法理情原则处理。税务署表示，就粉岭区部分用户供水出现浑浊情况，经水务署工程人员跟进，包括冲洗相关政府喉管，为屋苑清洗水缸提供技术支援，并与屋苑管理处持续监察供水情况之后，受影响屋苑的食水水缸以及居民的用水已逐步恢复清澈。水务署在社交平台表示，就事故为居民带来不便表示抱歉。税务署昨天下午接获报告，指粉岭华明村、华新村、和和石一带屋苑疑似出现食水混浊情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和外交大臣顾奇会举行中英战略对话。王毅表示，当前双方各领域交往合作逐步进入正轨，双方要进一步沟通，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锚定长期稳定的中英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定位，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发展做出中英两国的贡献，为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王毅强调，中英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带头走正道、秉公道，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希望英方为中资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新华社报道，顾奇会表示，英方愿意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经贸、金融等领域合作，持续通过坦诚对话妥处分歧。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239点，升161点，上升0.32%。标普五百指数报7615点，升15点，上升0.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92，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90.9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昨天风势微弱，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也影响广东地区。本港昨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酷热，下午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或以上。预料广东地区今明两天风势仍然微弱，天气持续酷热，高温也会触发骤雨。此外，一个低压区昨天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大致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预料该低压区会逐渐发展，并在未来一两天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台湾一带。在昨晚11点，强烈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鹿儿岛至东北偏东约3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40公里，掠过日本本州南部。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及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也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随后两三天骤雨逐渐增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

0: 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客户称赞计划书写得很有创意，负责的员工几岁呢？那位刚晋升的经理年纪多大呢？
4: 其实这跟年龄有什么关系吗？顾客重视的是服务素质，作为雇主为什么要在意员工的年纪呢？
3: 无论是招聘、晋升、加工资还是培训，员工能干就行了，何必在乎他的年纪呢？
5: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0: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凌晨一点半，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201点，升126点，上升0.25%。标普五百指数报7607点，升7点，上升0.0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94，瑞士法郎0.788，加元1.384，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91.44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喂，雨水
4: 啊，污水，你怎么会在雨水道呢？
3: 一起玩吧。
4: 不行，雨水渠道和污水渠道都自成系统，污水进了雨水道就直接流入河道和海港里，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才能排放啊。
3: 哦，那肯定是有人乱接污水管，或者把污水倒进巷子或路边的雨水进水口了，
4: 这一定要纠正。
5: 渠务署提醒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1: 月夜也月逍遥，
2: 高聚。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四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为314亿元，按年上升8.6%，连续第12个月上升，但升幅较对上一个月收窄。按主要类别分析，汽车及汽车零件按年上升46.1%，电器及其他未分类耐用消费品上升21.9%，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就按年上升19.8%。政府发言人表示，四月零售总销货价值按年稳健上升，大部分零售商主要类别都有增长。随着经济持续扩张，访港旅客显著增加，以及消费气氛保持韧性，零售业应可继续受惠。政府将密切留意地缘政治局势演变带来的下行风险，以及对本地消费市场的潜在影响。伊朗有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伊美之间就谅解备忘录进行的间接沟通已经暂停几日，而伊方在暂停前发出的最后一则讯息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务卿鲁比奥较早时先后表示，美方仍在与伊朗谈判。伊朗方面的报道说，虽然一些西方媒体和官员试图将伊美之间的互换信息形容为正常推进，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另外，早前有报道说，美以领导人通话期间，特朗普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强烈不满，更加用粗口辱骂对方。以方否认消息，说虽然两人通话气氛紧张，但最终达成共识，只要以色列领土不遭到攻击，以色列将不会对黎巴嫩贝鲁特发动袭击。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今日开幕，来自全球大约76个国家的政要和政界人士将会出席，就能源、工业、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和投资深入探讨。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论坛的核心活动是5号的全体会议，到时俄罗斯总统

0: 普京将会发表主旨演讲。在北京，外交部昨日宣布，国家副主席韩正将前往俄罗斯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发言人毛宁说，本届论坛以务实对话、通往稳定未来之路为主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中方期待同各方加强沟通，增进互信，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德国柏林发生电车出轨事故，最少20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央视新闻报道，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二，具体原因仍在调查。柏林消防部门表示，不排除电车可能在一处街道的转弯位撞到电线杆，导致右边车身严重损毁，最后一节车厢出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234点，升15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05点，升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97，瑞士法郎0.788，加元1.384，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兑美元0.717，新西兰元兑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5.59美元，卖出4486.4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大致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凌晨两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北偏东大约4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掠过日本本州南部。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1 2 3 3 2 1 1 2 3 4 5 6 7，
5: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和找啱地方。
6: 门牌要够清楚，装在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5: 有损坏就要换了它。
6: 门牌没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6个月的。
7: 老公老公，做乜你靓仔咗咁多嘅？面色都好咗。
8: 嘿，系唔系真噶？
7: 嗯，仲冇晒烟味添。
8: 医生都话我啲血压好咗，连啲朋友都话我打波好气过以前。
7: 我话咗你得噶啦，老公。
8: 我都叫翻朋友戒烟，同下载戒烟达人应用程式，
9: 可以领取1星期戒烟药物或中医耳语贴。
7: 全世界睇好你戒，一齐加油啊！

6月3日，去到星期三嘅凌晨2:10，开始今日嘅轻谈，正常不夜天有代班嘅刘佩龙，你好。

开始今日嘅轻谈，先有乜嘢天先带嚟一啲呢个星期香港电台第二台要推介俾你嘅华语同埋非华语嘅作品。先嚟有呢首嚟自 Madison Beer，《Love a Girl》。

凌晨时分，酷热天气警告喺现正生效当中，室外温摄氏29度，可能呢个楼梯口阴凉少少都未定，但系其实有好多嘅屋邨等等，佢哋嘅开放嘅空间咧，喺酷热嘅天气之下都依然非常之热。

所以如果你的秘密聚会的地方或者是约会的地方在楼梯口的话，不要等他等那么久。来自欧子林，楼梯等你。或者需要一些记忆，拿条黑绳。

呢条嘅黑绳可能系佢嘅记忆，系佢嘅信物，唔系定情嗰只，而系见到黑绳嚟知佢已经走咗。嚟自 Amy Low 卢慧敏，黑绳。

会有嗰种九十年代嘅感觉，甚至系八十年代尾嘅感觉。嚟自 Sika 何乐瑶，深宵便利爱。无论边个年代都好，可能好多嘅爱情故事都系啲嘅便利店度发生，尤其是系深宵嘅时候喺便利店度发生。而家应该仲有啲24小时嘅便利店嘅系嘛？

你咗三分零钟同你玩咗一个捉迷藏，有 idol 嘅 hide and seek， 系 IDLE 情制嗰个 idol， 而唔系 IDOL 偶像嘅 idol。讲开话偶像嘅 idol， 佢哋都系常青树。继续带俾你 The Rolling Stones and the Stars。

0: 凌晨两点三十一分，室外气温系29度，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当中。听佢有 The Rolling Stones In the Stars。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会唔会带翻你去几个星期之前？依然系好似好唔够。

凌晨两点四十七分，接住由周杰伦。菊花台。

0: 听日有江海嘉 Superman， 接近三点钟，三点新闻之前带嚟有古巨基同埋周慧敏嘅《爱与诚》，新闻之后我哋继续可以开下盲盒，继续听下歌。
1: 如果你一定要搬走嘅话，我宁愿我搬，啲猫留低陪你。
2: 我望住佢开门出去闩门，我知道今次佢唔会再翻嚟㗎。

佢喜欢过女仔都喜欢养猫，所以每次被人抛弃都会留下一只猫给佢。每一只猫就见证着一段感情。

0: 虽然以后佢唔会再为我、锡我、照顾我，但系我反而松一口气，等佢高兴，因为佢终于肯放低过去，有勇气重新开始，而佢嘅旧女朋友亦成为我嘅新主人。我谂我都好快有一个新男主人。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警方以涉嫌对所看管儿童虐待或忽略拘捕一对男女，两人声称在屋企自行分娩诞下一名男婴，社署已经护送男婴到医院接受检查，正向法庭申请保护令。至于被捕男女的四岁女儿，怀疑因为未被适当照顾，在瑞典期间被当局强制看管。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婴儿出生应该接受检查，认为明显涉及疏忽照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就说，政府有整全机制保障儿童福利，会以法理情的原则处理。伊朗有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伊美之间就谅解备忘录进行的间接沟通已经暂停几日，而伊方在暂停前发出的最后一则讯息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务卿鲁比奥较早时先后表示，美方仍在与伊朗谈判。伊朗方面的报道说，虽然一些西方媒体和官员试图将伊美之间的互换信息形容为正常推进，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另外，早前有报道说，美伊领导人通话期间，特朗普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强烈不满，更加用粗口辱骂对方。以方否认消息，说虽然两人通话气氛紧张，但最终达成共识，只要以色列领土不遭到攻击，以色列将不会对黎巴嫩贝鲁特发动袭击。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昨日抵达刚果民主共和国，将在当地逗留三个月，支援伊波拉疫情防控工作。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负责人马留斯在首都金沙萨的机场迎接专家组。马留斯表示，当地伊波拉疫情防控处于关键阶段之际，中国派专家组来到是及时和有力的支持，期待专家组进一步增强当地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治能力。据了解，第一批专家组一共有五人，都有丰富的疫情防控经验。专家组领队陆明说，将会按照实际需求尽快投入工作，与当地医疗和疾控机构密切合作，支援疫情研判和病例救治等工作，为早日控制疫情贡献中国力量。世界气象组织表示，由于热带太平洋海水异常温暖等因素，今年六至八月有八成机会出现厄尔尼诺现象。世界气象组织发表的报告又提

0: 度，厄尔尼诺现象持续至11月的几率大约是九成。多数预测模型认为，今次厄尔尼诺现象将会至少达到中等强度，亦都可能发展成为强厄尔尼诺现象。組織秘書長邵洛出席促請各方做好準備，提到各地可能會出現干旱或者暴雨，並增加出現熱浪的機率。組織會密切監測氣候情況，為各國政府和相關機構的決策提供依據。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1,334點，升25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09點，升1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37，日元159.93，瑞士法郎0.788，加元1.383，人民幣6.763，英磅對美元1.347，歐元對美元1.163。澳元兑美元0.718，新西兰元兑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8.07美元，卖出4,489.1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并大致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凌晨两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北偏东大约4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掠过日本本州南部。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0: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1: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十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2: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1: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3: 擦肩而过的缘分，来去匆匆的面孔，各式各样的形形役役出现在每个人身边的生活，就让音乐给你一个实实在在的存在感觉，将你这一刻的情绪来附托给各式各样的变化和释放。
4: 刘佩龙轻弹浅唱不夜天。

Hey, Missia is just love。凌晨嘅3:13，欢迎你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有代班嘅刘佩龙。嚟紧6月中，佢会出现喺香港，有佢嘅音乐会，佢系小野丽莎 Lisa Ono， 介绍俾你有佢呢一首嘅《Danny Boy》。

3:26之前带俾你有陈百强同埋关正杰嘅《微长的歌》，啱啱听过有二度出场嘅张惠敏，再加上黄海芹《情未了》。6月3日星期三嘅凌晨3:26，接住李国祥《余情未了》。

是王菲的这首旧作，容易受伤的女人。室外温摄氏29度，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当中。接着有彭海彤，好好想想你。

星期三的凌晨，在轻谈纸上不夜天，想起张家乐是必须的。话实我只是代班。彭海彤的《好好想想你》之后有钟镇涛《不可以不想你》。

酷热嘅天气，可能如果撒一阵嘅雨嘅话，你会凉翻少少都未定嘅。听佢有郑秀文嘅《如何掉眼泪》，同埋有彭羚《不许眼儿再下雨》。

系啦，如果有翻少少嘅雨水，可能真系会凉翻少少都未定，都系或者嘅。听日有蓝拳妈妈，下雨天。3:53，接住嚟陪你古天乐，男朋友。

再几分钟就有一节嘅四点钟新闻报道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新闻之前带嚟有梁咏琪嘅花火，我哋阵间继续听歌。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黎巴嫩真主党表示拒绝同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话真主党及其盟友不接受用以军停止袭击贝鲁特南郊，换取真主党停止打击以色列北部的方案，强调只会接受全面、完整和真正的停火。另外，早前有报道话，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强烈不满，更加是通话中用粗口辱骂对方。以方否认内塔尼亚胡遭到特朗普辱骂，话虽然两人通话的气氛紧张，但最终达成共识，只要以色列领土不遭到攻击，以色列将不会袭击贝鲁特。伊朗有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伊美之间就谅解备忘录进行的间接沟通已经暂停几日，而伊方在暂停前发出的最后一则讯息是和黎巴嫩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务卿卢比奥较早时先后表示美方仍在和伊朗谈判。伊朗方面的报道说，虽然一些西方媒体和官员试图将伊美之间的互换信息形容为正常推进，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今日开幕，来自全球大约76个国家的政要和政界人士将会出席，就能源、工业、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和投资深入探讨。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论坛的核心活动是5号的全体会议，到时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发表主旨演讲。在北京，外交部昨日宣布，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会前往俄罗斯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发言人毛宁表示，本届论坛以务实对话、通往稳定未来之路为主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中方期待与各方加强沟通，增进互信，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翻嚟本港，网上流传片段，汉华中学有学生在学校球场怀疑被一名教练体罚，涉事教练是前港队篮球代表翁金华。他在社交平台向港名学生致歉，承认无论学生触犯任何过失或基于任何情况，都不应该以有关方式责罚，强调会深刻反省，全面配合调查，绝对不会重蹈覆辙。汉华中学校董会发声明，对事件深表关注，话事件发生在2023至2024学年，已经暂停有关教练的职务，并同警方紧密联系。校董会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处理小组，跟进和展开详细调查，并已经联络涉事学生，安排专责人员提供适切支援。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已经即时联络学校，局方会严肃跟进事件，要求学校尽快提交报告。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307点，升228点，标准普尔。

0: 500指数报7609点，升九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93，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6.91美元，卖出4487.59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大致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凌晨两点，强烈热带风暴长尾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北偏东大约4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掠过日本本州南部。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东部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5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25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28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5: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6: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7: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8: 究竟系巧合定系注定？系计算定系奥妙嘅邂逅？你同我喺此刻遇上， 系刻意嘅安排。

0: 偶然碰上。
1: 刘佩龙，轻谈浅唱不夜天，
0: 随心随意随想随缘随笔。

凌晨四点十三分进入了第三小时的轻谈职场不夜癫，他是周柏豪。你还怕大雨吗？

这里有郑伊健，甘心替代你。继续一个代班的星期三凌晨，接着带给你郭富城，到底有谁能够告诉我？

0: 郭富城之后有吴雨霏，没有花收的日子，同埋啱啱听过嚟自庾澄庆靠近。凌晨嘅4:31，室外温度摄氏29度，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当中。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好似讲紧个几部曲咁样。莫文蔚嘅《当你老了之后》，又嚟余春，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呢个嘅三部曲，包括埋李荣浩嘅呢首《等着等着就老了》。

听日有梅艳芳同埋许志安笑看风云变啊！时间系4:56，好快要迎接5:00嘅新闻报道。新闻之前，再嚟送俾你陈洁玲嘅作品。

0: 清晨5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伊朗有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伊美之间就谅解备忘录进行的间接沟通已经暂停几日，而伊方在暂停前发出的最后一则讯息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务卿卢比奥较早时先后表示，美方仍在同伊朗谈判。伊朗方面的报道说，虽然一些西方媒体和官员试图将伊美之间的互换信息形容为正常推进，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伊朗首都德克兰的官员表示，正筹备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将分别在德克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三个城市举行。官员表示，其中在德克兰举行的仪式预计有1500万至2000万人参加，葬礼预计持续3日，但未公布确实日期等细节。完成葬礼之后，哈梅内伊将会安葬在马什哈德的伊马穆礼萨圣陵。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身亡，他的儿子穆杰塔巴其后被选出接任最高领袖。政府统计处公布，四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为314亿元，按年上升8.6%，连续第12个月上升，但升幅较对上一个月收窄。按主要类别分析，汽车及汽车零件按年上升46.1%，电器及其他未分类耐用消费品上升21.9%。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就按年上升19.8%。政府发言人表示，四月零售总销货价值按年稳健上升，大部分零售商主要类别都有增长。随着经济持续扩张，访港旅客显著增加，以及消费气氛保持韧性，零售业应可继续受惠。政府将密切留意地缘政治局势演变带来的下行风险，以及对本地消费市场的潜在影响。正在中亚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与哈萨克总理会面，他在社交专页表示，两人就两地经济、基建、文化、教育、旅游等多领域发展深入交换意见。他邀请哈萨克企业来港考察，特别是走进北部都会区，了解香港金融、创科和法律服务等最新发展。李家超说，特区政府推出的一带一路奖学金深受中亚学生欢迎，其中哈萨克学生占比最高，本学年有超过500名哈萨克学生在香港院校就读。李家超说，这些年轻学生和今次随团访问的香港各界代表都将成为日后推动两地加强联系共同发展的重要桥梁，期待两地携手共同开启友好合作的新篇章。世界气象组织表示，由于热带太平洋海水异常温暖等因素，今年6至8月有80%机会出现厄尔尼诺现象。世界气象组织发表的报告又提到，厄尔尼诺现象持续至11月的机会率大约是90%。多数预测模型认为，今次厄尔尼诺现象将会至少达到中等强度，亦都可能发展成为强厄尔尼诺现象。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307点，升2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09点，升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94，瑞士法郎0.788，加元1.384，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兑美元0.718，新西兰元兑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7.48美元，卖出4487.99美元。 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大致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北偏东大约5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掠过日本本州南部。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啲啦。
5: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6: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5: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是很危险的，所以开工要打醒12分精神啊。
6: 我梗是会注意安全，不会搵命搏的。
5: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7: 你了不了解自己？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事你是用理智行事？有多少的你又会感情用事？往往你会相信自己的直觉，定是你会计算很多才会作出行动？你有没有留意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有多少真是从心出发，还是你觉得是身不由己？
8: 刘佩龙，轻谈浅唱不夜天。
9: 6月3号星期三的清晨5:08，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有轻谈浅唱不夜天。你好，我们进入4小时的音乐旅程入边的最后一小时，提一提你现时室外温度29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当中，而今日可以最高去到市区有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

已经你习惯五点钟过后才开始听轻谈的话，在半梦半醒之间告诉你，我今天是代班，是张家乐放假当中，我是刘佩龙，我们还有44分钟左右一起听歌。

谭咏麟嘅半梦半醒之后，有 Jenny 李恒毅 Falling。清晨时分5:16，室外气温系29度，酷热天气警告系继续生效当中。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由李乐诗。逐段逐渐在梦里消失去。

来自张敬轩的蔡勒斯的爱。不知道你会不会跟我一样都很久没听过这首啊。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轻谈浅唱不夜天。来到清晨时分，有刘佩龙代班的轻谈，接着打给你梁汉文，我需要的只是爱。

来自卢广仲，刻在我心底的名字。能够刻在你心底的，可能是真是最深刻的一次。

0: 播中一啲你想听嘅作品，相信可以逗到你开心。接住苏永康，让我暖一些。
1: 还是记起

5:47，今日唔单止让你暖一些，甚至系有酷热嘅感觉。如果你喺太阳底下要工作嘅话，就要 keep 住去饮多啲水啊。5:47嘅时候，提一提你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南至到西南风。而展望听日同埋星期五，部分地区会系极端酷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系酷热，仍有几阵嘅骤雨同埋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会逐渐增多。现时室外温系摄氏29度，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当中。

一阵间六点钟新闻之后会有小白假头阵嘅神光第一线啊！刘冠龙将会喺20个小时之后继续出现喺轻谈浅唱不夜天，继续代班。到时再同你分享4个小时嘅音乐啊！林生时候带你有黎明、顾家，我哋下次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警方以涉嫌对所看管儿童虐待或忽略拘捕一对男女，两人声称在屋企自行分娩诞下一名男婴，社署已经护送男婴到医院接受检查，正向法庭申请保护令。至于被捕男女的四岁女，怀疑因为未被适当照顾，在瑞典期间被当局强制看管。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婴儿出生应该接受检查，认为明显涉及疏忽照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就说，政府有整全机制保障儿童福利，会以法理情的原则处理。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于明年首季开通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直航航班，国泰航空计划每星期营运三班。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形容，每星期三班直航是试水温，相信航空公司会根据客量决定是否增加班次。又说阿拉木图是旅游胜地，相信会有更多港人去到哈萨克旅游和做生意。随同商贸代表团在哈萨克访问的马时亨与传媒查罪时又说，今次访问成果好好，不少随团商界人士都认为哈萨克机会处处，哈萨克的商界亦都进一步了解到香港资本市场的优势。据报，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强烈不满，在两人的通话当中用粗口指责对方疯癫。以方否认内塔尼亚胡遭到特朗普辱骂，说虽然两人通话的气氛紧张，但最终达成共识，同意只要以色列领土不遭到攻击，以色列就不会袭击黎巴嫩贝鲁特。美伊谈判方面，伊朗有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伊美之间就谅解备忘录进行的间接沟通已经暂停几日，而伊方在暂停前发出的最后一则讯息是同黎巴嫩局势有

0: 有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与英国外交大臣顾以卫举行中英战略对话。王毅表示，当前双方各领域交往合作逐步进入正轨，双方要进一步沟通，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锚定长期稳定的中英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定位，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发展作出中英两国的贡献，为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王毅强调，中英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带头走正道、秉公道，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共同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希望英方为中资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新华社报道，顾以卫表示，英方愿意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经贸、金融等领域合作，持续透过坦诚对话妥处分歧。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大致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北偏东大约5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掠过日本本州南部。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东部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38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25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28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1,307点，升2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09点，升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95，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兑美元0.718，新西兰元兑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4.59美元，卖出4,491.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
2: FM 91.4 将军澳。

0: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2: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署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起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点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些啦。

0: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时间嚟到早上嘅6:09，今日系2026年嘅6月3日，星期三，农历系4月18嘅早上嚟嘅。咁啊，头先听过刘佩龙嘅《轻谈浅唱不夜天》，亦都嚟到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有白卷老师伯陪住各位喺星期三嘅早上。虽然酷热天气警告都系生效，咁但系我哋仍然无惧呢个热嘅天气，我哋继续可以做好自己。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每一个人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可以给你在空闲的时间好好细味。原来细味我们的往事，细味生活的点滴，都是令到我们继续迈前的一个重要的步骤，因为它令到我们感受得到生活上的每一点的甜蜜，让我们感觉得到身边的人对我们的厚爱。你自己的故事又有哪一个的章节令到你最为动容呢？昨夜的渡轮上，好似今天早上的晨光第一线。

0: 时间嚟到早上嘅6:13，出边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
1: 我系白元浩，朝早6点，无论你起咗身定系好梦正浓，我哋都会陪住你。
2: 晨光 Coffee Time。
0: 天气方面，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4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噶。一齐揭揭报纸嘅时间，都会见到咧，就系唔少香港嘅消息，咩消息呢？为了迎接暑假旅游旺季，咁啊，旅发局咧亦都推出一个全新推广，叫做香港夏日盛会，串联城中嘅焦点活动同埋消费优惠，打响头炮嘅就系香港国际龙舟节。原来今年适逢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50周年啦，今日赛事亦都全面升级，汇聚咗16个嘅国家同埋地区，超过220支嘅队伍，咁啊亦都超过4500名嘅健儿咧就角逐噶，并且首次将会喺尖沙咀海滨活动延长13日，横跨端午至到七一档期，咁啊现场设有就系非遗工作坊、VR 体验、美食街以及咧就系啤酒乐园添，我都以为争啲睇错，啤酒乐园。咁旅发局更加联成商界推出咧，就系数十万份嘅涵盖景点、餐饮、购物以及咧就系交通嘅优惠。旅客亦都可以利用一啲二维码付款，更加有机会获取咧就系高达500元嘅奖赏，全力咧就系振兴我哋夏季嘅旅游消费。除此之外，当然要睇埋咧就系我哋嘅故宫。有一个叫做紫禁城看世界展，18件嘅一级文物呢亦都会亮相㗎啦。所以话除咗有埃及嘅展品之外，亦都有我哋紫禁城看世界嘅展览，有咁多一级文物，相信有好多朋友亦都会相当之期待。时间嚟到早上嘅6:16，亦都系一首经典嘅作品，请你跟我走。
3: 在那宵

0: 放手。
1: 喺夏季嘅时间，盛事连连，真系好想身边好嘅朋友跟住自己一齐走，去到体验香港更多更多精彩嘅生活。除此之外咧，头亦都有庆祝嘅二十五周年，康文署同埋香港电影资料馆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新嘅活动。庆会二十五岁香港电影资料馆珍藏展，大家有兴趣亦都可以去睇一睇。就正如香港嘅广东歌都系一样，有非常之多精彩嘅音乐作品。早上嘅时间揾嚟妹姐，心债。

0: 时间嚟到早上嘅6:23。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0: 在东晋末年的时间，刘裕建立了宋朝，自称文帝，同时也都担任了就是委派了就是另外一些他熟悉的朋友担任吏部尚书，就是余炳。很多的大臣都说到了，阿炳他呢就完全没有一些真才实干。当中见到何尚之经常也都在文帝面前就讲他的坏话，当时文帝也都没有在意，就觉得你们都是一些官员之间互相可能钳制或者互相不喜欢对方的一些说话。后来文帝派人去到丹阳征求众大臣的意见，可能真的听得太多不同的说话了，于是乎也都是正视这个问题。何尚之就说到了，对于阿炳的一些叫做劣行劣迹，其实大家都是异口同声。于是最后文帝看了很多不同的证据，听了很多不同的消息之后，也都颁布了一道的圣旨，罢免了阿炳之前的官位了。可以说是众志成城，但我们就不是讲众志成城，是讲下异口同声。异口同声是指不同的、另外的、不同的嘴发出同一样的声音，不同的角度也都出现了一样的答案，形容就是众人的说法一致。在我们的学校里面，在我们工作的地方里面，如果出现异口同声的话，可能都容易令到人家觉得这件事的而且确需要正视和好好审视。啱嘅说话，大家不妨听多少少。解忧嘅歌曲，亦都不妨体会更加多。早上嘅时间，让我欢喜，让我忧。

一首周华健嘅作品啦。时间嚟到早上嘅6:29啦。一节新闻简报之后，翻嚟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0: 卷，疑似出现食水混濁情况。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今日开幕，今届主题是务实对话，通往稳定未来之路。论坛的核心活动是星期五的全体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发表主旨演讲，来自大约76个国家的高级别代表亦都将会与会讨论能源、工业、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中方公布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会出席论坛，外交部说中方期待与各方加强沟通，增进互信，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德国柏林发生电车出轨事故，最少20人受伤，其中3个人伤势严重。央视新闻报道，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二，具体原因仲调查紧。柏林消防部门说，不排除电车可能在一处街道的转弯位撞到电线杆，导致右边车身严重损毁，最后一节车厢出轨。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0: 光第一线 Vicky。
1: 早晨六点三十四分，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天气大致多云，局部地区会有骤雨添，所以大家呢如果怕雨水揼湿自己的头，记得带翻雨伞，或者是着定啲雨具啦，即系嗰啲雨靴啊。咁不过呢热辣辣嘅天气仍然喺度嘅吓，而家出面气温啊，而家系六点三十四分，出面嘅天气都已经系29度啦，相对湿度百分之系83%。咁暂时咧紫外线系未有住嘅，晏少少啦，晏少少出嚟再话俾大家听今日嘅紫外线系点样。好啦，咁喺呢个时间咧，我哋都邀请埋喺今朝六点已经陪住各位听众嘅小白。早晨，小白。
2: 早晨 ，Vicky。
1: 早晨啊，小白，我琴日知道咧，你都带咗仔仔出去啦，玩啊，热唔热啊？寻日
2: 好热啊，
1: 因为你寻日去咗我个区啊嘛。
2: 系啊，
1: 有冇分别咧？同大埔，你觉得？
2: 差唔多，
1: 系咪？其实都差唔多。
2: 系啊，香港真系好细嘅。系啊，香港真系好细。
1: 除非你真系要去到长洲啊、大澳啊咁样。
2: 其实都系差唔多
1: 嘅
2: 啫。
1: 系嘅，但系始终佢近海水咧，就可能会有啲分别啊，吹翻嚟嘅风啊，会有少少唔同咁样啦。咁但系咧，其实咧都舒服嘅。我觉得琴日嘅天气都还好，唔算太晒，系咪啊？
2: 但系有啲闷局嘅感觉啦。
1: 可能牛雨啊，嚟紧又话可能
2: 系啊，下个礼拜嘛，系啊，下个礼拜话

0: 又唔係打翻下個禮拜大雨啫，
1: 係即係話咁快又係去到雨水嘅季節。
0: 嗯，
1: 我自己其實就
0: 哦，我記得啦嘛，係啊，雨水嘛，不同流不合污嘛，嗰個政府宣傳嗰個短片，
1: 你有咁突然嘅？
0: 不同流不合污，我唔會同你玩噶。嗰啲雨水度傾偈，嗰啲污水嗰度傾偈。
1: 你有睇廣告咧，就知道小白講緊啲乜嘢啦，係啦。因為今朝咧就好想同小白講下呢一樣嘢，就係關於狗狗啊嗱。昨天都有跟大家讲，现在大家都要记得要 check 自己的狗狗的狗牌究竟是不是有续领、
0: 嗯、
1: 又或者它是不是拿了狗牌，甚至乎有没有打到这些、疫苗的。因为如果假设你是过了期啦，没有帮它申请牌照啦，甚至没有帮它定期打疫苗的话，当你带它出街的时候，现在有执法人员会有旧东西的，在它们条颈上嘟嘟，如果发现诶冇狗牌、哦，过咗期、哦，冇打疫苗、哦，咁会即时被检控嘅，系、
0: 嗯、
1: 啦。咁呢个都要再一次提醒各位嘅狗狗主啊，狗主人系啦。咁啊，今日咧就系、其实想同小白咧继续都系讲下狗狗嘅，因为你都有养狗狗啦，我又养狗狗啦。唔知你觉得你自己屋企只狗狗聪唔聪明咧，叻唔叻住？
0: 嗯，实叻噶，狗仔。
1: 唔系噶，有啲狗狗会有啲同即系有啲同事啦，化妆部啲同事咧有养啲狗狗，佢哋话：哎呀，我嗰只狗狗咧好蠢噶，咁样唔系好识认人噶，咁样叫佢咧唔理我噶，咁样。咁究竟我哋可以点样去 test 一 test 我哋屋企只狗狗咧系咪聪明咧？原来喺外国咧有一套好流行嘅狗狗 IQ 测验，咁就系咧利用屋企嘅毛巾啦、杯、纸箱、零食等等的简单工具呢，就可以俾我哋观察一下究竟我哋屋企隻狗狗佢嘅记忆力啊、解难能力啊同埋逻辑反应系点样。因为点解我会即刻见到呢、這个我即刻睇呢篇报道，其实就系试完我有两隻狗㗎嘛、
0: 嗯、
1: 我大嗰隻系金毛寻回犬，好叻嘅，你真系讲一次呢佢就知啦。但第二嗰隻堂狗妹呢，阿妹妹呢，佢就真系呢俾哥哥呢冇咁聪明嘅，但係都好乖。点解咁讲？有一样嘢呢可以睇得出佢哋两个嘅分别，就係、是、你会拖绳㗎嘛，出街係咪？咁、嗯、你出街嘅时候一定会有灯柱㗎啦，有灯柱条绳缠住咗啦，哥哥呢係会识返顺返嗰条线呢，解返嗰条绳出嚟嘅、
0: 嗯、
1: 就唔会俾自己棘住嘅。但係妹妹呢係唔会嘅，佢只会向前冲向前冲向前冲，教过佢哎呀你要跟住条绳引住呢一个位咁样出返嚟呢就兜返出嚟，唔使棘住㗎啦，咁样都係唔得嘅。即係由细咁样教到大呢都系唔识嘅，佢淨係向住前面不断冲不断冲，就係、是、想向住自己个方向冲咁样。
0: 因为你不断帮佢嘛。
1: 唔系啊，我冇帮佢噶，我教佢噶，
0: 我
1: 指引佢，
0: 指引
1: 即系我都系教哥哥。
0: 但系最后你都会帮佢解开嗰、那个。
1: 咁梗系啦，到最后真系几个字啦，算啦，我哋行啦。
0: 所以有啲专家就话：你话呢个就可能系关键啦。
1: 系啦，有可能即系好似教小朋友咁样啦，系啦。咁但系咧，真系哥哥咧一讲一词佢就识啦。咁、阿妹咧就讲到五岁都未识，咁啊算啦。咁啲狗狗嘅能力系唔同嘅，咁啊唔一定要教识佢嘅咁样。咁所以咧，我就好想用下呢啲简单嘅方法，可以睇下我屋企两隻狗狗咧系点样嘅，咁就可以了解得到啊毛孩嘅思考模式系点样咧。有七关，而家我哋试唔到噶啦，但系咧就想同小白讲下，又或者同听众，如果你而家喺屋企嘅话，屋企有狗狗咧，可以尝试一下睇下 test 一 test 佢，又或者咧小白可以谂下啊，过往你咁样如果同狗狗做过嘅话，佢嘅能力又系点样嘅咧咁样。咁要计分嘅，所以你呢要攞张纸同个支笔。究竟呢七关里面佢 total 攞到几多分呢？首先第一啦，就係、是、毛巾脱困啊。点样呢？就係、是、主人可以将一条好轻嘅毛巾放喺狗狗嘅头上面，观察下究竟佢要几耐先至可以自能揈开条毛巾。如果15秒内呢，你就有五分，
0: 放喺佢头上面。
1: 系啊系啊，即系摆头顶咯。
0: 使唔使绑住噶？
1: 唔使绑住，就咁摆啫。即系你去攞毛巾又得，你攞张被又得，你攞件衫都得。系啊，系、啦，就咁摆个头度，睇下佢究竟几耐会揈开条毛巾。
0: 一秒，
1: 十五秒内，即系你有五分啦，系咪？十五秒内成功脱困嘅就有五分。跟住咧，如果你15至60秒。慢慢探索嘅就有三分，超过成分钟都唔识得挣扎，唔识得揈开条毛巾呢就是一分，呢、这个第一。第二啦，就系将啲零食收埋，将啲零食收埋喺个毛巾下面，究竟佢可唔可以好快咁样揾到佢出嚟呢？定系要揾好耐先揾到出嚟呢？如果佢直接又系喺15秒之内翻开条毛巾揾到零食，五分，我都已经 mark 紧我自己。然后呢，三分嘅话就系知道零食嘅。

0: 嘅位置，但系揾极都揾唔到佢出嚟，就系、是、三分。15至60秒之内先揾得到三分，
1: 嗯、
0: 又系超过一分钟先揾到咧一分。
1: 嗯、
0: 第三关啦，三只杯嘅记忆，准备三个倒扣嘅杯，就将狗狗嘅零食放喺入面，即系你有三只杯，然后吸住啲零食，
1: 嗯、
0: 三只杯都分别吸住零食，再带佢离开间房30秒之后，分别可以睇下个狗狗记唔记得边只杯有嘢食。咁就係考佢哋嘅专注力同埋短期记忆，你中间你唔可以喐佢㗎喎，即係你唔可以将 A 嘅杯调到去 C 嘅杯嘅位置，唔可以㗎喎。咁如果佢一返嚟即刻搵到啱嘅杯里面有零食，就有5分。佢係首先闻错，但係最后成功到，即係譬如我 AB 冇嘅 ,C 先有嘅，我闻跌咗 AB 杯都冇，到最后 C 杯先搵到嘅就3分。完全冇諗过隻杯入面有零食呢就1分。我呢个都系5分，我第三关都系5分。之后咧就系、是、障碍物兜路啦。如果你屋企有纸箱嘅话，就搭一条道路出嚟，而且系可以睇得到啲零食嘅排列系点样嘅。如果只狗狗可以避开到啲障碍物，即刻揾到啲嘢食嘅话咧，5分。如果佢要揾好耐，可能要避开好多嘢啊，拨开好多嘢啊，3分。到最后冇揾到嘅1分。跟住第五关啦。这个是3分又或者5分的，刚刚那个梳化下面抄零食，就是你要将零食放到梳化下面又或者柜底，跟着要去到令到狗狗不可以很容易将嘴吃到零食的，要它用手撥下撥下撥出来才可以拿得到的。如果它马上又是拿只爪拿到零食出来的，5分。开始用鼻闻下闻下闻下闻下，又或者用个嘴撩下撩下都撩唔到，最后咧先至改用爪咧3分。之后就系用个鼻、用个嘴都系攞唔到，最后放弃1分。
1: 嗯，
0: 跟住就叫佢个名啦。假设你用平时嘅语气叫佢嘅话，如果讲到一个冇关键嘅词语，譬如佢叫花朵啊，但系几秒之后再叫佢嘅名咁样啦。如果佢听到花朵，好放松嘅，好开心，嘿嘿嘿对住你嘅，咁就5分。如果你听到佢听到呢个字，只耳仔有啲喐，但系咧冇乜反应，唔望住你，3分。1分嘅话咧就系完全冇反应。最后一关啦，就系听锁匙嘅声啦。究竟听到锁匙嘅声，佢会直接扑去门口啊，定系冇咧？如果直接扑去门口，5分。如果好好奇望住主人嘅话，3分。到最后冇乜反应，又系1分。咁你可以将个总分咧加埋上嚟，就可以知道究竟你嘅狗狗嘅学习能力系点样啦。嗱，如果你最后 total 嘅分数系20至29分嘅话咧，就系属于相当聪明，非常之有学习嘅效率。10至19分系属于一般嘅水平，证明佢依然活泼可爱，但系咧对于一啲问题啊，就唔系好大反应啊，冇乜特别有一个解难嘅问题嘅。咁嚟到最后啦。如果低于10分的话，就代表你只狗狗不够聪明了。其实无论狗狗聪不聪明都好啊，日夜你这样叫它起身不理你都好了，不要紧的，最紧要我们当中有爱就可以了。

6:48。听过有嚟自黎明嘅广东话版《今夜的你会不会来》。6:48呢个时间咧，同大家睇下个天气啦。究竟今日嘅天气预测系点样啊？今日系大致多云，局部地区咧系有骤雨嘅，而日间部分时间系有阳光以及系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会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埋星期五部分地区咧系极端酷热噶，最高嘅气温咧系达到35度或以上，而星期六咧仍然系酷热，亦都会有几阵嘅骤雨以及系雷暴。随后两三日咧，骤雨就会逐渐增多噶啦。咁逐渐增多嘅时候咧，大家就要注意住个天气啦。因为落雨嘅时候，无论出门口啊、翻工翻学啊，都会系有少少嘅麻烦嘅，系真系麻烦嘅。咁但系咧，睇翻九天天气预报啊，系嘅，今个星期五啊、星期四啊都系酷热嘅。咁所以大家如果喺星期四五嘅时候有户外嘅活动咧，咁就要注意一下啦。咁而家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出面气温咧大概系29度，而相对湿度82%。咁注意住个天气啦，今日咧就会有少少嘅雨水啦，记得带齐雨具啦。咁然后星期六日咧都系会落雨噶噃，嚟紧星期六日咧我都要外景，唔知会唔会进行得顺利啦？因为嚟紧星期六咧我就会去沙滩度执垃圾。咁如果落雨嘅话，又或者有黄雨嘅话咧，就未必进行得到啦。咁啊，希望可以顺利进行啦，因为我都希望可以出一分力噶。喺呢个时间咧，带首快歌俾大家，叫一叫醒大家咯噃。唔知道你记唔记得佢嘅声音咧？

0: 来自周李慧敏的快乐嘉宾。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都要睇下我哋嘅花园嗰度有啲乜嘢花下系可以咧啱我哋啲朋友种嘅。早晨啊，翻嚟先安安。
3: 早晨，早晨。系今日我哋讲咧个花名咧，可能好多人都未必听过，叫马醉木。
2: 马醉木啊？
3: 系我哋形容下样嚟听下。咁咧，其实就系一粒粒一粒粒。我相信香港咧某一啲卖日本花嘅铺头咧，都可能有机会买到呢个切花嘅。
2: 嗯。
3: 咁佢系其实由好多一粒粒一粒。嘅好似珍珠咁样嘅花型组成嘅，咁、我哋都有叫泡泡花啦。点解咧？因为佢好似冲凉嗰啲泡泡咁啊。咁但系就好细粒嘅，细粒到咧系好似粒提子就太大啦，系
2: 一粒粒粟米。
3: 系啦，粟米咁大粒啊！
2: 我都谂到啦，因为咧呢个世界有啲紫色粟米噶嘛。
3: OK，
2: 系咪？咁佢又一粒一粒，不过其实当然佢成个 shape 就唔系粟米啦。不过佢一粒一粒砌出嚟嗰个花咧，佢一粒一粒嗰个 size 咧就好似粟米咁大粒啦。
3: 系啦，呢个咧其实好多结婚花球咧都会用到佢噶。咁其实佢咧种出嚟嘅时候咧系一棵好大棵嘅粟米咁样啦，当系可能系有一百支粟米组成嘅一棵树咁样。
2: 哦，
3: 系好得意嘅。咁其实佢颜色咧通常都系白色一粒粒，咁都有啲紫红
2: 色啦，系啊，我见到紫色嗰啲好靓。
3: 系啦，咁佢其实因为佢够细粒。其实在花束里面摄在中间即是做花球的时候是很好的我们叫做什么摄在中间补回一些位置的花来的。
2: 嗯
3: 那都是可以种的。中国其实都有的。
2: 是吗
3: 是啊。
2: 咦我真的少见这个。
3: 这只花其实有些毒的。
2: 即是你说的毒真的
3: 有毒的。它茎和叶都是有毒的。

0: 咁但係如果你普通觀賞性質就冇問題，但係即係譬如啲葉啊或者啲豆啊就即係個花冧就唔好食咯。咁因為咁就可能會
1: 有人食㗎呢啲。
0: 有啲人行山叫啲葉啊，可能會掹出嚟試下，
1: 真係唔得㗎。行山咧，
0: 細路仔啊咁樣咧，
1: 行山真係好罩忌。咁你一路行一路喺度剝呢啲嘢嚟食，真係唔得㗎。
0: 唔好講人啦，講狗仔。譬如你放狗，其實有陣時我哋行山都見到啲狗仔去行山，其實都有危險嘅。譬如呢一個其實喺山都會見到有嘅。咁如果譬如狗仔如果食到啦，咁其實係會昏迷啊，呼吸困難。咁但普通觀賞性就冇問題嘅。喺呢個花墟買完翻嚟嘅時候咧，咁可能你嘅花樽都要留意一下咯。
1: 嗯，即好似有得佢自己喺度掉下掉下咁樣。
0: 係啦，買兩三支淨係擺佢，咁但係就細啲嘅花樽。咁我講過啦，如果啲腰骨唔係咁好嘅花咧，即係會喐嘅花咧，咁你就唔好擺啲即係太矮嘅花樽咯。咁啊落幫佢條腰咯，等佢唔會即係周圍歪咯，咁樣一個水樽咁樣咧。係你冇擺到好高，咁佢咪周圍喐咯，有風嘅時候。
1: 好高。
0: 係啦，咁所以個樽咧，個樽要留意咯，擺幾支喺度咯。
1: 喂，咁香港都應該揾到啦，呢個係咪先？咁但係個價錢方面性價比高唔高啊？
0: 唔係好貴嘅呢個，咁啊 exact 嘅價錢就真係
1: 海鮮價啦，
0: 海鮮價啦。咁記住，因為佢逢仔粒粒嘅花咧係比較容易跌嘅，咁啊，所以其實如果你做，
1: 喂，引咗啲雀仔過嚟咯。雀仔見到啲花咁跌咗一粒粒咧，啲雀仔就會噹噹噹噹噹咁。
0: 好似提子咁，超細版嘅提子咁咯，可能會跌一幾粒落嚟咯。逢親啲即係曬啲龍餸嗰啲咁嘅花咧，通常都會跌幾粒落嚟。
1: 跌咗咧，佢做乾花得唔得啊？
0: 跌咗落嚟就一粒粒，我點做乾花唔得噶啦，咁我掃掃走佢咯，唔好俾啲狗仔食到咯。咁其實都插咗兩個禮拜嘅，咁三至五日就換一次水咯，咁可以擺個花樽嗰度擺咯，幾靚嘅，因為佢係比較我哋叫做有啲 curve 啊，即係啲線條啊，唔係直不甩好似玫瑰咁樣嘅。咁其實有陣時我中意啲線有啲線條嘅花咯，唔好成日擺啲硬焗焗嘅花咯。
1: 馬醉木啊嚇，
0: 係啊，
1: 難易種嘅，
0: 香
1: 味。
0: 冇香味嘅，咁但如果翻嚟嘅時候咧，切花咧，即係我哋講你花去買一支支翻嚟啦，即係唔係喺泥啦，你諗住擺水樽，擺水擺喺花樽度加水種嗰啲咧，就係、是、你翻嚟嘅時候記得要剪十字，咁咪就會吸到啲水。剪十字個勁啊，個底啊，一定要收剪嘅勁部啦。咁啊剪十字即係話切角面會大啲，吸水吸多啲啦。咁同埋佢中意啲比較多通風嘅地方啦，就唔好即係混埋喺間房度啦。咁
1: 怕唔怕熱啊？怕唔怕曬啊？怕唔怕凍啊？
0: 其實切花就冇話曬唔曬噶啦，照擺喺度。通常啲花都唔好擺喺啲冷氣嘅冷氣機底咯。咁啊太
1: 陽
0: 咯，咁太陽曬。但冇所謂嘅，咁因為你而家係切花嘛，擺喺水樽度嘛，已經唔係用嚟養我講緊。咁你水嘅時候真係要及時換啦。咁
1: 野蚊
0: 係所有有水嘅花嗰啲，尤其而家咧，其實你普通有啲水擺喺度，其實都好容易惹到蚊嘅。
1: 係咯，冇季節性嘅呢、這個。
0: 呢個四季都有嘅，四季上六個，但係切花就睇下有冇呢個要求，有冇需求咯。因為佢都唔係一個非常。大家受歡迎或者是 popular 的花唔係好識嘅啲人，
1: 有冇啲特別寓意啊？呢個馬醉木
0: 呢個寓意啊，等下先。
1: 咁一睇就即係富貴同健康啦。
0: 可愛咯，
1: 可愛啊！
0: 係啊，咁佢觀賞性嘅植物，即係種到成個花園都係。
1: 係
0: 係有人咁高嘅，即係比較高嘅。
1: 有人咁高添㗎呢個？
0: 係啊，咩特別？我俾咗呢張嘢，佢樹上面咁樣嘅，一抽抽咁樣咯。
1: 哦哦、
0: 我冇俾你睇呢、這個，就俾你睇整咗出嚟做花束，係啦，其實好大嘅，都會見到。
1: 離遠望見到粉粉地色，以為櫻花，其實就係馬醉木。
0: 係啦，係啦，佢一堆嘅時候，粉紅加粉綠啊，咁係好靚。
1: 係啊，如果粉紅嗰個我都覺得係好靚啊嚇。
0: 係淡粉紅。
1: 香港都有嘅，咁啊大家可以試一試啦。咁啊擺喺 office 嗰度點綴下咧，咁啊有啲生氣，亦都相當之靚嘅。好啦，唔該曬安安，拜拜。
0: Bye bye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六二一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九十一点四，天水围用 FM 九十九点四，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一零零点九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6月3日星期三，早间的7点01分，由晚佳为您播报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于明年首季开通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直航航班，国泰航空计划每周营运三班。贸发局主席马世亨形容，每星期三班直航是试水温，相信航空公司会根据客量决定是否增加班次。又说阿拉木图是旅游胜地，相信会有更多港人到哈萨克旅游和做生意。随同商贸代表团在哈萨克访问的马世亨与传媒查询时又说，这次访问成果很好，不少随团商界人士都认为哈萨克机会处处，哈萨克商界也进一步了解到香港资本市场的优势。据报，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强烈不满，在两人的通话中用粗口指责对方疯癫。以方否认内塔尼亚胡遭到特朗普辱骂，称虽然两人通话的气氛紧张，但最终达成共识，同意只要以色列领土不遭到攻击，以色列就不会袭击黎巴嫩贝鲁特。美伊谈判方面，伊朗有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伊美之间就谅解备忘录进行的间接沟通已经暂停数天，而伊方在暂停前发出的最后一则消息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今天开幕，这届主题是务实对话通往稳定未来之路。论坛的核心活动是星期五的全体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发表主旨演讲，来自约76个国家的高级别代表也将与会，讨论能源、工业、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中方公布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会出席论坛，外交部表示中方期待与各方加强沟通，增进互信，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大致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在上午5时，强烈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鹿儿岛至东北偏东约5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40公里，掠过日本本州南部。本港今天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五，部分时间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也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随后2-3日骤雨逐渐增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99，瑞士法郎0.788，加元1.384，人民币6.763，人民币离岸价6.763，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485.18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中九龙绕道往九龙湾管道内有交通意外，慢线封闭，经过要小心。隧道的情况，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的邮件会以上门形式派递到户，家长也可以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讯收到结果。如果已在今年1月25号或之前办好选校手续，就会在6月3号到4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按照指示注册入学。如果到了6月5号还没有收到，就要拨打2832-7700联系教育局。
0: 拆解数据，用数字带你认识香港。
1: 852数据库。
4: 乜嘢系相对贫穷啊？
5: 相对贫穷意思即系话，当好多人有钱咗嘅时候咧，就算你个收入冇改变，你嘅生活水平亦都因此冇改变嘅话，但系因为比你有钱嘅人有钱咗，咁你就有机会跌入咗落个贫穷线嗰度，因为系比较。
4: 更多以数据认识香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852数据库。
1: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温故知新，好样
1: 好样。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2: 早七点，
0: 温故知新，
3: 好样，
0: 音乐。星期一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炎热酷热的夏天啊，完完全全可以说是个夏天了。刚踏入六月啊，6月3号，2026年早7点09分，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预计今天市区的最高气温会达到约34度。呼吸晨早的空气，感受晨早的风，天空，远山，路，花，人，感受虫鸣与鸟叫，感受夏天的知了和夏天的生气。

野鸟情歌结合着森林的欢乐跃动，好样音乐，继续雨波带大家感受夏天的歌。

回归童真，我们唱出在森林和原野，好样音乐。萧萧下，萧萧暑，酷热天气警告依然生效。周杰伦的稻香。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好样，
1: 好样，
0: 音乐。

神曲悠扬，好样音乐。萧下图在森林和原野，稻香，还有锦绣儿童唱的《外婆的澎湖湾》，还有《野鸟情歌》，来自森林狂想曲。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啊，带来轻松一下。我是雨波，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好样音乐。

早上7:30，香港电台有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瑞士法郎0.788，加元1.384，人民币6.763，人民币离岸价6.764，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464.28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是。

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元芳，市隧沙田入口龙尾在新田围村。路面的情况，港岛西环城西到西行往坚尼地城，仅坚尼地城游泳池慢车，龙尾在甘诺道西天桥仅加安捷。新界大埔公路往九龙进丽园村车多，龙尾在沙田马场。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依托咪纸会让你上瘾，失去理智，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好朋友说，有好东西能让你放松，心情愉快，还说帮忙带货就有免费旅行，甚至还能赚钱，全是陷阱。真正的朋友不会引诱你吸毒，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依托咪纸一次都不要试。听我说，一起挺住，不吸毒。
2: 谱出校园精彩全新环节，身体秘密小探员。想知道为什么一到考试就会肚子疼吗？想了解为什么明明很累却睡不着觉？逢星期二下午4点，谱出校园精彩，田赖姐姐、曼曼老师还有注册社工李凯琪将会化身小探员为你揭开谜底。
3: 嘘，小声点，这些都是小秘密啊。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4: 父母常常希望帮孩子打点好一切，但也别忘了适当给孩子自学抗压和解决问题的机会。来听听病理科专科医生、亲子书籍作家许嫣医生的分享。
5: 我觉得真的很需要培养孩子有的呢，就是一个抗压的能力，一个处理情绪的能力。人生是有高低起跌的，现在他们年轻，他们遇到的挫折和困难呢，其实都是有限度的，但是将来他们成年人，他们工作、感情、生活呢，一定会有很多高低起跌，到时候我们做父母没可能帮他包办一切。所以我觉得是抗压的能力和了解自己自己情绪的能力是很重要，我自己就觉得。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6: 我是杨紫荆，
7: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8: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好样，
1: 好样，
0: 音乐。

7:35，星期三的早晨。酷热天气陪伴着香港，来关注一下强烈热带风暴蔷薇，比较靠近日本啊。在上午5点，强烈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北偏东大约5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继续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掠过日本本州南部，也为当地呢带来了恶劣的天气。日本气象厅呢对和歌山县的部分地区也发出了最高级别的5级洪水预警。

空交通方面呢，今天也大约有760班的日本国内航班，还有90多班的国际航班需要取消。日航、全日空和天马航空呢，都取消了今天上午往返东京羽田机场的所有航班。如果有预订航班要去当地的朋友呢，多多留意一下哈，最新的通知。如果有预订航班要去当地的朋友呢，多多留意一下哈，最新的通知。至于在本港方面呢，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天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也有几阵骤雨，还有雷暴。随后两三天骤雨，几阵骤雨，还有雷暴。随后两三天骤雨会逐渐增多。会不会打风呢？要关注一下一个低压区啊，正在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并且呢大致向偏北方向是缓慢移动，要留意一下它的动向。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一起聆听好样音乐，我是余波，我们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听过经典的 When a Child is Born from Johnny Mathis。关于 Children 的歌曲 Nancy Sinatra Lee Hazlewood。

Bare Memoir as a Wednesday's show.一个浪漫的演绎，来自英国歌手 Matt Moore 的经典，编曲和指挥是传奇的电影音乐人 John Barry， 他有一个纯乐队啊，纯音乐的版本。

0: 著名的 Green Sleeves 绿袖子的旋律。唱词呢，就是英国作家 William Chatterton Rex 1865年写的赞美诗 Mangatron What child is this? Vanessa Williams 好样音乐，我是一波。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